0: 当地老百姓也要生活，你也得要保证老百姓也能这个支付，就要采取一些适于本地保育性的一些特色农业的产业的模式。你比如说这个种植牧草啊、桑蚕呐、一些这个水果啊，这些不扰动土壤的这些产业，也有当地的特色，也能提升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相应的功能。
1: 植被生态学专家和农业领域的科研团队合作，找出了一些类似于牧草的不扰动土壤又能提高收入的经济作物，比如夏威夷坚果、沃柑、火龙果等特色产业，同时还推广了一些适宜种植的中草药植物。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药材呢，它叫山豆根，也叫广豆根或者是越南槐，它的这个主要药用价值就是这个消炎，可以在很多这个中药材中都可以作为配药。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多年生的，它是一般就是第三年可以收种子，一亩地大概种子能收到20到50斤，每按照现在市场的价格呢，就是要每斤要300块，然后到第五年呢，就是可以这个把它的这个茎给挖出来，然后它的这个产量呢，大概就是在根据这个管理的好程度的好坏，产量在800到1200，然后它每公斤呢是大概在13块左右，这样的话就加起来的话，这个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1: 实际上，类似于种植山豆根能提高村民经济收入的方案，已经在环江大面积推广了。大才乡同进村的村民韦国吉就是新经济方案的体验者之一。几年时间，他不种玉米，改种沃柑后，迅速脱了贫，致了富。像韦国吉这样依靠新经济方案脱贫致富的农民，在当地越来越多。2022年，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召开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交流会，科技工作者们从多个方面研讨，构建生态治理、生态产业、生态富民相结合的产业化生态治理模式。
2: 我们最新的研究结果来讲，中国边地核心集中于两个区，一个是黄土高原，另外一个是西南喀斯特。喀斯特区呢，像环江作为风城化地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类型县，也是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使人力矛盾显著缓解，就是通过造林增加植被覆盖，使区域的植被呢快速恢复，使它的变绿呢，就是说在整个西南地区就是非常显著。特别是石木化的面积的训练，从2005年到2016年，这最新的国家的公布报的数据，全国的平均速率呢是30%左右，但是环江呢，就是在过去这些年，它减少了近40%，它是远远高于全国石木化减少的速率，就是引领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这种变绿。
1: 与此同时，科研团队还关注到，石木化综合治理工程中，在人工造林修复石木化的早期，林里的土壤水分和养分却大大降低了，这种情况并不利于植被生长和生物多样性持续发展，也与国家倡导的可持续性发展计划有出入。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研究人员发现，区域土壤水分降低的原因竟然是大面积集中人工造林所引起的。集中造林加快喀斯特地区绿化进程，但绿化之后，森林的水源涵养能力、土壤养分固持能力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科研团队正在面临新的挑战。时至今日，由于快速城市化、大规模外出务工，石木化地区人地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地矛盾的问题需要引起特别关注，石木化综合治理工程也将继续完善。
3: 既要把任务写在大地上，为国家分忧解难，解决国家的问题，也更要把这背后的机理和规律研究清楚。毕竟我们是科研国家队，要研究区域的限制因素，如何缓解这些因素，如何形成这个生态保护的优势，

0: 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种转换。
1: 经过20多年的科研攻关，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站的科研专家们已经解决了喀斯特石墨化的绿化问题，当地的植被覆盖率达到90%，水土流失减少35%，喀斯特山坡雨水资源利用率提升30%以上。创新的科技和生态理念，让建设者们不仅用汗水和智慧贡献了喀斯特的山水田园，也从青山绿水中收获了金山银山。未来，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下，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专家们又开始了喀斯特石墨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持续守护喀斯特的绿水青山。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

0: 用心选好材，鸿博出精品，河南鸿博药业有限公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无价之宝为何被深埋于江西小城？窖藏主人究竟是谁？拨开战乱迷雾，直击埋藏真相。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历史探谜袁青花之谜》下集。

今天提起元青花，人们都知道它是国宝，可就在几十年前，学界还在争论，在元代真能烧出这么成熟、这么瑰丽的青花吗？1980年冬，江西高安一处寻常工地意外打开了一个尘封数百年的秘密，200多件元代古瓷破土而出，其中就包括19件元青花。举世罕见的元青花窖藏像一把钥匙，解开了被时间锁住的真相。成熟青花瓷并非始于明清，而是元代。那么这批重器究竟是谁埋下的，又为何再无主人取回？窖藏的背后是元末乱世的动荡悲歌，也是一道关于窖藏主人身份的谜题。

0: 把他们埋在这里的究竟是谁呢？
1: 1980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就在锦江不远处，江西第二电机厂的施工现场一片寂静。原本轰鸣的机械声突然停了下来，工人们没有想到，他们脚下竟埋藏着一座沉睡了600多年的窖藏。随着浮土被一点点揭开，19件幽蓝沉静的元青花重见天日。那一抹青花蓝不仅震动了整个陶瓷界，也改写了世人对元代瓷器史的认知。如此大规模高等级的元青花集中出土，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极为罕见，高安也因此一夜之间举世瞩目。此后的日子里，高安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与这些国宝朝夕相对，他们在一笔一画的青花纹饰间抽丝剥茧，试图还原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这些瓷器究竟来自何方？又是谁在怎样的情形下将它们永远留在了地下？高安市地处江西省中部偏西北的赣江支流锦江的中下游，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元朝时期的高安市叫瑞州路，统管着高安、上高两县和新昌州。
2: 高安当时在是吧，宋元叫瑞州府了啊，这是一个它的级别，行政级别也比较高，而且高安的经济当时也是比较发达的，因为当时的上高啊是归高安管的，上高这个地方现在

0: 属于宜春地区了。上高生产的银矿，实在是当时的银呢，是非常值钱的，而且它的量还比较大，所以这个为瑞州府啊提供了大量的经济的支撑，是整个元代的银矿的重要的一个来源。
1: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这里的漕运发达，商贾云集，往来的商船和官船川流不息。直到今天，高安市仍然是一个陶瓷产品集散地，因此最初在分析高安出土的这一批窖藏主人的时候，有人就推测窖藏的主人或许是瓷器商人，他们南来北往，又有着雄厚的资金支持，很有可能这批窖藏是他们的私有物品。但考古队员们通过对这批窖藏器物进行分析后，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是一件卵白釉五爪龙纹高足杯，胎骨极薄，呈半透明状，最薄的地方只有1.5毫米。更重要的是，它上面的五爪龙纹，说明这是件非同寻常的物品。在中国古代，龙纹是皇权的象征。元顺帝时期就曾经下令，不准民间使用五爪龙纹饰，违者以僭越论处。像这类五爪龙纹，在当时是允许官府或者宫廷使用。这样的瓷器是一个瓷器商人可以拥有的吗？考古队对此心存质疑。
0: 那么五爪呢？确实啊，它的地位很高，一般是要官府的，因此普通老百姓不能使用。
1: 除此之外，这批窖藏瓷器的数量和瓷器的精美程度都非常高，在当时一般人也是无法拥有。有学者推测，如此精美又稀少的元青花，在当时很有可能是达官贵人的物品。那么在当时的高安，究竟有没有这般地位显赫的人物？于是考古队员们将目光投向了高安历史上的世家与高官。刘玉黑曾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也是参与窖藏发掘的人员之一。如今耄耋高龄的他，已经对这批窖藏研究了40多年。他对这批窖藏的主人有着自己的推测。刘玉黑在翻找资料时发现，元代时在高安地区就有那么一位大人物，他叫武先甫，高安上泉武家村人，是当时的驸马都尉。延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316年，武先甫从元大都调任湖北松滋路总管府，做民户总管，从事商业运输，周游四方。武先甫也经常会到景德镇做陶瓷采购，互通往来，在当时他收入颇丰。之后武先甫就用自己所得回馈家乡，为高安兴办福利。
2: 有个人叫吴秀到高呢，都觉得好奇怪，哇，你晓得吧？哦，有别个弟兄，好多我才发现了，

0: 五家五星铺，哦，他原来建的店，哎，刚刚是桃子山上，哎，五星铺就那个高窗旁边个。
1: 在十三世纪末，中原地区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在当时的北方，一个强大的势力崛起并统一了中原。他们凭借着强悍的士气，横扫中原，逐步结束了南宋、西夏等割据政权的长期对峙，建立了元朝。 战乱平息后，朝廷对瓷业生产十分重视，把瓷业重心移至江南的景德镇，力促瓷业发展。青花瓷和釉里红在当时大放异彩，博得许多王公贵族的喜爱。
2: 另外，到了元代以后，刚才又产生了青花瓷器，是吧？ 青白瓷器是景德镇的力争之词，但是青花瓷器呢，是景德镇的力度之词，因为真正的元青花是景德镇走向世界。青白瓷可能主要还是走向我们国内，包括周边的，可能东南亚，只有青花瓷器才是真为全世界的这个瓷器。随着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青花瓷。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工艺品，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在西亚地区，对深蓝色的崇拜，促使当地人非常喜爱青花瓷。这种市场需求推动了元代青花瓷的生产和发展。 高安的这批窖藏是否就是武仙府从景德镇运回高安后埋藏下去的呢？对于这个推论，需要更多的证据。刘玉黑继续查找资料，在高安县志里，他发现武仙府有个儿子叫武良臣。 是一位喜好钻研学问、擅长诗文的人，《县志》中还记载了武良臣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说明武良臣在当时也是个朝廷官员，经常往返于京城和高安之间。为了寻求到更多的证据，刘玉黑对这次发现的窖藏器物展开了深入研究。这批窖藏中的元青花。 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刘玉黑试图从中找到突破口。这是一件云龙纹的梅瓶，采用留白的方式装饰，在肩部绘画的是鸾凤穿牡丹，这里的鸾凤是元代非常流行的一种装饰方式，特别是在元青花上非常多见这种图案。 瓶的中间部位绘画了云龙纹，最为突出的是，这件梅瓶盖子的内侧写了墨书的“书”字。这次窖藏总共发现了六件这样不同装饰的梅瓶，它们分别以礼、乐、射、玉、书、数这六艺做标记。
3: 造型和装饰上则体现了元青花的典型特点。元代青花从构图、从绘画技法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就从艺术角度来说也是。我们看这个历代的这个青花瓷器，元代青花瓷确实绘画水平非常高，不论人物纹、动物纹是吧，花卉纹都画得非常到位，这个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 比如六个带盖的梅瓶是吧？还有这个两个鱼藻纹的盖子，底下是龙纹的这种罐子，还有一个兽耳罐，这都属于大件器物，它的纹饰层次也是比较多，然后这个构图也是比较饱满，基本。

0: 不留什么空地啊。
1: 梅瓶在中国宋代被称为精瓶，是宋元明时期的储酒器。高安出土的这六件梅瓶很有可能是用来装酒的器皿，而这六个墨书记号应该是用来行酒令的。以六艺作为酒令，窖藏主人可能对于儒家文化十分尊崇，这些信息加深了刘玉黑对这批窖藏主人很可能就是武氏家族的推测。刘玉黑继续在这些窖藏中寻找线索。这是一件青花缠枝菊纹题诗高素杯，白釉光润，泛青灰色，表面有褐色铁锈斑，外壁绘缠枝菊，内壁口沿下环卷草纹，杯子底部写有14字的草书诗文：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36000场。在现有元青花中，以文字为装饰内容的器物很少发现，这件高祖杯也是难得的实物资料。最重要的是，刘玉黑通过限制内容的记载发现了新的线索。在高安县志的记载中，武良臣与那些渴望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普通文人并不相同。他虽然喜欢钻研儒家经典，写诗作文，但对功名利禄并没有兴趣。他曾经做过官，但仅仅过了80天就弃官而去，很是潇洒。和窖藏中出土的这件元青花高祖杯中的诗文情绪相似，让人忍不住猜测，这样潇洒豪迈的诗句会不会就是出自武良臣之手呢？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人们始终没有办法确定高安元代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刘玉黑也只是根据高安县志上的记载，才将目光集中在了元代武仙府和武良臣父子的身上。而高安市至今仍然有一个武家村，因此武氏父子是窖藏主人的可能性相对而言似乎更大了一些。如果说这批窖藏真的像刘玉黑推测的那样是属于武氏家族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埋在锦江附近？后来又为什么没有被取走？
2: 大部分窖藏都是战争的原因啊，因为当时要逃走嘛，是吧？原官府啊，原官兵可能要有时候打不过，要逃走的时候，这么贵重器又不好携带，所以他只有就地啊，是吧？埋葬，等希望以后再是吧回来。可以再重新拿出来。
1: 窖藏在考古学上是一种遗迹，反映了一种特殊的遗物废弃方式。绝大部分窖藏应该都是由于战争的因素，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主人一般都没有机会再次回来。就是高安这次窖藏的发现地，它与锦江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在窖藏的不远处就是军权谷码头，这座码头历史悠久，一直是高安南城与北城的连接处。码头的对面就是元代时期瑞州路总管府衙。如果说是因为战乱，武氏家族把这些珍贵的青花瓷埋在这里，那么在当时纷乱的时局下，他们又是如何做到掩人耳目、完成藏宝的呢？新的疑点似乎又预示着这批窖藏的不简单。

0: 放眼古代高安城市布局，换个角度研究文物历史，窖藏主人却是又一番景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他叫刘金城，2001年就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在他工作期间，也展开了对这批窖藏的深入研究，先后发表过多篇文章。刘金城同样很好奇这批窖藏的主人，他先后翻越了高安县志，走访了5家村。然而经过一番研究分析，刘金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 那通过我不断的研究，然后不断的这个探讨，然后结合我们的原始的话呢，实际上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器物是元代的礼器，它不是个人私有财产，而是官府的拥有的一些那个用于祭祀用的礼仪之器，就等于我们古代的青铜礼器、国之重宝。放到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呢，它不是个人拥有。
0: 刘金城推测，这批高安的窖藏很可能是当时瑞州路总管府的祭祀用品，这也是从这批窖藏的器物中分析得出的推论。这是一件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通体用青花装饰，纹饰多达12层，肩部两侧各以狮面进行贴塑，狮子口中衔有铜环，其保存的完整度很高，截至目前全国仅此一件。刘金城翻查资料发现，铺首衔环装饰多出现于宫廷建筑物之上，以彰显皇家君临天下气势的威严。根据造型分析，这件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与古代商周以来盛行的青铜礼器雷相类似，它在文化内涵中和庙宇祭祀中的铺首衔环相联系，与祭祀是同一文化属性。窖藏还出土了2件釉里红高祖篆碑，一件为釉里红彩斑贴塑盘螭龙纹高祖篆碑，另一件为釉里红梅菊纹高祖篆碑。刘金城以窖藏出土的2件釉里红高祖篆碑为参考对象，发现这2件器物在制作过程中将草原民族的信仰融入其中。釉里红高祖篆碑上的整体造型与藏传佛教手摇转经筒相差无几，而且碑体与柄部都能转动。可以说，釉里红高祖篆碑兼具藏传佛教与草原民族文化风格，这是元代官方用器独有的特征。而这件篆碑与窖中其他器物同属一位主人，他们均是在景德镇烧造而成的。刘金城觉得这是一个研究方向。

0: 但是需要去收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批窖藏是当时官府的祭祀用品。
1: 在我们这个民政的内州府镇

0: 这是仿制古代高安城市布局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在瑞州府外的城边就是祭坛。那么，当时的瑞州府祭祀用场所和器物都在这里吗？为了进一步印证猜测，刘金城翻阅了《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仰门讲堂各有楼，朽府清脾乃增气而新之，昔从祀城高架虚木朽江压，乃累辟良之而构武其上，书籍祭器则专库以度藏。从文中可以得知，郡学校门讲堂之上各有楼层，凡腐烂倾斜倒塌的部分，瑞州府衙将其全部扩展修整，使它焕然一新。书籍祭器就设专库来收藏。
1: 我们看元代，凡是元代的大中中小城市哈，窖藏，这里面有个历史的原因，元代的窖藏呢特别多，出土的器物呢基本上呢好多呢出土了龙泉窑瓷器，比如说有的含的这个没有龙泉窑啊，或者是呢还有些这个元青花呀等等呢，啊，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元青花都是出自元的窖藏，这个呢就很明显了，那么就说明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基本上是受官府控制，但是它不等于御窑，就不等于就是说皇宫的供瓷，但是它是由官府来控制的，它是用来祭祀的高档的礼器，啊，就等于我们就前面讲的就是国宝，或者这个呢，等同于古代的青铜礼器的这个地位。
0: 刘金城又根据《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之四载，府学在府志西半里许，凤山之右。至正八年，达鲁花赤与苏福前后修葺，元末灾难，文庙讲堂仅存。这里的达鲁花赤与苏福是当时瑞州路的总管，由此可见，元晚期瑞州路有一批供官员祭祀用的礼祭器就存放于此。那么，这批窖藏如果是官府用来祭祀的，那他们的发现地既不是在文庙，也不是在府衙，而是在距离码头不远处的江边，这又是为什么？刘金城从时间和地理位置上也进行了推测。
1: 当时他出土的时候呢，留下一张很关键的一个证据，那么就是说这张照片，拍了一张这个教学的那个剖面的照片，这很重要。那么呢，其中一个点我们要注意，也涉及到我们地层学。它这个明代的房基，那么从这个教学上面穿过，啊，那很明显，那就是我们地层学判断它的年代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依据之一。
0: 窖藏发掘出土时的地层照片显示，这批珍宝埋藏于元代晚期。那正是天下大乱、时局动荡的时期。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南街的北宋的宋代的码头，也是我们古代乐州府的那码头。那边是北街，这边是南街。那么在即将22年的时候，陈友谅的部队，那么从湖北、湖南这边攻打，攻打过程中呢，然后这个乐州路总管的这些官员，总管府的这些官员，啊，那么呢就往通过浮桥往这边撤，那么撤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是把浮桥把它毁了，包括石桥把它毁了。祭祀用的这些礼器，官府的这个用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些礼器啊，因为它太重，这么多瓷器，包括尤其是我们原来青花瓷器，好怎么办？然后呢，就地掩埋，就到他们我们这个南街的这个城墙旁边，挖一个教学村庄埋下，然后呢就逃命。

0: 命了。刘武在这里管了这个我们内疚五年，六年，然后呢，刘武纳亲，就是投降给朱元璋，所以说这器物埋的这个窖藏就一直没有发现，从明到清，一直到民国，到八十年代才重见天日。
1: 刘金城推测，当时在战乱的情况下，也只有政府的军队可以做到封闭场地，不让人靠近，从而进行秘密掩埋。然而这一切也都是刘金城在依据各种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最有可能的推论。和首任馆长刘玉黑一样，他们都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这批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
0: 考古学是这样的，还要不断的进行研究啊，这个，然后不断的要进行这个佐证，因为他们没有校卷嘛，还没有准确的校卷记载嘛。哎，我们目前只是从那个他的地层学啊，一个是他的那个这个元代元俗啊，包括一些地方俗啊，最好是史料来进行推论。那么推论的研究是这样的，你推论你所推出的结论，你与这个历史相不相符，你是哪个最相符，没有矛盾或者最相符，那么你这个点呢是不是最可靠？那当然不能是绝对，这倒也是事实。
1: 高安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或许终将成为千古谜题。然而透物见人，通过器物回望过往，我们仍能从中探寻蛛丝马迹。

0: 丝绸之路绵延不绝，文明互鉴造就传奇。正所谓窑变千年，一色入魂，众生执笔，重器终成。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从高安窖藏发现至今，随着时间的累积，在全国多地的窖藏、遗址、墓葬、沉船等遗迹中，在景德镇的窑址中，陆续有重要的元青花瓷器出土。截至目前，中国本土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已达200多件。其中有国宝级重器，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展览名目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姓梅瓶，堪称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巅峰之作。

有出土于元代墓葬中的青花人文瓷仪，为元青花的断代提供了最可靠的考古依据。综合研究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我们能否勾勒出元代青花瓷的使用人群？

0: 吉宁路向燕家梁，这就是一些交通要道上和这个路一级的城市。像阿里马里出土的是汉国的地方，像元大都出土的也不是在皇宫里面，是在一般的一些遗址里面，一定是有钱的人，一定是有钱能买得起青花瓷器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在金瓶梅到明代万历时期，能用青花的人还是很少的。像西门庆家里用的是一般瓷器，到最后招待客人的时候上了一个干果碟子，才用了青花盘子。
1: 高安窖藏的主人显然属于这群有钱人中审美更为挑剔的那一个。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件青花缠枝菊纹题诗高祖碑的诗句就是他亲笔所题。而这件梅品中间大面积的留白也是这位主人亲自定夺。要知道，典型的元青花通常都是纹饰繁密，构图饱满，不留空地。也就是说，高安窖藏的这批青花正是这位主人私人定制亲自监制的产物。如果把目光放到整个元代版图，元青花的分布规律也颇为耐人寻味。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当时的十大行省中，只有云南行省和岭北行省至今未有元青花出土。王朝的中兴、中书省出土最多，其次是富庶的江浙行省，摘得第三名的则是毗邻青花瓷产地景德镇的江西行省，也就是高安窖藏所在地。2009年，曹操墓惊现于世，千古之谜尘埃落定，一个真实的曹操从历史中走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上集。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曾远避战火扰攘，悄悄埋下这批珍贵元青花的高安窖藏的主人，无论生前拥有怎样的地位，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都拥有元青花爱好者的共同身份。正是他们，连同丝绸之路上所有喜爱美好的人一起，助力着元青花的诞生与发展。正所谓窑变千年，一色入魂，众生执笔，重器终成。
0: 丝绸之路呢，就是一个不同人群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主动去到别处获取更好的东西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是接力棒式的把丝绸之路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这么大的地方的人连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面积区域内的人群的流动，造成了古代世界广泛的一个交流，文明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是其中最有贡献的人群之一，所以正因为开放包容，

0: 我们就发展得更好。
1: 锦江的水静静流淌，高安的历史汩汩向前。经过三代博物馆人长达十多年的努力，高安青花瓷博物馆终于在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在这里见证元青花的惊人美丽，见证中国文化的不朽传奇。或许高安元青花主人的身份之谜仍将延续，但元青花的历史价值却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加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它存世稀少，更在于它依旧承载着未被破解的文明密码。那么幽深瑰丽的苏麻离青沿着怎样的路径辗转万里而来？景德镇的中国匠人又是以怎样的心境绘出了那些挥洒自如、恣意纵横的纹饰图案？
2: 现代科技早已解析出构成元青花的各种元素配比，然而即便手握这串精确的数据，今天的我们依然难以复刻那场发生于700多年前窑火中的美丽。那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邂逅。或许元青花注定要保留这份孤傲与神秘，它站在实证与想象的交界处，提醒着我们有些辉煌无需解答，存在本身就已是答案。
3: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1: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
0: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探讨了老年糖尿病的独特性，了解到它症状隐匿，极易被忽视，往往导致确诊与治疗被延误，极大危害老年人的健康。为了帮大家进一步扫清认知盲区，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专家潘奇医生，继续为大家带来权威深入的专业解读。
5: 首先还是请您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老年糖尿病呢？
6: 就是糖尿病尤其是在老年的状态下，它其实症状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在门诊中接诊的老年病人也是越来越多的，大概能够占到门诊患者的50%以上。我们在急诊也会碰到这种原来不知道自己血糖高，但是突然因为急性的情况来住院的。那上个星期呢，我接诊了一个急诊的会诊，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人他没有糖尿病，但是呢他现在发热，当时在急诊测的血糖是20多，
5: 太高了。
6: 然后就说

0: 什么呢？最后在这个排查的过程中，最后锁定到了肝脏，结果发现一个10公分大小的肝脓肿。啊，我们再去翻他的原来的病例啊，发现他在3-4年前，这个患者的空腹血糖是6点多，就是比我们正常值要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这一次一来就是一个以肝脓肿作为首发症状的一个老年糖尿病患者。
1: 哎呦，这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好复杂哈，而且呢，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严重的危险性也要比年轻人更大一些。
0: 对，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一来就是非常的危急重症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重视，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些盲区慢慢给它解开，让我们更关注老年糖尿病的规范化管理。
1: 好的，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揭示的第一个认识盲区是低血糖。我想问问康阿姨，您在得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低血糖？
2: 有，我那个低血糖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乘公交车，我突然间又感到低血糖了，就觉得出虚汗，心慌，手抖，然后呢我觉得看东西有点花，有点模糊。后来正好这时候车就进站了，我也不管是什么站，我就一步就从那车上就窜下来了。下来以后我就原地就地不动的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了，因为我害怕低血糖休克的那个摔倒，所以我就坐那，然后就开始闭着眼睛在书包里就开始翻吃的，就有什么饼干啊、糖果啊什么的，因为我书包里随时都带着。就这种事儿，我出现过2次这种情况。
1: 还是非常危险的，
2: 非常危险啊。
1: 好，其实按说对于得了糖尿病的朋友们来说，低血糖并不陌生，那为什么还要把它列为一个盲区呢？
0: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啊，他这个低血糖了，相对啊比年轻人要更为多发。但是这种多发呢是打引号的，因为它必须得像刚才康阿姨说的那些症状得有。但是老年糖尿病的这个低血糖呢，经常是没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慌、手抖、出汗这些症状呢，往往是由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所导致的。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它的交感神经的反应性啊要明显的减弱，跟非糖尿病的老人相比的话，死亡风险会明显的升高。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年轻人可能他的血糖到3.5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出汗，他会主动的来进食。而老年人对于低血糖的感知要更差一些，到他有感知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非常低了，甚至会出现一些死亡的风险。所以康阿姨那个时候她说她马路牙子都动不了，那个血糖应该是相当相当低的，我们又给它称之为无症状性低血糖。那这种低血糖呢，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更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年纪大了以后啊，多病共存，它会有很多的疾病在一起，还有我们吃的药啊，比如说一些治疗心脏的药，它会减慢心率。那我们有关这个低血糖以后出现的心跳快的感觉，就会被这个药给掩盖住了啊，它就不会出现心慌。所以低血糖在老年人相对比较常见，但是呢容易被我们忽视掉，而且可能会丧失抓紧时间抢救的这个机会。
1: 那从病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是已经得了老年糖尿病了，怎么样来规避低血糖的风险呢？
0: 就是有一些调整饮食习惯的小窍门，
1: 我们可以结合一些道具让大家更好的来掌握啊。来，请上道具。潘主任呢为我们准备了3个小箱子，看来这三个小箱子当中装的是对应的解决的办法，是吗？
0: 对，盲盒。第一个盲盒，
1: 这是
0: 一个馒头。馒头的这个寓意就是我们要把一天的这个三餐要给它定量化啊，不能说我今天早上吃2个，中午不吃了，晚上再补2个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糖就会波动的比较大。如果还打胰岛素的话，或者吃一些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药物的话，肯定会发生低血糖，那个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馒头提醒我们，生活一定要规律，饮食一定要适度。

0: 再来开启第二个宝盒，
1: 黄盒。
0: 这是
2: 这个可以看到是糖块、蛋糕和
0: 甜饮料。
2: 甜饮料，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三个食物里头都属于含糖比较高的食物。那如果像康阿姨，如果外出的时候，那我们尽量随身携带这样的食物，这样出现了低血糖，我们就知道在哪个兜里快速的给它拿出来，马上的给它含服或者饮喝进去，这样我们就快速的解决低血糖的情况，避免出现后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0: 这是救命的方法呀。
2: 对，
0: 第三个宝盒当中装的是什么呢？
2: 那我们看到左手边呢，这是坚果类的哈，右手边呢是酸奶。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那些容易发生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比较脆的人，在两顿饭之间呢加一些小零食，这样呢避免出现低血糖以后再补救，是一个预防性进餐的一个过程，就是不让它出现低血糖。
0: 好，明白了，定时加餐。
2: 对，
0: 做到这些就足够了吗？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及时的来进行血糖的监测。我们先问一下康阿姨，您知道您低血糖发生的时间是哪个时间更常见吗？
3: 知道，我一般吧，就是容易在凌晨的时候出现低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出现。
0: 好像凌晨时如果要发生低血糖的话很危险啊。
2: 就是的，
0: 都是在熟睡当中，一旦有低血糖的话好像也一下子醒不过来啊。
2: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趋势啊。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因为工作生活的需求，我们体内会分泌很多的升糖激素，这个时候呢即便发生低血糖我们能很快的感知，但是夜间的话，那些升血糖的激素就属于一个相对非常低的状态，尤其是又用了比较大剂量的胰岛素的话，夜间就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时间是在凌晨的0点到3点左右。
3: 三点左右，
2: 对。那我们呢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一型或者是总发生低血糖的人，最好上一个闹钟啊，把您的闹钟上好，3点钟响起测个血糖。那这里我们也有一些教训啊，有些老年人可能不知道夜间出现低血糖了，结果他的血糖从3点多不知道的状态下降到1点多，他直接可能就昏迷了。所以别看上闹钟的这个小动作，其实是对我们挽救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警示行为。
0: 这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习惯了，大半夜起来给自己扎一针测一下血糖。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些救命的方法呀。
2: 对，而且呢除了扎针以外，我们还可以带动态血糖监测在不扎针的状况下，它有预警功能，能嘟嘟嘟的叫告诉你，哎，你有低血糖了，把你唤醒。
0: 那这个方法好啊，好像是不是康阿姨和舒姐你们两位就已经装置了这个设备了？
3: 对，
4: 对的。
0: 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可以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同样是患糖尿病，为什么老年人更危险？
2: 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
5: 抓住老年糖尿病特点，及早排除背后隐患，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康阿姨和舒姐，你们两位就已经装置了这个设备了。
2: 对
3: 的。
1: 在哪里？让我看一看可以吗？康阿姨，
2: 我这个是装在胳膊上，这个位置吧也是可以多选的，比如说两臂、大腿两侧、臀部、腹部都是可以装的。
1: 我说你又一直带着

0: 着它吗？
1: 这一个的周期是14天，2周。
0: 那这个数值的变化您自己清楚吗？
1: 就在手机上就有，现在随时打开就能看，然后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的曲线变化。
0: 那如果一旦要是这个数值超标了，或者是低血糖发生了，这个设备会有什么反应呢？
1: 低血糖它会报警，滴滴滴叫。
0: 哦，然后呢，这些数据是要传给医生看的是吗？
1: 对，这个数据医生可以看到。
2: 我们通过它有一个血糖的数值的呈现，给病人画出一张图来，告诉他你的血糖在哪个地方容易高，在哪个地方容易低，既可以告诉病人你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呢也可以告诉医生怎么来调整他的药物。在他低血糖的时候，我们要减少药物的应用，在他高血糖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加强这个时间的治疗，这样这条弯弯曲曲的河就变得非常的直，那我们的血糖就很平稳了。
0: 那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播出老年糖尿病上的另外一层迷雾，来看下一个盲区是餐后血糖高。嗯，那志晶阿姨有没有关注过餐后血糖的值？
3: 我控制的不太好，一般餐后都在11-12。
1: 嗯，我餐后血糖一般的都比较高，都在10以上。
0: 我们几位即便是很关注，但是餐后血糖呢也未必能够达标。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很多人呢更关注的是空腹血糖，早上起来测一下，不太关注的就是这个餐后的血糖值，所以把它列为盲区了，是不是这样呢？
2: 我们在诊断的时候，老年糖尿病跟年轻的糖尿病相比的话，更容易出现的是餐后血糖高。如果我们只查空腹血糖的话，会漏诊70%的以餐后血糖升高的这部分老年糖尿病患者。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说如果这个人他40岁，空腹是5.0，餐后是7.2，都正常，但是到了80岁以后，他的空腹血糖呢就涨到了5.4，也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啊，但是他的餐后血糖就已经增加到了10.6到11.7，基本上诊断糖尿病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如果你只关注空腹血糖，即便是过了这么多年它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它的餐后血糖会突飞猛进的升高。
0: 嗯，数值是在不停的增长，但自己身体上有感觉吗？
2: 嗯，餐后血糖升高的话，大部分人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0: 非常隐秘啊。
2: 对，
0: 哦，所以就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把它列为盲区，是一点都不冤枉的，是不是？
2: 对，而且呢，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认为我40岁5.0，我到了80岁的时候是5.4，我挺好，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干预，比如说还是吃一些甜的东西，这种状态会加重他这种升高的幅度。那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他去外科做一个胆囊结石的手术啊，是个老年患者。当时我们的外科医生就问他，你有糖尿病吗？然后这个老人说，我没有啊，因为只做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其实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所以医生呢当时就给他做了手术。但术后发现一般人哈3天就出院了。
0: 嗯，
2: 那这个患者呢就出现了一个腹腔的感染啊，然后医生呢就说，为什么呀，这个人也没有其他的疾病，一查就发现他的餐后血糖已经到了15-16了，所以导致了他的术后恢复的不好，还合并了感染，后面他可能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去管理他这种糖尿病。
0: 对，但是这事儿说起来挺奇怪啊，你看同样都是年纪增长，但是为什么相对于空腹血糖来说，这个餐后血糖增长的速度这么快呢？
2: 我们这个道理呢主要是跟胰岛素这个分泌的量和它功能是有关联的。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件事儿呢，我们上一下道具。我们看到这个板啊，这是血管，这里面都是血糖。
0: 嗯，
2: 那我手上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胰岛素。胰岛素呢就是降低血糖的搬运工，我现在开始搬运。那我现在的身份呢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我一吃饭我的血糖升高了5个，然后我这个搬运工很勤快的把它搬运出血管血液里面啊。那我们的血糖依旧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胰岛功能很好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已经得了糖尿病的中青年人，那我们的这个搬运的能力啊，肯定是要比

0: 这个正常人要差，但是我依旧还能搬运到2到3个血糖，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餐后血糖虽然比正常人高，但也不会高得太离谱。
1: 嗯
0: 啊，如果我这现在的身份是米叔叔了，那我已经到了老年状态，这个搬运工的能力在降低了，这样我吃了一顿好的2两米饭2两面条啊，那这个时候我搬不动了，这样大部分的这个血糖都留在了血液里面，血糖就会快速的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搬运工他没劲儿了，他的功能下降了，他搬不到我们的这个餐后升高的血糖，所以老年人以餐后血糖升高是功能的减退的一个问题。
1: 哦，胰岛素越来越少了，工作能力也越来越差了。
0: 对，
1: 血糖越积越多，就容易发生餐后血糖高。
0: 是的。嗯，
1: 那怎么样能够尽量的控制好餐后的血糖呢？
0: 首先从药物上来讲，我们针对于老年糖尿病特点，尽量选择那些容易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比如说这个非磺脲类的促泌剂啊，这一类的也可以降低餐后血糖，还有我们的这个根据葡萄糖的浓度来促使胰岛素分泌的一些药物，就是还是要因人选择一种合适的降糖药。
1: 那除了用药之外，比如说在运动方面，我们能不能够做相应的调整，也来更好的控制餐后的血糖呢？
0: 对，因为增加肌肉的锻炼是可以把体内的葡萄糖消耗下去，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运动是可以降低餐后血糖的。
1: 对，
0: 但是呢也不能够做太大的运动啊，运动的时间啊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可能会诱发低血糖的风险。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还有什么样的盲区呢？显露出来的是血糖难达标。嗯，首先有一个概念哈，现在达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空腹血糖的话，我们是指4.4到7.0毫摩尔每升。
1: 餐后呢？
0: 餐后是小于10毫摩尔每升。
1: 那谁达标了呢？志静阿姨和康阿姨还没有达标哈。志静阿姨分析一下，你为什么没达标呢？
2: 我就觉得把血糖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试过很长时间了。你如果我严格的控制，它就会低血糖。我如果稍微偏高一点，低血糖就不一定发生了。因为我体会到低血糖一旦发生以后，心慌，脑袋哪儿哪儿全都难受。我觉得那种痛苦要远远高于血糖高的情况，所以我就宁愿让我的血糖稍微偏高一点。
1: 嗯，康阿姨有一段时间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甚至是发生了危险，是吗？
3: 我是有一次，大概是6年多以前吧，我感冒了，发烧，挺难受的事儿。我呢就没有去医院，可是这时候我就吃不了东西，就吃不下饭，我就老在那儿躺着睡觉，觉得没有力气嘛。然后那个不吃饭，我就不打胰岛素，我就把那个基础胰岛素这事儿给忘了。然后很快一夜之间吧，就出现了一个高血糖的那个酮症酸中毒，重度昏迷。
1: 哎呦，
2: 这么严重，
1: 很危险呢。所以您这是一次血糖没有控制好，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危险。
3: 嗯，
0: 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难达标，主要是自我管理不够严格，比如他们对血糖的指标控制过于宽松，还有因为记忆力下降导致没有严格用药。
1: 嗯，其实不光是要把医生的建议听得进去，同时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践行，才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哈。嗯，
0: 其实自我生活管理的话本身就是我们糖尿病的五驾马车之一，你管理好的话，其实既可以节省药物的用量，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更稳定，当然最终呢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还可以延长寿命。
1: 今天潘主任带来了一个健康管理手册，
0: 这个是我们北京医院老年健康大学专门为老年的病人做的。那前面这一大部分呢，就是有关我们的日常的状态怎么样，包括你的活动量啊，你的睡眠情况，还有你的心情怎么样。那后面有一大部分呢，是有关于血糖的记录，它有一个我们的空腹血糖管理和餐后血糖管理的表格。
1: 嗯，
0: 特别

0: 适合于老年人来进行自我管理啊。那我今天呢，专门带到健康之路的这个节目中送给我们的嘉宾。
1: 来吧，赶紧送给我们的四位嘉宾。
2: 谢谢潘主任。
3: 谢谢潘主任。
1: 而且我知道今天舒姐也带来了一个记录的小册子，是吗？
2: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原来写的一些笔记，这是时间，然后这块呢是我每隔一段时间会测一下自己的体重、体脂和那个腰围，这块呢是我的血糖值，然后这块呢是我那个用药情况，就是打的什么胰岛素，饮食呢我同时是有那个照片的，就是所以我这后边可能会写着图片，我那图片是一天的饮食和运动放在一张图片上，然后有一个日期，然后就能看出来我那一天都有吃了哪些东西。
1: 您记录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小的时候从开始得病的时候7岁多就开始记，后来中间停了十几年，因为那时候控制不怎么好，后来在12年的时候又开始记，然后这个就一直记到现在。
1: 哇，舒姐，你这记录的真的是太细致了，您就是我们的模范病人，就是我们的榜样。
2: 这是必须的。
1: 对，潘主任可以把他的这个记录的小册子放大，然后放到我们的那个患者的宣传栏上。
0: 对，
1: 好，其实就是应该对自己的健康随时随地的去观察、去监测啊。
4: 原来，老年糖尿病确实有其特殊性，低血糖、餐后血糖偏高、血糖控制难达标等问题，一旦出现在老年患者身上，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必须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您了解，在老年糖尿病的认知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盲区。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再来看一下，覆盖在老年糖尿病上的另外一层迷雾，底下有什么样的盲区呢？
5: 是认知功能，
1: 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认知功能呢，其实稍微深入一点就是痴呆啊。那我们认知功能就是我们对外周的这个知识还有这个变化的一种感知能力啊。但是如果我们的感知能力在下降，别人跟说的信息你不能了解的话，那就慢慢的走上认知功能减退，最终还是痴呆的发生。
1: 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吗？
0: 对。
1: 志晶阿姨以前知不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还有可能会患上老年痴呆哦？
3: 不知道。我觉得老年痴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得的，不一定是糖尿病的专利，我原来是那么认为的。
1: 米叔叔，您以前知不知道？
6: 不知道。我就觉得人岁数大了难免就老年痴呆。因为我就经常忘事，已经很痴呆了。已经
1: 也别给自己随便扣帽子。有的时候这种心理暗示也不太好。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得了老年糖尿病的话，他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几率就会比普通的老年人更高呢？
0: 是的，在我们的一些研究数据也发现，糖尿病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上痴呆的风险会增加2倍以上啊。而且呢，在一些年轻的时候得糖尿病的人，未来会更早的出现认知功能的减退。
1: 那您说为什么这老年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是更容易得上老年痴呆的呢？
0: 其实这里面也分为2个层次啊。我们知道这个大脑它供能主要是靠葡萄糖，就是我们吃的肉啊、蛋白质对我们的大脑供能是没有作用的啊，它直接产能的这个来源就是葡萄糖。如果葡萄糖过多的在大脑中蓄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脑的一种我们叫应激反应，会破坏这些神经元的构造，甚至呢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记忆中枢退化，感觉不到这些信号的变化，比如说记忆力、学习力啊，我们新上来一个手机的功能，或者有些老年人甚至在他用这个 APP 或者用微信都用不了啊，这个跟我们的糖的一个蓄积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在高血糖的作用下，大脑的这些这个微循环会出现问题，它会出现一些

0: 小血管的并发症，这些小血管并发症就是会让这个中枢的反应变得非常的迟钝啊，可能原来有件事儿会很明显的刺激到个体，但是呢现在可能他没有什么感知了，就会加重他的认知功能减退。比如说医生说的治疗方案，我们以为我们说了，但是你感觉不到，或者是你忘了。还有一些人呢，吃完饭忘打胰岛素的，吃错药的都有，他也更容易出现血糖控制的不好。所以呢，这个认知功能减退和糖尿病是个互联关系，相互影响。所以不论哪个在前，我们都要关注它。
1: 有点像进入了一个怪圈，
0: 对，
1: 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哈。那志晶阿姨，包括我们米叔叔，想不想知道我们现在是否存在着患上老年痴呆的高危风险？
2: 当然想知道。
1: 那我们就请潘主任带着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测试，好不好？
2: 好的。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4: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
3: 健康之路为您解读姿势不当潜藏的风险与隐患，敬请关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第一个测试就是考验我们的这个逻辑和绘画的能力啊，我们要画一个时钟啊，就是钟表的盘子，然后把这个时针和分针指向11:10的位置。开始吧，
2: 先画一个钟表，
1: 对，然后我们再画一个11:10的时针和分针。
0: 行，来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画的钟表。
1: 就是志晶阿姨和米叔叔画的这个表，大家大概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啊。首先呢，我们知道11:10一定是要比11那个正的箭头要再靠向12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两个叔叔阿姨都画的正指是11啊，这其实是个逻辑判断问题。那十分的话，指的位置没问题，但这个长短啊，这个志晶阿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们的时针一定是比分针要短的，米叔叔也是如此啊，就11:10要超过11。啊，而且您的这个数字的描述的逻辑是有问题的，12以后应该是1，然后是2、3、4、5、6，啊，
0: 您写的是
1: 13、14啊，所以这个数字的功能的话，其实特别能够判断我们的认知功能的有没有早期的减退啊，所以这个是描述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状态来看哈，这个志晶阿姨和米叔叔。这个还需要加强一下逻辑的梳理，

0: 啊，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1: 哦，这是第一个测试。
0: 对，第二个测试呢就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减法啊，称之为100-7方法。我说，然后您在里头写数字。
2: 好，
0: 我们就开始啊。
2: 好，
0: 100-7等于多少？
1: 写完之后报一下数。
3: 93。
0: 再减七。
2: 再减七。76。
0: 再减七。
4: 79。
0: 再减七。再减七。好，基本上我们减五个就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过程。
1: 我们
0: 来把两个答卷给大家看一下。
1: 两位对对数好像不太一样啊。
0: 对，芝芝阿姨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对吧？
1: 嗯。
0: 然后米叔叔的这个数到第三个减七的过程中就出现小问题了。那我们呢也可以通过小学时候的减法来大概测算一下大家的这个认知功能有没有减退。当然这两个测试方法只是我们的认知功能评价里头其中两道题目。
1: 嗯，
0: 其实那一套认知功能的评价它是一个非常详细而科学的评价表。提示我们呢其实糖尿病本身是对认知功能产生影响，不管我们自己有没有通过日常的生活感知到啊，那后面呢我们可能还要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好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得好好跟医生进行沟通，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然后远离老年痴呆的发生，好吗？
3: 谢谢。
1: 嗯，好的，辛苦两位啦。嗯，好，那我们带着大家呢再来看老年糖尿病上面覆盖的最后一层迷雾背后有什么样的盲区呢？易形成皮下硬结，这个应该是针对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的。我想问一下康阿姨，您有没有皮下硬结？
5: 自己觉得几乎没有，偶尔可能会打一个硬包，但是两三天就吸收了。
1: 哦，那您呢，舒姐，有没有皮下硬结的形成？
6: 我应该是有的，因为我打的年头太长了，而且小的时候用的是那种钢针，什么4号、4.5号，所以到现在我觉得我的硬结也是有的。
1: 那我再问问志静阿姨，您知道如果要是有皮下硬结的话，会对于糖尿病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吗？
5: 真的不知道。
1: 嗯。对于像志静阿姨这样可能刚刚开始打胰岛素时间也并不长，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皮下硬结如果一旦形成的话会对于血糖的控制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一个盲区。
0: 对，这也是个盲区。因为我们其实皮下硬结它要不是特别显著的话有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那就我管理的一个病人来看啊，他其实是一个80多岁的老年人，也是打胰岛素的时间有20多年，但是在最近来看的过程中发现他的胰岛素越打越多。
1: 嗯，
0: 每天的胰岛素剂量最多的时候能打到60多个单位。
1: 啊，那也太多了呀。
5: 太多了。
0: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血糖呢也是波动特别大。当时我们在考虑就是说是不是当时给他的糖尿病分型有问题，他原来是个一型，结果我给他诊断了2型，就去测他的胰岛功能，发现这个老人的胰岛功能还可以，倒肯定不是一个一型糖尿病。然后医生呢就非常认真的去做了一些身体的检查，就发现呢在他的这个肚脐的旁边啊，大概1拳以外的地方就有2个特别明显的硬结。那我们呢也跟劝服患者，就是说你要不然取一块这个组织下来，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哈。最后把这个取出来，发现病理的检查里面就是增生的脂肪细胞，就像一个球一个球的，而且在脂肪细胞的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没有消耗下去的胰岛素在这里面攒着。所以他认为他打了60多个单位胰岛素，但是这些胰岛素每次都打在这2个点上，因为打的时间长了就不疼了。第二个呢，他觉得每一次换那个针头很花钱，所以他每次都不换，也是导致他出现皮下硬结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后面呢就告诉他你要进行轮换，

去换针头，结果这个老人的这个胰岛素的剂量从60多个单位就降到了20多个单位，就节省了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而且血糖也控制得非常稳定。

0: 调查发现，老年糖尿病患者有50%以上的人是多多少少会出现硬结。
1: 那这硬结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啊，硬结的形成呢，跟刚才提到的钢针的这个刺激，还有这胰岛素本身会在一个局部有非常高的浓度，而这个浓度呢，会促使局部的胰岛增生。这个增生呢，它会有一个自己增大和缩小的一个过程。像康阿姨刚才说的，如果你老不打，它慢慢的就消退下来。但是如果你反复在一个点上注射的话，它就没有那个休息的过程。这样一个脂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就会在局部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团块啊。
1: 嗯，那刚刚呢，舒姐提到自己已经注射胰岛素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您到台上来，然后帮您来看一看您现在我们比如说腹部啊还有身体的其他部位有没有结节，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请来自于北京医院的主管护师王公明老师呢配合我们在台上来做一个检测。王护士长，我们特别想知道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能帮我们辨别，哎，我们现在体内到底有没有这些硬结。
3: 我们这种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它分三步。那第一步呢，我们叫一看，就是大家通过直观的去观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皮肤的凸起。
1: 如果没有那么明显的话，怎么来观看呢？
3: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第一个要询问病人他每次注射胰岛素的一个常规的部位是哪里，因为我们前面我已经跟咱们的这位嘉宾在下边已经沟通过了，他每次打的这个部位呢是集中在他这个上臂的，是打的这侧的上臂。所以一看呢，就是大家要用这样的从侧边去看它还没有凸起，一看过去之后叫二摸，摸的时候是要以指腹，也就是比较感知比较好的位置啊，我们这样去摸病人的这个皮下。
1: 摸什么呢？有疙瘩？
3: 第一个是摸硬结。我们正常的这个皮肤啊，它是比较柔韧的，那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明显能摸到一个小疙瘩。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这个区域摸，哎，这个皮肤是比较柔软的，那我们可能突然感觉上了一个台阶。
1: 哦，
3: 哎，突然感觉上了一个台阶，那这个就是皮下脂肪增生它的一个边界。
1: 它是硬的还是软的？
3: 是韧性比较大。
1: 我摸摸是什么手感？
3: 在这个区域，
1: 哦，这个地方有个明显的一个小包，
3: 对，
1: 鼓起来一个小山丘，
3: 非常明显，这就是我们触诊的一个感受。
1: 嗯，
3: 那一个是通过临床中这种触诊呢，可以发现我们视觉看不到的。如果触诊之后呢，我们可能还是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用 B 超仪来去看一下我们皮下的这个脂肪层的结构，看看它没有脂肪的变性。
1: 哦，可以借助设备了。
3: 对，可以借助设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皮下的脂肪增生的探测仪。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 B 超显示呢，这一层是我们最浅表的这个皮肤。那我们想观测的呢，就是这个区域是我们的皮下脂肪层。
1: 嗯，
3: 那这个硬结呢，它在这个 B 超的显示其实应该是一种白团状的。这个区域就是咱们刚才触诊摸到的这个硬结，在 B 超之下它显示的一个情况是白色的。
1: 这有多大？
3: 显示的是0.47厘米，
0: 就5毫米。
3: 对，它这个硬结是很小的。
1: 啊，这个真的是帮助太大了。
3: 所以在这个临床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好，谢谢王护士长，辛苦您了。也感谢舒姐。您看这两天呢，我们请潘主任啊带着大家呢认识了很多有关于老年糖尿病的盲区，说实话真的不少，而且条条都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潘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宝贵的知识。
3: 谢谢，
1: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有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5: 啊？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7: 嘛？
18: 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十处国宝拱卫轴心，四塔并立，形态各异，小城中轴线藏着怎样的布局玄机？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金

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中轴线文化更多关注起来。就在离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地方，有这样一座古城，它的中轴线建成历史比北京还要悠久，历经战火之后竟然还有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存，并且全部都位于古城的中轴线两侧。

做古城的中轴线布局如何串联起九楼四塔八大寺，这些跨越唐宋金明不同朝代的国宝级建筑，在空间分布与建筑形制上呈现出怎样的独特序列与艺术演变规律，我将邀请金牌讲解员李明一起去探寻古城地理空间中的奇妙布局和古代智慧。

0: 元。
1: 这个古代被称作真定的地方，现在叫正定，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以北，地处太行山东麓，雄踞滹沱河北岸，西碰太行八行之第五行口，自古就是沟通荆棘和华北平原、经略河北山西的战略要冲。历史上的正定曾经作为府、州、郡、县的治所，也是当时的北方军事重镇，素有三关雄镇之称。这里还是元曲的创生中心之一，八七版《红楼梦》其中一个取景地就在这里。除了分布在中轴线两侧的十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还现存隋唐以来古建古迹38处之多。因此，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九朝不断代的奇观，就像站在了历史的时光路口。因而正定也被誉为是露天古建博物馆。我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正定博物馆，馆里设有10个展厅，展出的馆藏文物达数千件。
2: 咱们正定呢，有7000多年的人文史，2700年的建制史和1600年的建成史。
1: 来，大家仔细看，
2: 这是一件仿品，它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是因为它出土之后，证明了54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梁思成先生当年手绘的手绘稿。
1: 梁思成先生曾3次赴正定考察测绘，在众多古建当中，他对洋河楼格外青睐，将之视作是金元间过渡风格的关键建筑，不仅研究颇为细致，更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在考察笔记当中这样写道：洋河楼与天安门端门迹象类似，更直言其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庄严游过于罗马军事坦丁的凯旋门。在梁思成看来，洋河楼是中国元代建筑史上兼具孤品特质和奇迹意义的珍贵遗存。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正定古城。当然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具体的点位是哪里呢？抬头看，叫洋河楼。大家顺着我的手势往南看，南方呢就是正定这座古城的南城门。这个城门呢叫做长乐门，在匾额上面还写着是九省通衢。你看视野是不是特别开阔？这个位置特别好，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望去，刚好可以把整个古城的格局是尽收眼底。主要的建筑呢都依这一条轴线东西延展开来。更重要的是呢，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是依这条轴线安排整个城市的一个运转。好，各位朋友们，那站在我身边的是李明老师。我早些年来的时候说是一城8处国宝，听说这两年又变了，
3: 10处了。
1: 哦，一个古城10处国宝。
3: 10处国宝。
4: 李明，金牌讲解员，常年从事正定古城历史科普讲解和家乡文化保护。

0: 物的研究工作。
1: 对，这个正定呢，绝对是一个让大家惊叹和认为是一个宝藏小县城。包括梁思成先生，33年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惊叹，说正定城出乎我的意料，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来到我们古城正定。
2: 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是看不到我们背后有好几位我们摄影老师在围着我们，因为我们在同步。 也在录制一个大屏的一个节目。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呈现的这个内容呢，更多是面向的是我们的亲子家庭这样一个群体，
1: 是
2: 让小朋友们走进这些文化遗产地，不仅只是看到这个文化遗产地它的厚重的历史、文旅的知识，也能够和我们一些学校的学习、一些家庭里面的这样的教育能够结合起来。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特别重要，为什么选在这里开场呢？这个地方我们叫洋河楼。
1: 是的，
2: 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古城。对，像北京有一个中轴线，在咱们正定古城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贯穿南北的轴线。依托这条轴线，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这10处国宝。
0: 它都在这条轴线的东西两侧，当然有的近有的远。然后依次分布开来，所以我们在很多古城当中，城市的布局设计，轴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全城的一个脊梁。中轴线不是简单的一条线，而是古人建城的灵魂基准。就说北京的中轴线吧，北起钟鼓楼，南抵永定门，长度 足足有7.8千米，故宫、天安门、景山，全在这条线上，真的就像是一座城市的脊梁，撑着格局，也藏着古人的宇宙观，居中为尊，对称为美。
1: 尤其是在古代，古人在规划这个城的时候，它是非常的有讲究的。那么洋河楼的这个位置，刚才提到了和北京的正阳门很像，它位于这个古城的南门里侧，所以它的位置是什么？历史上这个洋河楼啊，我们后来考古发现，它极有可能是唐朝城墙子城的南城门，就藏。
2: 子城，
1: 子城在历史上是。
2: 就是当时这个城市的统治者所居住的，我们称之为子城。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说我们在洋河楼刚好处在一个南北的一个轴线上面，我们在这座古城当中能看到的这几处重要的文保单位，请我们摄影老师先正定古城。
1: 摇一下啊！所以正定古城呢有一眼跃千年之说。好，正前方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到的，哎，对，这是我们广惠寺的华塔，因为它的上半部分啊，按照八角八面刻画了狮子。 大象，历史、佛龛、仰莲等等，远远的看看上去像一个盛开的大花树，所以我们的当地老百姓叫它花塔。我们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33年4月16号第一次来。那么33年的11月份，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在正定，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所以关于花塔的这个评价，梁思成是极高的。 梁先生在他的正定古建筑调查序列当中提到，我们的花塔堪称海内孤立，就全世界只有这一件。所以这座古塔是61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 当然，我们正对着还能看到一个塔，
1: 对，林继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衣钵塔。我们讲个成语吧。 化身一下语文老师，这个有一个成语和这个字有关，当头棒喝。也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不懂了，去问老师，去问大和尚，大和尚呢不会告诉你，啪打你一下，再问，再打，直到你说我明白了。但是有没有明白，只有你自己知道。
0: 所以，当头棒喝这个成语源于林继宗派。其实它为什么会棒喝，其实它是让你不要把就是前人的这种经验当成固定的思维。正定的四座古塔是传统文化的具象凝结，凌霄塔砖木混构，暗合了刚柔相济之道。成林塔9级密檐则呼应了95至尊的礼制。 华塔的佛教题材雕饰，则承载了慈悲济世的信仰。须弥塔方形基座，延续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自塔沿中轴线分布，把传统哲学、等级秩序，还有宗教文化。

0: 话都刻入了建筑基里。
1: 好，那咱们往这边走一走，
2: 好，继续往这边。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南
1: 洋河楼的南边，对，
2: 我们接下来要往北，
1: 洋河楼
2: 的
1: 北边，
2: 北中轴，
1: 对。
2: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哎，是我们的北中轴。
2: 对，
1: 其实他们在一条中轴线上，这条街我们的官方名称叫燕赵。
2: 燕赵，
1: 哎，燕赵大街。我们的左手边就路的左手边，它的西侧这一部分，这是一个四边形塔，啊，方塔结构。
2: 嗯，
1: 这个塔，我们文献当中也叫雁塔，所以第一次来到正定的游客都会说，哎呀，这个塔和雁塔太像了。确实是，
2: 对，我一看很亲切，因为我家陕西的。
1: 哎呀哈，确实是、啊、
2: 在西安老看。
1: 对，这个这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四边形塔的结构，我们称它为雁塔。
2: 嗯，
1: 我们这座塔比西安的大雁塔的始建年代早16年，
2: 嗯，
1: 比小雁塔早71年。右手边这一座，我们能看到它上半部分木构结构部分。
2: 是
1: 啊、
2: 嗯，
1: 其实如果能够看全的话，你会发现它的1到3层是纯砖的，4到9层是木构的。所以这座塔就是砖木混合结构，而且在4到9层之内有一个大的塔心柱上下贯穿，对于稳定塔身极为有利。
2: 所以很难得这四座塔能矗立在这里，四个塔又代表着四种不同的这种时代的这种风格和印记、嗯、其实也是向我们展示了正定这座古城历史沉淀是一代接着一代，然后呢沉淀到今天才有了我们今天整个这个古城的这个整体的风貌、嗯、
1: 对、嗯、当然其实这四个塔能这么集中，包括我们这会儿要去的龙兴寺，它的建筑群落能这么集中，是因为在历史上正定它的位置很高，
2: 是
1: 就无论是它的行政位就政治位置还是它的文化位置它都很高。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从北魏到清末这1500多年，我们一直是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哎，所以这个城里边才能留下这么多的文物古迹。
0: 梁思成对龙兴寺、洋河楼等建筑价值的肯定，以及留下的珍贵测绘资料，给正定文物保护奠定了学术基础，成为后世修缮的核心依据，让古城古建筑在岁月当中得以妥善留存。
1: 这是梁思成当时拍摄的洋河楼、
2: 嗯、
1: 我们刚才和鹏鹏老师站在这儿我们也是站在这个楼的这个位置。
0: 梁思成先生曾三赴正定，将龙兴寺视作是古建研究的瑰宝，他细致测绘模拟殿四处抱厦的奇巧形制，转轮藏阁木构精巧，在笔记当中盛赞其是集宋式建筑之大成。他感慨这座古刹藏着中国建筑的密码，这种赞誉让龙兴寺从古城一隅走向学界视野，成为了解读宋代营造法式的鲜活范本。作为正定中轴线古建集群的核心地标，它既见证了古城中轴线的千年传承，也承载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巅峰智慧。

0: 有古刹，中轴藏乾坤。
1: 这是我们龙兴寺的中轴。
0: 建筑明清，古建孤立。
1: 木构建筑在百年是大限。
0: 巅峰之作，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龙兴寺。这座古刹坐落于正定古城中轴线东侧的核心区域，占地约8.2万平方米。整体布局严格遵守了中国传统礼制，是我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而且保存较完整的佛教寺院。我们首先来到的这个地方，
1: 这是第一重殿，叫天王殿。因为今天龙兴寺呢，我们是要主要来给大家讲这个古建筑。
0: 对，
1: 但我们要给大家先有个认识，就中国古代的房子啊，都是木质的。
0: 对，
1: 分为地基和地上，就是两部分。我们踩的是地基。哎，古代要先打地基，打好地基以后呢，确立柱础，就这个位置。哎，柱础的上面是大柱子。柱子和柱子之间靠额连在一起。这个建筑呢，梁思成先生断代他是北宋的，这也和我们以后的碳十四检测是相符的。这座寺呢，虽然建于隋代，但是隋唐的建筑已经毁了。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规模都是北宋以后的。
0: 对，在这里还要给大家特别说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开篇在洋河楼，其实是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中轴线。
1: 对，
0: 我们老说北京的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脊梁，那这个轴线也是一样的。无论是一个寺庙也好，或者是一个道观也好，这种异族古代的建筑的设计当中呢，它也有这种中轴，所以我们这是其实也是在走一条中轴。
1: 这是我们龙兴寺的中轴，能看到吗？
0: 看到了，1、2、3、4四根柱子。
1: 这个建筑叫大觉六师殿。但是很可惜，就没有这个建筑了。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1丈多高的废墟，这个一直到1953年文保所成立，就这个单位成立以后，我们给它手工挖出来的。讲到这就要说一下我们的建筑要不要修，能不能修，怎样修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一修它这房子就变成新的了，不是。木构建筑在百年是大限。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要保障这个古建筑能够延续下去。但是我们现在修的话，肯定是科学延续这样的修旧如旧的这样的一个准则。
0: 在正定龙兴寺的建筑群当中，摩尼殿是当之无愧的建筑明星。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大殿，以其独特的四面抱厦构造，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经典范例。哪怕你不懂建筑术语，也能一眼看出它的与众不同。我们有好多古建爱好者，或者说是这个决定来正定，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
1: 这可是咱们古建的孤立。
0: 孤立，
1: 它是正方形的殿身，四面正中间都有一座山花向前的歇山式抱厦。
0: 对，
1: 抱厦是建筑学术语，是指在原建筑之前或之后接建出来的小房子。民间对四面出抱厦这种形制的通俗叫法是四出厦。
0: 其实它四面都有这样一个抱厦。
1: 对，前抱厦是三开间的，就是南抱厦、北抱厦和东西抱厦都是一开间的。那么这样的话，从上空俯视，我们这个建筑就从正方形变成了十字形。营造法式里边，宋营造法式里边管凸出来这一部分叫龟首屋。
0: 龟首屋。
1: 对
0: 啊，这个形象好形象，
1: 很形象啊。
0: 对，
1: 四面出龟首。
0: 值得留意的是，大殿屋檐

0: 微微上翘的优美曲线，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古代工匠的刻意营造。这种造型在建筑史上被称作梵语向阳，它不仅能够通过上翘的檐角减少屋檐对室内采光的遮挡，还能加快雨水的排放，优化檐下的通风，更以飞檐翘角的灵动姿态展现了中国古建筑实用和美学并重的营造智慧。
1: 梁思成先生第一次见到摩尼殿就说了，这样的建筑我只在宋画里见过，这个下次去看瑞鹤图不要只数上面这二十只仙鹤啊，
2: 对，
1: 看看下面那个建筑啊，瑞鹤图当中就有这样的爆煞形式的建筑存在。而且这个殿啊，还有北宋建筑所特有的侧角和升起，我们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勾心和斗角。
3: 好，
2: 来，我们看看勾心斗角。
1: 我来看啊，这横穿这四个立柱的这个构件，蓝额是弯的，中间低，两边高，
2: 是，
1: 这是因为柱子以当心间的柱子为最矮，
2: 往两边升起，
1: 哎，递增，这个称之为升起。侧角指的是所有的大立柱，它都不是直的，
2: 是，
1: 沿墙柱都是倾斜的，向内倾斜，这个叫做侧角。侧角也好，升起也好，都为了一个原因，
2: 稳固。
1: 勾心，对，就是稳固。所以所谓的勾心指的是向心力的意思。
2: 对，
1: 斗角指的是多个大殿它的沿儿搭在一起或是对在一起形成斗角的样子，这是所谓的勾心和斗角。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北宋的建筑，这个建筑是1052年的，我们刚才倒塌的建筑是1085年。
2: 拜拜。
1: 那我们的建筑上方是有一个藻井存留下，其实是三个藻井，但是现在保存比较好的是中间这一幅。
2: 对，
1: 这个藻井呢，外边是一个四边形，中间是个八边形，我们称它为斗八藻井。它的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的四边形的当中，每一边上放了六个牌坊。正定这个地方俗称三山不见九桥不留，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也就是说历史上在我们正定城的大街上矗立了特别多的牌坊。
2: 那么就是这周围一圈这个建筑
1: 是
2: 建筑的形制
1: 模型。也就是说清代我们在增设这个藻井的时候啊，我们的工匠用了小心思，我们加上了我们当地的这种建筑风格，我们把我们这24个最为有代表的牌坊放在了藻井之上。
2: 好，
1: 咱们去看壁画，
2: 去看看那个壁画。
1: 哎，对，趁着光线好。壁画上一共有佛、菩萨、僧众400多个人物。最主要的是中间这一位，这是一尊观音，这尊观音像高3.4米，左足踏莲，双臂环膝。整尊观音最传神的还在于观音的眼睛，我们能看到观音的眼睛微微俯视，和礼佛者形成感情交流。鲁迅先生很喜欢他，鲁迅称他是将神人格化的佛像。这是龙兴寺内的第二个全国之最最美的道座观音。那为什么称它为道座呢？因为一般的佛像啊都是坐北朝南的，脸朝南，而它不是，它是坐南朝北，
2: 面北，
1: 对，这边是北边。
4: 现场地层叠加，
5: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4: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6: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4: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作为宋代营造法式的活胎范本，龙兴寺摩尼殿因独特形制被梁思成盛赞国内孤立，既承载着千年佛教文化的厚重，也彰显了中国古建筑实用与美学共生的巅峰水准。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摩尼殿移开，转到龙兴寺的转轮藏阁。它坐西朝东，是一座歇山顶的楼阁式建筑，分为上下两层，整个建筑高20多米，平面近似一个正方形。这处瑰宝体现了古人用榫卯结构交织转动表现出来的建筑力学智慧。
1: 这是咱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木质转轮藏，为北宋时期制造，它的直径约7米，中间有一根高约10米的木轴上下贯穿，整个转轮的重量全部由底部的一根藏针承受，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旋转书架。它由藏座、藏身、藏顶三部分构成，其中藏身为实用核心，设有经屉，古人便是在这里存放佛教经卷。借助藏针的简组设计，在古代使用者轻轻一推便可让它灵活转动。
0: 转轮藏阁的两层屋檐所配斗拱等级极高，宋代营造法式当中明确记载，斗拱的最高规格是8铺座，而这座楼阁的下檐正是8铺座斗拱。斗拱是我国古建筑特有的复合承重构件，位于屋顶和柱子之间的过渡部分，从柱顶伸出的弓形构件称作拱，拱与拱之间变质的方形木块称斗，二者相互咬合，既承重屋顶的重量，又兼具装饰和抗震的功能，是古人建筑智慧的集中体现。通常古建筑的单开间宽度多在3-4米左右，而龙兴寺转轮藏的直径达到了7米，这个大家伙的体量远远超出了常规建筑空间的容纳范围。为了让这座巨型旋转书架能稳固安身，宋代工匠们巧思独运，先建了转轮藏书机构，再辅以外围建筑。为了让整个外围建筑适应转轮机构的尺寸，创造性的采用了移柱法这一特殊构造技艺，通过调整内部柱网布局，成功为转轮藏腾出了适配其尺度的专属空间。
1: 古人把这个藏书阁一层中间的两根柱子向外移动了，这就导致什么呢？两根柱子之间的跨度就变大了，柱子顶端连接的横梁因为受力会产生变化，就会向下弯。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匠们就开动脑筋了，将横梁变直为曲，通过这个大弯梁的运用，保证了整个构件总体的稳定性。
0: 这处为藏经而生的旋转书架，以移柱

0: 法的巧思，八扑做的精工，见证了北宋建筑和信仰的深度交融。现在我们脚下的石板路就是龙兴寺中轴线的开端，可以说在这里我们每一步都踏在了历史的脉络上。
1: 哦，龙兴寺的中轴，
2: 它在历史上是分为东中西三路，
1: 三路的，
2: 哎，中间这一路就是我们现在走的，梁思成第一次来住在的方丈院就在东路，旁边是我们的西路，西路当时是皇帝住，
1: 哦，
2: 哎，就是康熙。行
1: 宫，
2: 康熙给自己盖的行宫在西侧。
1: 啊，那边有一条街，行宫西街。
2: 哎，对对对，
1: 我刚路过那条街。
2: 冯老师对正定很了解，我们的城内的每一个街道都和正定城的历史相关。那条街叫行宫西街，我们旁边有府西街，因为它在府衙西边。然后还有卫前路，是因为以前真定卫的衙门在这条街的北边，所以它叫卫前路。所以它的名字啊都有讲究。
1: 所以大家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地上的建筑，要看这些古建，
2: 对，
1: 也说要发现地下的这个正定，
2: 对，
1: 而且还可以从他今天遗留下来的这些地名去寻找这座城市的历史的过往，还有它的机理，你可以去找到。
2: 是的，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神秘猎手随时都会遭遇劲敌。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法国东部有一个神秘的传说，一种形式隐秘的动物会在夜晚偷偷穿过森林，它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它能像风一样移动，有些人认为它是金蝉或者流浪狗。紧接着，几十只被丢弃的兽类尸体被发现。奇怪的是，尸体完整无缺。种种迹象表明，那只神出鬼没的动物以杀戮为乐，姑且称它为神秘猎手吧。清晨，乡村从沉睡中醒来，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在茂密的森林里，开垦过的土地显得有些空旷。当农民割掉杂草晾晒干草时，很多动物无处藏身。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很适合一种好奇心重的动物，它生活在森林的中心地带。当一天结束，农民们离开，野生动物也陆续回来了，其中包括像狍这样的食草动物。隐藏在中心地带的动物耐心地等待着，它的劲敌狐狸出现了。这些刚刚开垦过的草地吸引了从山上下来的动物，异灵。它想充分利用这片空旷的草地。当劳作的人们离开后，动物就会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狐狸四处侦查搜寻，夜幕降临时，它们时刻保持警惕，准备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这个神秘猎手虽然拥有200度的视野广角，但他是色盲和近视，不仅无法分辨红色，而且也无法看清楚5米以外的东西，不像人类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十米远的物体。这个独来独往的神秘猎手被认为是制造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就是欧洲野猫。这些猫科动物体长1米左右，重达8000克。当它们放大瞳孔时，能够更清楚地分辨移动的物体。野猫看上去很像家养的虎斑猫，只不过多了一个白色围嘴儿。它们的背部有一条长长的黑线，毛茸茸的尾巴上带有条纹。20世纪，欧洲野猫遭遇了大规模猎杀，如今它们躲在森林中，森林为它们提供了栖息地，有时它们会在平原上捕猎。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野猫很有可能会遇到劲敌——狐狸。狐狸是食腐动物，它的夜间视力非常好，这主要归功于树瞳。树瞳有利于在夜晚更好地调节光线，从而快速适应周围环境。一般来说，树瞳在犬科动物中并不常见，但在猫科动物中或者鳄鱼和蛇中比较普遍。野猫和狐狸都渴望获得美食，狐狸拥有高度发达的听力和超敏感的嗅觉，这有利于它在草地中寻觅食物。狐狸喜欢独来独往，它们主要追踪体型较小、数量丰富的猎物，比如田鼠。狐狸顺着气味追踪猎物，利用耳朵精准锁定目标，瞅准时机，突然发起进攻。除了依靠嗅觉和听觉，狐狸甚至能够感知地球磁场，并以此来判断猎物的方向和距离，在最佳时刻果断出手。狐狸利用自身优势一跃而起，攻击田鼠的地下巢穴。狐狸的狩猎技术非常高效，野猫也会效仿，但成功率要低得多。野猫的体重比狐狸轻，它们很难将猎物的巢穴一下子攻破。大多数情况下，野猫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野猫平均1-2天才能进食一次。

外出狩猎常常会被打断，和吸血蝙蝠一样，野猫害怕人类的存在以及阳光的照耀。

野猫感到害怕，经常躲入森林深处。如今，欧洲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那些为保护它们而实施的各种措施。这只从山上下来的异羚毫无畏惧地吃着新鲜的嫩芽和花蕊。20世纪70年代以来，野猫在

个欧洲受到了保护，他们逐渐走出阴暗封闭的环境，来到更为辽阔的旷野。在正午的阳光下，田鼠非常活跃，这让狩猎变得更为复杂。微醺的异灵制造了一场混乱，来自于新鲜花蕊中的糖分在它们的胃中慢慢发酵。

睡意朦胧、肆意狂欢的家伙终于离开了，狩猎可以继续了。人们终于可以在阳光普照的白天看到野猫狩猎。

和狐狸一样，野猫也控制了侵害麦田的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任何被抓到的猎物都会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那么谁才是那个在黑暗中出击以杀戮为乐的神秘猎手呢？一直以来，人们总能听到他的叫声，知道他的存在。

汽车是野猫最后的威胁，但并不是唯一的威胁。就像犯罪现场的侦探一样，生物学家塞巴斯蒂安·德维拉德长期研究被汽车碾压的野猫尸体。当我们在路边发现一只猫的尸体时，就会开始研究。我们首先查看它的皮毛，特别是某些特征，比如尾巴上的圆环或是后背上的黑色条纹，以确定它是否是一只野猫。一旦我们确定了，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调查，提取组织样本以获取它的生物信息。我们会提取两种样本，一种是毛发样本，以确保采集到含有生物信息的毛根部，或者是耳朵样本，同样也是含有生物信息的组织。动物的生物信息是它的身份卡，可以告诉我们这是野猫或者家猫，还是由野猫和家猫繁殖而来的杂交种。野猫不是乡村中唯一存在的猫科动物。20万年前，野猫和家猫在进化过程中分成了两个分支。从那以后，两种猫科动物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进化道路。在欧洲，野猫最主要的威胁是与家猫的杂交种。乡间有许多家猫，它们通常都没有进行绝育。这些家猫在草原或森林的边缘地带与野猫交配，然后繁殖出杂交后代。接下来，这些杂交后代会再与野猫繁殖。家猫的生物信息会渗透到野猫的身体里，从而改变野猫的遗传基因。长远来看，经过一代又一代，野猫很有可能就会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

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野猫。在乡村中，请为你的家猫绝育，这可以限制杂交后代的产生，也是保护野猫的最好办法。假如家猫不进行绝育，野猫遗传基因的改变就始终

在整个欧洲，栖息地的碎片化以及地形的改变已经威胁到了许多野生猫科动物的生存。不过好消息是，或许还有弥补的机会。

0: 在干涸的土地上打造绿洲，让一度濒危的伊比利亚猞猁回归自然，繁衍生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过去20年间，伊比利亚半岛见证了一个奇迹，一个物种的回归。很难相信一种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这片集约化农业塑造的土地上生存。这块干旱的土地是欧洲最炎热、阳光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生存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能够找到水。为了给农作物和动物提供用水，农民尽可能地向地下深处挖掘。这样做的结果很有可能改变一种野生动物的命运。

奥德里娜是一只五岁大的雌性猞猁，和大多数伊比利亚猞猁一样，西班牙生物学家为它起了名字。人们通过猞猁身上独特的斑纹来辨认它。仲夏时节，气温通常会超过40摄氏度，土地干裂，农作物近乎枯萎。一些地区的丘陵和灌木提供了不错的遮蔽和阴凉。西班牙南部的莫雷纳山脉绵延450千米，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奥德里娜。这块多年不再耕种的土地，夏季很少下雨，干涸的土地上点缀着一些小小的绿洲，那是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坑。这些水坑最初是为牛而准备的，久而久之，乡间的许多野生动物也被吸引过来。对奥德里娜来说，这里是不错的。

伊比利亚舍利。一种前途未卜的猫科动物，这种敏感的动物在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里显得格外局促

一年四季，这片区域都有飞鸟和水。以及猞猁最喜欢的猎物，兔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造成了大量兔子的死亡。不可思议的是，没过多久，他们竟然又奇迹般的卷土重来。这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奥德里娜虽说可以跳跃四米多高，但她很少去追赶猎物。舍利通过嗅觉和听力悄悄地追踪猎物。当猎物藏身于自以为安全的灌木丛时，舍利会突击猎杀。

子是猞猁每天的食物，猞猁90%的食物来自于兔子，有时差不多是100%。猞猁的生存取决于兔子的数量是否稳定。

奥德里娜找到了一个有大量兔子的领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是一个由农民开发的区域，四周空旷，环境宜人。面对其他竞争者，舍利通过喷洒尿液在领地上标记出自己的边界。

奥德里娜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但是这又能维持多久呢？六个月后，冬季的到来让莫雷纳山脉陷入了冰封的寂静之中。厚重寒冷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地区，鸟儿也安静下来。男主角选择此时此刻出场。拉法，一只来自南部地区另一个种群的年轻雄性猞猁。穿越冬季的寒冷夜晚，拉法跋涉数百千米来寻找他的伴侣。一片沉寂，拉法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这里似乎空无一人，

是谁如此大胆打破了冬日的宁静？动物们竖起耳朵，它们对任何初来乍到的陌生闯入者都会时刻保持警惕，生怕自己成为潜在的猎物。

莫雷纳山脉的这片区域其实非常不错，值得被好好利用。换句话说，应该做一些标记。空气中飘荡着磁性猞猁的气息，也许这就是猞猁之间才能读懂的回应吧。

奥德里娜不再孤单。猞猁从2岁起就可以繁殖，奥德里娜是来到这里之后才进入发情期的。雌性猞猁通过叫声让雄性知道它正在发情，很愿意接受对方的邀请。

三周之后，拉法离开了莫雷纳山脉，重归独居生活。当夏季到来时，奥德里娜就可以与后代一起生活了。

奥德里娜生下了两只幼崽，生物学家将它们命名为、当然前提是孩子们能够在第一年活下来。野外出生的后代寓意着伊比利亚猞猁诞生了一个生存奇迹。要知道，这个物种在本世纪初曾经濒临灭绝。

猞猁繁殖成功，对生物学家来说，是20多年以来大家坚持不懈为拯救这个物种而努力的成果。对猞猁幼崽来说，未来并不乐观明朗，他们只有一年的时间来学习作为猞猁的基本知识，比如学习如何捕捉兔子。

断奶后，猞猁幼崽有6个月的时间在妈妈身边学习捕猎。总体来说，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只有大约1半的幼崽能够存活下来。生物学家持续监测着猞猁幼崽的成长，每一只长大的猞猁都将为壮大这个种群做出贡献。

时至今日，伊比利亚猞猁不再是孤独脆弱的个体，这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及为了拯救他们，生物学家所做出的大胆尝试。世界自然基金会伊比利亚猞猁项目的技术协调员安东·阿尔瓦雷斯是负责该项目的成员。20年前，猞猁的生存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当时只剩下100只左右。统计数字显示，猞猁种群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它们被分为两个种群，两个种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拯救项目包括种群之间的基因混合、圈养繁殖以及。

野外放归。为了密切追踪并评估猞猁的生存机会，科研人员为这些猞猁配备了无线电项圈。项圈必须精准定位，也就是说，操作者外出时必须携带一个接收天线，用来识别项圈，通过几个点位的测量来获得猞猁的精准位置。当务之急是确保幸存者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了在特定种群中发现了哪些基因，在圈养种群中发现了哪些基因。我们还在努力，尽可能在濒危物种的繁衍过程中增加遗传多样性。与近亲繁殖做斗争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物种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风险，包括碾压、中毒和盗猎。即便如此，结果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在2022年，已经有超过1200只猞猁存活下来，这是20年前猞猁个体数量的12倍。伊比利亚猞猁的未来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我们千万不能停下来，安于现状。我们必须清除猞猁的主要威胁。我们至少要拥有750只具有繁殖能力的雌性猞猁。在此之前，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猫科动物的恢复为野生动物的回归带来了一线希望，扭转一个物种的衰落局面是可能的。多亏了动态保护措施和大量的兔子，猞猁正在开拓新的领地。

不久前在巴塞罗那郊外，甚至远到葡萄牙，居然也发现了舍利的踪迹。毫不夸张地说，舍利后代的足迹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法国南部。虽然有很多人在为保护舍利而不懈地努力着，但同时，舍利也经常面临着猎人的偷猎危险。

0: 平静而美好的乐园突然遭遇火山喷发，焦灼的炙烤，窒息的暗夜，他们能否平安回家？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类对猫科动物爱恨交加，最近发生的一起特别事件对这种关系提出了考验。距离非洲海岸不远的加纳利群岛，堆叠在一起的高大玄武岩显示出拉帕尔马岛的火山起源。欧洲人在肥沃的山谷定居，为了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他们引进了一个新的物种家猫。在近7000年的时间长河里，这些最初来自古埃及的猫科动物成为很多人的身边宠物。如今有5亿

一只家猫生活在地球上，这些家猫与老虎有95%的基因是一致的，甚至它们的一些本能也非常相似。当一只母猫嗅到一只健康公猫的气息，它会回应一种野性的呼唤。接下来的旅程将去往一座由火山岩构成的小镇，在这里很多建筑粉刷着白色和明亮的蓝色涂料，街道狭窄弯曲而且陡峭。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来到加那利群岛和邻国摩洛哥，为猫建造了这个乐园。这只猫用独特的气味传达出一个消息：我身体不舒服，请走开。哦，好吧，收到信息。这只母猫现在没有什么胃口，它正在旺盛地分泌荷尔蒙。在之前的4天里，周围的公猫都知道这只母猫正处在发情期。公猫从2000米外就能察觉出这种强烈的信息。猫通过口腔顶部的离鼻器嗅到这些气息。信息如此强烈且充满诱惑，

虽然大部分猫都已经被驯化，但拉帕尔马岛的猫依然保留了野性的一面，在交配期间会变得不受控制，暴躁而任性，非常像缔造了这座岛屿的火山。

瘫痪，白天的小镇也会因为四处飘散的火山灰而陷入黑暗之中。毫无阻碍的岩浆喷涌而出，有些地方的堆积高达6米，这足以吞没沿途的房屋和居民。

0: 房屋被毁，小岛处在岩浆的热浪之中，主人也没有办法返回家园，家里只有独自面对怒火的猫。这是拉帕尔马岛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火山喷发，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岛屿被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包围着。这座岛屿的地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最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狩猎强壮的野猪，它会如何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被困在炽热的环境里幸存的猫不得不努力适应，它的爪垫在腐蚀性的高温灰烬中备受煎熬，猫的胡子也在酷热难耐中干枯皱缩。接下来，火山灰很有可能会损害到猫的肺部，导致它们无法呼吸而死亡，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没有水，猫只能存活三天。罗德里格斯等人拯救了他们。我有一家为动物提供服务。

物的公司。在火山喷发期间，和一些志愿者一起帮助了许多家庭。我决定救助这些家猫，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去做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做好。无论是否获得批准，志愿者都承担了重大风险，顶着有毒气体和火山灰进入禁区。在火山喷发期间，最初的动物救援行动有些混乱。火山喷发时，有一些人不在家，还有一些人撤离了。当时的救援队也无法应对所有的事情。猫知道如何讨人喜欢，猫的重要需求和照料都依赖于人，同时它们也享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当我看到一只流浪猫，我有一种愤怒和羞愧交织的情绪。愤怒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因为被遗弃而流落街头的，羞愧是因为有些人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我们没有尽我们所能去帮助这些流浪猫。几天之内，近百只猫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被转移出来，回到主人身边。喷发持续了3个月之后，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部分房屋逃过一劫。一只母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场浩劫之后，它好像失去了味觉。幸运的是，和大多数猫一样，在大约15千米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凭借良好的视觉沿原路返回。熔岩改变了海岸线的地貌，但火山的轮廓和太阳的方向依旧保持不变。

母猫的家虽说躲过了熔岩，但被火山灰覆盖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渐渐靠近，不是主人的，因为主人还没有回来。哦，是兄弟，这只母猫的兄弟回来了。猫会记住自己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以及主人的气息，利用储存在记忆中的线索，逐一分辨出各自的味道、声音以及外部特征。

0: 虽然猫通常独自生活，但它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观念。猫能识别出熟悉的人和环境，这使得它可以被驯化。对猫的依恋让人们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一起共度难关。幸运的是，大部分的野生猫科动物一生中可以多次生育繁衍后代。作为人类，有义务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让它们延续种族，生生不息。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

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

0: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缠丝兔？
1: 啊，这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0: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1: 哇，这个味道好香。
0: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2: 加了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川味百变，麻辣开路。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的人们运用智慧创新厨艺，制作出一道道诱人美味，
2: 香啊，特别的刺激味蕾，特别爽。
1: 制作蚕丝兔要用的祖传秘制香料如何制成，点燃什么特别的材料可以让熏出的兔肉别具风味，
3: 还要点技术啊，
2: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1: 深受青白江区人喜爱的独特辣椒调料是什么？哇，
2: 真香啊！
1: 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用它能成就哪些特色菜肴？
2: 大家看啊，非常红润的汤汁是吧？
1: 青白江区的老饕们涮火锅，尤其喜爱选择哪种鲜毛肚？川渝火锅的灵魂底料该怎么炒制？
2: 哇，你这也太快了，等等我呀。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麻辣鲜香的川味诱惑。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傍晚，成都市清白江区泥木镇的老街上人来车往，热闹了起来。钟喜芳的腌卤店也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
1: 它的味道可以，味道好吃。
2: 一个礼拜来两次。
3: 早一直在这卖，都卖十多年了。
0: 这家小小腌卤店里卖的卤味究竟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让老顾客们如此钟爱呢？作为味道调查员，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4: 哎，你好，老板，您这是什么呀？这个弄个猪蹄儿是什么？
1: 蚕丝兔。蚕丝兔。
4: 蚕丝兔。
1: 嗯。
4: 哦，我的蚕丝兔啊。
0: 钟喜芳是这家腌卤店的老板娘，负责小店的日常经营。听钟喜芳说，蚕丝兔是小店里的招牌菜，为了尝一口美味的兔肉，总有人不惜远道而来。
5: 开车过来就个把小时，专门

0: 就到这儿来买。然后我们找不到了，我们都在那边问到过来的。
1: 我很是好奇，制作者为什么要把兔肉用麻绳缠绕捆绑起来，做成如此奇怪的造型呢？这样做成的兔肉又是什么口感呢？
2: 它味道怎么样？
3: 香啊，稍微有点辣味，特别的刺激味蕾，特别爽，哇！
1: 一般来说，同鸡肉、鸭肉相比，兔肉吃起来相对更柴，且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带有土腥味。但是没想到，我吃到的这种蚕丝兔的兔肉，不仅富有嚼劲儿，而且风味独特，还辣得过瘾，
3: 香啊，
1: 让人欲罢不能，
3: 熏得金黄金黄的啊！
1: 看来啊，这家小店烹制着蚕丝兔，一定有着独家的制作门道。
3: 跟您学学怎么做行吗？
4: 这我不会做，我老公才会做。
1: 安晓东，腌卤店的老板。
5: 你好。
6: 你好。
1: 负责店里卤味的制作。
3: 安大哥啊，嫂子跟我说你做这个蚕丝兔是一绝是吧？
5: 还可以吧，都是家传的。
3: 那就教教我怎么做好不好？
5: 行。
1: 安大哥告诉我，制作蚕丝兔首先要给兔肉去腥，这就要用到他独家的去腥方法。先将整只生兔放入清水中浸泡一个小时，去除血水，然后把生兔放入加有八角、小茴香、山奈、香叶、桂皮、陈皮六种香料的水中泡足12个小时，进一步去除兔肉腥味，再将其捞出，风干3到4天。而要成就蚕丝兔的独特风味，则离不开安大哥家祖传的秘制香料。这祖传的秘制香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呢？
3: 咱们这个，我看这调料都准备好了啊，这是什么？豆豉吗？
5: 豆豉，
3: 豆豉，
5: 生姜末，
3: 生姜末，
5: 辣椒面，啊，花椒。
3: 这个是什么？
5: 这芽菜，芽菜碎，
3: 芽菜碎，
5: 碎芽菜
3: 啊，碎芽菜。
5: 对，先炒料，就叠合。
1: 豆豉是当地传统的调味品，芽菜是用芥菜腌制而成的菜，两者皆是四川人爱用的调味利器。锅烧热，倒菜籽油，待油温80热时，依次下入豆豉、碎芽菜、姜末和花椒。豆豉咸香味浓，芽菜鲜香脆嫩，所以安大哥炒料时是不放盐的。
5: 来嘛，不停地翻炒，
3: 不停地翻炒，
5: 把水分收干，香味炒出。哦，
3: 辣椒现在需要吗？
5: 等一下，最后来。哎，哦，
3: 最后来。
5: 好，行了，先关火。
3: 哦，辣椒下的时候是不开火的。
5: 对。
3: 为什么要？
5: 免得它要糊了嘛。出锅了。这个要晾起吹干吹冷，料炒好以后要冷却2天吗？
3: 得2天时间。
1: 安大哥说，秘制香料炒好后还需要冷却风干1到2天，让其浓重的香味挥发出一部分。用这样的秘料腌制的兔肉，吃到嘴里清香不腻，味道就不至于太厚重，是当地人偏爱的口味。
3: 可能这个会更浓一些，但是呢它的味道太厚了，这个闻起来更清香一点，
5: 对，
3: 但它味道会稍微淡一点。
5: 好，来从上面
1: 将风干后的秘制香料在兔子的腹部均匀地码上薄薄一层。
3: 码上去是吧？
5: 哎，码上去。
7: OK。
5: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麻绳，
3: 咱们一人一根啊。好，哦，大家看啊，这个麻绳差不多得有个2米长，这个2米长的麻绳一会儿就要捆上这个蚕丝兔。
1: 安大哥说啊，缠绕捆绑的手法可是大有讲究，这就到了考验我动手能力的时候了。可为什么非要用麻绳把整兔缠绕捆绑起来呢？
3: 那我就照葫芦画瓢了。
5: 兔腿啊，抱进来，然后拿上，你这样慢慢来，开始拿起来嘛，不怕掉
3: 了。拿起来没事啊，
5: 缠脖上，拴回来嘛。
3: 缠腿？
5: 缠前腿嘛，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移，往后移。哦。把它收紧哦，怕那个里面调料漏。
3: 哇，这个
5: 啊，还要点技术啊，
3: 还真是有点。 有点要技术啊。哎。

0: 原来啊，安大哥用麻绳把整兔一圈圈缠紧捆牢，是为了防止兔子腹部里的秘制香料洒落出来，从而让兔肉更加入味。
1: 然后最后剩那么一小节是吧？
2: 剩一小节慢慢来，这样腿中间啊插进去，
1: 这就弄好了，
2: 就好了，好了，然后挂在自然通风的地方，风干一下。
1: 这得风干多久呢？
2: 这一般就是要皮面不沾手，一天多时间吧。
0: 风干晾晒时，兔肉水分逐渐蒸发，秘制香料的香味也缓缓进入到兔肉中，赋予兔肉独特的风味。
1: 看着还挺漂亮啊。嗯。
2: 哇，这个烘房来挂兔子
1: 可以烟熏了。
0: 接下来就到了熏制蚕丝兔的环节。安大哥说，熏制蚕丝兔所用的燃料必须是谷草和核桃壳粉末。待烘房里起烟后，谷草的清香味和核桃壳特有的油脂香味随着烟雾渐渐由表及里进入兔肉，又赋予蚕丝兔一种更浓郁的烟熏后味。
1: 哇，现在一开盖，就是见证美味蚕丝兔的时候了。
2: 我来取了，你看金黄色。哎呀，
1: 哇，这熏得好漂亮，大家看。
0: 经过大约3个小时烟熏火燎的历练，蚕丝兔的表皮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最后把熏制后的蚕丝兔挂起来，再风干2天左右。待兔肉变得更加紧实有嚼劲儿，再放入清水中煮熟。蚕丝兔的制作才算大功告成。
2: 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就要给茶泡起，边煮事边喝茶。
0: 安大哥说，每天天还没亮，夫妻俩就要起床开始一天的制作和经营了。妻子钟喜芳深知安大哥制作卤味的辛苦，因此店里经营的事儿他都尽量不让安大哥操心。
2: 我们两个是各管一段，我管煮，他管卖货。
3: 忙不赢的时候还是要叫他，
2: 我又来帮忙嘛。嗯，
3: 每天基本上就这样，还是辛苦。
2: 辛苦还是。
0: 夫妻二人，一个爱玩，一个喜静，个性爱好不尽相同，但多年来总是互相扶持，一起打拼经营着小店。而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也让夫妻俩越来越乐在其中。

0: 哎，
1: 哇，真香啊！哇，这个味道
2: 好香。
3: 都说川菜百变，接下来的味道调查更让我惊叹不已。据说当地人喜欢使用一种特殊的调料来烹鱼，烹出的美味鱼肴风靡了整个青白江区的美食江湖。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秘制调料呢？它会给菜肴带来怎样的独特风味呢？倪军退伍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川菜大厨。这次老战友们重逢，他决定烹制一道拿手的醉椒鱼头来款待大家。醉椒是当地人在烹饪时喜欢加入的一种调味料。这泡辣椒我知道，可这醉椒又是什么呢？倪大哥说呀，他要带我去一处神秘的地方，说是到那儿一看我就明白了。倪大哥告诉我，有着独特风味的醉椒就储藏在这地窖之中的坛子里。
1: 哇，

0: 真香啊，而且还很咸，有那种酒香咸香，然后呢还有点麻辣的这个香味，哇好香。
1: 尝了一口醉椒，我发现同鲜辣椒相

0: 在一起，加盐浸泡在58度以上的高粱酒中，让其自然发酵。高度的高粱酒能抑制杂菌生长，增加香味，而辣椒等原料在微生物发酵时产生的酶的作用下，会分解出大量的氨基酸，这便是醉椒的鲜味来源。
1: 哇，这一坛醉椒，它得做多少好吃的呀！
0: 然而我发现，要成就一坛鲜香醇厚的醉椒，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哎，师傅，您这个工具还挺奇特的，我看看行吗？我看看。用这个钉耙来翻是吧？
2: 是啊，这个翻的均匀嘛。
1: 哦，方便翻的均匀这个。
2: 是啊。
1: 啊，它怎么翻？就这么翻吗？有什么技巧吗？这个手法？
2: 这样
1: 推前面去，再推回去，
2: 往前推，翻得很均匀的这个。
1: 它要入味儿是吧？
2: 啊，
1: 更好入味儿。咱们也感受一下。
0: 听我身旁的师傅说，在醉椒发酵的前三个月，先要将醉椒存放于我面前的大缸中。
1: 得三个我手拉手才能把这个抱起来啊。
0: 因为这缸中装有大约1000千克的醉椒，所以也叫做蹲缸。
1: 一周一次，哎呀，太辛苦了，真太辛苦了。这不体验不知道，体验才知道，真的没这么容易啊。那我今天替你翻会儿啊。
2: 行行行。
0: 翻缸为的就是让蹲缸中的各种原料均匀发酵。师傅说，等到三个月后，他就会将醉椒从蹲缸转移到一旁的坛子中密封保存，再让其继续发酵。发酵的时间越长，醉椒的香味也愈发醇厚。而这地窖中的醉椒都要保证发酵时间至少在1年以上才能用于烹饪，这正是时间造就的美味。在青白江区，醉椒作为一种创新的调味料日益流行。醉椒火锅、醉椒茄子、醉椒炒肉广受食客欢迎，这让我更加期待了。这倪大哥款待战友们要用醉椒做的鱼头会是什么滋味呢？
1: 那咱用的是什么鱼啊？
3: 花鲢。
1: 花鲢，这大概几斤？
3: 3斤左右。
0: 花鲢又叫胖头鱼，鱼头大而肥，鱼肉雪白细嫩，用来做醉椒鱼头再合适不过。鱼头劈开，改刀，加入葱、姜、盐、料酒抓匀，腌制10分钟。这时终于轮到醉椒登场了。好的鱼头菜肴总是离不开美味酱汁的浇淋，倪大哥会如何用这醉椒烧制酱汁呢？
1: 好吧，哎，
0: 热锅加油，先下姜末和小米辣爆香，
3: 可以下醉椒了。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啤酒，给点点蚝油，一点点醋，酸辣汁，放一点点香油、花椒油。
1: 大家看啊，非常红润的汤汁是吧？
3: 好了，这个料就炒完了，
1: 炒完了啊，
3: 可以将料准备上笼蒸了。
1: 哦，这样一起蒸，我以为是最后蒸熟之后再淋上去了。
0: 倪大哥说，胖头鱼的鱼头肉厚，因此制作醉椒鱼头的关键就是要先给鱼头淋上醉椒酱汁，再上锅蒸，这样可以让醉椒酱汁的独特风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充分渗入到鱼头之中。而要想保持鱼头肉质的细嫩，还要注意蒸制时间不宜过长，水开后放入鱼头，大火蒸至15分钟最为合适。
1: 走，哇，天哪，啊，太香了！是不是可以等它凉一点就可以上桌了呀？
3: 对，在上面撒一点迷人的小葱花就可以了。
1: 迷人的小葱花，来，迷人一下啊，来，可以了啊，哎，
3: 可以了，
1: 那咱们这就可以上桌了吧？哎呀，倪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们先尝尝鱼吧，好吧？
4: 车瓷入口的味道非常浓郁，巴适味。
0: 一道醉椒鱼头，鱼肉细嫩，醉椒酱汁的完全浸入，把酒香、咸香、麻辣等滋味悉数赋予鱼头，最后汇成了一口鲜，绽放于舌尖，回味无穷。
1: 以前吃过他做的菜？
5: 我们上次就是吃流程嘛。
1: 怎么样？这次感觉再吃口感一样吗？
5: 这回的稍微要寒点，我吃了感觉有点寒了。
4: 是什么意思？
2: 有点咸，
4: 这是
2: 有点咸。

0: 有点点咸了，是
1: 有点意思吧？
2: 其实我吃了也有点咸。
3: 看来啊，也只有认识多年的老战友才敢这么挑剔倪大哥做的菜。而此时此刻，倪军同战友们重逢的喜悦，才是这桌菜肴最好的调味品。

0: 在众多的川味诱惑中，麻辣味总是最过瘾的。
1: 一般出来吃饭，九成都是吃火锅。
2: 就爱吃火锅，
3: 巴适，巴适的板。
0: 来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人都跟我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麻辣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顿。在这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和人约一顿麻辣火锅。
1: 今天我儿子生日，今天
2: 我男朋友，我们今天一家人都在吃。
4: 我来找朋友，我朋友不出来，哎，女的还不想出来。
0: 涮什么食材，人人都有着自己的偏好。
4: 我们吃火锅都喜欢吃脑花啊、黄喉这些嘛。
2: 比较喜欢吃那个毛肚，就他们那个清油毛肚，
5: 搞得满嘴油爆爆的，香得很。
0: 黄喉爽脆，牛肉鲜嫩，牛肝柔滑，各路食材一入红油火锅，都变得热辣辣、麻酥酥的。毛肚是四川人涮火锅时的最爱。毛肚表面凹凸不平，布满颗粒状的凸起，正是这样的结构让毛肚更容易在滚烫的红汤中挂上浓郁的汤汁，咬上一口滋味十足，劲辣过瘾。而我听说青白江区的火锅老饕们在毛肚食材的选择上更加挑剔，为此我找到了火锅店的厨师长陈强。什么样的新鲜毛肚才会被陈大厨挑中呢？
6: 这个新不新鲜怎么看的呀？
7: 一个看颜色，看它这个颗粒。
6: 看颗粒，
7: 一般如果是冻货的话，它是会看到就很干燥，没得色泽的，很
6: 没有色泽。
7: 对，
6: 这个白毛是越支棱就越好，是吗？
7: 对对对，感觉更口弹一点了。
0: 强哥告诉我，青白江区的食客们讲究专门要吃牦牛的毛肚，他们认为和黄牛毛肚相比，新鲜的牦牛毛肚口感更加爽脆，鲜香味更为独特。这牦牛的鲜毛肚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鲜香味呢？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了。但强哥说，要想品尝，得先帮他把接下来店里要用的毛肚食材备齐才行。而他的处理方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7: 直接用手撕。
6: 手撕？
7: 对对对，
6: 手撕啊，
7: 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如果是用刀切的话，或者是用其他方法代替的话，它影响它的口感。
0: 强哥说，用来涮火锅的毛肚其实是牛的半胃。它的内层长有一片片非常薄的叶片，这些叶片正是涮火锅时口感最好的部分。如果直接用刀去切，就容易将较硬的胃壁一起切下来，影响口感。而手撕可以只撕下半胃的叶片，是处理毛肚的最好方式。
6: 那我就跟你学怎么撕吧。
7: 在这个位置下刀一撕，
6: 就这么简单？
7: 对，
6: 直接下刀吗？
7: 嗯，直接下刀。
6: 嘿，
7: 直接剪到底，
6: 然后呢？
7: 一直接一撕，
6: 哎，哇，
7: 还可以，
6: 这就不算极品了，是吧？咱俩不比比
7: 啊，
6: 看谁剪得快。
0: 看上去撕毛肚这操作也没什么难度，我忍不住要和强哥比试一下。
6: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到比赛，我的手开始麻爪了，剪不动了，为啥？
7: 自由一点。
6: 所以我们要严格。哇，你这也太快了。等等我呀！
7: 啊，我等你。
6: 你不用等我。你要尊重你的对手。
0: 看来啊，撕一片毛肚容易，但要像强哥一样连续两三个小时快速撕毛肚却并不容易。强哥说，火锅店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要撕超过20千克的毛肚，不知不觉练就了惊人的手速。
6: 抓点。
0: 新鲜的牦牛毛肚手工撕好后，用冰水仔细清洗，让毛肚更加紧致，再加入菜籽油搅拌。清香的菜籽油包裹上每一片牦牛毛肚，锁住了毛肚水分，让毛肚在入火锅

0: 锅前能始终保持鲜嫩。
1: 可以准备上桌了。先涮一个毛肚啊，是自己手撕的，尝尝味道怎么样？哇、哦，麻辣鲜香，毛肚入口的感觉呢非常香，非常嫩，而且嚼起来呢特别有韧劲，很脆爽，
2: 脆爽。
1: 再来一块。
0: 一片手撕牦牛毛肚饱蘸着火锅中的红油汤汁，入口鲜嫩脆爽，麻辣味十足，似乎还额外带有一股青草的香味，让人越嚼越香。原来啊，这就是牦牛毛肚特有的口感。
1: 哇，这火锅上头啊，真的入口那种麻辣的感觉瞬间就上头，瞬间就提气了。哇，而且我发现这个火锅底料也不错啊。
2: 火锅的灵魂就是底料，
0: 底料穿于火锅的灵魂，凡是讲究的火锅店都会在底料的炒制上下足功夫。那强哥的火锅店又是如何炒制他家秘制的火锅底料呢？2000克浓厚的牛油做底，先下葱姜蒜。哇、哦，
3: 去一下那个腥味的，
1: 这是去牛油的腥味儿。
3: 对对对，把它打得起来就行。
1: 咱们炒这个火锅底料一定要这么大的锅是吗？
3: 对，那少了的话，它炒出的就味道
1: 不浓，
3: 对对对。来，然后再加一点姜。
1: 下姜，对。嗯。哇，这看着还挺迷幻的。
0: 好的火锅底料，原材料的选取最为关键。炒料师傅告诉我，要想成就四川地道的麻辣滋味，辣椒就要选辛辣的朝天椒和香辣的小米椒，花椒就要用大红袍，麻味足，香气冲。
1: 哇，这大铁锹，
3: 我就要用这个大铲子，不然铲不动了。哎
1: 呀，横啊！来来来，我咱俩，就这样是吧？嗯。炒火锅底料需要用大铁锹、啊。
3: 你要再匀一点，不要那样乱来。
0: 炒火锅底料可是要有真功夫的，炒制时要沿着一个方向均匀搅动锅中香料，充分激发出各种香料的香味，还要紧盯锅中香料的颜色变化，时刻调整火候，不能有任何松懈。旺火烧油，猛火去水分，小火慢炒出香味，最后再加入四川的豆瓣酱和风味豆豉，炒出一锅麻辣醇香的复合味道。
1: 在搅拌当中呢，这么一闻，哇，特别香啊！
0: 店里吃过火锅的人们陆续心满意足地回家了。陈强忙碌了一天，也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了。
4: 爸爸，吃没呀？
5: 哟，今天香过没得？
4: 呀，
5: 香啊！
4: 妈妈，妈妈，
5: 我和老婆啊。平时没在一个地方上班，也很少见面，一个月基本上可能就只见得到一次面。下回喊妈妈带你在成都来吃火锅嘛。
4: 哎呀，吃糖呀。
0: 陈强和妻子相隔两地，聚少离多。强哥说，等到下次妻女来看他的时候，全家人还会一起享用他精心准备的热乎乎的麻辣火锅，那是最幸福的团圆时刻。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哎、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您。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煎炸煸炒，酸甜麻辣，家乡的味道总是最令人们割舍不下。安晓东坚守着自家祖传的卤味制作技艺，继续让街市里卤味香飘。
1: 啊，阿狗。
0: 倪军每天仍在后厨忙碌，研究川菜的新调料和新做法。等到下次休假，他想再约老战友们聚会，品尝他的创新菜肴。陈强每天仍要坚持快速手撕牦牛毛肚，为了让食客获得吃麻辣火锅时的最佳食材口感，他仍在钻研改进厨艺。一道道热辣味浓的川味菜肴，为成都市青白江区人的生活注入了万千滋味，也给他们带来了不断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一位唐代官员如何成为整理千年医方的文献大师？一位宋代读书人又为何耗费一生去注解一部东汉医书？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一集《一部奇书记苍生》。

0: 中医绵延数千年，历代医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以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的方式载入史册。在某些关键的历史点上，一些人以平实却意义深远的方式，将前人散落的经验逐一搜集、整理、归纳，使珍贵的医学智慧免于淹没于时光之中。唐代的王涛，历时20载，翻阅典籍，将唐以前的医学资料系统性的汇编在一起，才有了外台秘药。宋代的许淑薇，一生钻研《伤寒论》，用毕生所学去注解、去阐释、去实践，让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得以更好的传承。前者以文献整理贯通古今，后者以理论研究深挖精微。他们都未曾高居医坛之巅，却为后世架设了一座桥梁。那么，王涛的外台秘药究竟收录了哪些唐以前的珍贵经验？许淑薇又如何在继承《伤寒论》的基础上，开创独具特色的诊疗思路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一集《一部奇书济苍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从三皇五帝，这就是上古的了，到隋唐时代的一些名医的一些故事。在这个3000多年的中医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中医啊实际上它的理论是越来越完善，一些治疗也是越来越完备。那么对人体的认识，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有效的这些的材料，这些经验。

那我们今天也是受益匪浅的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讲一讲宋代以后的那些名医，再讲我们这个宋代名医之前呢，有一个唐代的名医呢，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王涛啊。这个人呢，他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就是《外台秘药》。清代啊，有一个大名医，他就评价说呀，说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说明一个什么呢？也就是外胎秘药啊，把唐以前的这种医学的资料收录了很多，张仲景的《伤寒论》呀，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啊，曹元方的这个《诸病源候论》呀，等等，都收录进来了。而且呢，还收录了很多的这种失传的古医集呀，民间的古验方啊等等，可以说是唐以前的医学书籍、医学资料的一个集藏，或者是一个系统的总结与整理，对我们中医的这个发展，对中医的这种承前启后，应该说有很高的这么一种价值。那么王涛的籍贯呢，是在陕西的眉县。王涛啊，不是专门的医生，他也是一个官员。他的祖父啊，王圭，实际上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杰出的宰相，母亲呢是公主。那么这个王涛为什么要学医呢？实际上呢，跟他的父母也是有很大关系。他很小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呢就得病了。在《二十四孝》这个书当中，有一个什么故事呢？说呀，汉朝的汉文帝刘恒，他母亲病了，而且呢一病就是三年，卧床不起。刘恒呢天天的给母亲呢熬药煎药，而且在每次让母亲喝之前呢，他都要亲自去尝一尝，看看这药苦不苦，烫不烫，哎，合适了再为母亲喝。也就是说，汉文帝呀，不仅要处理这种国家的大事，而且呢还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边，哎，伺候着这个母亲。那么这件事呢，实际上也是广为流传，大家呢也为汉文帝这种仁孝之举所感动。那么也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事呢就给编入了《二十四孝》当中。那么我说王涛呢，实际上呢也是仿效汉文帝，说母亲有病了，他就亲自的为母亲怎么样煎药熬药尝药，为了给母亲去治病，为了救自己的母亲，他就发奋的去钻研医术。后来呢，王涛呢到了弘文馆去任官职。这个弘文馆啊，实际上就相当于国家的图书馆。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有机会去接触众多的医籍。20年的时间，他呢翻阅医籍，学习医籍，整理医籍，发奋的去钻研医术，最后呢应该说是得到了经济。据记载呢，王涛呢是被贬过职，后来呢又遇到了大赦，辗转到了山西的大宁郡。大宁郡实际上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山西的临汾地区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啊，王涛已经50多岁了，带着家眷冒着酷暑来到当时又偏远又荒芜的这个大宁郡。结果呢，全家呀6/10，感染了什么呢？瘴气，得了瘴气病，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比较恶劣的这种传染病。据说呀，在这个隋代，也就是隋文帝他的这个驸马柳叔感染瘴气而亡，当时才39岁。你就说这个瘴气严重

0: 不严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王涛呢就把随身所带的北极方，哎，把它给翻出来了，查看这个北极方当中啊，哎，找着一些治疗胀气的一些药物，那么用了这些药物，救了自己，也救了家人的性命。而且啊，这个王涛，哎，他就记录说当时啊，令人避之不及的这个胀气，实际上跟我们所说的疟，实际上是一个病。说岭南地区呀、啊、叫胀，江北呢称作疟。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呀、啊、流行病学家，实地、啊、怎么样进行研究，最后确定，这个胀气病啊，主要就是指疟疾，而且呢是危及到性命，哎，这样的一种恶性的疟疾。可以说，王涛啊，对于这个胀气疟的这么一种记载，对中医防治传染病具有非常高的价值。除了传染病以外，王涛啊在这个外胎秘药当中，实际上还记载了许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些医学的发现。我在这里呢也说这么几个。首先一个呢，我们现在啊经常能看见这样的一种情况，说有些人呀怎么样呢，骨折了到医院，你看这医院医生用什么呢，用啊这种木板啊，或者说是塑料板啊，哎，把这个骨折的地方怎么样给它夹起来，然后呢用这个布啊给它缠起来，缠起来怎么样呢，就是固定，也可以称作什么呢，夹板固定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呀，古代早就有着，在这个外台秘药当中呢就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技术。哎，他说呀，把这个药啊捣烂了，或者是煎煮以后呢敷在骨折的这些地方，然后呢用这个竹简片怎么样呢盖在这个骨折的地方，然后用布啊给它包裹起来，包裹起来以后呢，是不是它就固定了吗？所以把它叫做夹板固定的方法。所以你看看啊，按照这样的描述，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哎，这个竹板呀，夹片呀，这种固定方法，是不是跟这个外胎秘药所描述的，基本上已经非常的类似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没有牙膏和牙刷的古代，人们是如何清洁和保养牙齿的？
0: 他用这个杨柳枝，哎，一端一头给它咬软，在牙齿上来回的摩擦。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大家现在都天天早晨，有的是呢晚上，还有的人呢饭后就怎么样呢，就去刷牙。我们现在刷牙呢基本上都用牙膏，实际上在古代啊，中国的这个牙科这方面的技术应该说已经是很发达的了，说包括一些刷牙呀，包括有些牙怎么样掉了应该去补牙呀，哎，口腔有囊肿啊，龋齿啊，哎，这些处理的技术也已经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外台秘药这个养生论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就介绍了当时刷牙补牙还有治疗口腔脓肿龋齿等等技术。比如刷牙吧，

0: 当时呢，他用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牙膏，他用的什么呢？用的牙粉。这个牙粉呢，就是什么生麻呀、白芷啊、高本、细辛、沉香、含水石等等中药材打磨成粉。而且呢，用什么去刷呢？他用这个杨柳枝，哎，一端一头给它摇软喽，摇软以后呢，用这个软头蘸着这些牙粉，然后呢在牙齿上来回的摩擦，也就是刷牙。这样呢可以使牙齿啊既光洁光亮，而且呢口腔还有什么呀，还有香气。外台秘药可以说是价值非常的高。实际上呢，这部书啊总共有40卷，分成了1104门，大约收录了100余种唐以前的医书，还采纳了很多的民间的验方，总共记载方剂有6000余首，涵盖了各类的疾病。这部书呢成书以后呢，还广泛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对当地的医学发展也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 王涛历时20年整理历代医方，凭借外台秘药留住无数濒临失传的古医智慧，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古代诊疗方案。可文献汇编只是传承医学的第一步，古籍记载的方药仍需后世医者结合临床去解读验证活用。时代流转至宋代，中医理论迎来全新发展阶段，一位深耕伤寒论的进士医家许淑薇走上医坛，以亲身病症与民间病案完善重症学说。那么许淑薇究竟如何让伤寒论的智慧真正落地？他又是如何妙用苍竹进行自救的呢？
0: 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另一位医家是许淑薇。许淑薇呢是生于宋代，也当过官，中国进士，担任过集贤院的学士，所以当时人呢称他为许学士。跟王涛相类似，说许淑薇呀，这个学医呀跟父母也有关系，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啊，因为缺乏好的医生的诊治，父母呢很早的相继这个患病离世了，所以许淑薇呢就发誓要立志学医，立志济世救人。他在自己编著的《普济本始方》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他从小啊怎么样刻苦读书学习，读书写作，经常到深夜。不过他有一个习惯，他看书啊写东西啊，经常是左半边呀斜靠在书桌上，说看书是这样，写作是这样，吃饭也是这样，而且呢写着写着困了睡觉，可能就左侧怎么样呢，着床也就躺下了。换句话说，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这么一个动作。后来呢他在每次睡觉之前还要喝点小酒，说每天呢都要喝2-3杯小酒。日久以后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说他喝完这个酒啊，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酒从左边就流下去，而且这个肠胃里啊还有咕噜咕噜的那些声音，两个胁肋呀也胀满疼痛，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而且呢隔十几天就呕吐大量的酸苦水。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啊，说到了夏天呀，尤其是暑天，他的右半边常常湿乎乎的，换句话说就容易出汗嘛，而左半边就怎么样呢，干燥没有汗，人呢是非常的难受。那么许淑薇呢也是遍访名医，让人进行

0: 治疗啊。结果治来治去呢也不太好，于是乎许淑薇就自己去琢磨，自己去钻研，哎，说我自己给自己治。怎么治呢？哎，经过钻研以后啊，他发现了这么一个，说用一味苍术配合着油麻大枣，把它们制成一种小丸药，哎，自己开始服用。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哎，他这些病怎么样呢？啊，竟然好了。这里就有人有疑问了，说苍术这个药其实挺常见的呀，我们临床上都用苍术来燥湿健脾，驱除湿气。湿气这个词很多人都熟悉了，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能看到吧，说你看这门诊，哎，来个病人，身体啊怎么样呢？微胖，而且呢虚乏无力，有的时候呢还油头垢面的，一伸舌头一看呀，怎么样，舌头比较胖大，有这种齿痕，舌苔呢还比较厚，人呢不仅刚才我说没劲儿，还老感觉呀，不仅是脑袋，肢体也都特别的沉重。这个时候中医大夫就说了，说你身上啊怎么样有湿气，驱除湿气，怎么驱呢？哎，往往大家一说那就说要健脾，说健脾跟湿气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脾啊是主运化的，也运化水湿，食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的化生为营养，有的化生为糟粕，化生为水液，哎，排出体外。说你运化不好以后啊，消化不良以后啊，你那个水不能变成津液，也就是说不能变成正常的东西了，这样存留下来就形成什么，就生成水湿了，哎，湿气也就怎么样，也就产生了。那么用苍术怎么可以治疗呢？在《金匮要略》当中就说呀，其人素盛筋瘦，水走长间，粒粒有声，谓之痰饮。你看刚才说啊，许淑薇那个是怎么样呢？老听见那个肚子里呀、啊、肠胃里呀、啊、咕噜咕噜咕噜有声音，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又讲说，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意饮。你看许淑薇表现是什么呀？说半边有汗半边没汗，当汗出而不汗出，哎，所以是意饮，这些都是水湿在这儿停留的一些表现。不仅如此，你看许淑薇自己还表现出什么呀？两胁肋，哎，又疼又麻，哎，吃不下东西，食欲减退，而且呢还有呕吐的这些现象，这实际上就是脾胃功能障碍了。所以呢用苍术来一方面健脾，另一方面燥湿。所以从这个病案当中啊，你就可以看到啊，许淑薇看病啊，哎，确实比较高超，比较高明。据说呀，在这个北宋年间真州爆发疫情的时候啊，许淑薇跟很多人看病，十之八九啊都能够治好了，所以在当地呀也是很有名气的。而他所处的时代呢，奸臣当道，所以许淑薇呀也是弃官从医，干脆当一个专门的大夫来去治病，在当地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是个大家，是个名家。
1: 许淑薇能治好自己不只是运气，更靠她对医理的精通。但她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她不光会看病，更会琢磨经典。在她看来， 张仲景的《伤寒论》就像儒家经典一样，是学医之人的必读。

0: 书，他把一生的临床经验和对经典的反复研读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看病思路。那么许淑薇究竟如何把《伤寒论》的条文用到实际诊病中？他又是怎么凭借据证论治的理念，一步步解开那些看似复杂的病症的呢？
1: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一提许淑薇啊，都认为许淑薇最大的医学贡献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他研究《伤寒论》是他的贡献。这个许淑薇啊，在他的《伤寒百症歌》当中怎么说的呢？他说：“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由什么呢？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他认为啊，研究伤寒病，你如果不读张仲景的书，就像儒生啊，你不知道孔子的六经一样。六经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儒家之经典呀，叫做诗书礼乐易春秋。说你儒生，你不读这个六经，那你怎么为儒呢？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呀？说你学医呀，你研究伤寒呀，你不读仲景这书，就像是你为儒不读儒之经典一样，把《伤寒论》称作为中医的经典。所以许淑薇研究伤寒论方面是非常有大的成就的。清代医家徐斌他这样评价许淑薇，他说呀，古来伤寒之圣为张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发明者为许淑薇为最。其实这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说搞伤寒呀，圣人是谁呀？是张仲景。但是研究张仲景、推崇张仲景，并且发扬光大张仲景，是谁呀？是许淑薇。那么我们说啊，这是对许淑薇很高的这么一种评价了。那么许淑薇呢，对这个《伤寒论》的研究啊，是非常深刻的。尤其他认为说你看病啊，你应该怎么样呢？据证来论治，这一点是《伤寒论》的核心的内容。这个据证，这证是什么呀？证实际上是症候。我们讲啊，中医的这症候是怎么回事啊？是几个症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症候，那么这个症候就反映了这个疾病的病因呀、病机呀、病位呀、它的虚实啊，就反映了这么一点。而《伤寒论》当中的那些条文，实际上它讲一个条文就是一个症候嘛，因此你治病的时候你要紧紧扣住这个症候去治，这是《伤寒论》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许淑薇的一个著作啊，《伤寒九十论》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医案，说一个患者刚开始啊患了伤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冒了。结果六七天之后呢，这个人没有好，反而怎么样，更加严重了，开始出现了什么呢？腹部疲满，也就是腹部怎么样呢？胀满。吃不下去东西，而且呢还有呕吐，不仅有呕吐，还有什么腹泻，而这肚子还经常的疼。不仅如此，身体也发热，手啊脚啊都发烫，这么一组症状。那么各位医家来去诊治呢，认识就不一样了。有人认为你看他身体也发热，手脚也发烫，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是个阳症，是个热症，而且认为呢热邪在胃里边，所以导致了呕吐，因此从热症角度出发去进行治疗。

还有的大夫认为呢，你看他又吐又泻，这是什么呀？这是霍乱，从霍乱角度去治疗也没受到效果，所以治来治去都怎么样，没治好。这样呢就把许淑薇给请过去了。许淑薇一号脉啊，这个脉象啊又沉又细，所以许淑薇啊就想起了《伤寒论》当中的一个条文。这条文怎么说呀？叫太阴之为病，伏马而吐，食不下，自利益身，食腹自吐。哎，这许淑薇一看这个人的病情啊，跟《伤寒论》张仲景所说的这条文啊，哎，那么相符。哎，他就认为，他说他这个病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太阴症啊？所以他就给这病人服用了理中丸。那理中丸有什么药啊？那就是有什么人参呀、干姜呀、白术、甘草啊，实际上是温脾的药物，哎，健脾，哎，这样的药物去进行处理。然后呢又服用五鸡散，哎，这个病人怎么样，慢慢就好了起来。许淑薇就在《伤寒九十论》当中也就说到了，他说呀，一见世医论伤寒，但称阴症阳症，盖中讲有三阴三阳，就一症中又有偏盛多寡，须是分明辨治，在何经络，方与症候相应，用药有准儿。实际上这段话在说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夫啊，有的时候要分阴症阳症，他只抓住什么呢，当中的一个症状去论你是阴症是阳症。实际上呢，伤寒论他把这个症分成什么呢，我刚才说啊，所谓的症候嘛，有三阴症三阳症，也就是说有我们所谓的太阴症、少阴症、厥阴症，又有太阳症、阳明症、少阳症，有这三阴三阳，有这样多的那个症候群。而且在每个症候群当中呢，又有那种什么呀，偏盛多寡，换句话说它的虚实寒热还是有些差异的。所以你在辨别病情的时候，你要把握住这个疾病的性质、疾病的实质、疾病的病位是在何经络，你用药的时候抵合你这组症候的病因病机，它这种实质要相合起来，这样才能有效。说你不能单一个症状就一个症状而论来分辨它是阴还是阳。说到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人的疾病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我们刚才提到说《伤寒论》把它分为三阴三阳，我们也称作叫做六经辨证，这是我们挺常用的。除此之外呢，比较经典的还有八纲辨证，也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辨证方法，像胃气营血辨证法呀、三焦辨证法呀、等等。所以我们诊查疾病用药，你首先要辨别清楚这个疾病是寒热虚实，病位是在哪儿，它的核心病因病机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啊，《伤寒九十论》这实际上是一个病案学的这么一部著作，应该说呀，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医医案的专著。那么在里边呢，记载了很多临床患者的一些病案的材料，以及诊治预防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传

0: 传承中医的医疗经验，应该说是很有贡献的。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总是拉肚子却总也治不好，问题可能出在哪儿？
0: 脾胃就像一口大锅，真正要把食物煮熟，靠的是锅底下的火，这个火就是肾气。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此外啊，许淑薇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哎，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啊，人体啊，有先天之本，还有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肾呀，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啊，这两个都很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谁啊？先天之本，肾。所以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出啊，说补脾常需怎么样？常需暖补肾气。他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脾胃啊，就像一口大锅，这个大锅里头有食物，这就是脾胃来消化来煮这个食物。但是真正的要想把这些食物腐熟煮烂，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这大锅底下的这个火。这个火是谁啊？就是肾气。所以没有这个火，你脾胃呀、啊、消化水谷也就不灵光了。因此啊，我们说脾胃虚弱，你要想补脾气的话，你恐怕要补补谁啊？要补补你底下锅底下这个火。你补足了它，那么脾胃也就是锅里头才能更好的腐熟消化这种食物。我之前治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50岁的男子，说每天早晨起来啊，实际上他讲的是5点钟左右啊，起来以后就是肚子疼，赶紧就得找厕所，就得上厕所。上厕所呢，肚子疼嘛，就拉稀嘛，拉完以后肚子也不疼了，哎，这人也就没事了。就这种情况啊，说每天呀都得拉那么1到2次，多的时候拉3到4次。啊，身上也怎么样呢？也没劲儿，身体也有点怕冷。他说每天早晨要上厕所，这是必须的。换句话说，这是固定的，一起来就得往厕所去跑。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啊？那经常腹泻嘛，也就是说不能喝凉水，这种冷饮不行，吃点凉水果也不行。说一吃凉水果啊，一喝点那个凉水啊，冷饮呀、啊，哎，就跑肚，就泻肚，就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呢，说天儿一凉，那就更不好意思了，哎，出去都困难了。说这一出去呀、啊，张嘴一吸这个冷空气，哎，肚子可能就受不了了，可能就得

这人呢也就没什么精神，本身也有点怕冷，还有点腰酸背软这么一种情况。你看看他的舌头也是舌偏胖暗淡，旁边呢有些齿痕，摸摸脉呢那也是一种沉脉，也就是整个反映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阳气不足的。

0: 有的呢认为再往后一点，实际上五六点钟也在他的一个范围里头。反正你要记住，是早晨一起来，哎，他就要泄，我们就称作五更泄，又称作晨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肾火不足，肾气不壮，脾胃消化不利，所以早晨起来到这个时间怎么样呢？就跑肚，就腹泻。那么怎么去治疗呢？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补他的肾，暖他的脾，所以可以用这种四神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特点，说这样的病人呀常常夜尿比较多，起夜比较勤，实际上呢他也是这个医理里边的肾气不足。肾主谁呀？肾主膀胱嘛。说气化则能出也，小便才能出去。所以我们讲啊，说肾气不足，不能够约束膀胱，使膀胱怎么样呢？利尿也产生障碍，憋不住尿，所以夜尿也是偏多。这样呢，你壮一壮肾气，温补温补肾气，哎，对于这种什么呀，小便偏多的病人，也非常有好处。我们讲许淑薇的医学成就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医术也很高超，他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都编著在《普济本实方》《伤寒百症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著作当中，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医界学习研究的重要范本。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位出身孤苦的民间大夫如何巧妙治好了皇子的怪病？一张为小儿而设的方子又为何成了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二集《右科鼻祖传心火》。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的两位医家，一位是唐代的王涛， 一位是宋

0: 代的许淑卫，都在我们中医学发展当中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继往开来这样作用的名家。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呢深入的多多的进一步了解。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汉景帝下令削藩，窦太后强烈反对。
1: 你动了人家的命根子，人家不跟你拼命才怪。
0: 为应对诸侯兵变，景帝前往细柳营视察。
2: 朕心里有底了，削藩如果要动吴国的话，那从哪儿开始呢？
3: 臣以为豫章郡及会稽郡应当掌握在朝廷手里。
4: 你觉得那是块肥肉，人家吴楚也觉得是肥肉，
5: 矛盾这不就激化了吗？
0: 朝廷把兵锋指向了诸侯中势力最强大的吴国，这直接促成个诸侯国的结盟。
3: 歃血为盟，替天行道。
4: 中央军大约是10到20万，而这诸侯国总数大约在50万左右，中央是处于绝对劣势。
0: 20万对50万，削藩之战结果怎样？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有战国七雄，啊，齐楚严韩赵魏秦，啊，七个诸侯国，最后由秦统一天下，把其他六个依次都给灭了。那么到了西汉开国将近50年以后呢，又有了所谓的七个诸侯国发动了叛乱，这就是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那么这七个诸侯国到底是哪七个呢？挑头的是吴国、楚国，吴王刘濞，那是汉高祖刘邦当年封的。刘濞起兵的时候62岁，他已经做了40多年的吴王了。楚国呢，就是刘邦封的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封在楚国，定都彭城。赵王刘遂，啊，定都邯郸，我们说赵国。赵国实力呢，其实整体来讲，也就是仅次于这两个国家。剩下至于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兴渠，胶西王刘昂，这几个呀，其实他本来原来是齐国故地。齐王刘肥死了以后，他儿子长子刘襄继位，刘襄死了以后，然后齐国就一分为好几个。那所以合起来是一个实力很强的诸侯国，但分开以后啊，人心一不齐了以后，实力其实也就弱了，那就是今天话打酱油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要抱起团来对抗中央朝廷呢？我们就通过电视剧来逐一的展开这样的历史进程。

0: 哎，这花开得旺。是啊，娘，这满院子开花了。您这虫子也真绝，朕一来，它就不叫了。别动，陛下赏花来了。
1: 今天没什么事儿，来看看你。我听说那个晁错大夫搞了个什么削藩册，闹得人心惶惶。我看呢，要天下大乱了。
0: 没那么严重，反应是有一点。天下大乱不至于。
1: 不至于。那个晁错，他到底想干什么？
0: 这晁错嘛，还不就是想办点事儿吗？他就这么办事啊？今日一书，明日一奏，把祖宗的老规矩都给翻了个个儿。这呀，都是你在给他撑腰啊！皇儿知道娘对晁错总是看不入眼，但是平心而论，这个晁错能够针对时弊，锐意革新。
1: 皇儿觉得他还是有道理的。皇儿，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当了皇帝，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晁自吕氏乱政之后，一向萧规曹随，是无为而治的政权。你父亲孝文皇帝，他不是一个不聪明的人，他对天下之事何曾看不明白？ 又何曾看不透彻？但是积弊也罢，规制也罢，这后面牵扯了多少人家的身家利益？你动了人家的命根子，人家不跟你拼命才怪呢。
0: 娘，无为而治固然好，但是无为而不能治呢？眼下诸侯做大，世压朝廷。 再拖下去，朝廷就真的不如一个封国了。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要把事情。

0: 留给子孙们，还不如让皇儿去解决。
1: 既然你已经胸有成竹了，灵儿
2: 在，
1: 你就忙你的去吧。
0: 哎，娘，您怎么？

0: 我窦家容不下他这等狂徒，削除他的踪迹，往后别想进东宫的门。我有要事相告。
1: 太后忙着呢，她不想见您。
2: 刘琦竟敢跟老夫玩这等手段，你看看。

0: 奇怪。
1: 皇上一面削除楚赵胶西三王，一面又修缮大王太子陵墓，还派专门官员四时祭扫，
2: 先抬死的后打活的。他是想拿寡人当傻子麻痹寡人，
1: 但此举表明皇上对大王还是有所顾忌的，绝不敢像对楚王、赵王、胶西三王那样轻易处置。大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朝廷既已削成楚赵胶西三王，臣敢肯定他们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大王您呐。
2: 哼，我谅他也不敢。
3: 丽娘娘呐，
4: 窦音拜见丽妃娘娘。
5: 窦大人，且来谢您。
4: 臣在。
5: 且听说太后已削除您的宗籍，从此不得入东宫，未免太过分了。窦大人真是条汉子，皇上都不敢对太后犯言直谏，妾也替皇长子刘荣谢窦大人。
4: 下臣并非为某一人，是为了维护祖制朝纲。
6: 妾以后会重赏你的。
7: 看到这儿啊，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纳闷，这丽姬是汉景帝的妃子，她怎么会来谢外戚窦婴呢？我们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剧情。
8: 老身有个主意，让你弟弟做你的储君，行不行啊？啊，
9: 太后，只怕天下人不服啊。
7: 窦婴这个人呢，他是窦太后的娘家侄儿，应该说是外戚，但是他呢有正义感，他认为皇权的继位就是父死子继，所以他就站出来了，
10: 打抱不平。
7: 这立即啊，他所生的儿子刘荣就是汉景帝的长子，汉景帝的皇后没儿子，那么没有嫡子，这有可能的，那就是立长啊，立长当然就是刘荣啊，那所以他来感谢窦婴，说你呢，仗义直言，那等于说给我儿子做太子就保留了机会啊。事实上啊，史书记载，就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以后，第二年，也就是汉景帝乾元四年，就正式立了刘荣做太子，窦婴委任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老师。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啊，宫廷政治啊波谲云诡，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往哪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1: 京城密报说，梁王已经离开京师，皇上给他调拨了重装兵器，又从御马院调拨军马3000匹，还有大批军款。皇上在这个时候加强梁国武备，其用意显然是给诸侯们看的。
2: 可惜他刘琦只有一个亲弟弟。
1: 大王英明。
2: 什么意思？
1: 大王一语已经将关节点破，皇上削藩是犯了众怒的，大王何不密约诸王结盟，联起手啊？
2: 只是寡人不知道其他诸侯王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大王，此事卑臣去办，卑臣想可以先备些礼去胶西国走一趟，权且作为您的密使，探一探胶西王的口风。
2: 也好，请备雨伞，保备干粮，一旦有事，大家可以共谋进退。只是你的行踪一定要机密。
1: 好。
2: 讲话一定要有分寸。
1: 嗯。
2: 办事一定要看火候，备上一份厚礼，不怕花钱。
1: 大王尽管放心。
2: 嗯。
1: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2: 哎，来呀！
13: 啊啊啊！
0: 看看，姐姐教你。
5: 这样这样，娘娘把秋香带过来了。
3: 哦，你去吧。
5: 那
0: 上姐姐这儿来。
10: 奴婢拜见王娘娘。
3: 秋香，来，过来我看看。秋香，别怕，过来呀。这幅画像比你本人差远了，
0: 真漂亮。
3: 是哪个画工给你画的？
10: 回娘娘，画工原先画过一张，丽娘娘看了说不好，又让画工重新画了这张。丽娘娘说，这张像。
3: 那你自己觉得呢？
10: 奴婢不知道，那是张画。
3: 可你知道，皇上要是早见了你本人，恐怕早就招幸你了。不过你还是很幸运，这回皇上从画册中点名选你，就要下诏，封你做隆庆公主，你要代表朝廷出嫁大单于。
0: 是吗？
3: 你要展示大汉皇家的高贵气质，别丢汉家脸面。所以呢，皇上要我亲自教诲你，让你学做真正的大汉公主。
5: 啊，大汉公主。
3: 秋香，你来。哎，你们都过来。来，这是你们的秋香姐姐，这是南宫，这是平阳，这个呢是龙绿公主，这个是小智儿。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儿了。小青
12: 在，
3: 你到内府为隆庆公主领几套服饰来。
12: 那娘娘。
3: 平阳公主，你带秋香姐姐洗洗澡，换套衣服去吧。啊，
12: 来来。
3: 智儿，你怎么不跟姐姐去玩啊？
13: 娘，这个秋香姐姐不是真姐姐，是假姐姐。
3: 姐姐是姐姐就是真的呗。
13: 娘，不是真姐姐，为什么要假扮呢？
3: 她是替你姐姐去的，去吧啊。
13: 娘，为什么非要让一个姐姐去嫁给匈奴呢？
3: 啊，去吧，你不懂，玩去吧。哎，别别别，做公主啊可不能挨墙溜边的，
13: 你瞧，
3: 要走在中间，要挺胸直腰，理直气壮的。对对，
0: 别那么
3: 头上啊，要像顶了一碗水一样啊。
0: 不给，张嘴张嘴。
14: 你们瞧，这个秋香姐多笨呐，娘都教她两个时辰了，她走路还像一只母鸭子。
13: 秋香姐姐屁股大大的，我看见了。
5: 你这个小坏蛋，不要脸，小坏蛋。
3: 腰一定要挺直啊，哎，手放在腰带上。对，好了好了，这不是一日之功，坐吧，坐下休息。

0: 休息一会儿。
1: 救命啊！救命啊！娘，救我！他们欺负我。
0: 谁欺负你了？
1: 姐姐。
2: 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了？
0: 你们三个呀，就知道闹。有时间也教教秋香姐姐。
3: 公主是生出来的，没听说教出公主来的。
0: 秋香啊，吃吧。要知道你去的地方水果少，不容易吃到，多吃点啊。你要记住，吃东西的时候吃相也要讲究啊。
4: 和亲是中国古代啊一种重要的跟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加强联系的这么一种方式。汉朝的和亲啊，在汉高祖刘邦经历了平城之败、白登之围以后啊，刘敬告诉刘邦说，当下呀，咱没实力跟人家匈奴对攻，怎么办呢？你要是真的能把公主嫁给匈奴的单于，那意味着将来下一任单于就是汉王朝的外孙，哪有外孙大老爷的呢？哎，所以如果说真公主嫁过去，那么对这个与匈奴加快民族融合，这有利，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知道匈奴为什么一定要进攻汉王朝呢？匈奴是游牧民族，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肉、奶、皮毛。但是一个人生活，特别是贵族，他的生活，他还需要粮食，还需要丝绸，还需要茶叶，还需要瓷器等等。而这些东西只有农耕文明，也就是说中原的汉王朝在生产这些东西，所以怎么办？就抢你的，这不就是战争吗？所以刘敬就提出来了，你要嫁过去个公主，当然也要捎带脚给她大量的财物，也就是基础生活的物质保障，借着保障公主的名义，那当然匈奴单于也享受了，他的王公贵族也都得好了，他就没有去抢劫去战争的意愿。所以刘邦就听了这个建议了。当然了，刘敬提出来说，你得把亲生公主得正公主嫁过去。据说啊，刘邦下决心想把鲁元公主嫁过去，但是遭到吕后的反对，吕后舍不得呀。最后呢，刘邦也没法，而史书记载刘邦是只有这一个公主，所以这事儿就罢了。那怎么办呢？最后就是以宗室之女封为公主，然后嫁给匈奴。那从此以后，和亲这个政策就成为维护汉匈关系的一个重要政策。整个西汉210年，总共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有10多次和亲。这里边比较有名的有细菌公主，有解忧公主，还有更有名的王昭君。细菌公主就是刘细菌，她是汉武帝时候汉武帝的侄子罪臣江都王刘建的女儿。作为罪臣之女呢，和亲嫁给了乌松的列焦弥，就是乌松国的国君。解忧公主是楚王刘武的孙女，等于说乌楚七国之乱以后，解忧公主其实也是以罪臣后裔的身份被作为和亲公主送给了乌松国，乌松国的国君就叫昆弥，他的名字叫君须弥。解忧公主这一生中啊，历经了3代乌松国的昆弥，维护了汉和乌松国50年的稳定，所以她是绝功甚伟的这么一位和亲功臣。他们俩都是公主。当然我们知道王昭君更有名，在后世历史影响更大，但王昭君呢，她不是公主，她只是选到汉元帝时候的一个秀女。那她呢后来就被封为公主，王昭君做了呼韩邪的宁胡胭脂，也就是说王后。所以我们说呀，王昭君的历史影响呢更大，因为她是实打实的做了匈奴的这个胭脂的。和亲政策它是作为一种政治婚姻，其实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 直到现在。

现在我们看说两家皆称亲家，叫什么呢？秦晋之好。什么叫秦晋之好？其实说的就是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为了加强彼此的关系，互相两国通婚啊，你的公主嫁给我的王子王孙，我的公主嫁给你的王子王孙，两国之间不断的这么通过婚姻来维系彼此的政治联盟关系，所以后来啊就把结婚称为亲近之好。你看它本质上就是个政治婚姻，那么对周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采取的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和亲，但是靠和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靠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这个高祖带出来的军队怎么成这个样子？这么老的将，这么疲沓的兵。
1: 看了这样的队伍，朕先前削藩的决心几乎丧失殆尽。嗯，不错，这水头看着不错，是块好玉，它应当出自西域昆仑山。你们吴国哪来这个东西呀？
2: 大王好眼力，这玉是匈奴大单于送给吴王贺他七十大寿的寿礼。
1: 哎。
2: 那可就是禁物啊！你们大王是什么意思吗？还嫌皇上对寡人的处罚不够重，又要把这堆石头也变成屎盆子，扣在我刘某头上？
1: 这些宝物价值连城，都是我们吴王一片心意，只是没曾料到这一路上关卡查的如此严呢。
2: 你也不想一想，那些关卡上的人都是朝廷派来的，你给我送礼的事儿。
1: 现在怕早已传报到晁错那儿去了。寡人我还敢收你这礼吗？拿回去，统统拿回去。这些
0: 宝物您可以不收，可是我们大王的心意，您明白吗？
1: 怎么着？你们吴王守着那么一大块宝地，还想要什么？这回削藩他也没吃着亏呀。
0: 大王。
1: 下去。大王，
0: 笑得还有话说。你们吴王让你传什么话？你说吧。吴王命小的来参见大王。吴王说，天下刘姓诸侯都是显连着血，亲连着亲，一根藤上接的瓜，唇亡齿寒。现在刘姓诸侯都被朝廷看作是眼中钉，正在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削弱我们。这日子没法太平下去了。大王不是有那么一句谚语吗？叫做"等把米吃光，就该嚼糠"了。
2: 什么米也糠也的，寡人听不明白。
0: 我吴王说啊，当今朝里出了奸臣。 就是御史大夫晁错，他蛊惑天子，离间刘姓宗亲骨肉，连袁盎那样的三朝元老都容不下，朝廷上下不知有多少大臣心里恨他。诸侯对晁错弄权，更是早就人人切齿。天下人心已经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最近有天势异象，皇宠水旱，灾疫频频发生，这正是由于朝廷里出了奸人。天意在市井啊，天下百姓都希望有圣人出现，救天下人于水火之中。我吴王说，阁下您就是这位圣人，只要您站出来扛这个旗，正所谓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称，同欲相趋，同利相死。 我吴王愿意追随您一起为天下除害。
1: 住口！
0: 大王，您不要再糊涂了。其实您早晚还是晁错砧板上一块待宰的鱼肉。今儿个您一定给我个准信儿，愿不愿意和我们大王一起结成同盟？

0: 你们刘辟那儿有多少像你这样的脑袋呀？等着给晁错砍的。走，跟我来。
1: 薛范动了赵国、楚国、胶西国，没动吴国，天下会耻笑朝廷。世子竟捡软的捏，可是要动吴国，就要准备跟人家打仗了。这样的军队怎么打？
2: 陛下，欲治兵者，必先择将。老虎统帅的绵羊，肯定能战胜绵羊统帅的老虎。陛下何不去西柳营看看周亚夫的部队？
1: 周亚夫？周亚夫
2: 是老虎。
1: 先帝是说过，国有难找亚夫。哎，这个人怪得很呢，朕见过他几次，他不说什么话。
2: 陛下不妨去西柳营看看再说。
1: 去西柳营？
2: 去西柳营，我这就去打招呼。
1: 哎，不打招呼，现在就去。
3: 陛下有令，阮将士向西柳营。

0: 皇上驾到，打开路障。谁敢在此喧哗？打
1: 开路障，宣周亚夫迎金御驾。
0: 本君未曾接到通知，
2: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皇上銮驾过来了。
0: 对不起，在本军中只听大将军号令。
1: 大胆！皇上御驾你敢不迎？
0: 怎么回事？
1: 回陛下，周亚夫军队说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坚决不打开营门。
0: 咱们来的也是突然来电啊！陛下，要不我们先回宫去，明日通报后再来。
1: 不不不不，就在这儿等。把这个啊，拿去。
0: 好好。
3: 大汉皇帝传国玉玺在此，速传周亚夫接诏。皇上要禁营官兵，命他来接驾。
4: 诺，大人稍等，小的立即去禀报。

将军恭请銮驾入营。

0: 陛下，臣甲胄在身，容臣以军礼相见。周将军，你不要太放肆。
1: 准了，
0: 请演习开。

0: 随行的几个大臣还议论纷纷，要参周亚夫以大不敬罪。
1: 不，不，正看周亚夫才是真正会带兵的将军。先前在坝上看到，那根本称不上是军队嘛。
0: 陛下明察，周亚夫治军可以，就是这个人的为人
1: 过于倨傲。孤王近来凡大才俊者，必定都有不尽人意之处，不足为怪了。
0: 陛下说的是，
1: 今天看了细柳营，朕心里有底了。现在可以开始考虑，薛蕃如果要动吴国的话，那从哪儿开始呢？
0: 臣以为豫章郡及会稽郡是天下高隅所在，应当掌握在朝廷手里。
2: 这豫章郡呀，在今天江西省的大部分；会稽郡呢，在今天的江苏省、浙江省的大部分。这两个地方呀，这是高隅之地，自古这地方就富，鱼米之乡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是归了朝廷，我们说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从国家财富的这个此消彼长的角度，当然这都对朝廷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你觉得那是块肥肉，人家吴楚也觉得是肥肉，那诸侯国也觉得是肥肉，所以这就矛盾，这不就激化了吗？汉景帝呀，也知道这要回来以后，接下来恐怕就血雨腥风了，就得兵戎相见了。所以他呢去视察军队，就去了细柳营。其实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典型叫移花接木。实际上这个事情呀，发生在汉文帝时期，是汉景帝他爹去视察细柳营。所以汉文帝在临死之前就专门跟汉景帝讲，将来以后你要真有个危急时刻，一定要运周亚夫。这等于说汉文帝给汉景帝托孤留了一员大将周亚夫呀。我们知道他是绛侯周勃的次子，周勃大家知道汉初的开国功臣，他本身是给人办丧事这么一个出身，是社会底层的人，但是呢跟着刘邦，追随刘邦屡立战功，最后封为绛侯。而且在后来平定诸吕诸乱的时候，我们知道周勃呀身为太尉，振臂一呼最后呢平定了诸吕，所以他呢是有安天下的大功的。刘邦当年在吕后问他说，你百年以后谁来做丞相的时候，其中就提到安刘氏者必周勃。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但是周勃贵为绛侯，周亚夫是他的次子，也就是说二儿子。按照过去的这个封爵继承制度，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周亚夫是次子，他没机会继承。

0: 据说呀，有一个相士会看相，叫许富，当时很有名。许富一看周亚夫，就跟他说：“我看您贵不可言，您将来会封侯拜相。”周亚夫一听以后就乐了，说：“我爹是侯，但是我没有任何可能，因为我有哥哥。”结果许富就跟周亚夫讲：“君后三岁为侯，胡八岁为将相。”这话说的，你三年以后就可以封侯，然后八年以后你就出将入相。那周亚夫呢，后来的确是做了将军，因为驻扎在细柳，所以后世呢就把周亚夫称之为细柳将军。当时中央军可调配的兵力大约是10到20万，因为毕竟边关这一线就是长城沿线啊，好多驻守边关的这军队是不能动的，你得时刻防着匈奴。那能动的军队，可以调配的军队，可能也就是10万到20万。而这诸侯国所有的军队如果加起来的话，总数大约在50万左右。所以你看这样的话，中央是处于绝对劣势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局势向何处演变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1: 魏姬侯，哎呀，您还真有闲心呐！
2: 嘿，你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你也是经过大世面的人呐。
1: 老夫是来跟窦大人问问薛蕃的事。
2: 你听说什么了？
1: 我听说朝廷就要下诏削去吴国豫章会稽两郡，可有此事？
2: 那又怎么了？
1: 还怎么了？吴王是什么人？难道你不知道？我看你是糊涂了，这位大爷。哎。当年连先帝都不入眼，文皇帝也奈何不得他。窦大人，您德高望重，千万劝谏皇上，断然不可下此诏令，否则的话，天下必定大乱。
2: 你都已经被削为庶民了，就是吴王反了，也与你无关吗？
1: 啊？怎么与我无关？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汉室江山又不是他晁错的，大人。哎呀，你一定要劝劝皇上。
2: 晚了，薛蕃书已发出了，正在去吴国的路上呢。
1: 哎呀，皇上，你怎么只信晁错那个腐儒的胡言乱语呢？完了，完了。天下事不可知矣。
2: 你我就听天由命吧。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该说的话我都向皇上说了。

0: 本王的先父是高祖皇帝和吕太后的嫡子，而文帝不过是奴婢所生庶子。当今的皇位本来就不该由刘启这一支来继承，寡人已经和我的异母兄弟齐王、淄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联络过，他们听说要和吴王结盟联兵，都倍感振奋，让寡人代表他们与大娃歃血为盟，共起义兵，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
1: 本王也已联络了楚王、赵王，相约起兵共讨不道，寡人在此代替他二人歃血为盟，替天行道，休戚与共，永不背誓，天地神明召见我心，干。
2: 这一段啊，讲的是藩王结拜，大家提出来了，凭什么你刘启当皇帝呢？我们就不能没资格吗？刘邦我们说了有八个儿子，他跟吕后生的那是嫡子刘盈，汉惠帝做皇帝了没问题。可刘邦的长子是谁啊？刘肥啊。但刘肥是私生子，他的母亲司马迁说曹姓外父也，所以刘肥虽然是长子，但是不是嫡子，那就没有做皇帝继承人的资格。可是到了刘肥的儿子刘襄、刘璋，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就被压了。刘襄说我是长孙，你看第三代里边我老大，他就觉得自己有希望有资格，更何况平定诸吕之乱他还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胶西王，我们说他们都是刘飞的儿子，那他们就觉得我是长子这一脉的，我有资格。所以你看这个时候这些诸侯们都已经因为削藩开始抱团，要抱起团了，跟朝廷干，跟汉景帝干。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往哪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5: 艾克斯五。
6: 陛下圣安。

0: 要出发了吗？
1: 回陛下，车马驾连，马上就要出宫了，臣妾想请陛下。
0: 朕不出面了，与强盗和亲本就是不情愿的事儿。让他们出发吧，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期交人。
1: 陛下，

0: 去叩见皇上。
1: 哦，你起来。
0: 贱妾隆庆公主向皇上辞行。

0: 想不到宫中还有这般颜色。
1: 成君命，为国家，臣妾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好，去了那边，然后委屈你了。
0: 陛下，队伍该出发了。

0: 请吃，请吃，请吃。哎呦，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大单鱼，谢谢大单鱼啊，谢谢。我现在不饿，有酒就行了。来来来来，喝酒。怎么说？
1: 你们诸侯各王是打定主意要推翻你们的皇帝了。
2: 京汉廷上奸臣肆虐，皇上体弱多病，头脑糊涂，是个昏君呐。你不要说理由，直接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不是，
3: 也是。哼，废话。
1: 你们汉人说话为什么总爱绕圈子啊？好像是用木头刀子割羊肉，不见骨头不见血呀。吴王和赵王派我来，是要与大单于永结盟好，合击长安。嗯，那么打下长安之后呢？
3: 屁话，重谢。我找谁要去啊？你们有那么多的王爷，谁是个头啊？如今你们只有一个皇帝，还如此麻烦，到那个时候，你们有八九个诸侯王，到底谁说了算呢？千羊在望，不如一兔在手。你们皇上和金的公主就要到了，你们的皇上现在可和本大单于又结成亲家了。
2: 不过。 现在的皇上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虽然还有今天，可不一定还有明天。大单于为什么不把眼光看远点呢？
3: 你所谓。

0: 的远一点儿，无非是要我把宝押在你们几位谋反的诸侯王的身上。可是据我所知，你们的那些王爷们一个个都生长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文不读书，武不知兵，不了解人间的疾苦，只不过是一群顶着人头的猪而已。难道你让本大单于相信他们的话吗？这是不可能的。中行月，
1: 在外的饮食，一路上又车马劳顿，不如先请他去客栈，用膳食好生款待，休息休息再谈。
0: 嗯，
2: 谢大单于，本使在下面恭候。
0: 中行月，你说说，别吞吞吐吐的。
1: 奴才想问大单于，您是想要一个强大统一的邻居呢，还是想要一个四分五裂的邻居？是想做仓库的主人呢，还是只想要一个随手可取的仓库？今大汉即将内乱，诸王侯欲反天子，派使者来请大单于出兵协助。依奴才看，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当今的汉朝皇帝并非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位有志的贤君。
3: 自汉高祖以来，
1: 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国中百业复苏，民生逐渐富庶，国力正在日日增强。目前我们与汉廷的关系总是处在一种扰边、和亲、再扰、再和的循环中。从长远来看，汉廷总有一天不会再忍。一旦集中大汉全国之力来对付我们，我们随处漠北，但大漠草原也未必永远是最好的屏障啊。
0: 我想听你说对吴使怎么办，没想听你给老子讲那些屁话。
1: 是。那么奴才就献大单于八个字，叫分而治之，以汉治汉。
0: 嗯，分而治之，以汉治汉。啊，我觉得这八个字倒是很有意思啊。
1: 谢大单于。大单于，现在吴楚二王来求我们大匈奴做他们发动叛乱的外援，这正是昆仑
4: 神
1: 赐予大单于不二的良机呀。我们哪管他吴王、楚王是乌龟还是王八，只要他们有用，就是宝贝。其实当前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力量，不是我们匈奴，而就是这批诸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汉朝少得多，我们彪悍的铁骑打进去容易，但是要长久守住管理就非常难。我们何不借这些诸侯之手，把汉朝分他个七零八碎呢？到那个时候，任何一个诸侯的力量都不会比我们大匈奴更强大。更何况，我们也不需要亲自管理那些汉朝的老百姓，就让诸侯去管理他们。大单于只需要管理那些诸侯们，谁要是不听话，就咔嚓。那时候大单于才真正是普天之下的众王之王，是太阳所照射下的唯一大单于呀。

0: 好，好，好，好，来来来，龙行月，那么我就以你的话，马上斩掉汉朝来使，与吴楚结盟，整军攻汉。
1: 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啊？这样，依奴才之见，大单于可以这边先答应了使者。
0: 借个胆气给他们，让他们放手去干，让他们跟汉朝的军队拼个死活。这边我们照样要礼遇汉宫的和亲队伍，对汉朝的皇帝做出非常友好的姿态，保证给汉朝永久的和平。
1: 你的意思是，要让吴楚诸王来替本单于从火中取出烤熟的栗子？啊，大单于英明啊！
0: 对他们双方都友好相待，让他们除去对我大匈奴的戒心，这样他们双方才会放开手相搏，让他们像两辆战车迎面相撞，都撞个粉身碎骨。然后，大单于只要引一只铁骑直攻长安，饮马渭水，到那个时候。 不要说汉家的一个公主，就是整个未央宫的佳丽万千，还不都是您大单于的？

0: 大单于，汉朝公主的车队已到达雁湖了，是否要去迎接？
1: 额虎儿，在，
2: 好生迎接大汉公主。
1: 是。
2: 中航院，就按你刚才的意思，给吴王写一封信，让使者带走，就说只要吴王一起兵，本单于10万铁骑就从三路入关攻汉，牵制成不使李广的边军，是汉军的主力，不能南下。
3: 奴才接旨。
4: 100多年的汉匈战争啊，其实我们说之所以打得那么惨烈，匈奴之所以那么厉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弓箭，有好的战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很多汉奸的帮助。我们知道在汉高祖的时候，韩王信啊，这个人也叫韩信，为了区别于淮阴侯韩信，我们通常把他称为韩王信。韩王信眼看刘邦呢开始剪除异姓王，他害怕了，然后就背叛了汉王朝，投奔了匈奴。因为他知己知彼呀，他了解汉朝的一切呀，所以汉初刘邦跟匈奴打仗，我们说之所以被围，与韩王信帮助对方有关。当然了，韩王信的儿子韩颓当啊，后来又回归了汉王朝，而且后来立了功，被封了侯，啊，这是后话。再一个汉奸有名的就是中航院。这中航院这个人啊，他本来是一个宦官，当时朝廷就强制要求他呀追随当时的公主一块和亲匈奴，他不想去，结果去了以后，他说你既然让我来了，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死心塌地跟你汉王朝作对。他在宫里边待过，而且这个人我们说其实是很有见地的一个人，他后来就成为匈奴啊，从老上单于到君臣单于，哎，他给匈奴出了好多主意，而且是招招致命，我们说专打汉朝的弱项。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帮助，所以匈奴跟汉王朝作对的时候呀，啊，一度呀占上风。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听定吴楚七国之乱，这个目前这是大事，这个事到底怎么发展，我们看。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浦大桥是上海市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也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三的叠河梁斜拉桥。这座桥梁像一颗启明星，推动了国内大跨度斜拉桥建设的发展。

0: 20世纪80年代以前，黄浦江上虽已建有松浦大桥，但市区范围内仍无越江大桥，浦东到浦西主要依靠轮渡通行，每天仅104万人次的客流量，年复一年的在沉沉浮浮的摆渡船上横渡江水往返两岸。在黄浦江上造大桥，承载着一代代桥梁人的梦想，也是建设者林元培的梦想。
1: 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做斜拉桥。
0: 南浦大桥作为中国大跨度斜拉桥发展的重要代表之一，见证了中国桥梁建造技术的不断进步。林元培，首批中国工程设计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85年，49岁的林元培升任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总工程师，开始攻克跨越黄浦江的建桥难题。
1: 那么我自己对自己提问：如果明天要造黄浦江大桥，你行不行？我自己问自己3点不行。第一点，就是我做出过200米的，也是斜拉桥，现在要做斜拉桥400米。第二个问题呢，如果将来这个桥造上去了以后啊，一定有个桥灯，桥梁都集中在这个灯子上，旁边有高层建筑，房子要歪掉的。第三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
0: 第一个难点，黄浦江江面宽度超过400米，我国当时的桥梁建设经验跨度不到300米。第二个难点，上海大部分是软土地基，大桥建设带来的沉降会对周边大楼造成影响。第三个难点，我国的斜拉索桥建设水平刚刚起步，人员技术短缺。为了攻克这三个难点，林元培想到了在实践中寻找方法，把三个难点变成研究课题。1978年，林元培设计主导了毛港大桥，它曾是国内最大跨度的混凝土斜拉桥。这座跨度200米的斜拉桥是林元培的底气，让桥梁建设跨度进一步超越有了可能。1987年，横峰北路斜拉桥建成，通过80米深的钢管桩，解决了上海地区冲击形成的软土地基容易沉降的问题。林元培心里的底气又足了几分。1988年，重庆嘉陵江石门大桥建成通车，桥塔两侧跨度分别为200米和230米，总跨度为430米，已经远超过了黄浦江423米的需求。这座桥梁让林元培跨越黄浦江有了足够底气。
1: 太激动了，今天我想做的事情做成了，过黄浦江，过黄浦江了，这是我们老一辈我这边多么想的地方，我就心里有底了。我有了底以后呢，叫我们院里写一份报告，在黄浦江大桥的可行性报告，我就添上一句话：今天在中国施工和设计斜拉桥400米以上的斜拉是可能的。
0: 经历了10年摸索，有了足够底气的林元培开始构思南浦大桥的设计方案。而当时国际上排名第一的加拿大安纳西斯桥，采用的是钢架与混凝土的叠合结构，自重轻，机械化施工速度快，全长大约464米，是一个完整的成功案例。
1: 第二个方案，当时国际上的有座叫加拿大的安纳西斯桥也已经做完了，还有他们这个桥施工速度机械化施工很快，400米我是有把握的。
0: 南浦大桥最终参考了加拿大安纳西斯桥， 但世事难料，本来综合考量最佳的参考设计方案，却在施工期间让林元培十分揪心。
1: 他们不知道加拿这个桥已经裂缝，专家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裂缝是什么后果，我可以猜想，可以想得到的。这裂缝的上面有缝了，上面有雨水要进去的。这个刚才是混凝土跟下面的钢梁接在一起，这里怎么接在上面有个烧钉，烧钉是22毫米，长嘛大概是有20公分呀，那么时间长了这个也锈掉，锈断了桥塌了，塌了这才是塌了，是我的，我怎么来负这个责任？不敢不行了，你桩已经打好了，我再回到混凝土了，不可能了。那我只能在这里解决。我当时就有感觉，这是生与死的事情。
0: 面对不可逆转的实际状况，林元培立即飞往加拿大，并带回了300多张裂缝照片，对比施工图纸，寻找解决方案。年轻一代的工程师丁健康参与当时桥面斜拉索施工，时至今日仍记得当时的情况。
2: 我们不是在它的工字梁的顶板上进行焊接这么一个铆箱，而是把这个铆箱放到了我们工字钢的侧面去了，就顶板只开了个洞，它就不是受力了，所以它上面的混凝土板就不会再出现裂缝了。
0: 最终林元培带着100多名工程师对3000多张图纸存在裂缝隐患的地方进行了一一修改。修改过的图纸连起来足有2公里长。30多年过去了，南浦大桥经历了10000多个日夜和无数次风霜雨雪的考验，没有出现任何一条结构性裂缝。
1: 我感到自豪。

0: 好的，我把南普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谢拉桥已经做了1000米，第一个做成。做成了，中国的谢拉桥从此就蓬勃发展了，大家都做了，做的倒蛮好的，是国际先进水平，有部分超过国际水平，还要向前站，要跟悬索桥竞争，继续往前走。但我相信是做得到的，因为我在过去的研究里面已经研究到2000米都可以做。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去做，我相信能够做成。
1: 1991年，南浦大桥建成通车，它像一条巨龙横卧在江面上，不仅改变了黄浦江两岸的交通格局，已成为中国大跨度斜拉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有了南浦大桥的基础，在此之后，黄浦江上又建造了杨浦大桥、卢浦大桥等现代化桥梁，便捷着两岸居民的通行。灯火璀璨的黄浦江，也见证了中国桥梁建筑史的辉煌历程。
2: 为人民建桥，为人民谋福利。
3: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4: 我们的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建桥。
5: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1: 1986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江苏省境内432.5公里长江河段，仅有南京一座公铁两用大桥和7个气渡维系南北交通往来。为了打破这一地理限制，促进江苏全省公路交通的发展，一座新的长江大桥急需修建。1994年11月22日，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动工兴建。在江阴长江公路大桥联合设计出前，一个近40人的团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员有头发花白的桥梁老专家王建尧，有中年技术骨干、时任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副院长的凤茂润，也有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刘晓东、王仁贵、彭运董这样的年轻桥梁设计师。一个集结当时中国桥梁界老中青三代桥梁人的团队，来到江苏省江阴市，要完成一个挑战，设计建造出中国内地第一座跨境超过1000米的大桥。在设计出这座大桥前，造桥人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桥梁选址。
6: 最后选择江阴了，为什么选江阴？因为整个江苏来说，江阴处在中段，是南北交通最集中的地方。我们所选的桥位呢，是长江上最窄的地方。
1: 长江在江阴西山段江面最窄处，仅1400多米，比其他各处都窄，加之南岸是山体，有利于大型桥梁的基础工程和引道工程施工。但是这里也是长江航运的黄金水道，来往船只络绎不绝。当时在长江上有3种桥型可以选择：连续钢横拱桥、大跨境斜拉桥和悬索桥。按当时的桥梁建设能力，钢横拱桥和大跨度斜拉桥都要在江中设墩，桥墩的高度限制了水道的通航能力。
6: 那经过多种桥型的方案比选之后，最终呢选择了一可以一跨过江，在江当中不设任何墩子的1385米跨境的悬索桥。
1: 在此之前，跨度为452米的汕头海湾大桥已投入建设，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桥梁界而言，建设主跨1000米级的现代悬索桥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7: 当时要建一千。

0: 都没跨，跨进的这个桥，一跨跨过长江，那是想都不敢想。
1: 凤茂润是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桥梁专家，在就任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副院长不久，他就担当起江阴大桥设计的重任。他跟设计团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江阴大桥的两座桥塔以及两座锚定的设计问题。
0: 就是两塔两锚是决定这个项目成败的这个关键，但是锚定，特别是北锚定，是重中之重。
1: 江阴大桥的锚定又能够承受竹篮6.4万多吨的拉力，这种设计确保了桥梁在强风和极端天气条件下的稳定性。在锚定里面有21463根钢缆，这些钢缆由169根锁骨构成，每根锁骨重50吨左右，
2: 58米宽，大概70米长，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平面，要下沉58米深，啊，你这么大一个平面东西，你要它位置控制在10公分以内，偏位不能错，那是很难的。
1: 北锚定位于地质松软的长江冲积平原上，要在这里将面积有近10个篮球场大的锚定下沉，需要穿过4层不同土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歪斜扭转的问题。
0: 它是在软土地基上，这个建设这个就是超大跨度宣鲁桥的一个锚定基础的一个先例，以前没有。
1: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关键数据不能精准掌握，北岸锚定迟迟没有设计出来，这令王仁贵心急如焚。他在与自己的导师聊天时，就把自己最近面对的困难说了出来。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点醒了王仁贵，既然在交通行业没有强大算力的软件，不妨去找一下专业的力学专家。
0: 发现就是北大一个教授叫袁明武，他是搞力学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尝试着算，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两个人终于把这个算通了。
1: 最后北锚开始施工，与此同时北塔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1997年8月，北塔在即将要封顶时却出现了意外，这意味着近2年的工期将付之东流。
3: 塔冠的一部分混凝土这个强度不能达到我们失望预期的一个控制指标吧，全部把它凿掉，我采用了这个当时静态爆破，我记得当时这个塔冠这钢筋非常密集，几乎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最后还是用传统的办法组织了100多号工人啊，24小时倒弯，用传统的风枪花了1个多月全部把它凿出，重新浇筑。
1: 两塔两锚成功建设后，1998年7月16日，江阴大桥竹篮导索将要架设，南北两岸的竹塔即将牵手成功，这个消息在江阴本地不胫而走。
2: 这消息出去不得了，两岸的老百姓沿了江岸整整有2-3公里长，南北都这样，都要来观看塔上卷扬，两端卷扬机一拉，那根先导索就弹出来了，两岸百姓都高声欢呼，那时候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
1: 1999年9月28日，江阴大桥正式通车运行，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省的交通、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经了时间和岁月的洗礼，江阴大桥依旧安全矗立在长江上平稳运行，在这背后离不开养护工作者的努力，不断数字化的江阴大桥已然成为苏式养护标杆。
4: 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够快速及时地检测出并且处理好这些问题，通过养护和维修来延长大桥的 使用寿命从100年甚至延长到200年甚至更久。
1: 距江阴大桥直线距离约28公里处，一座中国新地标张静高长江大桥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建成后，张静高长江大桥将成为世界第一跨度桥梁，而当年参与江阴大桥建设的王仁贵与朱其敏如今已经成为张静高长江大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0: 他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就是桥梁的技术骨干，知名的大桥的这个设计的负责人基本上都参加过江阴大桥。
1: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这座中国自行设计的跨境超千米的特大桥，不仅代表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造桥巅峰水平，更为后续大桥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光华，淡复淡兮。这是中国古老的《尚书大传》中的一句话，寓意日月光华照耀大地，就像每天出生的太阳，不断有崭新的气象。1905年，中国近代教育家、精通七国语言的马相伯，从这句话中选取了“复旦”二字，在他65岁时，倾其所有建立起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在那个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他希望通过复兴教育推动国家的进步。百年的光阴悄然而逝，复旦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大家好，我叫蔡学文，是复旦大学共产党宣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的队长，这是我的小伙伴。
2: 大家好。
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们每个星火队员都要经过40多个小时的培训，阅读超10万字的材料。作为队长，我已经完成了100多场的理论宣讲，而我之所以坚定地走上这条道路，主要是受了有着42年党龄的外公的影响。当年他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不远万里从江苏如皋来到新疆支边，这一待就是60多年，这也让我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专业。
1: 今天呢，就让我为大家介绍我们眼中的复旦。走进复旦大学校门，我们能看到这样一条东西横贯、绿树成荫的大道。
0: 在复旦有这样一句话，每个复旦人心中都有一个望道，这条路就是望道路，是以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来命名的。在他的塑像下有这样一行字，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52年，陈望道出任复旦校长，他也是复旦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25年间，这位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把复旦变成了传播真理的坚固阵地。这是一座西班牙风格的3层小洋楼，陈望道担任校长后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的2、3层。第一层则按他的要求，作为当时的中国高校中最早的一个语言研究中心，并由他亲自主持

0: 工作。
1: 对，我是1956年跟父母亲一起搬到这里来的，在这里一住住了21年。1920年的时候，我父亲接到了封信，要求我父亲来翻译《共产党宣言》，而且给他带来了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寄来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0: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1920年的3月初，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选择了一个离家几十米远的柴房，里面只有一块木板和两个板凳。因为当时交稿时间紧迫，陈望道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着。大概是思想过于集中，当他母亲拿粽子给他，他竟然拿粽子蘸着墨汁就吃了下去，还说够甜够甜了。这就是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由来。经过3周的奋战，陈望道终于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全部完成。《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范围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政治学著作，而望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当时也很受进步青年的喜欢。第一版1000本刚一出版就被一抢而空，一共再版印刷了16次。望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当时中国黑暗的大地。在学生眼中，陈望道不仅是信仰之源的播活者，更是师者典范。
1: 这张照片是这个望老跟新闻系的学生很亲切，你看那个学生笑得多开心，那望老也很高兴。当时他就到了重庆以后，在复旦新闻系当第3任系主任，而且在抗战这么艰苦条件下，为了办好新闻系，他就想出来要自筹资金来办一个中国高校第一座新闻馆。
0: 陈望道作为校长，为复旦大学的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76年，陈望道的身体每况愈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他也感觉到自己在世时间不多了，写下了这份遗嘱。振兴无耳，良育无息，统建，我经常以红灯记的那革命家庭来比作我们家庭，目的在乎督促你们努力改造思想，刻苦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识别能力，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
1: 首先想到就是信仰传承，目的在于督促你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工作。
0: 这就是望道先生追望大道的一生，始终以学者风姿、斗士风采，不懈地追求着真理，树立起了一座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的丰碑。
2: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回信，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勉励我们继续讲好老校长追寻真理的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人在学思见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这8个字更是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我们开辟了红色巴士、场馆里的思政课、电影党课等诸多形式，让理论宣讲从校内走向校外。这正是我们对如何做好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的答卷，也让真理之甘浸润更多人的心田。
0: 品尝完真理的味道，让我们穿越历史的烟云，继续下一个复旦故事。这是2014年出版的《国家历史地图集》，全书共3册，编纂汇集了20个专题图组。

0: 1300多幅地图，全面反映了中国从史前时期到1949年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也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历史地图集。这部巨型地图集的主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者谭其湘先生。谭先生早年还主持编纂了另外一部旷世巨作，是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这又是怎样一部鸿篇巨制呢？这还得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起。
1: 虽然古代地理和地图的文献也有不少，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历史上出现的地名数不胜数，于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国内依然没有一部详尽的历史地图可供使用。
0: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毛泽东主席与历史学家吴晗谈及整理《资治通鉴》时说，急需一部历史地图用来查阅历史上地名的方位，于是吴晗便向毛主席推荐了复旦大学谭其湘先生重编改绘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44岁的谭其湘欣然应命，但是杨图改绘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需要对原地名一一重新考证，搬到新版的地图上极其耗时费力。谭其湘要求极严，在绘图前对于每个点、每条线、每一个要素都要求必须将原始史料依据全部列出，对于有不同记载的还要详加考证。
2: 上海作为一个聚落，最早是在上海浦漫上形成的，所以叫上海。这个上海这个聚落发展到11世纪的时候，宋朝政府已经在这个聚落上设立了一个征收酒税的机构，叫上海务。这个上海务的最早是宋惠耀的记载。
3: 参加的那个时候，冲的时候呢比较粗糙，谭先生呢就是一边看一边呢指导，那么我们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每天晚上工作到一两小时，身体不好还要继续工作。
0: 这些都是谭先生的亲笔批注，在谭其湘的藏书中，像这样的批注竟有数以百处，近万字。谭其湘不仅重视文献资料，也十分留意野外考察，曾赴黄河下游、长江中游和太湖流域考察，先后到过甘肃玉门关、陕西楼观台、浙江嘉兴、河南安阳、广西中越边境等地实地调研。在全国各相关科研单位和制图部门的全力协作下，谭其湘和他的同事们在完成图集编纂过程中，还确定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的范围。
2: 为什么同样讲到九州而各有不同呢？这是因为九州本来这是先秦时期的一些地理学家一种理想中间的地理区划，地理区划，按照他们的理想的搞的地理区划。
4: 他脑子思考的想做的事情，有兴趣的就是学术。
0: 终于1978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套8册出版。但此时毛泽东主席已经去世2年了，最终没能看到他盼望已久的图集。这是后来在1983至1988年公开出版的图集修订版。谭其湘主编的这套图集编纂历时30年，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是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1980年，谭其湘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5: 他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并且解决了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重大的问题。唐先生曾经采用这个话作为他的座右铭，锲而不舍，终身一志啊，我想支撑他的这个就是他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他对国家利益的这种奉献。

0: 远的光芒，其中还包含医学领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件不属于军队的展品，那是一枚胸章，上面写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卫生工作委员会志愿卫生工作队。1950年11月18日，志愿手术队开赴前线，随后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也相继组织了志愿医疗队、手术队、公共卫生队和防疫队。在院长黄家驷的号召下，年轻的陈浩珠毅然加入到志愿前线的队伍当中。
1: 我们医院一共去了4批，一批去了回来，第二批就接上去接他的班，算起来4批嘛，就200多，差不多300人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医院的这个医生和护士，那么加起来也不过30本人左右，可以说是大部分的同志都投身到抗美援朝这个工作上去了。
0: 后来陈浩珠成为我国心脏病之父，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从医70多年，关爱着世间每颗跳动的心。95岁高龄时，仍坚守在临床一线，坚持查房、教学、指导临床工作。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陈浩珠院士还在积极培育着医疗人才，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已成为知名的心血管病专家。他常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2019年，96岁的陈浩珠被授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生前所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更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始建于1927年。近70名两院院士曾在这里学习工作。一代代上医学子在祖国大地上厚植着不变的家国情怀。1968年2月，19名只有23、24岁的上医学生，积极响应号召，自发组成医疗队，毅然来到当时最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贵州剑河。一待就是1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学生自发组织的医疗队——指点江山医疗队。
2: 就是我们也跟习主席不是要指点江山，就是表示我们很豪王，祖国需要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嘛。我们出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是要走山路，就走60、70的路。后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习惯，我们需要的锻炼出来。
3: 这张照片是我母亲周建平，是当时指点江山医疗队的队长。我父亲张永信呢是队员之一。我2岁多的时候曾经来到过贵州，和父母还有医疗队队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他们医疗队来了一位18岁的侗族的女青年，她的母亲听说上海来的医疗队，就陪着她走了2天，走了50多里路来到医疗队。他们经过详细的检查和诊断之后，得出诊断是他的腹部有大的肿瘤，需要尽快的做手术。我妈妈当时是那个手术的助手之一，这台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这个瘤子切下来一称，竟然有26斤之多。这个女青年得到了医疗队的救治之后，以后逢人就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11年的坚守，医疗队建成了南邵医院，相当于农村甲级医院，明显改善了太拥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同时还组织培训了200余名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他们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在苗岭大地上竖起了一面不朽的旗帜。新一代的上医人接力奉献，坚守初心。1994年成立了一支由学校各附属医院专家和博士生组成的医疗卫生志愿服务团队——博士生医疗服务团。

0: 至今服务基层已有30年，他们沿着上医前辈的足迹，通过大型义诊、送医入户、科普宣教等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哪里有需要，博医团就到哪里去。90后、00后也开始积极加入其中。
1: 2022年是我第一次跟博医团去参与医疗志愿服务，当时是来到了宁夏的西海固，在西吉义诊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小男孩。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结膜炎，但是跟当地的医生交流学习之后，我发现这是我们书本上非常罕见的一种线虫病。这是我第一次在农村接触到线虫病，是博医团给了我这次宝贵的机会，能够深入基层了解人民群众究竟需要一名怎样的医生。这也更让我坚定了我自己的职业选择，成为一名人民需要的好医生。
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几代上医人用自己的医者仁心践行着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神。
2: 我现在所属的位置是复旦江湾校区，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是学校一体两翼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生命科学学院，目前江湾校区的教学科研楼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已达国际先进的学科标准，成为国家生物学基础科研、生命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下一个复旦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在这个学院有一位高高大大的教授，大家说只要他在，房间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他就是钟阳教授。
3: 印象最深的是钟老师总是背着一个大大的双肩包奔波在西藏的各地。我们经常说钟老师不是在西藏采样，就是在去西藏采样的路上。在整个16年，钟老师一共采集了大概几千万颗的种子，非常辛苦的。有时候累了，钟老师就坐在考察车后面休息一下。
4: 高原反应嘛，差不多有17种。在过去的13年间，基本上每一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可是我们也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了，是吧？
3: 经常由于爬山，所以钟老师很多的衣服都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都是磨破的，非常的节俭。
0: 更为危险的是，有些珍稀植物长在了无人区里，钟阳执意要进去的原因是要采集一种叫做鼠曲雪兔子的西藏特有植物。这是世界上有记载的生长海拔最高的高等植物，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而进入海拔6000米的地区对于身体是极大的挑战。
5: 在进去的过程中，我给钟老说你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跟我说你最深的一句话是你能进我也能进，你能跑我也能跑。
0: 就是这样的坚持，钟阳最终在海拔6100米的高度采集到了鼠曲雪兔子，也将中国植物学采集的最高海拔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而已经身兼数职、每周往返西藏的钟阳，还要抽出时间对着镜子练习，为上海的小朋友准备各种通俗易懂的科普小故事。
6: 他就在讲了，如果有1万个人或者10万个人通过我的这个讲座或者通过我的行为爱上了科学，他觉得他就值了。
3: 有时觉得也很可惜，天妒英才。

0: 钟扬教授的种子精神感染了无数人，他生前还一直很关注红树林计划。
1: 红树林是钟老师献给上海未来的礼物，摩羯过境，很多树木连根拔起，但是在海南文昌浦前镇有一片红树林受到的影响非常小，所以我们经常说红树具有很好的保护暗堤的效果。
0: 这片红树林实验基地就位于上海最东端的南汇嘴观海公园，面积大约100亩，种植了4种红树植物，主要培育秋茄和桐花树。张佳琪，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同南鹏教授一道致力于上海地区红树林北移项目，至今已有6年。
2: 钟老师其实他也之前说过，浙江温州地区曾经花了30年的时间把红树林北移成功了，那他们能做到的，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哪怕在上海我们再做40年50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就是想要在我的毕业论文的扉页写下
3: 仅以本文纪念钟扬教授，
2: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红树林领域继续的发光发热。
0: 如果按40-50年计算，估计需要像南教授、小昌同学甚至更多人的接续努力，但是就像钟扬教授说的，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0: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榜样的力量也激励着复旦人在迈向科技强国的目标中脱力奋发。
5: 这就是复旦的标志性建筑物光华楼。2023年9月1日，我们复旦在这里举办了近20年来第一次户外开学典礼。
0: 那段时间上海阴雨不断，但在9月1日到来的时候却是晴空万里。
6: 伏羲说今天上海不下雨，
0: 如此笃定的话语背后，其实是因为复旦有着自己的秘密武器，那就是由复旦人研发的全球首个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和气候气象科学的气象大模型。它还有个特别中国风的名字，叫伏羲。
7: 伏羲大模型其实得益于 CHBF 计算平台，它也是我们 CHBF 平台上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因为没有这个平台，其实就没有这个伏羲大模型。那我们在几年前就构建了当时在全国高校里最大的这个云上的计算平台，那可以说这是构建了一个计算的基础。在基础上，我们首先拿出了伏羲的这个气象大模型。刚开始吧，大家其实很多难题要克服的，比如我们不太懂气象，以前我并不做气象的，对吧？我们和很多气象科学家交流、学习、合作，共同的来这个研发一个跨学科的这种气象大模型。因为这个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快速的学习，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招的能够不断学习的人，面对问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它，大家面向未来，大家能够不断的学习。
0: 复旦大学还积极把人工智能应用到教学领域，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已全面启动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建设。
8: 我们的论文就是这个智能小车，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课真的有意思，是个很酷的选择。
0: 在不同学科推出100多门 AI 领域课程，全力以赴奔赴未来。
9: 唯信仰与热爱不可辜负，只要认真努力生根，满地鲜花，硕果累累。
1: 每一粒种子都是新的希望。
7: 有的人梦想成功，有的人付之行动。
5: 心有所信，方能行愿。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怎样用麻绳缠绑兔肉，做出香辣过瘾的缠丝兔？
1: 哎，这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0: 用高粱酒制作什么辣椒调料可以成就美味蒸鱼头？
1: 哇，这个味道好香。
0: 鲜毛肚怎样处理才能在涮火锅时获得极致好口感？
2: 加了满嘴油包包的，香得很。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一道道诱人美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川味百变，麻辣开路。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的人们运用智慧创新厨艺，制作出一道道诱人美味，
2: 香啊，特别的刺激味蕾，也特别爽。
1: 制作蚕丝兔要用的祖传秘制香料如何制成？点燃什么特别的材料可以让熏出的兔肉别具风味？
3: 还要点技术啊。
2: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0: 深受青白江区人喜爱的独特辣椒调料是什么？哇，
1: 真香啊！
0: 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用它能成就哪些特色菜肴？
1: 大家看啊，非常红润的汤汁是吧？
0: 青白江区的老饕们涮火锅，尤其喜爱选择哪种鲜毛肚？川渝火锅的灵魂底料该怎么炒制？
1: 哇，你这也太快了，等等我呀。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感受麻辣鲜香的川味诱惑。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傍晚，成都市清白江区泥木镇的老街上人来车往，热闹了起来。钟喜芳的腌卤店也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
1: 它的味道可以，味道好吃。
2: 一个礼拜来两次。
3: 早一直在这卖，都卖十多年了。
0: 这家小小腌卤店里卖的卤味究竟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让老顾客们如此钟爱呢？作为味道调查员，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4: 哎，你好，老板，您这是什么呀？这个弄个猪蹄儿是什么？
1: 蚕丝兔。蚕丝兔。
4: 蚕丝兔。
1: 嗯。
4: 哦，叫蚕丝兔啊。
0: 钟喜芳是这家腌卤店的老板娘，负责小店的日常经营。听钟喜芳说，蚕丝兔是小店里的招牌菜。为了尝一口美味的兔肉，总有人不惜远道而来。
5: 开车过来就个把小时，专门走到这儿来买。然后我们找不到了，我们都在那边问到过来的。
0: 我很是好奇，制作者为什么要把兔肉用麻绳缠绕捆绑起来，做成如此奇怪的造型呢？这样做成的兔肉又是什么口感呢？
4: 它味道怎么样？香啊，稍微有点辣味儿，特别的刺激味蕾，也特别爽，哇！
0: 一般来说，同鸡肉、鸭肉相比，兔肉吃起来相对更柴，且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带有土腥味儿。但是没想到，我吃到的这种蚕丝兔的兔肉，不仅富有嚼劲儿，而且风味独特，还辣得过瘾，
4: 香啊，
0: 让人欲罢不能，
4: 熏得金黄金黄的啊！
0: 看来啊，这家小店烹制着蚕丝兔，一定有着独家的制作门道。
4: 跟您学怎么做行吗？
1: 这我不会做，我老公才会做。
0: 安晓东，腌卤店的老板。
6: 你好。
7: 你好。
0: 负责店里卤味的制作。
4: 安大哥，
6: 啊，
4: 嫂子跟我说你做这个蚕丝兔是一绝，是吧？
6: 还可以吧，都是家传的。
4: 那就教教我怎么做，好不好？
6: 行。
0: 安大哥告诉我，制作蚕丝兔首先要给兔肉去腥，这就要用到他独家的去腥方法。先将整只生兔放入清水中浸泡一个小时，去除血水。然后把生兔放入加有八角、小茴香、山奈、香叶、桂皮、陈皮六种香料的水中泡足12个小时，进一步去除兔肉腥味，再将其捞出风干3到4天。而要成就蚕丝兔的独特风味，则离不开安大哥家祖传的秘制香料。

0: 这祖传的秘制香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呢？
1: 咱们这个，我看这调料都准备好了啊，这是什么？豆豉吗？
2: 豆豉，
1: 豆豉，
2: 生姜末，
1: 生姜末，
2: 花椒面，啊，花椒，
1: 这个是什么？
2: 这芽菜，芽菜碎，
1: 芽菜碎，
2: 碎芽菜
1: 啊，碎芽菜。
2: 对，先炒料，就叠合。
0: 豆豉是当地传统的调味品，芽菜是用芥菜腌制而成的菜。两者皆是四川人爱用的调味利器。锅烧热，倒菜籽油，待油温八成热时，依次下入豆豉、碎芽菜、姜末和花椒。豆豉咸香味浓，芽菜鲜香脆嫩，所以安大哥炒料时是不放盐的。
2: 来嘛，不停地翻炒，
1: 不停地翻炒，
2: 把水分收干，香味炒出。哦，
1: 辣椒现在需要吗？
2: 等一下，最后来。哎，
1: 最后来。
2: 好，行了，先关火。
1: 哦，辣椒下的时候是不开火的。
2: 对，
1: 为什么要？
2: 免得它要糊了嘛。出锅了，这个要晾起吹干，吹冷。料炒好以后要冷却两天嘛？
1: 得两天时间。
0: 安大哥说，秘制香料炒好后还需要冷却、风干一到两天。让其浓重的香味挥发出一部分，用这样的秘料腌制的兔肉吃到嘴里清香不腻，味道就不至于太厚重，是当地人偏爱的口味。
1: 可能这个会更浓一些，但是呢它的味道太厚了，这个闻起来更清香一点，
2: 对，
1: 但它味道会稍微淡一点。
2: 好，来从上面
0: 将风干后的秘制香料在兔子的腹部均匀地码上薄薄一层。
1: 码上去是吧？
2: 哎，码上去。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麻绳，
1: 咱们一人一根啊。好，哦，大家看啊，这个麻绳差不多得有个两米长，这个两米长的麻绳一会儿就要捆上这个蚕丝兔。
0: 安大哥说啊，缠绕捆绑的手法可是大有讲究，这就到了考验我动手能力的时候了。可为什么非要用麻绳把整兔缠绕捆绑起来呢？
1: 那我就照葫芦画瓢了，
2: 兔腿啊抱进来，然后拉上。你这样慢慢来，开始拿起来嘛，不怕不怕掉
1: 了。拿起来没事啊，
2: 缠脖上拴回来嘛，
1: 缠腿，
2: 缠前腿嘛，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移，往后移。哦，把它收紧。哦，怕那个里面调料漏。
1: 哇，这个这个啊，
2: 还要点技术啊，
1: 还真是有点要技术啊。哎，
0: 原来啊。安大哥用麻绳把整兔一圈圈缠紧捆牢，是为了防止兔子腹部里的秘制香料洒落出来，从而让兔肉更加入味。
1: 然后最后剩那么一小节儿是吧？
2: 剩一小节慢慢来，这样腿中间啊插进去，
1: 这就弄好了，
2: 就好了，好了，然后挂在自然通风的地方，风干一下。
1: 这得风干多久呢？
2: 这一般就是要皮面不沾手，一天多时间吧。
0: 风干晾晒时，兔肉水分逐渐蒸发，秘制香料的香味也缓缓进入到兔肉中，赋予兔肉独特的风味。
1: 看着还挺漂亮啊。嗯。
2: 哇，这个烘房来挂兔子，
1: 可以烟熏了。
0: 接下来就到了熏制蚕丝兔的环节。安大哥说，熏制蚕丝兔所用的燃料必须是谷草和核桃壳粉末。待烘房里起烟后，谷草的清香味和核桃壳特有的油脂香味随着烟雾渐渐由表及里进入兔肉，又赋予蚕丝兔一种更浓郁的烟熏后味。
1: 哇，现在一开盖就是见证美味的蚕丝兔的时候了。
2: 我来取了，你看金黄色。哎呀，
1: 哇哇，这熏得好漂亮，大家看。
0: 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烟熏火燎的历练，蚕丝兔的表皮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最后把熏制后的蚕丝兔挂起来，再风干两天左右。待兔肉变得更加紧实有嚼劲儿，再放入清水中煮熟。蚕丝兔的制作才算大功告成。
2: 每天早 上5点钟起

0: 来叫给茶泡起，边住室边喝茶。
1: 安大哥说，每天天还没亮，夫妻俩就要起床开始一天的制作和经营了。妻子钟喜芳深知安大哥制作卤味的辛苦，因此店里经营的事儿，她都尽量不让安大哥操心。
0: 我们两个是各管一段，我管煮，他管卖货。
2: 忙不赢的时候还是要叫他，
0: 我又来帮忙嘛。嗯，
2: 每天基本上就这样，还是辛苦。
0: 辛苦还行。
1: 夫妻二人，一个爱玩，一个喜静，个性爱好不尽相同，但多年来总是互相扶持，一起打拼经营着小店。而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也让夫妻俩越来越乐在其中。

0: 哎，
1: 哇，真香啊！哇，这个味道
2: 好香。
3: 都说川菜百变，接下来的味道调查更让我惊叹不已。据说当地人喜欢使用一种特殊的调料来烹鱼，烹出的美味鱼肴风靡了整个青白江区的美食江湖。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秘制调料呢？它会给菜肴带来怎样的独特风味呢？倪军退伍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川菜大厨。这次老战友们重逢，他决定烹制一道拿手的醉椒鱼头来款待大家。醉椒是当地人在烹饪时喜欢加入的一种调味料。这泡辣椒我知道，可这醉椒又是什么呢？倪大哥说呀，他要带我去一处神秘的地方，说是到那儿一看我就明白了。倪大哥告诉我，有着独特风味的醉椒就储藏在这地窖之中的坛子里。
1: 哇，真香啊，而且还很咸，有那种酒香咸香，然后呢还有点麻辣的这个香味。哇，好香。
3: 尝了一口醉椒，我发现同鲜辣椒相比，它辣得更温和，也更加鲜香醇厚。同泡椒比，少了酸味，多了一层淡淡的酒香。这独特的风味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原来啊，醉椒是一种经过发酵的辣椒酱，制作时需要将新鲜的美人椒同盐水泡过的小米辣、泡姜、蒜、青花椒混合在一起，加盐浸泡在58度以上的高粱酒中，让其自然发酵。高度的高粱酒能抑制杂菌生长，增加香味，而辣椒等原料在微生物发酵时产生的酶的作用下，会分解出大量的氨基酸，这便是醉椒的鲜味来源。
1: 哇，这一坛醉椒，它得做多少好吃的呀！
3: 然而我发现，要成就一坛鲜香醇厚的醉椒，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哎，师傅，您这个工具还挺奇特的，我看看行吗？我看看。用这个钉耙来翻是吧？
4: 是啊，这个我翻的均匀嘛。
1: 哦，方便翻的均匀这个。
4: 是啊。
1: 啊，它怎么翻？就这么翻吗？有什么技巧吗？这个手法？
4: 这样
1: 推前面去，再推回去，
4: 往前推，翻得很均匀的这个。
1: 它要入味是吧？啊、更好入味。咱们也感受一下啊。
3: 听我身旁的师傅说，在醉椒发酵的前三个月，先要将醉椒存放于我面前的大缸中。
1: 得三个我手拉手才能把这个抱起来啊。
3: 因为这缸中装有大约1000千克的醉椒，所以也叫做蹲缸。
1: 一周一次，哎呀，太辛苦了，真太辛苦了。这不体验不知道，体验才知道，真的没这么容易啊。那我今天替你翻一会儿啊。
4: 行行行。
3: 翻缸为的就是让蹲缸中的各种原料均匀。

0: 云发酵。师傅说，等到三个月后，他就会将醉胶从蹲缸转移到一旁的坛子中密封保存，再让其继续发酵。发酵的时间越长，醉胶的香味也愈发醇厚。而这地窖中的醉胶都要保证发酵时间至少在一年以上才能用于烹饪，这正是时间造就的美味。在青白江区，醉胶作为一种创新的调味料日益流行，醉胶火锅、醉胶茄子、醉胶炒肉广受食客欢迎，这让我更加期待了。这倪大哥款待战友们要用醉胶做的鱼头会是什么滋味呢？
1: 那咱用的是什么鱼啊？
2: 花鲢。
1: 花鲢，这大概几斤？
2: 3斤左右。
0: 花鲢又叫胖头鱼，鱼头大而肥，鱼肉雪白细嫩，用来做醉胶鱼头再合适不过。鱼头劈开改刀，加入葱、姜、盐、料酒抓匀，腌制10分钟。这时终于轮到醉胶登场了。好的鱼头菜肴总是离不开美味酱汁的浇淋，倪大哥会如何用这醉胶烧制酱汁呢？热锅加油，先下姜末和小米辣爆香，
2: 这要下醉胶了。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啤酒，给点点蚝油，一点点醋，酸辣汁，放一点点香油、花椒油。
1: 大家看啊，非常红润的汤汁是吧？
2: 好了，这个料就炒完了，
1: 炒完了啊，
2: 可以将料准备上笼蒸了。
1: 哦，这样一起蒸，我以为是最后蒸熟之后再淋上去了。
0: 倪大哥说，胖头鱼的鱼头肉厚，因此制作醉胶鱼头的关键就是要先给鱼头淋上醉胶酱汁，再上锅蒸，这样可以让醉胶酱汁的独特风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充分渗入到鱼头之中。而要想保持鱼头肉质的细嫩，还要注意蒸制时间不宜过长，水开后放入鱼头，大火蒸至15分钟最为合适。
1: 你走
2: 走。
1: 哇，天哪啊，太香了，是不是可以等它凉一点就可以上桌了呀？
2: 对，在上面撒一点迷人的小葱花就可以了。
1: 迷人的小葱花，来来来，迷人一下啊，来，可以了啊。哎，
2: 可以了，
1: 那咱们这就可以上桌了吧。哎呀，倪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们先尝尝鱼吧。好吧，入口的味道非常浓郁，巴适的味。
0: 一道醉胶鱼头，鱼肉细嫩，醉胶酱汁的完全浸入，把酒香、咸香、麻辣等滋味悉数赋予鱼头，最后汇成了一口鲜，绽放于舌尖，回味无穷。
1: 以前吃过他做的菜？
3: 我们上次就是吃了流程嘛。
1: 怎么样？这次感觉再吃口感一样吗？
3: 这回的稍微要寒点点，我吃了感觉有点寒了。
1: 是什么意思？
3: 有点咸，
1: 这次
2: 有点咸，有一点点咸了，
3: 是，就这意思吧。
1: 其实我吃了也有点咸。
0: 看来啊，也只有认识多年的老战友才敢这么挑剔倪大哥做的菜，而此时此刻倪军同战友们重逢的喜悦，才是这桌菜肴最好的调味品。

0: 在众多的川味诱惑中，麻辣味总是最过瘾的。
1: 一般出来吃饭，九成都是吃火锅。
2: 就爱吃火锅，
3: 巴适，巴适的板。
0: 来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人都跟我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麻辣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顿。在这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和人约一顿麻辣火锅。
1: 今天我儿子生日，今天
2: 我男朋友，我们今天一家人都在吃。
4: 我来找朋友，我朋友不出来，哎，女的还不想出来。
0: 涮什么食材，人人都有着自己的偏好。
4: 我们吃火锅都喜欢吃脑花啊、黄喉这些嘛。
2: 比较喜欢吃那个毛肚，就他们那个清油毛肚，
5: 叫做满嘴油爆爆的，香得很。
0: 黄喉爽脆，牛肉鲜嫩，

0: 牛肝柔滑，各路食材一入红油火锅都变得热辣辣麻酥酥的。毛肚是四川人涮火锅时的最爱，毛肚表面凹凸不平，布满颗粒状的凸起，正是这样的结构让毛肚更容易在滚烫的红汤中挂上浓郁的汤汁，咬上一口滋味十足，劲辣过瘾。而我听说青白江区的火锅老饕们在毛肚食材的选择上更加挑剔，为此我找到了火锅店的厨师长陈强。什么样的新鲜毛肚才会被陈大厨挑中呢？
1: 这个新不新鲜怎么看的呀？
2: 一个看颜色，看它这个颗粒，
1: 看颗粒。
2: 一般如果是冻货的话，它是会看到就很干燥，没得色泽的，很
1: 没有色泽。
2: 对，
1: 这个白毛是越汁了就越好，是吗？
2: 对对对，感觉更口弹一点了。
0: 强哥告诉我，青白江区的食客们讲究专门要吃牦牛的毛肚，他们认为和黄牛毛肚相比，新鲜的牦牛毛肚口感更加爽脆，鲜香味更为独特。这牦牛的鲜毛肚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鲜香味呢？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了。但强哥说，要想品尝得先帮他把接下来店里要用的毛肚食材备齐才行，而他的处理方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2: 直接用手撕。
1: 手撕？
2: 对对对，
1: 手撕啊，
2: 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如果是用刀切的话，或者是用其他方法代替的话，它影响它的口感。
0: 强哥说，用来涮火锅的毛肚其实是牛的半胃，它的内层长有一片片非常薄的叶片，这些叶片正是涮火锅时口感最好的部分。如果直接用刀去切，就容易将较硬的胃壁一起切下来，影响口感。而手撕可以只撕下半胃的叶片，是处理毛肚的最好方式。
1: 那我就跟你学学怎么撕吧。
2: 在这个位置下刀一撕，
1: 就这么简单？
2: 对，
1: 直接下刀吗？
2: 嗯，直接下刀。
1: 嘿，
2: 直接剪到底，
1: 然后呢？
2: 一直接一撕，
1: 哎，哇，
2: 还可以，
1: 这就不算极品了，是吧？咱俩不比比
2: 啊，
1: 看谁剪得快。
0: 看上去撕毛肚这操作也没什么难度，我忍不住要和强哥比试一下。
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到比赛，我的手开始麻爪了，剪不动了，为啥？
2: 自由一点。
1: 所以我们要严格。哇，你这也太快了。等等我呀！
2: 啊，我等你。
1: 你不用等我，你要尊重你的对手。
0: 看来啊，撕一片毛肚容易，但要像强哥一样连续两三个小时快速撕毛肚却并不容易。强哥说，火锅店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要撕超过20千克的毛肚，不知不觉练就了惊人的手速。
1: 抓点。
0: 新鲜的牦牛毛肚手工撕好后，用冰水仔细清洗，让毛肚更加紧致，再加入菜籽油搅拌。清香的菜籽油包裹上每一片牦牛毛肚，锁住了毛肚水分，让毛肚在入火锅前能始终保持鲜嫩。
3: 可以准备上桌了。
1: 先涮一个毛肚啊，是自己手撕的，尝尝味道怎么样？哇，麻辣鲜香，毛肚入口的感觉呢非常香，非常嫩，而且嚼起来呢特别有韧劲，很脆爽
2: 脆爽。
1: 再来一块。
0: 一片手撕牦牛毛肚饱蘸着火锅中的红油汤汁，入口鲜嫩脆爽，麻辣味十足，似乎还额外带有一股青草的香味，让人越嚼越香。原来啊，这就是牦牛毛肚特有的口感。
1: 哇，这火锅上头啊，真的入口那种麻辣的感觉瞬间就上头，瞬间就提气了。哇，而且我发现这个火锅底料也不错啊。
2: 火锅的灵魂就是底料。
0: 底料穿于火锅的灵魂，凡是讲究的火锅店都会在底料的炒制上下足功夫。那强哥的火锅店又是如何炒制他家秘制的火锅底料呢？2000克浓厚的牛油做底，先下葱姜蒜。
1: 哇，
2: 去一下这个腥味的，
1: 这是去牛油的腥味儿。
2: 对对对，把它打到起来就行。
1: 咱们炒这个火锅底料一定要这么。

0: 炝锅是吧？
1: 对，那少了的话，它炒出的就味道
0: 不浓，
1: 对对对。来，然后再加一点姜，
0: 加姜，哦对。哇，这看着还挺迷幻的。
2: 好的火锅底料，原材料的选取最为关键。炒料师傅告诉我，要想成就四川地道的麻辣滋味，辣椒就要选辛辣的朝天椒和香辣的小米椒，花椒就要用大红袍，麻味足，香气冲。
0: 哇，这大铁锹，
1: 用这个大铲子，不然铲不动了。哎呀，
0: 横啊！来，我来咱俩干，就这样是吧？嗯。炒火锅底料需要用大铁锹、
1: 啊，你要再匀一点，不要乱了。
2: 炒火锅底料可是要有真功夫的，炒制时要沿着一个方向均匀搅动锅中香料，充分激发出各种香料的香味，还要紧盯锅中香料的颜色变化，时刻调整火候，不能有任何松懈。旺火烧油，猛火去水分，小火慢炒出香味。最后再加入四川的豆瓣酱和风味豆豉，炒出一锅麻辣醇香的复合味道。
0: 在搅拌当中呢，这么一闻，哇，特别香啊！
2: 店里吃过火锅的人们陆续心满意足地回家了。陈强忙碌了一天，也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了。
3: 哟，今天想我没得？想啊。我和老婆啊，平时没在一个地方上班，也很少见面，一个月基本上可能就只见得到一次面。下回喊妈妈带你在成都来吃火锅嘛。
4: 我要吃糖呀。
2: 陈强和妻子相隔两地，聚少离多。强哥说，等到下次妻女来看他的时候，全家人还会一起享用他精心准备的热乎乎的麻辣火锅。那是最幸福的团圆时刻。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煎炸煸炒，酸甜麻辣，家乡的味道总是最令人们割舍不下。安晓东坚守着自家祖传的卤味制作技艺，继续让街市里卤味香飘。倪军每天仍在后厨忙碌，研究川菜的新调料和新做法。等到下次休假，他想再约老战友们聚会，品尝他的创新菜肴。陈强每天仍要坚持快速手撕牦牛毛肚，为了让食客获得吃麻辣火锅时的最佳食材口感，他仍在钻研改进厨艺。一道道热辣味浓的川味菜肴，为成都市青白江区人的生活注入了万千滋味，也给他们带来了不断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张

0: 现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1: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家之宝为何被深埋于江西小城？窖藏主人究竟是谁？拨开战乱迷雾，直击埋藏真相，探索。

今天提起元青花，人们都知道它是国宝，可就在几十年前，学界还在争论，在元代真能烧出这么成熟、这么瑰丽的青花吗？1980年冬，江西高安一处寻常工地意外打开了一个尘封数百年的秘密，200多件元代古瓷破土而出，其中就包括19件元青花。举世罕见的元青花窖藏像一把钥匙，解开了被时间锁住的真相。成熟青花瓷并非始于明清，而是元代。那么这批重器究竟是谁埋下的，又为何再无主人取回？窖藏的背后是元末乱世的动荡悲歌，也是一道关于窖藏主人身份的谜题。

0: 他们埋在这里的究竟是谁呢？
1: 1980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就在锦江不远处，江西第二电机厂的施工现场一片寂静。原本轰鸣的机械声突然停了下来，工人们没有想到，他们脚下竟埋藏着一座沉睡了600多年的窖藏。随着浮土被一点点揭开，19件幽蓝沉静的元青花重见天日。那一抹青花蓝不仅震动了整个陶瓷界，也改写了世人对元代瓷器史的认知。如此大规模高等级的元青花集中出土，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极为罕见，高安也因此一夜之间举世瞩目。此后的日子里，高安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与这些国宝朝夕相对，他们在一笔一画的青花纹饰间抽丝剥茧，试图还原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这些瓷器究竟来自何方？又是谁在怎样的情形下将它们永远留在了地下？高安市地处江西省中部偏西北的赣江支流锦江的中下游，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元朝时期的高安市叫瑞州路，统管着高安、上高两县和新昌州。
2: 高安当时在是吧，宋元叫瑞州府了啊，这是一个它的级别，行政级别也比较高，而且高安的经济当时也是比较发达的，因为当时的上高啊是归高安管的，上高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宜春地区了。上高生产的银矿，实际上是当时的银呢、是非常值钱的，而且它的量还比较大，所以这个为瑞州府啊提供了大量的经济的支撑，是整个元代的银矿的重要的一个来源。
1: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0: 这里的漕运发达，商贾云集，往来的商船和官船川流不息。直到今天，高安市仍然是一个陶瓷产品集散地，因此最初在分析高安出土的这一批窖藏主人的时候，有人就推测窖藏的主人或许是瓷器商人。他们南来北往，又有着雄厚的资金支持，很有可能这批窖藏是他们的私有物品。但考古队员们通过对这批窖藏器物进行分析后，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是一件卵白釉五爪龙纹高足杯，胎骨极薄，呈半透明状，最薄的地方只有1.5毫米。更重要的是，它上面的五爪龙纹说明这是件非同寻常的物品。在中国古代，龙纹是皇权的象征。元顺帝时期就曾经下令不准民间使用五爪龙纹饰，违者以僭越论处。像这类五爪龙纹在当时是允许官府或者宫廷使用。这样的瓷器是一个瓷器商人可以拥有的吗？考古队对此心存质疑。
1: 那么五爪呢，确实啊，它的地位很高，一般是要官府的，因此普通老百姓不能使用。
0: 除此之外，这批窖藏瓷器的数量和瓷器的精美程度都非常高，在当时一般人也是无法拥有。有学者推测，如此精美又稀少的元青花在当时很有可能是达官贵人的物品。那么在当时的高安，究竟有没有这般地位显赫的人物？于是考古队员们将目光投向了高安历史上的世家与高官。刘玉黑曾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也是参与窖藏发掘的人员之一。如今耄耋高龄的他，已经对这批窖藏研究了40多年。他对这批窖藏的主人有着自己的推测。刘玉黑在翻找资料时发现，元代时在高安地区就有那么一位大人物，他叫武先甫，高安上泉武家村人，是当时的驸马都尉。延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316年，武先甫从元大都调任湖北松滋路总管府做民户总管，从事商业运输，周游四方。武先甫也经常会到景德镇做陶瓷采购，互通往来，在当时他收入颇丰。之后武先甫就用自己所得回馈家乡，为高安兴办福利。
2: 有个人叫武先到高安呢，都觉得好奇怪，哇，你晓得吧？哦，又被个弟兄好的过程发现了，武家武先甫，哦，他原来景德镇，哎，搞个陶器生产。哎，武先甫就那个窖藏旁边的。
0: 在13世纪末， 中原地区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在当时的北方，一个强大的势力崛起并统一了中原。他们凭借着强悍的士气横扫中原，逐步结束了南宋、西夏等割据政权的长期对峙，建立了元朝。战乱平息后，朝廷对瓷业生产十分重视，把瓷业重心移至江南的景德镇，力促瓷业发展。青花瓷和釉里红在当时大放异彩，博得许多王公贵族的喜爱。
1: 另外到了元代以后，刚才又产生了青花瓷器，是吧？青白瓷器是景德镇的力争之瓷，但是青花瓷器呢，是景德镇的力度之瓷。因为真正的元青花是景德镇走向世界，青白瓷可能主要还是走向我们国内，包括周边的可能东南亚，只有青花瓷器才是真为全世界的这个瓷器。
0: 随着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青花瓷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工艺品，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在西亚地区，对深蓝色的崇拜促使当地人非常喜爱青花瓷。这种市场需求推动了元代青花瓷的生产和发展。那么高安的这批窖藏是否就是五仙府从景德镇运回高安后埋藏下去的呢？对于这个推论需要更多的证据。刘玉黑继续查找资料。在高安县志里，他发现五仙府有个儿子叫武良臣，是一位喜好钻研学问、擅长诗文的人。县志中还记载了武良臣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说明武良臣在当时也是个朝廷官员，经常往返于京城和高安之间。为了寻求到更多的证据，刘玉黑对这次发现的窖藏器物展开了深入研究。这批窖藏中的元青花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刘玉黑试图从中找到突破口。这是一件云龙纹的梅瓶，采用留白的方式装饰，在肩部绘画的是鸾凤穿牡丹。这里的鸾凤是元代非常流行的一种装饰方式，特别是在元青花上非常多见这种图案。瓶的中间部位绘画了云龙纹，最为突出的是这件梅瓶盖子的内侧写了墨书的书字。这次窖藏总共发现了六件这样不同装饰的梅瓶，它们分别以礼、乐、射、玉、书、数这六艺做标记，造型和装饰上则体现了元青花的典型特点。
3: 元代青花从构图、从绘画技法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就从艺术角度来说也是。我们看这个历代的这个青花瓷器，元代青花瓷确实绘画水平非常高，不论人物纹、动物纹是吧，花卉纹都画得非常到位，这个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比如六个带盖的梅瓶是吧，还有这个两个鱼藻纹的盖子，底下是龙纹的这种罐子，还有一个兽耳罐，这都属于大件器物，它的纹饰层次也是比较多，然后这个构图也是比较饱满，基本不留什么空地啊。
0: 梅瓶在中国宋代被称为精瓶，是宋元明时期的储酒器。高安出土的这六件梅瓶很有可能是用来装酒的器皿，而这六个墨书记号 应该是用来行酒令的。

0: 以六艺作为酒令，窖藏主人可能对于儒家文化十分尊崇，这些信息加深了刘玉黑对这批窖藏主人很可能就是武氏家族的推测。刘玉黑继续在这些窖藏中寻找线索，这是一件青花缠枝菊纹题诗高素碑，白釉光润，泛青灰色，表面有褐色铁锈斑，外壁绘缠枝菊，内壁口沿下环卷草纹，杯子底部写有14字的草书诗文：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36000场。在现有元青花中，以文字为装饰内容的器物很少发现，这件高祖碑也是难得的实物资料。最重要的是，刘玉黑通过现制内容的记载发现了新的线索。在高安县志的记载中，武良臣与那些渴望通过科考进入仕途的普通文人并不相同，他虽然喜欢钻研儒家经典写诗作文，但对功名利禄并没有兴趣。他曾经做过官，但仅仅过了80天就弃官而去，很是潇洒。和窖藏中出土的这件元青花高祖碑中的诗文情绪相似，让人忍不住猜测，这样潇洒豪迈的诗句会不会就是出自武良臣之手呢？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人们始终没有办法确定高安元代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刘玉黑也只是根据高安县志上的记载，才将目光集中在了元代武仙府和武良臣父子的身上。而高安市至今仍然有一个武家村，因此武氏父子是窖藏主人的可能性相对而言似乎更大了一些。如果说这批窖藏真的像刘玉黑推测的那样是属于武氏家族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埋在锦江附近？后来又为什么没有被取走？
1: 大部分窖藏都是战争的原因啊，因为当时要逃走嘛，是吧？原官府啊，原官兵可能要有时候打不过，要逃走的时候，这么贵重器又不好携带，所以他只有就地啊，是吧？埋葬，等希望以后再是吧回来。可以再重新拿出来。
0: 窖藏在考古学上是一种遗迹，反映了一种特殊的遗物废弃方式。绝大部分窖藏应该都是由于战争的因素，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主人一般都没有机会再次回来。就是高安这次窖藏的发现地，它与锦江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在窖藏的不远处就是军权谷码头，这座码头历史悠久，一直是高安南城与北城的连接处。码头的对面就是元代时期瑞州路总管府衙。如果说是因为战乱，武氏家族把这些珍贵的青花瓷埋在这里，那么在当时纷乱的时局下，他们又是如何做到掩人耳目、完成藏宝的呢？新的疑点似乎又预示着这批窖藏的不简单。放眼古代高安城市布局，换个角度研究文物历史，窖藏主人却是又一番景象。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着
1: 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叫刘金城，2001年就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在他工作期间也展开了对这批窖藏的深入研究，先后发表过多篇文章。刘金城同样很好奇这批窖藏的主人，他先后翻阅了高安县志，走访了5家村，然而经过一番研究分析，刘金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 那通过我不断的研究，然后不断的这个探讨，然后结合我们的原始的话呢，实际上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器物是元代的礼器，它不是个人私有财产，而是官府的拥有的一些那个用于祭祀用的礼仪之器，就等于我们古代的青铜礼器、国之重宝。放到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呢，它不是个人拥有。
0: 刘金城推测，这批高安的窖藏很可能是当时瑞州路总管府的祭祀用品，这也是从这批窖藏的器物中分析得出的推论。这是一件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通体用青花装饰，纹饰多达12层，肩部两侧各以狮面进行贴塑，狮子口中衔有铜环，其保存的完整度很高，截至目前全国仅此一件。刘金城翻查资料发现，铺首衔环装饰多出现于宫廷建筑物之上，以彰显皇家君临天下气势的威严。根据造型分析，这件青花云龙纹兽耳衔环盖冠与古代商周以来盛行的青铜礼器雷相类似，它在文化内涵中和庙宇祭祀中的铺首衔环相联系，与祭祀是同一文化属性。窖藏还出土了2件釉里红高祖篆碑，一件为釉里红彩斑贴塑盘螭龙纹高祖篆碑，另一件为釉里红梅菊纹高祖篆碑。刘金城以窖藏出土的2件釉里红高祖篆碑为参考对象，发现这2件器物在制作过程中将草原民族的信仰融入其中。釉里红高祖篆碑上的整体造型与藏传佛教手摇转经筒相差无几，而且碑体与柄部都能转动。可以说，釉里红高祖篆碑兼具藏传佛教与草原民族文化风格，这是元代官方用器独有的特征。而这件篆碑与窖中其他器物同属一位主人，他们均是在景德镇烧造而成的。刘金城觉得这是一个研究方向，但是需要去收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批窖藏是当时官府的祭祀用品。
1: 在我们这个明正德瑞州府志里面记载，高安，那么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有一批祭祀用的礼器，有一个祭祀用的存放。

0: 就是里去的一个仓库，啊，那么这些这个很明确的指向。
1: 这是仿制古代高安城市布局的模型。我们能看到，在瑞州府外的城边就是祭坛。那么，当时的瑞州府祭祀用场所和器物都在这里吗？为了进一步印证猜测，刘金城翻阅了《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仰门讲堂各有楼，朽府清僻，乃增气而新之。昔从祀城高，架虚木，朽江压，乃累辟良之而构武其上。书籍祭器，则专库以度藏。从文中可以得知，郡学校门讲堂之上各有楼层，凡腐烂倾斜倒塌的部分，瑞州府衙将其全部扩展修整，使它焕然一新。书籍祭器就设专库来收藏。
0: 我们看元代，凡是元代的大中中小城市哈，窖藏，这里面有个历史的原因，元代的窖藏呢特别多，出土的器物呢基本上呢好多呢出土了龙泉窑瓷器，比如说有的含的这个没有龙泉窑啊，或者是呢还有些这个元青花呀等等呢，啊，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元青花都是出自元的窖藏，这个呢就很明显了，那么就说明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基本上是受官府控制，但是它不等于御窑，就不等于就是说皇宫的供瓷，但是它是由官府来控制的，它是用来祭祀的高档的礼器，啊，就等于我们就前面讲的就是国宝，或者这个呢，等同于古代的青铜礼器的这个地位。
1: 刘金城又根据《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之四载，府学在府志西半里许，凤山之右。至正八年，达鲁花赤与苏福前后修葺，元末灾难，文庙讲堂仅存。这里的达鲁花赤与苏福是当时瑞州路的总管，由此可见，元晚期瑞州路有一批供官员祭祀用的礼祭器就存放于此。那么这批窖藏如果是官府用来祭祀的，那他们的发现地既不是在文庙，也不是在府衙，而是在距离码头不远处的江边，这又是为什么？刘金城从时间和地理位置上也进行了推测。
0: 当时他出土的时候呢，留下一张很关键的一个证据，那么就是说这张照片，拍了一张这个窖穴的那个剖面的照片，这很重要。那么呢，其中一个点我们要注意，也涉及到我们地层学，它这个明代的房基，那么从这个窖穴上面穿过，啊，那很明显，那就是我们地层学判断它的年代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依据之一。
1: 窖藏发掘出土时的地层照片显示，这批珍宝埋藏于元代晚期，那正是天下大乱、时局动荡的时期。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南街的北宋的宋代的码头，也是我们古代瑞州府的那码头。那边是北街，这边是南街。那么在寂静22年的时候，陈友谅的部队，那么从湖北、湖南这边攻打过程中呢，然后这个瑞州路总管的这些官员，总管府的这些官员，啊，那么呢就通过浮桥往这边撤，那么撤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是说把浮桥把它毁了，包括石桥把它毁了。祭祀用的这些礼器，官府的这个用具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些礼器啊，因为它太重，这么多瓷器，包括尤其是我们元代青花瓷器，好，怎么办？然后呢，就地掩埋，就到他们

0: 我们这个拦截的这个城墙旁边挖一个教学匆忙埋下，然后呢就逃命了。刘武在这里管了这个我们内疚五年，六年，然后呢刘武纳亲，就是投降给朱元璋，所以说这些器物埋的这个教堂就一直没有发现，从明到清一直到民国，到八十年代才重见天日。
1: 刘金城推测，当时在战乱的情况下，也只有政府的军队可以做到封闭场地，不让人靠近，从而进行秘密掩埋。然而这一切也都是刘金城在依据各种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最有可能的推论。和首任馆长刘玉黑一样，他们都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这批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
0: 考古学是这样的，还要不断地进行研究，然后不断地要进行这个佐证，因为他们没有教卷嘛，没有准确的教卷记载嘛，我们目前只是从那个他的地层学啊，一个是他的那个这个元代元史啊，包括一些地方史啊，最好是史料来进行推论。那么推论的研究是这样的，你推论你所推出的结论，你与这个历史相不相符，你是哪个最相符，没有矛盾或者最相符，那么你这个点呢是不是最可靠，那当然不能是绝对，这倒也是事实。
1: 高安窖藏的主人究竟是谁，或许终将成为千古谜题。然而透物见人，通过器物回望过往，我们仍能从中探寻蛛丝马迹。

0: 丝绸之路绵延不绝，文明互鉴造就传奇。正所谓窑变千年，一色入魂，众生执笔，重器终成。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从高安窖藏发现至今，随着时间的累积，在全国多地的窖藏、遗址、墓葬

沉船等遗迹中，在景德镇的窑址中，陆续有重要的元青花瓷器出土。截至目前，中国本土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已达200多件。其中有国宝级重器，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禁止出境展览名目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堪称中国古代瓷器艺术的巅峰之作。

0: 有出土于元代墓葬中的青花人文瓷仪，为元青花的断代提供了最可靠的考古依据。综合研究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我们能否勾勒出元代青花瓷的使用人群？
1: 像济宁路，像燕家梁，这就是一些交通要道上和这个路遗迹的城市。像阿里马里出土的是汉国的地方，像元大都出土的也不是在皇宫里面，是在一般的一些遗址里面。一定是有钱的人，一定是有钱能买得起青花瓷器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在金瓶梅到明代万历时期，能用青花的人还是很少的。像西门庆家里用的是一般瓷器，到最后招待客人的时候上了一个干果碟子，才用了青花盘子。
0: 高安窖藏的主人显然属于这群有钱人中审美更为挑剔的那一个。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件青花缠枝菊纹题诗高祖碑的诗句就是他亲笔所题。而这件梅品中间大面积的留白也是这位主人亲自定夺。要知道，典型的元青花通常都是纹饰繁密，构图饱满，不留空地。也就是说，高安窖藏的这批青花正是这位主人私人定制、亲自监制的产物。如果把目光放到整个元代版图，元青花的分布规律也颇为耐人寻味。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在当时的十大行省中，只有云南行省和岭北行省至今未有元青花出土。王朝的中心中书省出土最多，其次是富庶的江浙行省，摘得第三名的则是毗邻青花瓷产地景德镇的江西行省，也就是高安窖藏所在地。2009年，曹操墓惊现于世，千古之谜尘埃落定，一个真实的曹操从历史中走来。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上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曾远避战火扰攘，悄悄埋下这批珍贵元青花的高安窖藏的主人，无论生前拥有怎样的地位，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都拥有元青花爱好者的共同身份。正是他们，连同丝绸之路上所有喜爱美好的人一起，助力着元青花的诞生与发展。正所谓遥遍千年，一色入魂，众生执笔，重器终成。
1: 丝绸之路呢，就是一个不同人群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主动去到别处获取更好的东西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是接力棒式的把丝绸之路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这么大的地方的人连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大面积区域内的人群的流动，造成了古代世界广泛的一个交流，文明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是其中最有贡献的人群之一，所以正因为开放包容，我们就发展得更好。
0: 锦江的水静静流淌，高安的历史汩汩向前。经过三代博物馆人长达十多年的努力，高安青花瓷博物馆终于在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在这里见证元青花的惊人美丽，见证中国文化的不朽传奇。或许高安元青花主人的身份之谜仍将延续，但元青花的历史价值却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加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它存世稀少，更在于它依旧承载着未被破解的文明密码。那么幽深瑰丽的苏麻离青沿着怎样的路径辗转万里而来？景德镇的中国匠人又是以怎样的心境绘出了那些挥洒自如、恣意纵横的纹饰图案？
3: 现代科技早已解析出构成元青花的各种元素配比，然而即便手握这串精确的数据，今天的我们依然难以复刻那场发生于700多年前窑火中的美丽。那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邂逅。或许元青花注定要保留这份孤傲与神秘，它站在实证与想象的交界处，提醒着我们有些辉煌无需解答，存在本身就已是答案。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1: 么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3: 干嘛？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神秘猎手随时都会遭遇劲敌。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法国东部有一个神秘的传说，一种形式隐秘的动物会在夜晚偷偷穿过森林，它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它能像风一样移动，有些人认为它是金蝉或者流浪狗。紧接着，几十只被丢弃的兽类尸体被发现，奇怪的是，尸体完整无缺。种种迹象表明，那只神出鬼没的动物以杀戮为乐，姑且称它为神秘猎手吧。清晨，乡村从沉睡中醒来，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在茂密的森林里，开垦过的土地显得有些空旷。当农民割掉杂草晾晒干草时，很多动物无处藏身。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很适合一种好奇心重的动物，它生活在森林的中心地带。当一天结束，农民们离开，野生动物也陆续回来了，其中包括像狍这样的食草动物。隐藏在中心地带的动物耐心地等待着，它的劲敌狐狸出现了。这些刚刚开垦过的草地吸引了从山上下来的动物，异灵。它想充分利用这片空旷的草地，

当劳作的人们离开后，动物就会在这里进行社交活动。狐狸四处侦查搜寻，夜幕降临时，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准备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和森林中的神秘猎手一样，狐狸主要在夜间活动。这个神秘猎手虽然拥有200度的视野广角，但他是色盲和近视，不仅无法分辨红色，而且也无法看清楚5米以外的东西，不像人类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十米远的物体。这个独来独往的神秘猎手被认为是制造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就是欧洲野猫。这些猫科动物体长1米左右，重达8000克。当它们放大瞳孔时，能够更清楚地分辨移动的物体。野猫看上去很像家养的虎斑猫，只不过多了一个白色围嘴儿。它们的背部有一条长长的黑线，毛茸茸的尾巴上带有条纹。20世纪，欧洲野猫遭遇了大规模猎杀，如今它们躲在森林中，森林为它们提供了栖息地，有时它们会在平原上捕猎。变幻莫测的狩猎场，竞争激烈，暗藏凶险，野猫很有可能会遇到劲敌狐狸。狐狸是食腐动物，它的夜间视力非常好，这主要归功于树瞳。树瞳有利于在夜晚更好地调节光线，从而快速适应周围环境。一般来说，树瞳在犬科动物中并不常见，但在猫科动物中或者鳄鱼和蛇中比较普遍。野猫和狐狸都渴望获得美食，狐狸拥有高度发达的听力和超敏感的嗅觉，这有利于它在草地中寻觅食物。狐狸喜欢独来独往，它们主要追踪体型较小、数量丰富的猎物，比如田鼠。狐狸顺着气味追踪猎物，利用耳朵精准锁定目标，瞅准时机，突然发起进攻。除了依靠嗅觉和听觉，狐狸甚至能够感知地球磁场，并以此来判断猎物的方向和距离，在最佳时刻果断出手。狐狸利用自身优势一跃而起，攻击田鼠的地下巢穴。狐狸的狩猎技术非常高效，野猫也会效仿，但成功率要低得多。野猫的体重比狐狸轻，它们很难将猎物的巢穴一下子攻破。

外出狩猎常常会被打断，和吸血蝙蝠一样，野猫害怕人类的存在以及阳光的照耀。

野猫感到害怕，经常躲入森林深处。如今欧洲的野生动物已经适应了那些为保护它们而实施的各种措施。这只从山上下来的异羚毫无畏惧地吃着新鲜的嫩芽和花蕊。20世纪70年代以来，野猫在整个欧洲受到了保护，它们逐渐走出阴暗封闭的环境，来到更为辽阔的旷野。在正午的阳光下，田鼠非常活跃，这让狩猎变得更为复杂。微醺的异羚制造了一场混乱，来自于新鲜花蕊中的糖分在它们的胃中慢慢发酵。

醉意朦胧、肆意狂欢的家伙终于离开了，狩猎可以继续了。人们终于可以在阳光普照的白天看到野猫狩猎。

和狐狸一样，野猫也控制了侵害麦田的小型啮齿动物的数量，任何被抓到的猎物都会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那么谁才是那个在黑暗中出击以杀戮为乐的神秘猎手呢？一直以来，人们总能听到它的叫声，知道它的存在。

汽车是野猫最后的威胁，但并不是唯一的威胁。就像犯罪现场的侦探一样，生物学家塞巴斯蒂安·德维拉德长期研究被汽车碾压的野猫尸体。当我们在路边发现一只猫的尸体时，就会开始研究。我们首先查看它的皮毛，特别是某些特征，比如尾巴上的圆环或是后背上的黑色条纹，以确定它是否是一只野猫。一旦我们确定了，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调查，提取组织样本以获取它的生物信息。我们会提取两种样本，一种是毛发样本，以确保采集到含有生物信息的毛根部，或者是耳朵样本，同样也是含有生物信息的组织。动物的生物信息是它的身份卡，可以告诉我们这是野猫或者家猫，还是由野猫和家猫繁殖而来的杂交种。野猫不是乡村中唯一存在的猫科动物。20万年前，野猫和家猫在进化过程中分成了两个分支。从那以后，两种猫科动物走上了各自不同的进化道路。在欧洲，野猫最主要的威胁

是与家猫的杂交者。乡间有许多家猫，它们通常都没有进行绝育。这些家猫在草原或森林的边缘地带与野猫交配，然后繁殖出杂交后代。接下来，这些杂交后代会再与野猫繁殖。家猫的生物信息

就会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野猫。在乡村中，请为你的家猫绝育，这可以限制杂交后代的产生，也是保护野猫的最好办法。假如家猫不进行绝育，野猫遗传基因的改变就始终是个问题。在整个欧洲，栖息地的碎片化以及地形的改变已经威胁到了许多野生猫科动物的生存。不过好消息是，或许还有弥补的机会。

0: 在干涸的土地上打造绿洲，让一度濒危的伊比利亚猞猁回归自然，繁衍生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过去20年间，伊比利亚半岛见证了一个奇迹，一个物种的回归。很难相信一种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这片集约化农业塑造的土地上生存。这块干旱的土地是欧洲最炎热、阳光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生存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能够找到水。为了给农作物和动物提供用水，农民尽可能地向地下深处挖掘。这样做的结果，很有可能改变一种野生动物的命运。

伊比利亚舍利。一种前途未卜的猫科动物，这种敏感的动物在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里显得格外局促紧张。奥德里娜是一只5岁大的雌性猞猁，和大多数伊比利亚猞猁一样，西班牙生物学家为它起了名字。人们通过猞猁身上独特的斑纹来辨认它。仲夏时节，气温通常会超过40摄氏度，土地干裂，农作物近乎枯萎。一些地区的丘陵和灌木提供了不错的遮蔽和阴凉。西班牙南部的莫雷纳山脉绵延450千米，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奥德里娜。

这块多年不再耕种的土地，夏季很少下雨。干涸的土地上点缀着一些小小的绿洲，那是大小不一的人工水坑。这些水坑最初是为牛而准备的，久而久之，乡间的许多野生动物也被吸引过来。对奥德里娜来说，这里是不错的

一年四季，这片区域都有飞鸟和水。以及猞猁最喜欢的猎物，兔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造成了大量兔子的死亡。不可思议的是，没过多久，他们竟然又奇迹般的卷土重来，这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奥德里娜虽说可以跳跃四米多高，但她很少去追赶猎物。舍利通过嗅觉和听力悄悄地追踪猎物。当猎物藏身于自以为安全的灌木丛时，舍利会突击猎杀。

子是猞猁每天的食物，猞猁90%的食物来自于兔子，有时差不多是100%。猞猁的生存取决于兔子的数量是否稳定。

奥德里娜找到了一个有大量兔子的领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这是一个由农民开发的区域，四周空旷，环境宜人。面对其他竞争者，舍利通过喷洒尿液在领地上标记出自己的边界。奥德里娜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但是这又能维持多久呢？六个月后，冬季的到来让莫雷纳山脉陷入了冰封的寂静之中。厚重寒冷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地区，鸟儿也安静下来。男主角选择此时此刻出场，

一只来自南部地区另一个种群的年轻雄性猞猁。穿越冬季的寒冷夜晚，拉法跋涉数百千米来寻找他的伴侣。一片沉寂，拉法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这里似乎空无一人，

是谁如此大胆打破了冬日的宁静？动物们竖起耳朵，它们对任何初来乍到的陌生闯入者都会时刻保持警惕，生怕自己成为潜在的猎物。

雷纳山脉的这片区域其实非常不错，值得被好好利用。换句话说，应该做一些标记。空气中飘荡着磁性猞猁的气息，也许这就是猞猁之间才能读懂的回应吧。

奥德里娜不再孤单。猞猁从两岁起就可以繁殖，奥德里娜是来到这里之后才进入发情期的。雌性猞猁通过叫声让雄性知道它正在发情，很愿意接受对方的邀请。

三周之后，拉法离开了莫雷纳山脉，重归独居生活。当夏季到来时，奥德里娜就可以与后代一起生活了。

奥德里娜生下了两只幼崽，生物学家将它们命名为、当然前提是孩子们能够在第一年活下来。野外出生的后代寓意着伊比利亚猞猁诞生了一个生存奇迹。要知道，这个物种在本世纪初曾经濒临灭绝。

猞猁繁殖成功，对生物学家来说是20多年以来大家坚持不懈为拯救这个物种而努力的成果。对猞猁幼崽来说，未来并不乐观明朗，他们只有一年的时间来学习作为猞猁的基本知识，比如学习如何捕捉兔子。

断奶后，猞猁幼崽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妈妈身边学习捕猎。总体来说，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只有大约一半的幼崽能够存活下来。生物学家持续监测着猞猁幼崽的成长，每一只长大的猞猁都将为壮大这个种群做出贡献。

时至今日，伊比利亚猞隶不再是孤独脆弱的个体，这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及为了拯救他们，生物学家所做出的大胆尝试。世界自然基金会伊比利亚猞隶项目的技术协调员安东·阿尔瓦雷斯是负责该项目的成员。20年前，猞隶的生存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当时只剩下100只左右。统计数字显示，猞隶种群处于极度濒危状态，它们被分为两个种群，两个种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拯救项目包括种群之间的基因混合、圈养繁殖以及野外放归。为了密切追踪并评估猞隶的生存机会，科研人员为这些猞隶配备了无线电项圈。项圈必须精准定位，也就是说，操作者外出时必须携带一个接收天线，用来识别项圈，通过几个点位的测量来获得猞隶的精准位置。当务之急是确保幸存者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了在特定种群中发现了哪些基因，在圈养种群中发现了哪些基因。我们还在努力，尽可能在濒危物种的繁衍过程中增加遗传多样性。与近亲繁殖做斗争，

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物种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风险，包括碾压、中毒和盗猎。即便如此，结果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在2022年，已经有超过1200只猞猁存活下来，这是20年前猞猁个体数量的12倍。伊比利亚猞猁的未来看起来很有希望，但我们千万不能停下来，安于现状。我们必须清除猞猁的主要威胁。我们至少要拥有750只具有繁殖能力的雌性猞猁。在此之前，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猫科动物的恢复为野生动物的回归带来了一线希望，扭转一个物种的衰落局面是可能的。多亏了动态保护措施和大量的兔子，猞猁正在开拓新的领地。

不久前在巴塞罗那郊外，甚至远到葡萄牙，居然也发现了猞猁的踪迹。毫不夸张地说，猞猁后代的足迹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法国南部。虽然有很多人在为保护猞猁而不懈地努力着，但同时，猞猁也经常面临着猎人的偷猎危险。

0: 平静而美好的乐园突然遭遇火山喷发，焦灼的炙烤，窒息的暗夜，他们能否平安回家？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人类对猫科动物爱恨交加，最近发生的一起特别事件对这种关系提出了考验。距离非洲海岸不远。

加那利群岛。堆叠在一起的高大玄武岩显示出拉帕尔玛岛的火山起源。欧洲人在肥沃的山谷定居，为了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他们引进了一个新的物种——家猫。在近7000年的时间长河里，这些最初来自古埃及的猫科动物成为很多人的身边宠物。如今有5亿只家猫生活在地球上。这些家猫与老虎有95%的基因是一致的，甚至它们的一些本能也非常相似。当一只母猫嗅到一只健康公猫的气息，它会回应一种野性的呼唤。接下来的旅程将去往一座由火山岩构成的小镇，在这里，很多建筑粉刷着白色和明亮的蓝色涂料，街道狭窄弯曲，而且陡峭。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来到加那利群岛和邻国摩洛哥，为猫建造了这个乐园。这只猫用独特的气味传达出一个消息：我身体不舒服，请走开。好吧，收到信息。这只母猫现在没有什么胃口，它正在旺盛地分泌荷尔蒙。在之前的4天里，周围的公猫都知道这只母猫正处在发情期。公猫从2000米外就能察觉出这种强烈的信息。猫通过口腔顶部的离鼻器嗅到这些气息。信息如此强烈且充满诱惑，

虽然大部分猫都已经被驯化，但拉帕尔马岛的猫依然保留了野性的一面，在交配期间会变得不受控制、暴躁而任性，非常像缔造了这座岛屿的火山。

岩浆以每小时700米的速度向外蔓延。公路和电力被切断，陷入瘫痪。白天的小镇也会因为四处飘散的火山灰而陷入黑暗之中。毫无阻碍的岩浆喷涌而出，有些地方的堆积高达6米，这足以吞没沿途的房屋和居民。

0: 房屋被毁，小岛处在岩浆的热浪之中，主人也没有办法返回家园，家里只有独自面对怒火的猫。这是拉帕尔玛岛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火山喷发，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岛屿被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包围着。这座岛屿的地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最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狩猎强壮的野猪，它会如何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被困在炽热的环境里幸存的猫不得不努

力适应，它的爪垫在腐蚀性的高温灰烬中备受煎熬。猫的胡子也在酷热难耐中干枯皱缩。接下来，火山灰很有可能会损害到猫的肺部，导致它们无法呼吸而死亡。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没有水，猫只能存活三天。罗德里格斯等人拯救了他们。我有一家为动物提供服务的公司，在火山喷发期间和一些志愿者一起帮助了许多家庭。我决定救助这些家猫，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去做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做好。无论是否获得批准，志愿者都承担了重大风险，顶着有毒气体和火山灰进入禁区。在火山喷发期间，最初的动物救援行动有些混乱。火山喷发时，有一些人不在家，还有一些人撤离了。当时的救援队也无法应对所有的事情。猫知道如何讨人喜欢，猫的重要需求和照料都依赖于人，同时它们也享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当我看到一只流浪猫，我有一种愤怒和羞愧交织的情绪。愤怒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因为被遗弃而流落街头的，羞愧是因为有些人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我们没有尽我们所能去帮助这些流浪猫。几天之内，近百只猫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被转移出来，回到主人身边。喷发持续了三个月之后，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部分房屋逃过一劫。一只母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场浩劫之后，它好像失去了味觉。幸运的是，和大多数猫一样，在大约15千米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凭借良好的视觉沿原路返回。熔岩改变了海岸线的地貌，但火山的轮廓和太阳的方向依旧保持不变。

母猫的家虽说躲过了熔岩，但被火山灰覆盖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渐渐靠近，不是主人的，因为主人还没有回来。哦，是兄弟，这只母猫的兄弟回来了。猫会记住自己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以及主人的气息，利用储存在记忆中的线索，逐一分辨出各自的味道、声音以及外部特征。

虽然猫通常独自生活，但它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观念。猫能识别出熟悉的人和环境，这使得它可以被驯化。对猫的依恋让人们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一起共度难关。

0: 幸运的是，大部分的野生猫科动物一生中可以多次生育繁衍后代。作为人类，有义务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让它们延续种族，生生不息。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呀，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考古现场地层叠加，
1: 唐代的井，清代的井，
0: 地上中轴，地下街巷，
2: 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
0: 千年重合，千年传承，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位于北京西南大约280千米的正定古城，为何被誉为北方的宝藏小城？十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排列中轴线两侧？正定古城的中轴线是我此行探秘之旅的目标。之所以选择洋河楼作为瞭望点，因为从这里可以直观了解九楼四塔、八大寺等古建古迹。此前我和金牌讲解员李明漫步正定古城，初探龙兴寺摩尼殿四处爆煞的宋构奇巧，这座藏着十处国宝的露天古建博物馆，已让我们窥见正定中轴线的千年底蕴。本期节目我们将解锁更多惊喜，粮食藏品背后严氏满门忠烈的家国情怀，
1: 复现姿势超清暖腹，
0: 隋碑第一龙藏四碑的书法密码，
2: 中国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0: 千手观音铜像的铸造传奇，为何正定能成为南北文化的枢纽，地下考古遗址又藏着古城布局的哪些秘密呢？让我们继续循着中轴线深挖这座宝藏古城的更多未知。

0: 源。滹沱河蜿蜒流淌，滋养了正定这片沃土。九楼四塔八大寺不仅镌刻着历史烽烟的流转印记，更成为今人探寻古建艺术、解码文明传承的珍贵实物档案，让千年古城的魅力在时光长河中愈发醇厚。而本集我们探访的起点仍然选在正定博物馆。
1: 我们看到这个磁石阁呢，和刚才那
0: 正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不少，但是呢，我每次来这里必看的就是梁氏家族的藏品。这个家族啊，是从玉县一路迁到这里的。鼎盛时期啊，兄弟三人并列九卿。梁清标呢，曾经在四部担任过尚书。你在中小学课本上接触过的那些著名的书画作品，我们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身影。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梁清标的收藏：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李白的唯一真迹上阳台帖。李白留下了很多诗，但书法作品只有这一幅。
2: 前两天还展出过
1: 《韩熙载夜宴图》。
2: 不撵图他也收藏过。
1: 对，簪花仕女图。
2: 簪花仕女图他也收藏过。
1: 对，千里江山图。
2: 千里江山他也收藏过。
1: 对。然后虢国夫人
2: 游春图，
1: 对，没错，
2: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全卷，唐摹本的
1: 平复帖，对，这些我们课本上见到的这些作品他都收藏过，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收藏大家。
0: 说到书法大家颜真卿，就不得不说到他那篇著名的祭侄文稿。这个背后的一个家国情怀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 我们看到这个祭侄文稿上面写了一句话，就在这里，

0: 尔赴长山作郡，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颜真卿他的哥哥颜杲卿，
1: 对，
0: 当时在长山做太守，然后经历一个什么事件呢？就是安史之乱。
1: 嗯，
0: 安史之乱时期呢，咱们整个河北地区的官员都在安禄山的掌控之内，除了哪儿啊？就是长山。
2: 那
1: 这属于在包围圈里面，
0: 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扎了一颗钉子，安禄山也非常痛恨他。然后这里也写到，贼臣不救，孤城为逼，父献子死，朝清卵覆。
1: 哦，
0: 那个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惨烈的。
1: 嗯，
0: 最终就是我们正鼎旁边的土门关被攻破之后。我们整当时这个颜杲卿被抓到了安禄山跟前，啪骂安禄山，气得安禄山是割掉了他的舌头。颜真卿在找他们的时候，只找到了颜杲卿的一条腿和他儿子颜季明的头颅，在悲愤之余呢，就写下了这个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就是为了纪念他的侄子。我们说这个颜氏满门忠烈，这就是颜氏的家风，颜氏的家风就是一个忠字。那颜真卿呢，在七十多岁的时候也是受命平叛，当时呢叛军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投降，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当年的颜杲卿吗？那是我哥哥，家风如此，英勇就义。
1: 嗯，
0: 非常了不起的一家人。
3: 如果说在正定博物馆梁家琳琅满目的书画珍品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历代文人的清高气节和笔墨风雅。那么接下来在隆兴寺内触摸的可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之一，它就是被誉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它上承汉魏风骨，下启唐楷法度，以独特的笔意为这座古城的书法文脉埋下了跨越千年的伏笔。作为皇家寺院，隆兴寺不仅历史悠久，还存在着令梁思成都推崇备至的罕有珍品。这座隋代始建的千年古刹，位于正定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以文物富集、中轴对称的宋式建筑群格局而闻名。
4: 汉字由隶书到楷书过渡，
1: 对，
4: 就是由扁长字体到方块字体过渡的这个里程碑。碑首这十五个大字还比较清楚，哎，刺史的史字尤为明显，整体来说是楷书了，方块字，
1: 对，
4: 但是你细细的看它某一个字的笔画，史字的最后一部分燕尾，哎，非常的明显，蚕头燕尾一波三折，这是隶书的特点，所以它有两种书法体。那么它被我国的近代学者康有为赞誉为六朝集成之碑，后世称楷书之祖。啊，谁先发现这块碑的啊？欧阳修。欧阳修在去滁州之前啊，在正定待过一段时间，他因为受到范仲淹变法这个失败的冲击嘛，他被贬来了正定，所以在正定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当时在府署旁边发现他的，在欧阳修的名著《集古录》里边就有首先收录并且肯定了这块碑的书法传承价值。
1: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小学的五年级其实有一个单元是讲汉字的，是讲汉字的，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汉字的这个起源，以及要了解到汉字这个字形在字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化，通过这个碑去认识到我们中华文明这样更迭有序连续不断的它的一个特点。
4: 咱们每天写的汉字，
3: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大碑阁内的千手观音铜像，它是中国现存古代最高的铜铸观音。隆兴寺内有六个全国之最的文物，其中千手观音是公认的最重量级的核心遗存。无论从历史规格、体量规模、工艺难度，还是文化影响来看，都是六最之首，可以说是隆兴寺当之无愧的镇寺之宝。
4: 北宋有个皇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在这里敕建了一尊高21.3米的千手千眼观音，所以呢，自北宋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属皇家寺院，一直属皇家

0: 供养。
1: 建造如此巨大的铜像需要稳固的地基，在没有机械化的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难度重重的工程呢？首先要挖出一个接近正方形的深坑，坑的深度基至黄泉，这里的黄泉啊，指的是地下水层。在排空地下水之后，工匠们分别用浆砾、土石、石炭层层铺叠，再用石块夯实，以此作为基础面。在这个层面上栽入七根熟铁柱之后，再用生铁水将基础面和地表之间的方形空间注满。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古代工匠采用的以不同材料分层铺设地基的方法，实际上是对这一地区地质条件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的选择。正定坐落在太行山前平原的滹沱河冲洪积扇上，上万年的冲洪积作用啊，造就了储水排水都特别好的稳固地层，这就给大型铜像铸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碑文的记载啊，这尊巨大的观音像是采用了分段浇筑的工艺。古人呢是首先在地基上啊伸直了七根立柱，顶部呢又架起了一个十字铁梁，然后呢再用大木为胎分段来塑造泥像，翻至内外范，把这个外范啊和支撑结构固定之后，再注入铜水，冷却拆范后逐段浇筑叠加成型，最终造就了这尊千年不朽的艺术巨构。
2: 我们推测耗铜量120吨，这耗铜量相当于什么？当时一年产铜量的1/10，在宋代缺铜，缺铜到什么程度？宋神宗年间，当时老百姓挣了钱之后，不像咱们现在可以去存银行，然后可以炒股，他们是把钱融掉之后做成器物，可以获利5倍。
1: 宋代的时候啊，隆兴寺所在的这个真定府并不是主要的产铜区，建造千手观音铜像需要的海量铜料那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答案呢就藏在正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当中。正定呢是坐落在太行山的东麓啊，既是井陉古道的东端起点，又是滹沱河漕运的重要码头，这里呢就成为了沟通山西呀、河北呀、山东的交通枢纽。更关键的是啊，宋太祖赵匡胤给铸造大佛曾经啊亲自下过诏书，调度天下铜料都汇聚于此，枢纽地位和皇家诏令呢是相辅相成，从根本上解决了铜料的来源难题。而在正定古城的中轴线及周边，九楼四塔八大寺的布局如同星辰拱月一般，将佛、道、儒文化的印记深深地镌刻在街巷肌理当中。这里是开元寺，藏着唐代砖塔的古朴，钟楼的雄浑，更以塔楼并峙的独特格局，成为正定古建筑群当中一抹别样的亮色。

0: 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城的广仁王庙正殿，而剩下的半座就是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上建筑的这座钟楼，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唐代钟楼，
2: 这就是传说当中那三座半唐构当中的
1: 半座
2: 是吧？啊，
1: 那为什么是半座呢？
2: 对，
1: 因为这是一个二层的唐代楼阁。
2: 对
1: 啊，那么我们一层是原汁原味的唐构，啊，二层呢是在后期进行了这个仿唐的这样的一个修补。
2: 比如我们看这个唐代的建筑，我们看到的就是唐代的那样一个大气，那样的一个沉稳，这样的一种整体的这种感觉。
1: 对的，而且在这个钟楼里呢，还现在还依然留存着唐代的那口铜钟。
2: 哦，唐代的钟啊，来坐坐坐坐坐。这门也是唐的是吧？
1: 对，这门也是唐。
2: 来摸一摸，摸一摸唐代的门。钟呢？钟呢？
1: 哦，抬头看，
2: 在这儿啊。
1: 对。
2: 好大呀，但其实我们仰视看上去比较小，但实际上应该在上面看上去挺大个的吧。
1: 是的，
0: 在钟楼内部我们可以看到木质结构简洁有力，造型古朴。上至二楼，一口古钟呈现面前，敲响大钟发出的钟声浑厚悠远，和寒山寺古钟齐名，因此享有南有姑苏寒山，北有真定开元的美誉。
2: 那正对着底下这个呢？
1: 其实这是一口井，是为了吸纳这个钟声，让它传播的
2: 声音传播的
1: 更远、更洪亮。
2: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声学的原理也运用的这个很好。我们今天呢，在开元寺是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去一步步啊、转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四面的这样一个中轴布局？所以它这个布局好像和我们后世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有什么说到吗？
1: 它正好卡在了这个寺庙建筑布局的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孤正的这么一个阶段。临济寺的长宁塔，它还是以塔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建筑理念。
2: 嗯，
1: 进了山门以后，它最核心的位置给到了 那座塔。
2: 对，
1: 然后它所有的这种大殿啊等等建筑啊，都是以塔为核心，围绕着塔来进行建筑的。那么随着到了唐代之后呢，那么寺庙建筑的这个布局就逐渐的发生了变化。那么正好开元寺呢，就卡在了以塔为核心，转变到以殿为核心的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在开元寺的整个布局里边，我们看到它是钟楼和塔对称，在大殿的左右两侧的这样一个布局。对，这是大殿的遗址。哦，啊，这个是法船殿，这个也是很特殊的。哦，因为它里边是一艘船。
0: 在正定当地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如果开元寺钟楼的铜钟落地，就预示着滹沱河要发大水，而寺内法船殿中的石船便可起航避险。如今法船殿仅存遗址，完整的石船形制已无从复原，只留下这段和古城水患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千年古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1: 这个塔呢，塔高42.5米，是目前正
2: 定，
1: 哎，是目前正定最高的一座塔了。这个塔呢叫须弥塔。
2: 嗯，
1: 它的名字就源于这块石匾须弥峭立。这个塔形制它也叫雁塔，感受到它和西安的大小雁塔的形制其实是很像。
2: 对，它这个收分特别的自然，
1: 对，
2: 特别的流畅。
1: 对，
2: 让你从底下看的时候，它这个线条是真正是能体现唐塔。对，
1: 但是特别有厚重感，
2: 沉稳。
1: 哎，
2: 嗯，所以这个时代的这种简约沉稳的一种气度。
1: 而且呢，这也是一座唐塔。
2: 嗯，
1: 它始建于贞观十年，它也是1400年的历史。
2: 对。
1: 啊，我们来看这个拱门两侧这个花纹。
2: 我们先这个看这个纹。
1: 来，我们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尤其是这一侧。
2: 哦，你看这个被人都摸的，这是双龙戏珠吗？
1: 对，这是个双龙戏珠。
2: 这个柱子已经很亮了。
1: 对，
2: 我们不能摸啊，可以远观。
1: 所以我们看这边，它的这个花，这种雕刻。
2: 每个都不一样啊。
1: 它的这种纹饰，它不是我们中原的习惯，
2: 嗯，
1: 它 它是西域那边

0: 传过来的，所以这也体现了唐代它的这种文化的包容性。
1: 来，我们看看这个历史。
0: 看看这个历史，我们一共有八个这个历史的这个造型，然后您看它的这种服饰风格，只有两尊力士是穿着上衣的，
1: 有些是可以触摸的，可以摸一摸那时候的这些雕刻，它带给我们那种指尖的那种感觉啊，让力士也可以在我们指尖上面有生命力。塔里有东西吗？
0: 这座塔是不可以上。
1: 有地宫吗？
0: 有地宫。
1: 有地宫。
0: 有地宫。
1: 嗯
0: 啊，然后这座塔中间是空的，
1: 哦、
0: 是通上去的。
1: 哦，它没有那个，
0: 它
1: 就上不去，
0: 没有台阶，
1: 窗就是装饰而已，
0: 就是装饰，
1: 简单的装饰而已。
0: 对，它最早的时候在二楼的顶部是有藻井的，后来年代久远，它这个藻井就毁坏掉了啊，所以现在也就看不到了。
1: 我们在开元寺不仅要带领大家看到地面以上的正定，我们还要带领大家看地面以下的正定。
0: 是的。
1: 我们刚才走过的呢是燕赵大街的南段，其实在过去呢也是正定古城中轴线的所在。杨鹤楼呢是中轴线上子城的南门，那它的北门在哪里呢？

0: 岩壁为纸，色彩为墨，敦煌壁画封存千年风华。
1: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翟家窟。
0: 聆听穿越千年的弦歌雅韵，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们来到了考古工地啊，这朋友说我进去了，平时都是隔着玻璃看。
2: 这个工地平时是不开放的。
1: 我们今天是工作原因来。我们这个
2: 镜头可以看一看，
1: 看看那边。越往下，年代越老。
2: 我们这个遗址呢，就是开元寺南遗址，和我们的开元寺一墙之隔。整个遗址面积的12000平，它也是目前河北留存最好的城市考古的一个典范。
1: 所以我们一说考古，不要想的只是在田野当中，其实在城市里面。

0: 会有这种考古，
1: 因为这个遗址现在还承载着一个对外宣传和公共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剖面、这样的立面，然后留存了很多真实的这种遗迹，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文物其实它在发掘出来之前，在土层里边它们彼此的这种关系。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考古这个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我们有公众考古，
1: 后期我们会逐渐的会带着大家呢进行一些公共考古的一些活动。
0: 对，好，
1: 在这个遗址里边总结了三个系统：城墙防御系统、正定的民居街巷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和开元寺有关了，就是它这个寺院的建筑变迁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发现。
0: 这真的是地层，你看我们旁边是街面，然后这边你要回到那是哪个时代啊，晚唐，这里差着十好几米啊。那它为什么原因就越来越高了呢？
1: 第一是城内的人口密度啊，人们的生活、建筑等等用土，再加上滹沱河的历年的这种水患呀带来的淤泥，慢慢的就把这个地层，城中的地层就垫高了。所以来我们先看啊，在整个的这个遗址里边，水井系统是非常丰沛的，从唐代的水井一直到清代的水井，各朝各代的水井都有啊，是很多的。
0: 这是个元明时期的，
1: 这是个明代的。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个金代的井，
0: 金代的井。
1: 对，一会儿在里边能看到北宋的井，能看到唐代的井，还能看到清代的井。
0: 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市井，啊，这个市井，你有井，它就会有我们，人们的生活聚居在一起。当你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的时候，我们叫背井离乡。所以说井它其实很多时候不仅和一座城市联系，和一个我们聚居的一个街巷联系，它是和家乡和乡愁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啊，这块的土色为什么是发黑呢？这是随着它这个水位下降，留在了淤泥里边的这种植物的根系被碳化之后留存的这种碳化的现象。
0: 你看我们给它上面把这每一层都做了标注，
1: 对，
0: 让大家一眼就能看清楚这是哪个时代的。
1: 好了，彭彭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紫城内了。这个城墙，
0: 这是城墙，
1: 我们刚才从城墙跨越过来，
0: 已经穿过城墙了。
1: 我们已经现在进到了紫城城内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街巷道路，这样东西的，对，东西的一条路。
0: 这个是一条路，
1: 这是一条路，对，自北宋一直沿用到今天。也就是玻璃围挡外边，你看大家正在维修的这条路，那么回穿到北宋时期，就是这个脚下遗址里边的这条路，
0: 一条路被正定的古人今人走了一千年。
1: 对，你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轴线上的这条主路，你看
0: 下面也应该有路，
1: 它也是自己在原址叠压这样上来的啊，所以呢，它的路网结构基本上从北宋到现在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2: 下得慢的，哎呀，
0: 我这边这个地层年代跨度这么大呀？
1: 对，这是从晚唐一直不断代连续一直延续到我们近现代。我们这个遗址也佐证了正定是一个一直活着的一座古城。
0: 我们刚才走那个洋河楼呢，是这个正定城紫城的
1: 南门。对，
0: 然后这个紫城是那时候是官衙衙署所在的一个区，
1: 对，它紫城里边都是一些官府啊，这种行政单位啊，达官贵人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0: 北门呢？
1: 北门就在咱们眼前。
0: 哦，这就是北门。
1: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紫城的北门的。
0: 我算一算，应该我们是在紫城的这个城门的西北角，对吧？
1: 西北角，对。
0: 西北角，大家看。那边就是城墙，我现在左手指的位置就是紫城北门所在，啊，有这样一个考古的一个现场，让我们可以更加具象的了解古城以中轴对称它的这样一个格局是怎样的，啊，你看这个城门就是在中轴线的这个位置上，
1: 是的，
0: 它跨了我们这个中轴线那个门洞的门洞，就是那个中轴线的主要的那个通道，
1: 对，那是中轴线的那个主轴。
0: 那其实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地下的那个部分，另外地下的那半儿应该在
1: 我们现在的这个燕赵大街的马路的对面。
0: 就那几个商铺下面。
1: 对，
0: 就理论上考古应该在那边能够挖出这个完整的一个城门。
1: 如果说把商铺移走，我们再进行考古发掘的话， 它这个城门

0: 它是完整的。
1: 在过去的时候，有这条中轴线穿过门洞，可能南来北往的有那些客商，有生活在城市里面的这些人们，到今天这个轴线依然还在，这个城市的肌理依然还在，只不过呢，时过境迁，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是来往的车辆啊，有本地的人们，也有外地慕名来到这里去寻访正定古城历史的人们，他们走过的这个足迹，真的是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时空跨越之感。随着北京中轴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于中轴线文化更加关注。课本当中呢，也不乏这类内容。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二年级的《北京》都点明了天安门的位置。六年级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详细地描述了紫禁城的布局和建筑，而故宫正是中轴线的核心节点。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提及的前门大街这些区域，也是中轴线沿途充满京味文化的地点。早在《中庸》当中呢，我们就有相关的这个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找到中的这种位置，达到和的这种状态，那天地万物自然运行。我想对于正定古城也好，对于我们北京城也好，对于任何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中央轴线的我们的文化名城来讲，其实我们背后更重要的去寻找到它其中所蕴藏的这种中和思想。
2: 以中立城，以和育人，让城市在对称均衡中实现功能和文化的和谐共生，
1: 就成为了有十处我少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请镜头多拍展品。就我不好看啊，
3: 我要开始冒汗了。
1: 没有，
3: 化身一下语文老师。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0: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10: 立效大山楂丸，
9: 立效到为欢笑，立效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1: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
0: 健康之路为您解读姿势不当潜藏的风险与隐患，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老话说，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好的姿势。姿态端正不仅看起来优雅得体，更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我们的脊柱健康。现代社会带来了生活工作方式的巨大变化，适应性的姿势变化和脊柱健康的矛盾开始变得突出起来。您看看，像这样的姿势是不是也经常出现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刷手机、看书、看电视、游戏、办公、通勤，这些天天都要遇到的场景，时间一长，时刻保持一个端正的姿势实在很难做到。有时为了舒服，有时出于无奈，姿势不当的日积月累终究会带来怎样的不良影响？今天我们请来了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的任大江医生，跟您好好聊聊姿势和脊柱健康，希望能一起找出他们之间和平共处的好方法。
4: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图片哈，任医生来看一看，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些姿势哈，你们躺着呀，我也其实比较喜欢躺着。
5: 对，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家里每天都在摆的一些动作。
4: 对啊，躺在那儿刷手机，对吧？
6: 这会对脊柱不好吗？
4: 就这些姿势会给我们的哪个部位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5: 我们几个嘉宾啊，确实是非常放松的样子啊。但是呢，从我一个脊柱外科的大夫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脊柱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4: 脊柱啊，脊柱在哪儿？王楠，
6: 就是后边这个中线这儿，就在这儿。
7: 中线，
4: 你指一下，从哪儿到哪儿？
6: 从这儿到、啊、到这儿，
4: 下面这一条，对对对，
6: 到这儿，嗯，对不对？
4: 对对
6: 对,
4: 对，就是羊蝎子的位置，
8: 肉蝎子。
4: 哎，为什么会对脊柱不好呢？咱们通过一个道具，请任医生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啊。
5: 好，我们
4: 来有请。
5: 这是我们一个人体的一个骨架，一个模型。那么我们人体啊，我现在这个当大夫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越来越感受到人体特别的复杂，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大家看。我们的这个脊柱呢，实际上刚才这个王楠老师他也说了，是吧？我们从上到这个位置，我们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躯干的这个部分。如果大家再仔细看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我们这是一个二层楼。
4: 嗯，
5: 我们的这个第一层在哪儿呢？第一层在这个位置上，就是我们的一楼。二楼在哪？二楼在这儿。
4: 哦，
5: 我们的脑袋呢？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房顶。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的这栋楼，我们有两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一楼和二楼之间，你看，我们只有这么一根梁还在这儿撑着，
4: 嗯，
5: 二楼和房顶之间也只有一根梁，
4: 哦，
5: 那么这两个位置呢，就对应着我们的颈椎和我们的腰椎，因此我们绝大多数出问题的位置都在我们的颈椎，
4: 没错，
5: 大家仔细看的话，它实际上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砖头水泥，砖头水泥，砖头水泥、
4: 哦、
5: 它就是这样落下来的。我说的砖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4: 骨骼
5: 椎体，我说的水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椎间盘，
4: 就突出的那个、
5: 哎、所以说呢就跟盖房子一样，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两点，我们后面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
4: 来，咱把它再倒过来再看清楚点。
5: 对，
4: 看这样就更明显了。
5: 对，这是我们的整个这个脊柱的后面，大家
4: 这都是空的，
5: 都是空的，对。所以说呢，第一，空的它决定了我们的活动度非常大，
7: 嗯，
5: 因为我们需要它来转头，是吧？转腰，但是呢，它同时也带来一个危害，就是它非常容易受伤。
7: 嗯，
4: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说一会儿脖子疼了，一会儿腰疼了，其实在。

0: 在您看来，都是这个
1: 曲度或者是支援盘出了问题，
0: 都是脊柱出了问题了。
1: 脊柱出了问题
0: 哦，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局部，
2: 对，
0: 医生看到的是整体。
1: 实际上呢，我们啊经常会觉得这个地方疼，那个地方疼。我们人体啊，我们只是人为的把它分成颈椎、胸椎、腰椎、骶尾椎。实际上，大家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啊。因此呢，当你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很有可能也会造成其他地方的疼痛，
0: 嗯，
1: 所以说人体是一个整体，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
0: 就是牵一发动全身。
1: 对，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个道具，我们来形象的来把这个事情把它说明一下。
0: 好，
1: 这个道具呢，大家可以看它有不同的颜色，是吧？那么它代表了，比如说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和骶尾椎。
0: 哦，
1: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实际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当你这个地方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实际上你就全部推倒了。
0: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说脊柱它不能是割裂的，看
1: 不是割裂的，包括我们人体的所有的部分。你比如说你脚骨折了，你长期这么歪着走，可能会带动你的腰也要出问题。
0: 我
1: 膝关节出问题了，可能也会带着颈椎，可能也觉得会疼。
0: 所以其实就像任主任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在框架结构上出了问题，可能都会最后累积到整个这个房子会出危险。
1: 对，
0: 到底我们这些不同的姿势为什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造成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咱们这样，咱们就从王楠这个姿势开始说。
1: 好的，
0: 咱们再来看一下王楠刚才那姿势。哎，这个我平时也是这样。
3: 我平时不光是这样
0: 啊，
3: 这睡前在床上也是这样，拿会儿手刷会儿手机。
0: 哦，
3: 完了下班以后累了，就是咱说现在电视看的也少了，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就看着手机，没准就能睡着了。反正就这姿势，这很舒服点，
0: 很舒服。对，这个姿势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模拟了我们四个生理弯曲。那么如果说我侧着站的话，那么这个我的这个曲度应该就是这样的。
0: 哦，
1: 大家看我的这个颈椎呢，实际上是这样弯的。
0: 嗯，
1: 我的胸椎呢应该是这样的。
0: 哦，
1: 腰椎是往前挺的。那么最下面是往后走的，就是我们臀部这个位置，
0: 嗯，
1: 是往后的，因此呢，这个四个弯曲叫什么呢？叫生理弯曲。那有的人会问，那我们人怎么不长成一个直棍算了，是吧？这多简单啊，是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人长成这样的话，那么当你去活动的时候，当你走路的时候，这个吃劲是非常大的。
0: 对，
1: 生理弯曲最大的重要性在哪儿？在于减震，
0: 就像弹簧一样，
1: 就像弹簧一样。
0: 对，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它模拟了我们一个弹簧。当你受力的时候，它就会缓冲。
0: 嗯，
1: 所以说，只有保持生理弯曲，脊柱受力是最小的。
0: 嗯，那当王楠躺着的时候，他的颈椎发生了什么？
1: 躺的时候呢，本来是一个这样的曲度，现在成了一个这样的曲度。
0: 哦，
1: 大家可以看这个。
0: 这个就模拟了一下王楠在家里睡觉的姿态。这沙发就是你们家沙发或者床，这个就是你。
1: 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啊，实际上我们颈椎呢，正常的曲度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曲度。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在这个位置上，你所有的肌肉都是放松的，你不会觉得很疲劳。但是王楠老师这个姿势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这个颈椎啊，他是这样的，大家看，是吧？我们整个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受力啊，已经完全出现了一个变化，而且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颈椎这个曲度啊，一直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位置上。
0: 哦，
1: 甚至这个王楠老师的脖子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角度，因此呢，我们认为这是对颈椎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0: 那到底这个解剖结构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做一个更大的模型，咱们再来看一看啊，来，有请。
1: 好的。这个道具呢，主要是用来模拟我们的这个椎间盘这个受力大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的骨头。
0: 哦，
1: 中间这个夹心饼干中间这个芯儿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椎间盘。
0: 哦，
1: 哎，那么我们来模拟一下。那么在模拟前呢，我想问我们嘉宾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头啊有多重？
2: 分人吧，
1: 分人，
3: 这得分人。你看我这头，我脑袋大。所以就脖子粗，你看他笑叔这个，就是脖子为什么这么细？因为他脑袋小，
2: 用不着
3: 轻。对，我这个怎么也得二十斤，
2: 你撑过？
3: 我没怎么撑啊，这个。
1: 实际上王楠老师说的差不多
3: 啊，
1: 咱们一般呢，咱们这个头啊就是20来斤，但是呢，这20斤啊是有前提的，
0: 嗯，
1: 就是当我们

0: 就是站直的时候，你的这个脖子吃劲儿，它是20斤
1: 啊。
0: 但是呢，当你往前30度，这就变成30多斤，再往前弯，这个重量啊会逐渐的增加。
2: 哦。
0: 那么当你弯到40度以上的时候，这个重量可能就会变成60斤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拿这道具来，我们来模拟一下。
1: 就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当这个承受不同就更多的重量的时候，我们这个骨骼
0: 这个它会发生变化，
1: 会发生变化、啊。
0: 这个椎间盘会受到挤压。
1: 你自己来吧。
2: 行，60斤得好，60斤得多大呀？60斤，这一袋有多少？
1: 50斤，25公斤。
0: 这么一袋大概得有
2: 50斤，
1: 对，
0: 50斤，对。
1: 来，往上放。
0: 所以王丹老师可以把这个可以放到我们这个上面来看看。
1: 来，嘿。
0: 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重量压到我们的颈椎上，一时半会儿还行，你要晚上在那躺1个小时2个小时，
1: 对，
0: 要看手机，那个脖子根本就受不了。
2: 我说实话啊，您那一时半会儿要这么沉，我这脖子这么粗也不行，
0: 扛得住，
3: 还得再粗点，这脖子
1: 是粗不了了。所以就得改姿势了。所以刚才我们演示的那个承受重量之后，你看那个道具那个黄色的部分被压下去了。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人体上，那个部位显示的是什么？
0: 那个部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就承受了那么大的重量，
0: 承受那么大压力。对。
1: 哦。
0: 所以说，一时半会儿还行，你长期，如果是都是这个长期高压状态的话，它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1: 那承受这样的高压状态，人体会发生哪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一看。啊，脊柱外科的医生一看，从哪些部位能看出来它发生变化？
0: 对，小磊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当你椎间盘出现问题以后，那么实际上在你的这个外观上会出现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么当椎间盘出现塌了的话，那么首先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这头可能就会往前探，是吧？那么造成这个整个这个曲度的，这个改变。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人又比较胖的话。那么有些人就会在脖子后面出现一个复位包，
1: 嗯，
0: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所有冠之以这个富贵的这个名字的病，没有一个好病，这里面没有富贵，啊，实际上它反映了你颈椎曲度的一个变化，
1: 有吗？
2: 我看不见呀、啊，
1: 看不见，
2: 来，我
1: 在这儿让任医生来给看看，
0: 我来看看，好，
1: 来，
0: 有那么一点点，
1: 站直了，我觉得有，
0: 有那么一点点，
1: 对，你看他那是肉还是？
0: 实际上富贵包呢，它里面
1: 有一点
0: 也都是脂肪啊，也都是肉。
1: 嗯，哎，真的有一点，你看
0: 多少有一点。
1: 哎，
0: 不明显。从现在开始注意，
1: 麻烦您来一下，咱们看看人家这个标准，你俩站一块儿，你看人家这个可以露一下您的预警吗？
4: 可以。
1: 你
0: 销售老师，对销售老师他肯定是没有。如果说头再抬起来点，
1: 对，
0: 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曲度，你看后面是平的，
1: 平的。谢谢两位。
4: 嗯。我没有，
2: 真有啊，我真有啊。
1: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包是怎么形成，里边是什么？
0: 这个包呢，实际上里面就是脂肪，它只不过是因为你颈椎曲度改变了以后，你脖子前探了，加上人比较胖，这个地方它会显得就很膨大。
1: 哦，
0: 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做手术切开以后，里面就是全都是脂肪。
1: 脂肪。哦。那除了富贵包还有什么明显的？
0: 其他呢，还有就是落枕。
1: 落枕不是没睡好吗？
2: 我觉得落枕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姿势待时间太长了。
1: 哦，我觉得是没盖好被子受凉了。
5: 没有，对啊，很对，就是因为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没盖好被子啦，受风啦，完了以后枕头
4: 不合适了，
5: 不合适了，
4: 对，
5: 它就会落枕。
6: 我觉得主要是跟枕头的高矮有直接关系。
4: 嗯，
6: 枕一个吧就塌下去了，枕俩呢觉得
4: 高了，
6: 怎么又高一点？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枕两个，一个肯定太矮了，窝子里头多难受啊！枕两个，第二天就落枕，这脖子就疼。
0: 对，很多人都觉得是没睡好。
1: 对啊，
4: 对。
0: 但实际上，从我们脊柱外科的角度来看，一个正常完美的颈椎，它不应该出现落枕。
1: 哎呦，我是经常落枕，
4: 我也经常落枕。
5: 难道落枕是病吗？
1: 经常容易落枕的人，是说明颈椎出了问题。您是这意思吗？
0: 对，实际上你自己本身是有一些病理变化在里面。如果你要是经常出现落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给自己敲响警钟，那恐怕呢，你就要到这个专业的医院呀，去这个脊柱外科了，你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病理性的改变。那么当你的颈椎出现问题以后呢，我们很多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嗯，
0: 可能会有眼睛发胀啦，是吧？会视物模糊啦，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它的罪魁祸首呢都在颈椎。
1: 哦，有吗？
5: 眼睛模糊也是颈椎的问题。
0: 有些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实际上是刺激到我们这个颈部的一些交感神经。

0: 一些植物神经以后呢，出现了类似的表现
1: 啊。对，我妈就出现过，就有一次带她体检一出来，然后一出门她说，哎，不行不行，我眼睛看不清了。她就使劲揉，然后我用眼药水还给她滴过，然后她说你给我摁一下摁一下，然后我就给她捏，就把这捏，反正也我也没有什么手法，但给她捏一捏，她缓一缓，她就觉得好了。但是不是经常出现，
2: 你说这哪句都听着吓人，眼药水乱点，
1: 对、
2: 啊、
1: 对, 反对、啊、
2: 颈椎敢乱捏，里面全是神经，
1: 是
2: 好，你太吓人了、
3: 就是、我觉得我的颈椎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经常会感觉那个不舒服疼痛，完了那个手臂的那种麻疼、
2: 哎、
3: 我这一片都会疼、嗯、
0: 对，
2: 这也是吗？
0: 对，这个就已经说是进展到比如说已经轻度的压迫神经以后啊，就会带着这个胳膊或者手麻。
2: 就其实要提醒大家，颈椎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你看张晶大姐说她经常落枕，
0: 嗯，
2: 再结合她前边说的她麻呀，这些就说明她的
0: 果然颈椎有问题。
2: 果然颈椎有问题。
3: 我不但是这边疼，我还少说了一个疼，
0: 对，
3: 我经常会头疼。
0: 嗯，
3: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颈椎会引起我的头疼？
0: 颈椎也会引起头疼的。对，也会的。
2: 你看、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行为，你自己觉得舒服了，其实你无时无刻不是在伤害自己的脊柱，
0: 对，
2: 伤害自己的颈椎。
4: 电子产品的普及化带来久坐时间的增长，这个普遍现象已经成为脊柱健康的最大敌人，尤其在长期使用者的身上，使用姿势不当带来了对颈椎、胸椎、腰椎的全面挑战，让人饱受颈肩不适、腰酸背痛的折磨。既然环境无法逃离，那就更需要找到简单好用的办法，让他们能够相互和平共处。
2: 所以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呢？咱们道具上来，让任医生帮我们调整一下，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哪些方法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保护我们的脊柱。来，有请。
0: 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王楠老师的他的这个侧面来看呢，首先我们的颈椎啊是往前弯的，那么这个正好是跟我们的生理曲度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同时呢，大家看胸椎咱就不说了啊，因为胸椎它有这个肋骨在这保护，它一般不容易受伤。腰椎大家看，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腰椎实际上是往前挺的，
2: 嗯，
0: 这是我们的生理曲度，
2: 嗯，
0: 但如果这么做的话，大家看这就成了一个圆弧了。
2: 哦，
0: 所以你要在这个坐姿上，你的腰椎实际上也长期在一个很受力的位置上。
2: 那怎么办呢？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们调整一下呢？
0: 那么大家看，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标的物啊，我们这个电脑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哎抬高以后呢，哎，这样呢，这个人整个这个曲度它就回来了。
2: 你那书桌里有课本拿出来。
5: 哦，好。
0: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用我们的书是吧，我们也可以把它哎垫起来。
2: 还有，
5: 不行，这有点还是有点低。
0: 你看，完了，根据我们的个子对吧？你要是觉得个儿比较高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垫得高一点。
1: 书籍
2: 哎，马上就变了。
0: 至少你看，整个这个曲度马上就发生改变了。
2: 怪不得现在人都用那个，我上好多地方，我看他们都。我就说，我说你们为什么用电脑架还把电脑弄那么高，不难受吗？其实是对身体，
0: 其实是一种保护。
1: 对，
2: 你坐直了，现在你自己什么感觉？
5: 我觉得我现在反正是
6: 比较
5: 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了，就是啊，
1: 果然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哈，你进化了。
0: 马老师说的非常好啊。
2: 那刚才呢，任主任讲了第一点，就是姿势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看来这个电脑书桌这个高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时间不要过长。
1: 嗯
2: 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孩子们上课，我们一般把它界定在45分钟，
2: 对，
0: 他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休息休息。
2: 嗯，
0: 实际上就改变你这个椎间盘长期受力的状态。我们这个白领也好，我们长期伏案的人也好，哪怕你起来走两圈，上个厕所，接杯就咖啡是吧，打杯水，这些都行。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2: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
4: 健康之路为您解读姿势不当潜藏的风险与隐患，敬请关注。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7: 一两个药差别哈，
5: 对，
7: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5: 是，
4: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7: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那刚才呢，任主任讲了第一点，就是姿势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看来这个电脑书桌这个高度是特别重要的。好，那说完了王楠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张青姐姐的问题啊。先来看看刚才她那个姿势，你看，
11: 我这个堂堂的挺标准的。为了不让我的这个脖子弯曲，我还专门凌空了一下。因为呢，躺的时候我意识当中还是有的，我不太想让我的这个颈椎啊窝在里面，所以你没看到我是拿肩膀躺着，完了颈椎还是控制了一点，还是有点累的。
10: 你这样控制
11: 还没压迫我颈椎啊？
10: 你没有压，你这样才好啊！
11: 我凌空的呢，
10: 来，你这样
11: 我们抬得高高的呢。
10: 任医生跟他讲解一下。
12: 那么张庆老师这个位置呢，如果说还是那句话，不要长期，短的时间，你比如说我看个十分。20分的这些都可以，但时间长了以后呢，整个这个脊柱，包括您如果这个位置，如果说坐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个腰椎这个曲度也是一个反曲的状态，
10: 悬空的，它都是悬空的。
12: 对，那么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正好它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长期这样的话，对这个椎间盘的挤压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前面变窄，后面变宽，还容易让这个椎间盘从后面出来
10: 突出，
12: 哎，突出，
11: 怪不得我真的我就有这个问题，腰间盘突出，医生还让我开刀呢。
10: 颈椎是出了什么问题？
12: 那么颈椎呢，实际上也是一样。那么颈椎，我们还是那句话，生理曲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理曲度能维持住，那么就不容易出现问题。长期的，如果就像张杰老师这么窝着，实际上您这个颈椎这个曲度它是这样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10: 怪不得你看人家那个天安门广场上，你看人那个，对吧？你看人家那个啪一站，他那个
12: 哨兵，
13: 对，
14: 用这个姿势维持站的身体，
10: 对，他这个姿势他才能站，
14: 符合生理曲度的。
10: 你正常，你这一会儿就不行
14: 了。对。
10: 所以我每天晚上我靠墙站军姿。
11: 那我的这个姿势是不是说明我的颈椎和脊椎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10: 对，
11: 因为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后背啊这么坐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现在我做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我会感觉到这边会疼的。
10: 你看其实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所以除了脊椎，就是刚才他这个姿势这么坐凳，你看平时咱们经常就喜欢这样吗？
15: 对呀、
10: 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样坐着很舒服，你看。
12: 那么它主要的危害在于哪儿呢？我们这个地方是空的，大家看，小磊自己也能感受到，
10: 对，
12: 完全都是空的，没有东西在这儿拖着。那么这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座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一个什么？要放一个
10: 这么我能睡着了。
12: 那么很多人啊，对，他就睡着了，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椎间盘受力就太大了。你再站起来会觉得有腰酸背痛。
10: 对、
11: 对，
10: 有这样睡一下，有在车上干什么，一起来以后，哎，你就想这样，哎呦，哪儿都
16: 硬的。
10: 对，特别难受。
12: 对，
10: 这怎么办呢？如果要用这个姿势说，
12: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座椅啊改变不了的话，那我们最好。

0: 是在这个地方能放一个靠枕，你比如说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靠枕往这个地方一放，哎，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充实。
1: 哎，对对，
0: 这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石膏，相当于给你的脊柱在这个地方打了个石膏。
2: 哦，托起来了，
0: 托起来了。
1: 哎呀，真的，哎，特别。
0: 你的力量完全通过椅背分散掉了，
2: 对，
0: 不作用在你的腰上。
1: 哎，确实好舒服。
2: 让我想到了我怀孕的时候，每次坐月的时候给这垫个东西，
1: 哎，真的有用，
2: 也是为了要撑，
0: 就会舒服好多。
2: 对，
1: 所以就是要在这个特殊的姿态下给我们的脊柱一些
0: 支撑，
1: 支撑。
0: 对
1: 对，记住了，要缓解，就是一个要正确的姿势，一个就是要找支撑物。
2: 对，
1: 哎，所以以后张青姐姐，您家里这种靠垫啊，看来还是得。不能买太软的靠垫，
3: 硬一点的。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
0: 得有一定的支撑力。
1: 对，嗯，下面来看看笑叔的问题。
2: 我这肯定没问题，
1: 我都替你担心了。
2: 真的，你看，你看我这有支撑力，我俩胳膊支撑着呢，我这绝对有支撑力吧？
1: 看起来是没问题啊，靠在这儿啊，然后放松啊，所以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2: 特别舒服。
1: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任主任？
0: 实际上久站久坐啊，危害。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可能久坐可能更加要严重一些，
1: 嗯，
0: 那你像这个马老师这个吧，那么这个姿势实际上我们发生的最大的改变跟前面几位老师实际上都差不多，还是我们这个生理曲度的变化。
1: 对，
0: 我们这个人啊，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摆这个姿势都没事，
1: 嗯，
0: 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一定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认为那些对的舒服的它不一定全是对的，有可能会伤害到脊柱。
1: 对，笑叔，你看你现在哪个曲度出问题了？
0: 你比如说你看颈椎腰椎，
1: 颈椎肯定
0: 都不好。
2: 其实我整个也是这种弧，一个 C 字形是吧？
0: 当然笑叔老师这个他有一个点好，
1: 那
0: 就是他两个胳膊啊撑住了，
2: 撑着呢，
0: 偶尔为之这还可以，但是你如果长期是这个姿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潜移默化中你的骨盆也会发生倾斜。骨盆有一定的代偿，它要往后，让你抬头做人你得抬起来。那大家看这个模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侧面，那么当你这个头长期是弯的，是吧？上半身也是往前探的。如果说时间长了以后，那我们人体啊，我们很你要走路啊，所以说它会强迫你的眼睛啊，你要目视前方。因此呢，在潜移默化中，它就会发生骨盆的倾斜，哎，会让你的头要抬起来，哎，你要往前看。那么所以说这些变化呢，都是发生在你的身体里面，你都是看不到的。骨盆有一定的代偿能力。当它代偿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你的关节就要发生一些变化，因此呢，我们这是一个整体，不良的坐姿也好，站姿也好，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看明白了吧？本来是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后来你老弯着，然后为了抬头呢，就
2: 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进化成了。
0: 小磊这个模拟的特别好，
1: 憨豆先生，哎，憨豆先生，
2: 憨豆先生，我怎么觉得又回到 Lucy 的感觉？有没有
1: 不是赵四儿吗？
2: 又回到了原始人类那个
1: 就是你，哎，但是我感受到，就是如果我要是变成了这个姿势，就是我感觉整个身体里的支撑没有，包括整个肌肉好像就是完全松弛了，
0: 肌肉都放松了，对，肌肉都放松了，嗯，
1: 所以这个也会对长此以往，肌肉也就没有力量了，
0: 对，
2: 嗯。
1: 是吧？
0: 首先是曲度的改变，它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肌肉的，包括我们有时候都会影响到内脏，
2: 挤压到了，
0: 挤压到，对。
2: 只要做节目的时候啊，如果坐着做节目，我最舒服的就这个姿势；如果站着做节目，我最舒服什么姿势？你知道吗？就是我做完了，结束了，大家说啊，撤，
4: 还是这姿势吧。
2: 这个姿势好舒服，
1: 拉伸是吧？
2: 对，就抱着腿，这是最舒服的姿势。
1: 我有时候也是喜欢这样，就蜷起来，好像感觉有个拉伸。这个会有问题吗？
0: 这样呢，实际上它椎间盘受力啊要更大，
1: 是吗？
0: 哎，你像笑叔这个极度的这个屈曲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道具，我们再来演示一下它这个力量。
1: 就还得干力气活，还得往南来。
2: 对，我也觉得。
4: 怎么还是我？我以为笑叔，我旁边还乐呢。
1: 就爱
4: 这50斤，你可拿不动了。
1: 就爱看年轻人干活。
0: 你比如说，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受压，受压状态啊，这个椎间盘已经挤住了。
1: 对。然后，如果用这种更严重的状态
0: 啊，极度屈曲，
1: 25千克，
4: 再来50斤，
0: 再来50斤，
1: 哎，我小伙子，
4: 哎呦，观众朋友们啊，看好了。
1: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呢，实际上从它结构来讲呢，它就像一个馅饼，

0: 外面有一个完整的皮儿，里面有一坨馅儿，压力过大，这皮儿啊，它崩开以后，那里面这个馅儿啊，它就挤出来了。
1: 会这么严重吗？
0: 会这么严重的。
2: 漏了馅儿
0: 了。这黄色的就是神经哦，挤到神经上就会腿疼，就会腰疼。
1: 哦，这也就是说，椎间盘内容出来压迫神经以后，就会导致
0: 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症状。
1: 王台，你刚才搬东西那一下，其实我刚才看着我都觉得挺吓人的。
3: 那不搬东西不都是那样吗？
2: 都那样吗？
4: 哪儿
3: 不
4: 对、啊？
3: 都是使劲就给搬起来了吗？
1: 对，你再来一下，你把它搬起来、啊、放在这上头，就这么一个动作。
4: 好嘞，
1: 来，你是平时啥样，你现在就啥样。
4: 我平时啥样就啥样、啊。
1: 对对，来，快一点，加油！哎哎，小伙子，哎哦，放下，好，保持住，
3: 就这样。
1: 对。任医生，他刚才这个动作有问题吗？
0: 实际上，王丹老师他这个动作啊，是伤害性是特别的大，就在我们看来，简直都是、啊、这个都觉得这心里
1: 触目惊心，
0: 触目惊心啊！
3: 那不这样搬不起来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嗯，去搬。
1: 对，来，咱们听任医生讲讲。您站我旁边，
4: 站旁边学学。
1: 搬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您来讲讲。
0: 那么实际上啊，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么重的，您就别搬了。
4: 那不搬怎么弄回家呀？
0: 这么重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就用推车了。哦，嗯，
4: 对，
0: 就不能搬了。50斤啊，这个就对于这个我们脊柱来讲就很沉了。嗯，那么实际上我们王老师刚才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在于弯腰提重物。
1: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0: 你看刚才王老师他这个动作啊，我的、他首先是整个腰他就下去了，
1: 对，
0: 对吧？腿是伸直的，
1: 对。
0: 两个手蹬住这个东西以后呢，然后开始发力啊。那么大家呢，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你这么发力的话，你这个劲儿全在腰上的，
1: 对啊，
4: 对啊，
0: 全靠你的腰，
1: 不是腰一挺就拿起来，
4: 对呀、
0: 一挺，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是挺不起来的，一挺就出问题了，这疼痛就来了，腰就扭了，就这一下，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像这么沉的东西，建议大家就拿推车了，
1: 但是如果要把它弄到推车上呢，这个。
0: 那我们还有其他动作，你比如说先蹲个马步啊、我们的腰是不动的啊、大家看我的腰啊，腰是不动的啊、拎起来攥住了，我们是骑、用的是哪里的劲儿、
1: 腿
0: 是我腿的劲儿啊、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受伤的动作就是这个
1: 提重物，
0: 目视前方、腰的挺起来、
3: 这个其实我跟你们说挺费劲的，
0: 把它放在车上哎，这样子可以、
1: 哎呦，行吗？这样，
4: 这个，我说实话比我刚才那个费劲，
1: 不会吧？
0: 但这个不会受伤，
4: 不会，
2: 对对，
4: 可能是不会受伤。
1: 我觉得不会，你要试试吗？
2: 可以啊。哎，
1: 其实真的，你要会用劲儿了啊，你看你要用腰上的劲儿，你不一定拎得起来，
0: 不一定拎。
1: 但是你要用腿上的劲儿，你说不定能拎起来。你不信，你试试，你先用腰上的劲儿，你试一试拎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吗？
2: 那我就不行、
1: 咱们哎，你这次用腿上的劲儿，你试试腰挺直，说不定能拎起来，真的。
0: 你再往前点，你把它骑到它上面，哎，对，好，哎，
1: 纯粹是不是？
2: 这样好一点，
0: 对吧？
1: 是不是？
2: 这样我可以拎上来。
0: 这样你看，整个马老师提的过程中腰没有动。
1: 对
2: 对，
1: 其实是用腿上的劲，腿比腰有劲儿。
2: 是。
1: 还有一种生活当中，我觉得腰容易受伤的，抱孩子。
2: 对呀、
1: 哎呀，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那个小宝宝不睡觉啊，你只要一放下他就醒，一抱，哎呀，一两个小时，
2: 对，
1: 就让他睡觉。你有这感受吧？
2: 经常抱一夜，就是那会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吐奶，反复吐奶、所以我经常一抱就抱一夜，
1: 扛着这个腰受不了，
2: 受不了。而且你别说晚上了，就白天有时候抱他，就我们习惯性姿势会把他骑在胯上。所以你想，你的胯经常就是这样歪着的，要不这边，然后换这边，要不就骑在前头，就这样，反正坐在你的胯上，这样你省力呀。
5: 对。
2: 但是你的腰呢，你要不就往左，要不就往右，要不就往前，
0: 对，
2: 就不可能保持。
0: 没有一个是一个正确姿势。
2: 对，不会是正常的趋势。
1: 但是这个没办法，就抱孩子有什么办法？
0: 抱孩子实际上也是一样，因为孩子呢，一般他不会有那么沉啊。所以抱孩子，我们不叫抱孩子，我管它叫举孩子。哦。实际上，比如说这孩子在这儿吧。我们家里老人总是就像抬米一样，孩子你要蹲下，哎，你实际上是把他举起来，还是用的腿上的劲，腰还是不动呀。好多老年人会去看我们的脊柱外科，带孩子带仨月，自己先不行了。
1: 对，所以你看，真的是不能用腰上的劲儿啊。最后来，咱们看袁叔这个动作，这个挺好啊，
3: 很曼妙，
0: 对，
3: 曼妙
2: 优雅，
1: 舒服吗？
6: 这个怎么养成的这个习惯？我老父母啊，在

0: 在内蒙生活一辈子，工作一辈子，像我们有时候春节回去探亲，那时候车票非常低啊、
1: 哦，坐火车，
0: 坐火车回去，这是呢两节车厢的连接处。
2: 对，
0: 在夜里9点钟上车，第二天上午10点到，整整得站11个小时。哦、你没地儿藏，没地儿躲，没有椅子让你坐，就只好那就靠在边上还好点。

0: 愿意靠着。
1: 咱们感觉舒服了，但是在一个脊柱外科的专家看来，这个姿势是有问题的。
2: 对，
1: 任医生。
2: 那么你像这个袁老师这个姿势吧，看上去很放松，实际上他也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下肢这个，他这个受力也不正常。那么像袁老师刚才讲的，以前从北京到这个赤峰，
0: 对，
2: 一坐19小时。
0: 对。
2: 那以您现在这个年龄，如果再站如此这般站这个10几个小时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
0: 是。
2: 包括什么呢？包括两边的肌肉啊，那么长期你要是这么歪着的话，受力呢也不是很对称和均衡，那么时间长了肌肉也容易，它也容易劳损，
0: 对，
2: 对吧，就会出现疼痛，
1: 嗯，
2: 出现很多症状，
1: 嗯。然后我们有一组动画，咱们来看一看这样的姿势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
2: 这个电线杆子呢，实际上它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脊柱啊，
3: 嗯，
2: 我们脊柱两边呢有很多的肌肉啊在这拉着这个电线杆子，但你如果说长期的两边的这个不对称，是吧，你这个歪着站也好，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脊柱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些很多症状，因为这个整个这个脊柱它是歪的嘛，
3: 对，
2: 包括疼痛啦，下肢一些不舒服啦，就纷纷就全都来了。
1: 嗯，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方法不当可能会对脊柱造成很大伤害。
2: 断了。
4: 专家带您护好身体的顶梁柱，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3: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0: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5: 对，
0: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5: 是
4: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0: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4: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所以其实这句话大家从小都背，什么站如松，坐如钟，
0: 走如弓，
1: 卧如弓，
0: 走如风，
1: 走如风。咱们就说这一句，站如松。
0: 对，
1: 到底应该怎么站？今天你看我们节目里讲的好像是一些姿势上的小事，但是它累加在一起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能最好的保护我们的脊柱？就这一招要是能记住了，那我们就可以受益了。我们请任主任告诉我们。
2: 这个站呢实际上也很有讲究。
1: 嗯，
2: 大
1: 家都愿意学就站起来都学一学哈。
2: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要保持一定的生理曲度。
3: 对，
2: 这个老话经常讲嘛，这个站有站姿，坐有坐相，是吧？比如说我们站的时候尽量要保持我们这种这躯干的这种平衡。
1: 嗯，
2: 包括我们这个重心啊要放在我们两脚之间，是吧，略微偏前一点的位置，是吧，有一个好的姿态，那么这样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脊柱会感觉非常舒服，肌肉也是对称的，那么它的坐功呢也正好是不多不少的那样一个状态下，那么这样呢也会让你站的时间更久，也会让你站得更加舒服。
1: 嗯，我就是稍微脚尖儿，就是脚后跟稍微抬起来一点，
2: 对，
1: 这样站我就很放松。
2: 对，
1: 基本肌肉是松弛。
2: 第一条叫什么呢？叫靠着站。

0: 靠着它。
1: 靠着墙，
2: 靠墙。
3: 哎，你只要这个地方有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倚着它，用我的后背啊，倚着这个墙。
1: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脊柱上这个吃劲儿有一部分就通过这个墙传导走了。
1: 嗯，
3: 哪怕你后面有个桌子，有个墙，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叫要靠着站。
1: 嗯，
3: 这样呢减缓它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吃劲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提醒大家，就大家现在都坐地铁，
2: 对，
3: 那么有时候背个大包，装着电脑，装着文件，很沉。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座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把这个包啊，找个地儿把它放地上。
1: 嗯，
3: 因为你这一个小时，你比如说我从四惠坐到苹果园是吧？将近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一直站着背大包，你一呢你是歪着，
2: 嗯，
3: 二你久站以后吃劲太大、嗯。
1: 就是第一要靠着站，第二要减重量，
3: 减重量，对，这是两个特别重要的，把这两个注意了。实际上我们站，哎，这个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大家还是有时刻要绷紧那个弦。
1: 嗯，
3: 你比如说我要什么呢？要维持我的这个生理曲度。
1: 嗯，
3: 那么很多人也是站呀，我这忙了一天了，回家坐地铁回家，虽然也是站着，但头低着一直在看手机。
1: 嗯，
4: 对，
3: 是吧？这个东西特别常见。
1: 嗯，
3: 一个地铁上，我每次都想掏出手机来拍，每次我都不太好意思，全都是这样。
1: 对、
3: 嗯，这样虽然也是站着，回去以后你脖子根本就受不了，
1: 嗯、
3: 太难受了。
1: 所以，解放、嗯、先解放眼睛，解放脖子，
3: 要抬头做人。
1: 对，哎，这句话说得好。所以你看，大家现在只要把手机放下，然后呢，想一点开心的事情，
3: 对，
1: 保持微笑和美好的心情。
3: 听听音乐啦，是吧、
1: 嗯？哎，我们请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您也站起来，保持良好的姿势，放松的心情。期待下一期和您继续相见，健康之路，谢谢任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5: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依托最新研究发现，厘清被演绎与误读的人与事，层层破解千年历史谜题，敬请关注探索发现播出的纪录片《历史探谜》。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尝试捕猎强壮的野猪，打败抢夺领地的雄虎。在柴狗群中保护幼崽，他一步步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零。

0: 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包下猪里脊肉上的筋膜可以成就一道什么微山特色菜？
1: 其他的地方你也吃不到这道菜样。采用什么妙招能将有异味的牛杂加工成膨化美食？
2: 这牛肺生的牛肺，我确实第一次见到。让菌子火锅先上家鲜，需要采集何种珍贵菌子来助力？
3: 真的是每一种蘑菇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像。
2: 跟随味道调查员，感受原汁原味的微山风味美食。中国旧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 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云南微山，河谷、盆地和山地相间分布，这里孕育着丰富的物产，隐藏着一处处美味秘境。

0: 什么样的一道微山特色菜肴只能限量供应？这道菜肴只能选用猪的什么特殊部位作为食材？
1: 每头猪只有两条，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微山人如何选牛吃牛？用什么传统加工技艺让鲜嫩的牛后腿肉变成可以长期储存的美味？使用什么妙招能将有异味的牛肠牛肺加工成具有独特风味的膨化美食？
1: 那牛肺不能是这个，
2: 牛肺这个，
1: 这是牛肺啊，
2: 这个是牛肺啊。
1: 哇，大家看看这个牛肺。
0: 微山人在菌子收获的季节里如何制作出滋味浓郁的菌子火锅？
1: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锅满满的一锅蘑菇啊，这就是我来云南的梦想啊。
0: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原汁原味的微山风味美食。味道调查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食得美食千百回，不如家乡好滋味。微山群山连绵，独特的自然气候呢，使这里孕育了很多天然物产。这里的人们对于美食呢，也有自己的独到理解。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新奇美食呢？我们一起去瞅一瞅。
1: 杨坤华，人称坤师傅，在微山古城经营着一家餐馆。他凭借一道拿手的招牌菜，让自己的餐馆在微山美食界赫赫有名。而食客们为了吃上这一口，更是风雨无阻前来打卡。据说啊，即使这样经常光顾的老顾客们，却也未必有口福能吃上坤师傅的这道招牌菜肴。这是为什么呢？
2: 这道菜是他们这个餐厅独有的。
3: 上个月我们来了有一次也没吃着。
4: 这个热门的浪糟风味菜，
2: 其他的地方你也吃不到这道菜肴。
3: 这个原材料当时没预定的话就没吃到。
1: 糟辣里筋，一道极具云南微山地方风味的菜肴，就是坤师傅引以为傲的独家菜品。见到食客们，他总是会自豪地介绍起这道看家菜的不凡之处。
5: 这个是一头猪制作的大一盘。哦，
1: 走南闯北的我还是头一次听到里筋这种食材。为什么坤师傅说一头猪身上所含有的里筋量仅够制作一盘菜呢？坤师傅跟我约在菜市场里见面，要带我来揭开他这道拿手菜的选材奥秘。
6: 哎，那它为什么叫糟辣里筋呢？它那个里筋是什么东西？这是哪部分？
5: 这还在下边。
6: 还在下边呢。
5: 还在下边，要把这个排骨取下来，然后才看得到这个里脊肉。我们要的就是这一段。
6: 哦，这一小，这两小段。
5: 这一点。
6: 它那个筋在哪儿呢？
5: 筋一会儿你就看得到。
6: 哦，一会儿能看见啊。
5: 哎。
6: 哦，这个糟辣里筋呢，它这个筋呢是在这个里脊肉下边
5: 啊。你看，马上就要出现。
1: 原来啊，里筋是猪的两条里脊肉上的筋膜。坤师傅说，一头约150千克的猪，只能提下来200-300克的里筋，仅够炒制一盘糟辣里筋。
6: 哇，这个筋原来长在这么蹊跷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口感能好吃吗？
5: 它跟那个肉的感觉不一样。
6: 不一样啊！
1: 我正在对坤师傅所说的里筋的好口感将信将疑的时候，他已经在寻找制作糟辣里筋的另一种重要食材了。糟辣子是微山人日常烹饪少不了的一道调味品，它是用新鲜辣椒经过糟制而成的一种辣椒酱，只有脆度恰当、辣度适中的红线椒才能成就糟辣子香辣脆嫩的特性。坤师傅说，还有一种配料食材必须要到地里采摘新鲜的才行，那会是什么呢？
7: 哎，你看它长得就是弯的，
8: 你看我们要用的就是这根细的。
6: 哎，那它为什么会弯呢？
1: 坤师傅告诉我，采摘的弯角葱是当地的一种特色蔬菜，当多数大葱的葱白长到25厘米以上时，便挖出来倾斜摆放，再次栽进土坑里进行二次栽培，这样经过两次栽培后的大葱可以生长出更多的葱白，因其根部明显变得弯曲，

0: 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弯角葱。坤师傅挑选弯角葱可是有着自己的讲究。
1: 因为这个菜是丝状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么大葱放进去，它就喧宾夺主。我们要挑选弯角葱里面的细葱。
2: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手里呢有两根葱，一根呢是这个粗的弯角葱，一根呢叫细的弯角葱。但我们这个菜里面呢需要用到的是细的。
1: 那么一些只能挑出两根，
2: 是吧？
1: 只有两根。
2: 哎，只有两根。你看这么多，这么一大把，只有两根能用。
0: 坤师傅告诉我，之所以挑选细的弯角葱做配菜，是为了与最终呈细丝状的糟辣里筋成菜在食材形状上更和谐。精心准备好食材，就可以开始制作糟辣里筋了。坤师傅说，这第一步是要制作糟辣子，因此需要我先将红线椒剁碎。
2: 我是特别喜欢剁馅，我觉得剁馅特别解压的。
1: 哎，但是你看，
2: 对对对，它容易崩出来哈，容易崩出来。
1: 对，这是脆的，
2: 所以切的时候要注意点，这个劲儿啊不能使太大啊，一定慢慢剁啊。
0: 制作糟辣子关键在于糟制环节，坤师傅会怎么做呢？
1: 后面我们也首先要放一点白酒。
2: 白酒哦，您说的这个糟辣是不是就是用酒来糟？
1: 就是用酒来糟。
0: 坤师傅说呀，要想糟辣子有酸中带甜的特色风味，还必须加上几把糖。
1: 因为这个糟辣椒出来就是酸甜，甜的话主要要放糖。
2: 哦，酸甜，
1: 因为它只能发酸，它不会糖化的。
2: 哦，
1: 所以你必须
2: 得加点糖。
1: 放糖，哎，
2: 这个辣椒经过我们加了这个酒和糖盐之后呢，大家看，特别有光泽，而且呢，这个特别鲜亮。这种辣椒看上去特别有食欲，就是红红火火的感觉哈。
3: 对。
0: 将加好调料的辣椒碎粒拌匀装坛，发酵一个月后，变成了微山人烹饪时离不开的重要调味料——糟辣子。用它烹出的糟辣鱼、糟辣肉片，口感酸甜，辣度适中，都是微山人喜爱的家常美味。做好糟辣子，我才发现接下来剔除里筋才是最大的挑战。
1: 里筋
2: 儿，哦，里筋儿，这叫里筋儿是吧？
1: 哎，把这个背面还有一定的肥肉剔掉，肥肉不能有，我们这个菜很认真的。
2: 来，大家看，我们现在剔了一半，上面这一半呢我们是没有动，但是大家看下面这一半啊，下面这一半，尤其是下面这个地方，你看，都有点透光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筋膜，
1: 对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0: 要想把里脊肉上这薄薄的一层筋膜整条给剔下来，可真是要耐心加细心，还需要万分小心呐。
1: 好多了，你看，
2: 来，
1: 它透明了，
2: 看一看啊，尤其大家看，像中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吧，非常的透亮，而且呢，这个筋膜是我们真的费尽了千辛万苦把它刮成这个样子的，而且每头猪只有两条，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坤师傅将里筋切成约一厘米宽的长条，加入姜末、鸡精、淀粉、蛋清、上姜，大锅烧热油，放入两勺早前发酵好的糟辣子和弯角葱段，炒出香味。
2: 哇，确实这个糟辣椒这味道一进去，我的口水都快下来了。
0: 放入腌制好的里筋条，快速翻炒，新鲜出炉的糟辣里筋香味扑鼻，色泽诱人。坤师傅特意让远道而来的我先尝为快，
2: 果然就像想象中的一样，这个里筋非常的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嫩，那混合了这个辣椒的香味之后呢，在口中是绵延不绝，越嚼越香。哇，
0: 猛火快炒之后的糟辣里筋红白相衬，富有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里筋入口软滑鲜嫩，裹上酸甜辣口味的糟辣子爽口开胃，
4: 酸酸甜甜吃起来里筋是糯的，
5: 食物喜欢的口味。
0: 为食客用心地做出独具风味的糟辣里筋，看着他们慕名而来尽兴而归，就是让坤师傅感到骄傲和高兴的事儿。糟辣里筋让我感受到微山人制作美食的奇思妙想。我还听说 当地人会运用一种独特的加工方法，将牛肉甚至意味重的牛内脏食材彻底

0: 改变其质地和口感，做成美味菜肴，那会是什么样的独特风味呢？带着疑问，我找到了马壮能大哥，他带我来到了滇西牲畜交易市场。
1: 哦，牛市里面这个马驴什么都有啊？
2: 是的，马驴、羊，
3: 还有牛，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哇，这什么牛的呀？
3: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牛肝包的，做牛肝包就是用这一个也是挺好的。
1: 哦，牛肝包得用这么壮的牛，这牛还不得一吨重啊？这
3: 是的，是的，
1: 得一吨吧？
3: 对的，一吨左右。牛肝包做出来的那个肉质还是比较好的。
0: 牛肝包是一种腌制风干的牛肉美食。在微山人的宴席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马壮能大哥是十里八村制作牛干巴的高手，村民们想吃到美味地道的牛干巴，找马大哥准没错。马大哥说他准备亮亮手艺，除了制作美味的牛干巴外，还要用牛肠和牛肺制作一道独具特色的佳肴来款待朋友。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牛才能被马大哥挑中呢？
3: 你看这一个，这个比较像，还是漂亮的。
1: 这头牛
3: 是的，两岁左右。
1: 那马大哥，你现在教教我吧，怎么看年龄啊？
3: 看牙齿，一对牙，四个牙，一对牙的就是三岁。这一头牛就是一对牙，三岁左右。这个如果做牛肝包还是比较像，它这个年龄比较当道。
0: 马大哥认为，2到3年的牛肉质鲜嫩，肥瘦比例最佳，最适合用来制作牛肝包。可这牛肝巴是如何制成的呢？我得跟着马大哥学学手艺。
3: 切称一下以后有几斤，
1: 这要算那个比例是吧？
3: 对，有一点重吧。哇，
1: 牛
3: 现在是有17.5吧，
1: 17.5吧，
3: 17.5吧，乘以比例是0.036，等于这个这一款鲜肉的话，用盐的话就是用6.3。
1: 哦，你现在算的是加盐的比例是吧？
3: 盐的比例啊。对，
1: 我以为是上称要称这个肉的重量要有什么用，但是没想到是算盐的重量。
3: 算盐的重量。哦，
1: 这个还真没想到。
0: 制作牛肝巴要选用筋膜较少的牛后腿肉，马大哥家传的配料比例是每500克的新鲜牛后腿肉放18克的盐腌制。新鲜的牛肉，精准的腌制配料比例，都是马大哥制作美味牛肝巴不可或缺的秘诀。
1: 哦，这你看，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马大哥现在像揉面一样，
3: 要揉的，不揉透也不行的这个。
1: 我试试，怎么揉啊？
3: 一样的，随便的可以。
1: 就这么揉。
3: 对。
1: 我们现在呢，就类似于在给牛后腿做推拿。
3: 对。
1: 哎，叫盐浴，叫盐浴啊。
0: 不断揉搓整块牛后腿肉，使盐分能充分渗入到肌肉纤维中，然后将整块牛后腿肉放进桶中密封腌制入味。15天之后，再将整块牛后腿肉从桶中取出，挂在通风处晾晒1个月左右，牛后腿肉在这个过程中缩水入味，就成为了牛肝巴。这样做出来的牛肝巴不仅能长时间保存，而且牛肉的香气也更加浓郁。制作加工完牛肝巴，马大哥开始将牛肠和牛肺切割成长条状，再加入小苏打清洗。我很是好奇，用这些带有异味的牛内脏能做出什么滋味的菜肴呢？
1: 后面要处理这是牛肺是吧？
3: 是的。
1: 哇，我看这牛肺这么长啊！哦，它这一节，我的天哪！
3: 是的，我看我们还是把它割断吧。
0: 马大哥说，他会用制作牛肝巴同样的腌制方法来加工这些牛内脏。但加入盐的比例会改为每500克食材放7.5克盐，腌制1天后，再经过2天的风干晾晒，鲜嫩的牛肠和牛肺就彻底改变了模样。
1: 哎，我现在有点疑惑啊，那个牛后腿是这种大块的哈？
3: 是的，
1: 这种哈。
3: 是的。
1: 牛肠是这种吗？
3: 这一个。
1: 这个。
3: 牛肠这个。
1: 那牛肺不能是这种？
3: 牛肺这个。
1: 这是牛肺啊？
3: 这个是牛肺啊。
1: 哇，大家看看这个牛肺，我们刚才送走那可是特别宽的呀。
3: 是的。
1: 这怎么这么细了？
3: 片了以后把水分去掉以后它就细掉。
1: 哦，这个水分去掉之后就把它煸干了，这么瘦的
3: 有点。
0: 马大哥拿出之前制作好的风干牛肠和牛肺，它们的颜色已经变成褐色，看上去更加细长，但韧劲儿十足。接下来马大哥会怎么烹制这些风干的牛杂

0: 啥呢？将风干的牛肠和牛肺切断，放在热油中翻炒，因为其本身已经含有盐分，因此烹制时无需多余的调味。此时在热油的作用下，风干牛杂段逐渐膨胀鼓起，其形象怎么也与我印象里的牛肠牛肺联系不起来了，变得更像是膨化食品。美味的油炸牛肠干和油炸牛肺干出锅了。马大哥又拿来之前制作好的牛干巴，将其切片，锅中热油，加入辣椒段爆香后，放入肉软质嫩的牛干巴片翻炒，裹着辣油香的油淋牛干巴便大功告成。此时马大哥告诉我，他还要顺手再油炸一道微山特色美食，而这美食就在我的身后。
1: 哦，这个叫乳扇是吧？
2: 是，就是。
1: 哎，我听说过一句话啊，说是叫云南十八怪，
2: 是的，
1: 牛奶当成扇子卖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2: 是是是，
1: 乳扇，
2: 这个是牛奶做的。
1: 来，哇，这么长这个啊？
2: 是的，
1: 大家看这还不得两米多长？哇，感觉像一个古筝一样。
2: 是的，
1: 翻过来啊，
2: 可以，
1: 像小梯子，
2: 像小梯子似的，香不香？
1: 哇，这闻着特别像那个乳酪那个味儿啊。
0: 乳扇，云南的特色奶制品。是新鲜的牛奶经由发酵的牛奶乳清点制而成的干奶酪，因为晾晒之前被缠成独特的扇子形状，云南人称其为乳扇。将乳扇取下来后切条，经过简单的油炸，便成为美味的炸乳扇。饭菜上桌，家人朋友聚齐，享用一桌地道的家乡风味，我忍不住好奇心，要先尝尝这油炸风干牛杂的味道。
1: 牛肺给我的感觉，吃起来像一口老牛肉干的感觉，非常非常香，入口的感觉是那种特别酥脆的感觉。
2: 对，
1: 它的表皮已经被煸得只剩薄薄的一层了。
2: 是的，
1: 然后里面呢又有一点点水分，嚼起来呢又酥软，又特别紧实，这个肠子就更加的神奇了，它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连辣椒都没有啊。
2: 没有，
1: 尝尝。
0: 风干的牛杂经过炸制，出人意料的变得酥脆无比，咸香适口，油香四溢，是微山人打牙祭的上品菜肴。
1: 果然味道很像牛奶味的薄脆啊，非常
2: 是的，
1: 非常好吃啊，
2: 挺好吃的。哇，是不是？
1: 这个牛干巴我们是只放了辣椒，完全是牛肉牛后腿本身的味道。咱们尝尝这个味道，就着这个乳扇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2: 是的。
1: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四个字，原汁原味。
2: 对，
0: 炸至金黄酥脆的乳扇又脆又香，油淋牛干巴越嚼肉香越浓，一口乳扇一口牛干巴，咸甜混搭，滋味更妙。马大哥传承着祖辈的传统制作技艺，将新鲜的食材腌制风干，使之得以长久储存。这些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就是最令人怀念的家乡好风味。微山多山地，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是山中各种菌子陆续萌发的狂欢时刻。在这个时节，微山人总会不遗余力痛快地吃上几顿菌子火锅。可奇怪的是，他们吃菌子火锅为啥要用沙漏来计时呢？让微山农家菌子火锅鲜味大升级的奥秘又是什么呢？味道调查继续进行。
3: 今天我们驾车几百公里跑到这边，就为了这一桌野生菌。
0: 我约了几位微山当地的美食达人相聚，准备好好品尝一下当地的菌子火锅。
1: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锅满满的一锅蘑菇啊，这就是我来云南的梦想啊，就是要吃到云南所有好吃的蘑菇。看来我的梦想要成真了。哎，现在这个锅熟了，能吃了吧？
4: 不能不能，小涛啊，要这个是计时的，要这个计时以后煮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吃。
1: 哦，我说刚才在这摆了个沙漏，我还以为这是个装饰品了。啊，这是就这个沙漏是干什么的？
4: 计时的。
1: 那这个多长时间呢？
4: 30分钟。
0: 原来啊，当地人享用菌子火锅时会在开锅后再继续煮30分钟，以确保将锅中的菌子彻底煮透，这样吃起来既安全

0: 全又美味。面对火锅中香气扑鼻的菌子，还需要再耐心等待，这对我而言真是煎熬啊。
1: 真的是每一种蘑菇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像你们太有口福了。
0: 吸饱了汤汁的各种菌子，清甜鲜美的滋味在唇齿间迸发，让人欲罢不能。看我如此喜爱菌子火锅的美味，美食大厨杨伟表示，他可以带着我进山采集一种滋味绝对更鲜美的王牌菌子，并了解下特色农家菌子火锅鲜味浓郁的制作奥秘。那么这杨大哥所说的滋味鲜美的王牌菌子到底是什么呢？杨大哥请来了好朋友茶红，一位经验丰富的采菌高手，与我们一同进山。他说只有高手才能寻找到这种菌子。
2: 他是找松露的高手
1: 是吧？茶哥一看就天天在外面跑，就晒得黝黑黝黑的。
0: 松露菌是一年生的珍贵天然菌菇，多数在松树、栗树、橡树等树的根部生长。松露菌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要阳光、水分或者土壤的酸碱性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更无法进行人工培育。由于野生松露菌数量稀少，珍贵难得，味道又极其鲜美，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火锅中的王牌菌子。那么这次我们能有惊喜的发现吗？
3: 这一天松露少哦，只能看你的运气了。
1: 看运气啊。
3: 对，
1: 那这个季节松露是它成熟的季节吗？
2: 还不到。
1: 当初，
2: 但是这韭菜现在是最好吃的。
1: 哦，现在最好吃。
2: 口感嫩
1: 啊。
2: 对，
0: 初秋季节萌发生长的松露菌虽然数量少，但是口感脆嫩鲜美，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除了做火锅食材，微山人还喜欢拿这个季节采来的松露菌做爽口的松露刺身，或者香喷喷的松露炒土鸡蛋。
1: 哎，茶哥，以你的经验，就是它一般在什么地方长啊？
3: 在松树边，松树周围。
1: 周围。
3: 去年我是在这里找的。
1: 这边。去年找，今年还会有吗？
3: 会有。
1: 它一般就还。
3: 这里有两个。
1: 哎，有吗？我看。哎。这个黑的这个就是吧？
3: 对，黑的这个。哦，
1: 哇，来大家看，这个就像那个巧克力豆似的，是吧？
3: 对。
1: 啊，黑黑的，其实看上去它，品相上也没有多好看啊，但是这东西很有营养。
0: 松露菌的颜色和形状看着很像黑色的小土块，只有经验老道的采菌人才能分辨出来。虽然这次找到的松露菌数量并不多，但却同时收获了大量皮条菌、老人头菌、奶浆菌、青头菌等其他五花八门的美味菌子，还是让我感觉不虚此行。严格说啊，有了这些菌子，就可以一起去山中茶哥的家里制作鲜味大升级的农家菌子火锅了。这农家的菌子火锅会怎么个鲜法呢？我更加期待了。
1: 那我来先做什么？
2: 先宰鸡。你看，就这样啊。
1: 是不是要切成那个小块？
2: 一块一块的，对
1: 啊，小块。哎，那我有个疑问了啊，这个菌子火锅不是说不怎么加肉吗？
2: 它全靠你这个鸡汤啊。
1: 对，
2: 要不然那菌子不好吃。
0: 东北有小鸡炖蘑菇，云南有鸡汤菌子锅，不管天南地北，鸡与菌子是一对黄金搭档，总能让鲜味升级。茶哥家养的走地鸡，鸡肉丰满，肉质嫩滑鲜美，用其熬制香浓的鸡汤，为一锅菌子吊鲜再合适不过。再切上几片上好的五花腊肉与火腿来助力，为汤底再增加浓郁的汁香。这农家菌子火锅汤底的制作可真不简单啊。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菌子火锅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肉都是充当配角的。
2: 对，
1: 主角永远都是这些菌子。
0: 热锅中不加一滴油，放入油脂丰厚的五花腊肉片煸炒。
1: 咱们是完全不破坏它这个食物的这种香味儿哈。
2: 对，
1: 就用它这种腊肉本身的油脂。
2: 对。
0: 再依次加入草果、火腿片、鸡块和盐，不一会儿，鸡肉和腊肉所含的油脂析出，香味扑鼻而来。
1: 啊，锅底是现在全都是油了，因为我们刚才是一滴油都没有下的。可以这么说，如果各位在家里能有这么多的菌类的话，自己在家完全可以做这个菜。
2: 是啊，
1: 一点问题没有。只是我担心呢，还找不到那么多种菌啊。
2: 关键是在食材。
1: 对，关键在食材。这个菜。

0: 真的是充分的把食材的这种味道的鲜香追求到极致。
1: 此时往锅中加入开水炖煮约40分钟后，鲜美浓郁的汤汁即使不加菌子也让人垂涎。随后到了让火锅鲜味大升级的时刻，
0: 大家注意看，只有这么一点松露，因为我们今天只找到这么一点松露，所以说一定要珍惜。
1: 将松露菌等各种野生菌子切块加入到鸡汤里，老规矩，汤汁煮沸之后一定要将菌子再煮上30分钟才能开动。
0: 确实这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热闹，
2: 对，
0: 就像我之前开的玩笑说这个
2: 菌子开 会
0: 菌子开会一样。
2: 是，
0: 咱来个松露尝尝啊。
2: 好的，
0: 松露是咱今天菌中之王啊。

0: 在嘴里的这种感觉啊，非常香，非常浓郁。
1: 鲜香脆口的松露菌，口感有韧性的老人头菌，嫩滑爽口的青头菌，各式各样富含氨基酸和核苷酸的菌子，在这锅纯美的底汤里持续释放出各自的鲜美，相互融合又互不抢味，成就了这锅鲜上加鲜的农家菌子火锅。对于杨大厨来说，能抽空来到山林里和采菌子的朋友们聚一聚，吃上最乡土的鲜美菌子火锅，便是幸福日子里的最大乐趣。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是在悠悠古韵的微山古城，还是在生机勃勃的田野山间，微山人总是闲庭信步，不慌不忙。杨坤华守着自家的餐馆，精心地给食客们烹制家乡特色风味美食，只要大家吃得满足，他就开心。马壮能依然用祖辈传下来的好手艺，为乡亲们制作出美味可口的牛干巴。杨伟仍然热衷于探寻让菌子火锅鲜味丰富升级的好办法。

对美食，微山人总能全力以赴地追求完美，因为有了美食，平淡的日子才能活色生香。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最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狩猎强壮的野猪，打败抢夺领地的雄虎，在柴狗群中保护幼崽。他会如何一步步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这里，一个动物王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凶猛的，是一个勇士，一个猎手，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一个抚育者和一个保护者。雌虎需要统治领地，并孕育自己的后代。还有一些老虎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抢夺领地。

野生的孟加拉虎只有不到3000只，老虎需要寻找既能提供猎物又能提供伙伴的领地。塔多巴保护区是印度中部最重要的老虎保护区之一，雌虎利拉是这片保护区的主人。利拉有4只幼崽，它们差不多18个月大。幼虎们特别依赖利拉，其中有一只脱颖而出。它是幼虎中最小、最活泼的一只，它叫玛雅。玛雅比他的兄弟姐妹更加独立和大胆。玛雅渐渐成了幼虎们的首领，这意味着有事情发生时，玛雅会担起责任。雌虎利拉在塔多巴保护区统治着最大的动物王国，包括河流、陡峭的悬崖和5片水域。这些地方吸引着动物和猎物，斑鹿、野牛、水鹿。这是玛雅和其他幼虎的游乐场。

莉拉是一个优秀的抚育者。只要莉拉在身边，幼虎们就无所畏惧。直到有一天，莉拉出去狩猎，再也没有回来。莉拉很可能被偷猎者带走了。

朝着茨虎利拉的领地中心进发。年轻的玛雅独自迎接挑战。莉拉不在了，幼虎们还没有学会狩猎，只能忍饥挨饿。玛雅需要自己觅食，玛雅要学会捕猎，不能依赖于其他动物的残羹剩饭。他必须像这样杀死一头鹿。玛雅在森林里游荡了几个月，学习、锻炼和适应。玛雅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学，

雅是个幸存者，他真正成长了。饥饿迫使他前进。现在是炎热的中午时分，气温45摄氏度，很多动物都待在水里。玛雅有机会了。他不能表现得太迫切，野猪在附近吃草，到水边喝水是迟早的事。一只野猪落了单，野猪是个强大的对手，它有剃刀般锋利的獠牙，身强体壮。野猪没有看到玛雅，

这是一个笨拙的尝试，玛雅的进攻角度并不理想。玛雅用了30分钟左右才制服野猪，他明显缺乏经验。野猪因为口渴变得虚弱，玛雅还没有学习怎样攻击咽喉。终于狩猎完成了，这是一场全方位的胜利。玛雅获得了食物，增加了信心，获得了领地。

饱餐一顿之后，玛雅把战利品藏了起来。这个动物王国拥有充足的水和丰富

富的猎物，任何老虎都会想从中分一杯羹。玛雅独自拥有这么大的领地，很快会被关注。

这是玛雅的目标，剩下的由荷尔蒙来完成。玛雅得到了他想要的，他把那只雄虎送走了，幼崽将由玛雅来照料。玛雅必须先度过季风季节，三个月来几乎连续不断的下雨。环境发生了变化，雨停之后，动物们离开了他们的森林庇护所。玛雅也从他的窝里出来了，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这对玛雅统领动物王国来说是个好的开始。第一次养育幼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雌虎玛雅习惯独行，为了打猎，玛雅经常把幼崽藏起来。玛雅缺乏经验，很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这里看起来像是理想乡，即使是理想乡也有敌人。有生命存活，也必然有生命逝去，这是生命的循环。

偶尔，掠食者也会扼杀他们的竞争对手。当雌虎玛雅独自出去捕猎时，敌人进来了。柴，柴通常群居以获得数量上的优势。他们是令人生畏的猎手，甚至敢于和老虎争夺食物。为了避免未来的竞争，他们会杀死老虎幼崽，只要有机会。按照习惯，玛雅在独自寻找猎物。幼崽们感到无聊，他们离开窝出来玩耍。柴发现了他们，

两只幼崽都不见了。玛雅呼唤着幼崽，直到深夜。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又一次，玛雅只剩下自己，她做母亲的短暂尝试戛然而止。这个王国里只有孤独的女王。失去幼崽，雌虎玛雅准备接受一个新的伴侣。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只游荡的雄虎出现。毕竟，雌虎玛雅是这一片的女王。旱季最热的时候，一只游荡的雄虎来了。

一只孔雀跳着求偶舞，耀眼夺目。森林里充满了活力，到处都是水。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老虎喜欢水。现在每天的气温几乎都在40到50摄氏度之间。生活在这里的孟加拉虎喜欢在水中纳凉、饮水、玩耍。休息。气候越干，老虎们就越沉迷其中。当环境足够干燥时，玛雅带来了几位动物王国的新成员。三只幼虎，玛雅从狩猎中抽出时间，这次他有了养育幼崽的经验。玛雅很快就把幼虎养到6个月大，他们过着美好的生活，有亲近的家庭关系，充足的食物和玩耍时间。

幼崽们互相跟踪伏击，甚至会一直跟着雌虎玛雅。玛雅看着他们从脆弱的幼崽长成凶猛的小老虎，他们练习攻击。挥舞锋利的爪子，年轻的雄虎博拉是最受宠的孩子。博拉似乎继承了玛雅的斗志，玛雅很擅长捕猎，幼崽们从不为食物发愁。如果玛雅的幼崽有一天要统治自己的王国，他们必须学会捕猎，就像玛雅之前那样。今天是幼崽们第一天学习捕猎，玛雅教幼崽们如何尾随猎物。一群野牛，老虎幼崽们密切观察着野牛。玛雅选定了一个目标，一头落单的雄性野牛。

0: 此虎玛雅准备捕杀野牛，这头雄野牛拥有强壮的身体、锋利的牛角和背水一战的勇猛。现在，玛雅将教会幼崽们无伤捕杀野牛的技巧。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野牛的牛角可以轻松将老虎开膛破肚，它们能够一脚踢断老虎的腿。野牛的重量可达一吨，幼崽需要一个挑战。玛雅溜进草丛里，他扑倒了猎物。玛雅咬断了野牛的一条腿筋，野牛还活着。玛雅在呼唤幼崽们，他们需要配合完成接下来的工作。博拉做了大部分的艰苦工作，他的犬齿可以长到超过7厘米长。博拉会用犬齿咬断猎物的脖子或刺穿猎物的主动脉，天性会引导博拉识别咬断猎物脖颈的最佳位置。这些小老虎们饱餐了一顿。老虎是食肉动物，肉是它们唯一会吃的东西。只有在幼崽还小时，它们才会分享食物。成年老虎一次可以吃下近30千克的食物。像这样的一顿饭足够他们维持一个多星期的消耗。玛雅完成了任务，准备去水里待一会儿。幼崽们填饱了肚子，也跟着一同前去。玛雅正在加强他对这个动物王国的控制。如果他的幼崽们能再活6个月，就有可能在未来接过对这片土地的掌控权。不远处，一只体型较大的雄虎穿过塔多巴保护区，它的名字叫马特卡苏尔，它把目光投向了玛雅的王国。这只老虎约有230千克重，年轻力壮。

马特卡苏尔巡视了一番这片领地的资源，他喜欢看到的一切，所有老虎都会喜欢。马特卡苏尔必须得到王国统治者的青睐，不管怎样，他不会容忍不属于自己的幼崽。

距离玛雅一家享用野牛大餐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幼崽们四处玩耍，玛雅在外寻找猎物。现在是幼崽们自己进行猎杀的时候了。玛雅会安排好一切。一只赤鸡，完美。他不知道玛雅正在那里观察等待。老虎幼崽们就位，博拉在水边伺机而动。埋伏准备好了，首先吓唬他，然后拦截。幼崽们独自战斗，同样，博拉控制了局面。

他从鹿的臀部剥下毛皮，玛雅应该感到骄傲，她养育了一群好猎手。再过几个月，这些年轻的老虎就会准备好独自出发，在玛雅的王国获得自己的领土。在这个时候，老虎家庭往往会面临分裂，原因就在眼前。马特·卡苏尔，他正在靠近。循着玛雅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对那些还在附近徘徊的幼崽并不感兴趣。他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想得到老虎女王和这个王国。玛雅没有发现即将到来的威胁。玛雅要去巡视自己的领地，为她挑剔的幼崽们寻找更多食物。玛雅离开了幼崽们。马特卡苏尔趁虚而入。小熊虎博拉是最大的威胁。两只雌性幼崽撤退了。

好在这只是一次试探。博拉保住了性命，他不得不离开。马特卡苏尔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幼崽们在逃亡。马特卡苏尔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领地。玛雅回来后，发现家里又一次变空了，剩下的只有入侵者的气味。在某些方面，玛雅第二次做母亲的尝试比上次好很多，但她想让后代在自己的王国长大的计划再次失败了。她不愿接受新来的雄虎。马特卡苏尔不会轻易放弃。马特卡苏尔已经在这片领土宣示主权，不管到哪里都做上气味标记。马特卡苏尔赶走了幼崽们，工作完成了一半。现在马特卡苏尔等待着雌虎玛雅接受他。玛雅知道马特卡苏尔的存在，他似乎既不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也不想让马特卡苏尔深入领地。最终玛雅的生存本能占了上风。处于繁殖期的老虎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玛雅再次做出尝试，希望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马特卡苏尔可能会留在这里，提供一些安全保障。与其他雄虎不同，他确实留下来了。玛雅知道，当季节变换的时候，她很可能再一次生育幼崽。

0: 也给玛雅带来了礼物，两只幼崽。这一窝幼崽跟前两窝不太一样，由于雄虎马特卡苏尔负责保卫领地，玛雅有时间整天和幼崽待在一起，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幼崽们需要玛雅的关注，他们目前是玛雅的首要任务。雄虎通常不会容忍幼崽，但马特卡苏尔做得很好，这份工作很适合他。幼崽们是雄虎马特卡苏尔进入黄金领地的通行证，雄虎还需要帮助玛雅捕猎。在这个家庭，危险从未远离。柴群又回来了。老虎女王玛雅已经失去了两窝幼崽，现在柴极有可能偷走玛雅的第三窝幼崽，玛雅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才能保住幼崽和自己的王国。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这一次玛雅领先了一步，他不会再让柴群偷走幼崽了。这些柴朝水边走去，玛雅也是。小老虎本能地逃离了现场，如果有一件事小老虎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保护好自己。柴想待在家里一样自在，玛雅有意见。 柴群惊恐的尖叫，现在没有动物能把幼崽们从玛雅身边夺走。在雌虎玛雅的庇护下，幼崽们长大了。

更大的老虎需要更多的肉。玛雅已经成为专业的猎手，他需要养活整个家庭，不管猎物是什么。马特卡苏尔也是。一群鹿在吃草，分心了。玛雅选择了最大的鹿，鹿角可以轻易地刺死玛雅。

玛雅的猎杀无懈可击，今晚老虎全家将大饱口福。玛雅在呼唤孩子们，老虎们在进食前摆弄猎物的尸体，

玛雅是一位称职的雌狐，玛雅从不放松警惕，威胁总是存在。雄狐马特卡苏尔仍然在附近保卫领土，也许这一次玛雅能够看到幼崽们长大，获得自己的领地。这些幼崽现在八个月大，它们正在成长，玩耍打闹会帮助它们获得捕猎技巧。它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依靠彼此来练习。任何一个母亲都能对此感同身受，忙着抚养孩子时，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幼崽们很快就要成年了，需要学习的技巧还有很多。玛雅减少了狩猎次数，更多时候是在一旁守护，这能够让幼崽们学会对付小型猎物，也会让幼崽学会独立捕猎。雄虎马特卡苏尔变懒了一些，这片王国仍然维持着和平。

直到现在，一只懒熊和他的幼崽来到玛雅的领地。懒熊和老虎并不经常有交集，他们的食谱不一样。马特卡苏尔想要活动一下他的肌肉，懒熊撤退，先把幼崽藏起来。

懒熊的体格比较小，它们的牙齿和爪子是致命的武器。懒熊不让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老虎在这场战斗中可能只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懒熊则可能会失去一切。懒熊蜷缩着身体进行防御，如果懒熊死了，它的幼崽也会有同样的下场。紧张的幼崽从现场逃走了，懒熊的斗志被激起，它奋力回击。懒熊锋利的爪子有7厘米长，可以在对手的身上戳出洞来。马特卡苏尔正在努力让懒熊窒息。

难兄没有那么容易倒下。

马特卡苏尔战败了，也负了伤。马特卡苏尔不再适合待在雌虎玛雅的王国，千锤百炼的捕猎技巧。 世代传承的求生技能，难以置信的耐受能力，一出出劫后余生的悲喜大戏即将上演。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70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70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70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70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马特卡苏尔无法战胜懒熊，也意味着不能赶走试图占领这片土地的强壮雄虎。马特卡苏尔也不是玛雅的血亲，如果雄虎不能成为一个保护者，就有可能对幼崽造成威胁。玛雅非常清楚这一点。 玛雅的领地里只能容纳一只成年雄虎，那就是玛雅的伴侣。玛雅的这窝幼崽跟在他身边的时间比之前的都要长，玛雅不想失去他们。马特卡苏尔必须离开。如果玛雅的幼崽要统治玛雅的领地，那也是玛雅之后要面临的挑战。现在。 玛雅不得不把一直陪在身边的雄虎驱逐出去。血浓于水。

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体型和力量十分重视。对于玛雅和他的幼崽来说，受伤可能意味着死亡。

0: 决定了，马特卡苏尔必须离开领地。雄虎马特卡苏尔离开了，雌虎玛雅保护着幼崽和自己的领地。这片广阔的领地交到了可靠的统治者手中。玛雅是这片动物王国的老虎女王。玛雅的幼崽和领地都是安全的。在这个老虎的乐园里，年轻的老虎们可以建立自己的领地了。玛雅教会了小老虎们成长所必须的技能。现在，这片领地属于玛雅女王和她的家族。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

0: 气散。
1: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8: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2009年，曹操墓惊现于世，千古之谜尘埃落定。一个真实的曹操从历史中走来，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上集。

0: 说曹操，曹操到。提起曹操，很多人会觉得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也最具争议的人物了，因为我们见过太多截然不同的曹操，不仅有我们历史课本选用的古人绘像，还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由后世画师创作的曹操画像，而我们最熟悉的还要数戏曲舞台上被脸谱塑造成的多疑狠戾模样的大白脸曹操。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什么样？民间传说中的72疑种是真还是假？2009年，考古界迎来重大发现，为破解这个千年疑案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真实的魏武王，读懂不一样的曹操。
1: 1959年初，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提出让文学形象的曹操回归历史真实，由此引发全国范围内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简不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对曹操进行了全面的评价。短短半年，鉴于报刊上的文章即达140篇。
2: 一盆污水泼在他头上了，是吧？就作为一个奸臣，一个篡夺国家政权，就替曹操翻案，所以郭沫若把曹操脸上的白粉给他除掉。
1: 千百年来，曹操的历史评价褒贬悬殊，形象割裂。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曹操去世1000多年后，著名小说家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问世了。这部书一经问世便轰动朝野，被人津津乐道，奉为经典。小说中的曹操多疑阴险，是典型的乱世奸雄。其中最吸引人的情节之一，便是曹操去世后特设72处遗冢，用来掩人耳目，防范盗掘。那么《三国演义》中讲到的曹操72遗冢存在吗？位于哪里呢？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邺城遗址散布在漳河岸边。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系统勘探与发掘。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进占邺城，自此以邺城为统一北方的大本营。曹操营建了东西长3.5千米的邺北城，还以城墙为基础，建起了著名的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曹操去世后，最终也葬在邺城。
3: 这边就是铜雀台，铜雀台当时高10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仅剩下4-5米的一个高度。站到铜雀台上，向西就可以看到曹操的归属地，曹操的陵墓所在。
1: 世人通常认为王侯将相必留巨冢，邺城一带有着连绵高大的风土丘，有着帝王陵寝的神秘氛围，传说他们就是曹操72遗冢。那么这些遗冢真的是曹操为身后事布设的迷局吗？翻开记述三国历史的正史《三国志》，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曹操设遗冢的说法，而且清晰地记录了曹操葬在了邺城西的高陵，这同《三国演义》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那么《三国志》的记载是否真实可信呢？ 历史学者认为，陈寿所传的《三国志》近乎当代史，很多事都是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的。《三国志·五帝纪》中不仅没有曹操有72遗嘱的记载，而且对曹操有很高的评价。在陈寿的笔下，曹操是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4: 首先他对那个国计民生啊也非常的关心，尤其对当时汉末哈这种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这个社会现实深感忧虑，也是也有志于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1: 陈寿的《三国志》一经完成就引起轰动，这时曹操的民间形象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传奇英雄。
2: 曹操的理念就是要维持这个国家的统一，不能分裂，实际已经分裂了，唯有曹操想把已经造了奄奄一息的这个汉王朝继续维持下去的一个政治家。
1: 这么一个被史书记载得清清楚楚的英雄人物，为何到了罗贯中的笔下沦为一个阴险狡诈的权术家了呢？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是后世对他的简称，他的正式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根据《三国志》等正史记载，再结合宋元时期民间盛行的说书话本、戏曲与口头传说，整合加工而成。全书以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刻意强化了尊刘贬曹的叙事立场。
5: 他对曹操的越来越贬低，对他这个形象都是歪曲啊。现在咱们能看到的脍炙人口而且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故事啊都是假借的。你比如说这个草船借箭在赤壁之战是描述的，《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并不是那样，那是一个孙权的杰作。
1: 那么从西晋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推出的1000多年间，整个社会为何对曹操的认知发生转向？这份巨大的反差究竟从何而来呢？公元645年开春，唐太宗李世民行军途中路过曹操的高陵，拜谒陵墓后还做了祭魏太祖文的祭文，将曹操和商代的伊尹、西汉的霍光相提并论。
5: 这个南北朝时候就是100多年，史料记载曹操高陵上已经是啊这个大树啊是郁郁葱葱，他把我的位置规模都非常清晰。李世民路过这个邺城时候还亲自到这个高陵上进行祭奠，还写了一个祭魏太祖文，这就说明啥？就说明了他那个当时的位置是非常清晰的。
1: 梳理历史脉络就会发现，唐代以前曹操形象正面，与刘备、关羽等人一样是世人公认的三国豪杰，此时其陵墓位置也记载清晰明确，历代文人亦留下诸多评调咏叹曹操的诗文。曹操在民间的形象陡然发生变化始于宋代，北宋苏东坡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情状，《志说三国》

0: 事，闻刘玄德败，平促有出替者，闻曹操败，极喜畅快。
1: 他是黄袍加身嘛，他始终对这个。

0: 洋流的这个现象。
1: 吸取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导致的中央集权削弱，北宋时期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被塑造为正面典型，而曹操的形象被恶意的贬低。从此曹操在艺术作品中被丑化的形象也通过小说、戏剧、评书等多种形式而深入民间。进入南宋，曹操的形象被进一步丑化。南宋偏安江南，处境与三国时期的蜀汉极为相似，因此为强化自身的正统地位，极力尊刘抑曹。南宋诗人余应福更是直指曹操：生前七天绝汉统，死后七人设遗种，直须发尽遗种七十二，必有一种藏军师。至此曹操的公众形象彻底颠覆，成为不折不扣的乱世奸雄。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曹操死后设有七十二座遗冢的说法在南宋已经广为流传。
0: 元、辽、金想找曹高陵啊去祭奠，这时候不是因为中原地区大批人就逃到南方去了，就造成了啥？造成这个找不着曹操墓，越来越难找，越来越找不到，越来越传奇，就是张河北外那些大墓都有可能是曹操墓，形成了啥？就是个七十二洞一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现在是评书联播时间，下面请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春，他让夏侯惇、于禁为先锋。
1: 三国演义等作品的流行深刻重塑了后世对曹操的认知，即便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七十二遗冢之说依然深入人心，许多人仍坚信今天河北磁县漳河两岸连绵起伏的封土堆就是曹操布设的遗冢。考古人员对所谓的曹操的七十二遗冢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考古表明所谓的曹操七十二座遗冢其实不是七十二座，而是134座，属于东魏和北齐时期的皇家墓葬群，与曹操毫无关系。
5: 其中呢我们一共是发现了134座皇陵墓冢，但是在我们民间的话，它整个这个北朝墓群的话，它是有72遗冢84寨这样一个传说的，所以说早在民间时期他们一度以为这个北朝墓群呢就是曹操的遗冢。
1: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正式揭开曹操72遗冢的真相，现代考古彻底证实千年传闻纯属子虚乌有。既然遗冢为假，那么真正的曹操墓在哪里呢？

0: 江山更迭，在中国民间社会，曹操的形象发生逆转。曹操高陵演变为72遗冢。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0: 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问世，影片表现了东汉末年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役。夺取蜀汉、统一中国是晚年曹操的梦想，然而历时2年的汉中之战以刘备夺得汉中而告终，曹操生命里的最后一战充满着悲情。就在这场战役当中，曹操写下一道特殊的命令——中令，选定墓地，其归西门豹祠西园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回到洛阳后，又写下遗令，墓葬地点一致。公元220年正月，时年66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曹操病逝后，后人依其遗愿，将他安葬在邺城西的高陵。《三国志》清晰记录下了这一切。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朝代更迭，纵有正史记载，但不封不树的魏武帝陵寝，终究隐匿于荒丘旷野中，再无踪迹可寻。北宋战乱，大量中原百姓南迁，使得曹操墓彻底荒废。探寻曹操墓，长久以来都是史学界与考古界亟待破解的一大谜题。破解这道谜题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一件文物意外现世，高陵的探寻自此迎来关键性突破。1998年6月28日，中国文物报报道，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学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边窑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鲁前墓志。这是后赵建武年间太仆卿驸马都尉鲁前的墓志，上面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这块墓志把曹操墓的位置锁定在今天安阳西高学村一带，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发现。2002年，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战略性工程——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考古调查工作随即展开。承担安阳故案北朝墓地考古发掘工作的潘伟斌，意外得到一个消息：安阳县西高学村一座古墓被盗。
1: 在那个墓葬的规模非常大，在现场我都拍到，它应该是要么是帝王，要么是这个诸侯王以上那么大。因为它那个墓砖呀，盲筛上它那个东汉帝陵里面出的墓砖是大小是一致的。
0: 紧接着展开的考古调查让潘伟斌感到事关重大，因为鲁前墓志中提到曹操的陵寝就在这一带，而且附近渔阳村农民龙振山就在古墓附近发现过只有宫殿用的炮钉与大青瓦。潘伟斌大胆推测，这座墓极有可能就是曹操墓或其中的陪葬墓。然而这座村外荒野里的大墓遭到严重盗掘，甚至盗掘出了墓中的画像石。
1: 画像石一般都是在那个墓壁上镶嵌的，如果他是盗墓贼是把这个画像石从那墓壁上给撬下来，那到经过夏天以后，那个盗洞里面一进水，那

0: 如果你不把它发掘出来，那这千古之谜，那成了万古之谜了，永远之谜了。
1: 潘伟兵迅速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情况，
2: 及时进行考古清理。这个呢，后来我说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写个情况报告，我们向省文物局报告以后，说能不能就是咱们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但是后来这个墓葬又发现被盗，这个就比较严重了。第二次就填报发掘申请，就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1: 西高许大墓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0: 在挖的过程中，墓的这个西边是后半部夯层夯土的挖出来了。
1: 这时新的难题出现了，西高学东汉大墓的发掘资金从哪里来？大墓岌岌可危，抢救性发掘已经刻不容缓。
0: 后来我就听说这个谁，这个白洋县这个西乡的一个县长名叫徐慧谦，说我就去找他去了。
3: 后来说资金啊，资金省里边没有资金，本身我们河南省是文物大省，考古资金呢就本身就非常紧张。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发现，一个抢救性的挖掘，这就需要县级财政要上，所以应该说也是顶住了一些压力。我就感觉到这是个责任，这是个使命。
1: 2024年，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主管的《纵横》杂志发表了徐慧谦经历曹操墓发掘与认定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基于对历史的敏感和高度的责任意识，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进行保护。
3: 曹操对中国历史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呢，他那种客观的辩证的那种思维的方式，那种雄大的胸襟啊，那种对历史的责任感，包括对祖国统一的那种一种强烈的一种追求，也包括对爱民的一种情怀，应该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后代一代又一代人。
1: 豫北小村庄西高穴曹操墓浮出水面，出土文物还原出真实的曹操。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2008年深冬，豫北平原寒风凛冽。西高穴东汉大墓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此时人们还未曾料想，一个惊人的秘密正慢慢走进它破解的时分。
2: 河南省文物局先组织过两次小范围的一个专家论证，就是看看这个墓葬，一个是怎么挖，第二个究竟这个墓主人是谁。
1: 考古队按照保护性发掘方案，采用开挖墓道，从墓门进入墓室的方式发掘，这样可以把大墓完好保存起来。经过几个月发掘，考古队员发掘到地下1.7米处，发现了汉代地面及墓道，西高穴大墓渐渐显露开来。 栏目坐西向东，墓道呈斜坡状，墓道两壁呈阶梯状，主脊内收。发掘期间适逢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寻找曹操墓，节目聚焦西高学东汉大墓，考古人员感到十分振奋。
0: 正好在我们发掘期间在电视上播放了，哎，我组织考古队员集体观看啊，也是对我们考古队员很大的提振。
1: 2009年9月下旬，就在距离地面13米的地方出现了墓门，这道长40米、宽近10米、深埋于地底15米处的斜长墓道，终于完整呈现出来。从大墓中清理出来的泥土，考古人员会用钢筛筛土，后来在墓室中清理出来的玛瑙、骨齿等重要文物都是这样筛出来的。大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规模宏大。墓室分为前后两个主室，每个主室两侧都各有一个侧室。大墓前室高达6.4米，相当于两层楼房高。在大墓后室，考古人员发现了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大墓中一共清理出3具遗骸，其中一具遗骸的头骨出土于前室东部，头骨已经裂成数块，面部仅剩下残片。所有遗骸均遭早期盗扰和破坏，无一具完整。然而，从大墓发掘开始，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这座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依然是一个谜。让考古队员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是，能直接佐证墓主身份的物证一直没有出现。2009年11月8日，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了豫北平原的田野村庄。
0: 雪一路下的话，大冬天啊，喜鹊是围着我们那个房子转。当时我那个司机，这个叫雷春队，他说：“哎，他说派队啊，看来有好事啊。”
1: 就在这一天下班时，一个令考古队员惊喜万分的发现出现了。考古队员发现了写有“魏武王常所用葛虎”8个字的石牌，而且与先前发现的写有大戟的残片严丝合缝对应上了。
0: 他高兴的，他挖出来以后，他一抽一看，然后魏武王这3个字，他高兴跳起来了。拿着一看，拜个牌。我说这拜个牌要是完整牌就好了，一批一合适，非常非常这个合适，严丝合缝的一块完整石牌。
1: 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时隔千年之后。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就这样与世人谋面了。令人惊喜的发现接连开始出现，很快，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室时，发现了一块石龟的前端。
7: 龟壁的组合从秦代战国晚期的时候，一直是一个高级人物、政治人物去世以后的一个身份标识。因为我这在从已知过去，比如像其他地方陵墓啊，其他一些离异活动当中啊，发现的这些东西，证明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1: 两块断裂的石龟完整拼接，紧接着在大墓后室，考古人员又发现了石璧。龟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用的御制礼器，大墓出土了石璧和石龟。这是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标志。
0: 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玉龟、玉璧，这是重要的礼器啊。那曹操在他这个一定上就是讲了五脏金元。

0: 主义，说他就把这东西不是变成了用生气代替啊，这是种勃朗的一个表现。
1: 2009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与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安阳西高雪村的东汉大墓被确认为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2: 出去我在那会上的时候，我这没那么复杂的东西，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这就是曹操墓。
1: 体质人类学家对遗骨进行了鉴定，确定三具遗骸中一具是男性。根据墓主人颅骨冠状缝一点骨缝的愈合程度，判定其死亡年龄为60岁以上，同曹操中年年龄契合。综合多重证据，考古人员推断该男性遗骨属于曹操。下颌骨上有两颗牙齿，其中一颗牙齿上有龋洞，说明曹操生前有严重的龋齿。根据股骨长度推算，曹操身高可能只有1.56米，同史料记载曹操姿貌短小吻合。曹操高陵还发现两名女子的头骨，一名50岁以上，另一名20到25岁，他们的真实身份或许永远是一个谜。万木葱绿，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矗立在田野之中。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曹操与他的墓葬所经历的成为中国文化史的奇观。曹操高陵的发现让一个在中国民间社会流传久远的千古之谜戛然而止，一个真实的曹操重新回到人们视野。考古表明，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的发掘结果与曹操中令遗令内容高度吻合，随葬品以实用器为主，多为陶器，无金缕玉衣等贵重名器。曹操高陵地处漳河南岸的黄土台地，地势较高，同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记载相符。曹操西陵距邺城30里，与西门豹祠相距大约15里。考古人员发现，曹操高陵并没有完全完工。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有可能在冬天，又是地下十几米深，比较潮湿，这灰啊、白灰它容易冻结啊。他这个现象就印证了他哀葬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在25年冬天哀葬的，11月份。
1: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在中华5000年文明更续中，曹操的治世理想如何实现？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下集。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2026年4月，一位来自苏州的小学生在参观了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后，写下了一段话：“吾乃您之后人，光临高陵，感您足迹之广，位之大。”
4: 我觉得他的诗词很好，什么“龟虽寿，观沧海”我都会背，让人一下子都能想象出来他的这个情景。
3: 1800多年前的魏武王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生前壮怀激烈，死后荣辱沉浮。曹操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剧烈动荡中统一了北方，使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推动了历史进步。
5: 这个从我们考古来讲也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通过这曹操高陵和他出土遗物反映在社会的面貌，通过我们考古发掘对真实的曹操有个了解了，就是也能看出曹操的为人。
3: 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为这位18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人物隐约勾勒出新的素描。考古表明，曹操高陵严格执行薄葬，也开创了魏晋帝陵薄葬先河。出土的玉玺是当时曹操使用过的，用于解扣。
6: 一巧的不就好解开吗？这个玉玺头，它那个尖端是断的，而且是旧灰，这就说明啥？说明当时他应该是曹操生前断的，曹操生前使用的，他死时候他就随他来葬了。曹操在遗里没有说啥，略一石符。
3: 学者根据曹操墓出土文物，认为重明节俭是曹操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7: 要提倡要廉洁，他认为这个节俭，他认为应该对以俭共德，就是一种共同的一个标准。
3: 这是曹操墓出土的陶制炊具陶册，木末行清石牌，专家认为这是当时上厕所的流行用语。这件石牌有出蒲两字，出蒲是一种古代赌博游戏，在曹魏和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香囊撒霜石牌，史料记载曹操生前使用熏香。这是熏炉，曹操使用发簪固定头发，墓内出土有桃簪一枚，属于名器。曹操生前戴指环，墓内出土有铜制指环。汉魏时代昂扬蓬勃的时代旋律与赌石开明的社会风尚跃动在展线上。墓葬出土了众多写有魏武王三字的石牌。
6: 曹操去世，汉献帝亲自参加他这个葬礼，现场都给他刻到

0: 那上面谥号是代表着个朝廷对他一生的功劳的评价，那当然要刻上去了。王室的爵位。
1: 历史往往呈现着荒芜冷寂，但厚厚的夯土下，掩藏着想象不尽的沧桑与过往。
2: 应该说，时代造英雄，什么时代呀？正是动乱时代。一代一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才能不断裂，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1: 河南省安阳市，华夏文明在这里展示了开阔而深邃的景致，古老又崭新的中原矗立起一座座文明地标。
3: 曹操是三国时的那个军事家，
4: 打仗也非常厉害，他用兵也非常厉害，
5: 有缘有故，文韬武略。
6: 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他想要平定天下战乱。
7: 这个三国的枭雄，《三国演义》
4: 很爱惜人才。这关羽就是给他滚酒这张华雄，
8: 有这个关张还短则强。
9: 人家说曹操，曹操到了。
1: 生前壮怀激烈，身后荣辱沉浮，有过金戈铁马的威武雄壮，也有过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日月海疆曾是他诗歌的意象，关山大漠曾是他衣襟边的风景。
10: 曹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也最富争议的风云人物，就连他的陵墓认定也在当年掀起过一场论战。为还原真相，考古学者多方考证，构建起一套完整且严密的证据链条。参与研究的学者阵容之广，考证推理的过程之审慎，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流传千年的72疑种之说被彻底击碎，曹操墓的身份也尘埃落定。拨开历史烟云，一个真实的曹操正向我们走来。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4: 特警是什么？
1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7: 我有条重要线索，
18: 抓！
1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0: 进来！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 中国。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他的首部作品《皮囊》全球累计销量超过600万册，但他却这样说：
1: 皮囊其实我本来不是想要出书的。
0: 出道即巅峰的他也曾面对质疑，
1: 甚至有读者损我吗？你这是一书作家吗？
0: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蔡崇达与您聊聊蔡崇达的创作之路。

0: 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把蔡崇达先生请到了我们演播室。蔡老师您好。
1: 你好。
0: 皮囊出第一版到现在差不多十来年了，其实皮囊的写作是开始于人生中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当你遇到了应激状态下就开始写作。
1: 皮囊其实我本来不是想要出书的，现在说起来像凡尔赛，我当时用了两个理由让自己来北京啊。当时我是做中国新闻周刊主编，另一个就是责任，我想拼命的攒钱给我父亲医病，因为当时我父亲半身偏瘫。另外一个理由就理想啊，我希望，因为当时觉得文学写作养活自己是很困难，更不要说攒钱给父亲医病。然后我就立了一些目标，比如说我想要得国内外的新闻奖啊，我想要当主编，中国头部杂志的主编等等。我写皮囊时是29岁，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主编了，但我父亲离开了。当时我说服自己来到北京的两个理由全部都消失了，目标的背后是一片白茫茫，目标背后是一个万丈深渊，但实际上你站在那个目标上，你往前一看，其实你从来没有回答你想过怎样的生活，你怎么理解生命本身，你是谁，你想往哪去。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陷入那种状态，所以皮囊其实是我把自己躲在一个小地方，其实躲在杭州一个小地方，然后就打开自己内心，哪里痛，哪里难受，哪里是我逃避的点，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再逃避，因为那些东西在一直在内心发聋着，还会持续的扩大着。我知道我不回答这些问题，我就没办法展开新的生活了，所以我就哪里痛。

0: 摁哪里，抛开哪里。所以皮囊的写作其实跟所有人在成长时期面对的那些命题是一样的，故乡和远方，理想和现实，怎么面对亲人的生老病死。所以当时如果我挣扎着走向自我内心的时候，其实我抵达了是他的内心深处同样存在的命题。所以当我走进内心的努力，别人也可以借我表达，也走进自己内心去，去面对曾经自己无力走进去，或者说还没有能力跟他相处的那些部分。我觉得皮囊本质上或许是这个样，因此他的整个写作是按照一个个命题，一个个你耿耿于怀的那个命题，像残疾怎么面对就是你亲人的生老病死。其实你长到一二十岁，你开始一定会面对自己亲人的生老病死的，你要很刻苦铭心的去面对就是构成你生命最底部的那些人的衰老或死亡了。但实际上那是一个应激状态的写作。我刚刚讲到说包括皮囊要出版前，其实我是有试图阻止说要不不出了，因为我知道最好的书是什么样，最好的作家该是什么样的，我担心自己还达不到。其实皮囊不是我做一个成熟的好像作家觉得我应该怎么谋篇布局，根本不是。他唯一做到就是他真的无比真诚的努力的，甚至是我都觉得可以用拼了命的走进自己内心让自己难受那些命题。
1: 那么这样的这个写作对您来说其实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可以想象就是说您的写作其实是在一个有点自我折磨的那种状态里头来写吗？
0: 是的，其实很多作家第一本书可能不成熟，但是他是很纯粹的，
1: 他特别动人。
0: 对，但是判断一个作家他有没有能力，他能不能长得蔚为大观，其实你要看他第二本书。其实第二本书其实你就要掌握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能够表达什么，你有能力怎么跟世界相处，跟人性的命题相处，你是抱着怎样的一个写作理念。所以其实当时我记得皮囊出版之后第五六年偶尔会拉去参加活动，甚至有读者损我嘛，你就是一书作家吗？坦率讲啊，这么多年以来也经常会有人就经常说作家有时候出道即巅峰，第一本书就是最好的，再有的书就记不住。但是真正好的作家是他第一步就是那种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应激状态的写作，他跟他走到内心深处过了，他已经把这条路径抵达内心深处的方法论，他把它形成一套系统了，那他端出的答案，再写出的东西，其实就是有作家的掌控能力的东西了。所以第二本书从皮囊到命运隔了八年，皮囊出版第五年我开始觉得我应该有形成一套方法了，或者说我已经从我的应激状态里学习到一个方法论，或者说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为皮囊其实就是到人的内心最深处最难以自我理解和表达的部分去陪同人。那事实上其实我后来就是这么认为的，
1: 这就是文学的责任，
0: 这就是文学责任，就是作家其实干的活其实就是人总是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就像我们总会遇到最生气的时候你说不出来的，最难过的时候你也说不出来了。所以文学的写作，作家的写作是干嘛的呢？作家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个文字就像是一个个光点，试图抵达那些内心最深处那些晦暗不明的地方，粘住它，然后照亮它，照出它的样子，它的轮廓。你看见它了，你自然知道如何表达它，然后你自然知道怎么陪人去抵达它。皮囊已经出版10年了嘛，总有读者说为什么蔡宏达能写出自己的父亲，我写不出来了。就我在写皮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报道自己内心的真相。我是把自己抽离出来，所以你看，包括皮囊那一篇那句话，就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
1: 伺候的。
0: 其实它是我的灵魂站位，我把自己从自己的皮囊里抽身出来，看着自己被怎样的时代、被怎样的社会、被怎样的他人跟怎样的自我构成这个样子，推到这样的人生角落，遇到这样的难题，我只有从自己身上跳脱，我才能看见自己。坦白讲啊，写完皮囊出版之后，我一方面是庆幸，就可以说皮囊某种意义上是 真的是极度幸运的。可能这十年来文学书能够有这么受到读者的陪伴和保护的是没有太多本了啦。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会让我觉得我何德何能，那我这样的幸运，我觉得我不能滥用这种幸运。老天爷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其实那我就更应该去朝最难的东西去走，而不是朝容易的东西走。因为朝容易的东西，我觉得也辜负了原来曾经在内心里陪伴你的那些读者，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一定要挑最困难的。所以其实我现在写作，我不是说我没有先想我能写什么，就像我刚才也讲到，我是先想说现在这个时代需要触达哪个命题，我在挑我觉得我最有可能抵达的命题，拼命试一试呢。所以这样的写作当然就会极度自豪嘛。像写完《命运》后面一章《天顶孔》那一章，其实是边写边发烧的，但是那个时候浑然忘我，就没有觉得晕啊干嘛，因为都在那里面。其实那是你燃烧自己的所有感性理性的力量都燃烧起来了，所以刹不住就在那写。那写完之后第二天就住院了，反正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1: 大病一场。
0: 就大病一场，挑明我写一半的时候就脚就肿了，我不愿意被打断，所以等到写完之后其实两只脚都站不起来了。
1: 免疫力低下导致的滑膜炎，
0: 滑膜炎完之后就荨麻疹，荨麻疹完之后又什么环形疱疹什么的，其实就是免疫系统崩溃了。我知道写作是一场马拉松，而且还有很多命题我还没有承担责任，我觉得我是要让自己还是要缓一缓，但是我所有缓所有休养的目的不就是为了
1: 再次出发。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不严重。对，
1: 好吧，我们就期待。
2: 对，
1: 期待着您下一次的出发。
3: 它是一本让你可以回家的书，它是在外漂泊人的情感共鸣。
0: 这么多灵魂都同样面对这个命题，你不是孤身一人的。
3: 人生就是不断的再回首和再出发，像草一样生生不息。
0: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回得来呢？就是因为哦，你也在这呀。
3: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蔡崇达与您聊一聊草民的创作故事。
1: 我拿到这个草民之后呢，就赶紧把它都读了。
0: 哦、oh. ，
1: 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这种感觉。我的阅读感受，我觉得和读《皮囊》的时候的这个感受是特别相近的。
2: 嗯，
1: 就是说他写的这个题材，
2: 嗯，
1: 就也是您的这个家乡东石镇上的那些个人们，
0: 是的，
1: 一个一个的人物，他们的命运
2: 是，
1: 他们面对这个就是人生或者命运带给他们的这种悲伤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挣扎前行？主题题材都特别相像，但是呢，就是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是不是，皮囊呢是更加的非虚构，就更加的跟真实的人物是有原型的，更加的是接近于这个我们说随笔散文或者非虚构这种概念，然后草民呢是纯粹的短篇小说，是这样吗？
0: 李老师，你刚说那区别是在的，皮囊其实很多是现实的部分占到了绝大部分，甚至其实他所谓的不真实的部分只是为了隐去和保护一些人，隐去他的姓名，或者说对他的命运做一些稍微的修饰，就是涂涂粉让大家不知道他是谁而已，其实这样。那草民就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小说，但是很多人读草民就觉得，就是像我这最近不是偶尔会参加活动会看到评论，都以为是真实的故事，但实际上其实虚构不是假，虚构也是真实，其实虚构有时候比真实还真实，因为它是提纯的真实，就里面的每个人物其实是提纯至好多个人，但是他们在共同经历的或者他们有共通的命题，你就可以把它提纯出来。然后里面的细节很多，说实话现实你发生的那些细节经常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或者我们想象不到有如此细密又动人的那些小情节的，其实是你不知道的。草民其实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小说，因为它是提纯过后的真实， 其实像《草坪》这本书，它区别于

0: 皮囊的最简单，皮囊是一个个我内心敏感的命题。草民其实我试图写出一群群人，一群群当下的匍匐在大地上的，挣扎的想抽出自己枝芽的，挣扎的想生长的一群群人。像曹操悲观区就写乡里乡亲，欢迎你再来是写父亲们，然后里面有写母亲们，就是冲往猛虎写祖母们。皮囊主人公很经常是一个人，而草民的
1: 是一群人，
0: 草民的主人公更是一群人。其实我里面写的最困难的有两篇。
1: 哪两篇？
0: 一篇是冲往猛虎，一篇是台风来了没。
2: 那天深夜两点多，有个小学同学突然在同学群里问我，你们作家是干嘛的？他发了三遍，你们作家是干嘛的？作家干嘛的？这便是台风来了没的开头。故事讲的是两个失意的中年男人，年少时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离开了东石镇，他们创业失败后又回到了东石镇。这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在一个台风天以看台风为由出门了，他们被风浪按着在礁石上摩擦鞭打，他们互相看见了，他们彼此抓住，然后搀扶着往回走。
0: 台风来的没其实写的是80、90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灵魂经历了什么，如何构成，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然后事实上，其实我刚刚回答刚刚会说，我其实为什么会想草民这本书，就是因为当代的作家其实还承担一个责任，你得写当代。如果你这一代的作家你不写你们这一代的精神画像，你指望其他时代作家帮你这一代人画像吗？说实话，我会觉得这是我着急的，因为当下人，特别比如80、90这一代，在经历的是如此困难的内心困境，文学起作用了吗？或者很好的起作用了吗？所以其实台风来了没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写的文章。台风来了我兜兜转转写了10-20遍，其实写到最后还是挫败感非常重，我不愿意就此以挣扎的形态结尾，但是我找不到出口。
1: 找不到出口。
0: 对，所以我还是很耿耿于怀。但我觉得有一点，我刚才说到我比较开心的是，就是草民出版之后，我至少已经看到几十个了，就是在各个平台说，黑狗党你好，我也是徐安康，或者说我曾是徐安康，
1: 曾经是，
0: 感谢你把我的故事写出来了，我也曾经想看台风，感谢你在那块礁石上把我拦住了。对，其实这就是我，然后我就觉得，哎，文学太了不起了，因为我只是写他们，我都觉得我会找不到精神出口而如此难受。那他们呢？就台风来了没？其实整个故事最后为什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回得来呢？就是因为哦，你也在这呀。
1: 这也是一种温暖，或者说是救赎的力量。就是当你知道有很多人跟你一起
0: 是
1: 在这里的时候，尽管你还没有找到出路，
0: 对，
1: 但是你会感受到一点。
0: 甚至我贪心了一点，为什么我一定要写曹操悲观去？其实我想告诉他，你被命运卡住，任何一个卡点都曾有亿万的灵魂行进一次。其实人无罪无助最崩溃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孤独的，但是我在想，如果意识到这么多灵魂都同样面对这个命题，你不是孤身一人的。我无法给答案，但是我觉得陪伴是一个作家，一个写作的人他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其实写草民就是说，我是想希望为这一代人的精神处境，我觉得得有作家干这事。
1: 您比如说像写欢迎你带来那一篇，其实就是再次写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父子关系。
0: 是的。然后事实上，其实如果你们留心一下，你会发现在中国任何城市任何地方，你总会看到大腹便便的男人拼了命的奔跑着，气喘吁吁着，
1: 所以到处都有命运慢跑团。
0: 对，我也跟你讲个事，就是说，就是慧雪欢迎你在这篇文章是我在试图寻找父亲，但事实上其实这个是除了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其实是因为我确实很早就注意到，因为这一代的中年人，你看，就是他此前根植于他过去生命经验的那些构造的秩序，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他那些生命经验在迅速无效，但是他又不得不当顶梁柱，他上有老下有小，他得顶着，他要拼了命的，然后又要面对自己身体的衰败，他又试图扛起自己，所以其实。就我也希望读了就是这个就欢迎你在那篇文章的会看到你路上奔跑的那些人，看到自己奔跑着那个父亲兄长，你会知道他内心是为何在奔跑。
1: 但其实这个奔跑的这些中年男人啊，他不只是当下的，我觉得他其实可以适用于我们的父辈。
0: 是的，
1: 我们父辈的父辈。
0: 是的，
1: 其实是一样的。
0: 是的，所以包括我也是希望，比如说有读者如果读了这本书，他因此多看到一点自己的父亲，甚至我都觉得可以把这本书给你父亲看，他会知道你在内心里已经看见他了，已经拥抱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篇文章就一定要写好的原因。其实现在必须需要的文章很多，
1: 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下节播出爱心志愿者老丁和图书的故事。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光临。你好，
1: 老丁。
0: 对的，我是老丁。李老师，
1: 李潘
0: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好啊。
1: 昨天晚上我就在你这个24小时书吧里头逛半天了。
0: 真的？
1: 对。
0: 怎么样？
1: 感觉很好啊。昨天晚上下雨。
0: 行，我请你，我带你参观，请你喝杯咖啡好不好？
1: 好啊，我尝尝你家咖啡。
0: 啊，好。
1: 当时怎么就想到要开一个24小时书店？
2: 这我是看着救灾来的，这个巷子是很有底蕴的。然后我就盖个书吧。
3: 大家都叫他老丁。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从安徽赶到汶川当爱心志愿者，参与了抗震救灾。从那以后，老丁留在成都，一直坚持做公益。
1: 书上那些是什么？
0: 哦，刘云博，好多。还有好多没拿过来啊！
4: 成都，无数次幻想的向往之地，如今我来了，爱上了伊丁咖啡的这片阅读区。成都它不是一个赶路打卡的地方，而是坐下来，一杯咖啡，看一本书，听一首有故事的歌，像熊猫一样安逸的生活。大概这就是成都精神。2023年5月23号。
0: 真的好多类似好多人、哦、
4: 这些写的真好、啊、嗯，真好。有多少这样的留言簿？
0: 几十本
4: 留言簿、啊、
0: 几十本。嗯，好多还没有拿过来。
1: 那上面那些照片是什么呢？
0: 那个是云南高黎贡山脚下的孩子们、
1: 嗯、
0: 是傈僳族、德安族、景颇族的孩子们，少数民族的孩子。
1: 就是您除了24小时书吧之外还捐了图书馆。
0: 对，在给偏远的地区建了107所山区图书馆。
1: 这些照片都是那些图书馆。
0: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他们是凑勤，

0: 里地区的醋芹县啊，江让乡，就是醋芹乡这种多啊，所以我认为一开始我叫知识苦旅。嗯
1: 啊，都捐了哪些地区啊？照片上都有吗？
0: 对，你看这个是泸州第一家图书馆。
1: 就这种哈。
0: 然后最远的到西藏阿里，啊，冈仁波齐啊，古格万。

0: 完一本书籍。
1: 您开始去跟这些小孩子们诉书，那个是怎么一个契机开始的？
0: 一开始我是2008年就是到了百川，然后又到了平武，当时是觉得送物资，
1: 送物资
0: 啊，觉得他们困难嘛，大概是2010年，还是2009年的下半年，我记不清了，我就到了那个甘孜的那个塔公草原，然后去给那个那里的几个学校去送物资，生活用品、学习用品，还有教育器材，但是书籍有少啊，不是重点。然后当我出来的时候，有个小孩大概10岁左右，就追着我跑了大概有10米远不到。他说：“叔叔，叔叔，他说你下次何时来？下次来能不能多带点物资？”就是当时呢，我微笑，我没承诺，也没拒绝，可我内心就在一刹那之间觉得好像有点不对，但我不知道不对在哪里。然后我就闷着头开车，走到快要到是燕秀还是都江堰，每次出行都有几十人嘛。我说真的错了，我说我们只能解决他一时，甚至还能给他带来一种依赖。这几个小时开车，我一直在想那个孩子对我说的话。我说我要去建图书馆，正好当时我这里的一个员工是泸州人，他们家就在山区。他说：“丁老师，他说我老家那边好像很缺图书，我小时候没书。”为了求证，我去那个村上的小学，每个学校大概就200多个学生，真的没有图书。但是身边的人都很善良，我一说大家，说到每个学校大概配1000本书。第一次在叙宜县建了3所还是4所，那是2010年的下半年。
1: 书年捐了107所学校，你觉得他们给您带来的是什么？
0: 首先是一种愉悦和一种对知识的渴望，还有他们是通过书本看到这个世界，让我看到了希望。我觉得希望才是一个力量。如果你看到孩子的眼神的时候，你一定会坚持下去。
1: 您捐的107所图书馆，捐完了之后，现在都10几年嘛，这10几年过程里面，会跟他们联系吗？会有回访吗？
0: 会有回访，电话回访。
1: 这个是哪个学校？
0: 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尼玛县。
1: 哦，尼玛县。
0: 拉曲尼玛县。Hello， 同学们好。
2: Hello。
1: 小朋友们好。哎，他们挺听你的话的。
0: 我经常去看他们。
1: 经常去看他们。
0: 我长得跟他们一样，像藏族的孩子。读一个完整的，给叔叔听。
1: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我听丁叔叔说你们唱歌唱特好，可好听了。
4: 多年的坚持，老丁已为山区捐建了107所爱心图书馆，累计捐赠图书超40万册，让知识的种子在大山里扎了根，发了芽。
1: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几个关键词
0: 啊，
1: 然后呢，但这关键词每一个关键词的后面都对应了一首诗或者是一段京剧或者是一个故事
0: 啊。
1: 你最想听哪一个？
0: 山区知识的搬运工。
1: 山区知识搬运工，我读给您听。
0: 好。
1: 是一首诗
0: 哦，
1: 是美国的著名诗人狄金森写。这首诗的名字是
4: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美国艾米丽。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这渠道最穷的人也能走，不必为通行。

0: 行税伤神。这是何等节俭的车，承载着人的灵魂。
1: 疼不疼？
2: 非常。我说过，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最平和、最昂贵的就是一本书。
1: 阅读是人的基本权利。
2: 对，每个人应该。
1: 也是一种最高贵的行为。
2: 对，是。
1: 确实，您能够把这个知识搬运到最遥远的一些地方去，搬运给这些孩子们，这个是我们说是积大德的事儿。
2: 哎呦，这是我觉得他值得，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认为他值得，所以我一直在坚持，而这种坚持不需要告诉任何人是什么理由，只要认为我内心觉得值得，就做就好。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不会想象吧，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风格，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居然会藏着一家书店，我把它叫角落里的书店，因为如果你看北京市的地图，发现这家书店藏在东二环和东三环的连接线的拐角的地方。以前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菜市场，经过升级改造之后成为了一家书店。优心书店是一家融合了阅读、文创、咖啡和社交的复合的空间，它是一个全部开放的布局，大概有900多平米，书架的布局也很有趣，人生留白处，相由心生时。在这种慵懒的下午茶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深邃的文艺思考当中，我想这是都市当中心灵的一片栖息地。我给您推荐的第一本书叫做《100年的新窑子》，这是一部摄影家黑明用30年的时光酿的一坛陈酒。摄影家黑明，因为他本身是陕北延安人，1996年的时候开始呢，黑明就往返于这个北京和陕北的这个小山村之间，他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个村子大概30年的沧桑巨变。从30年前236个人到现在348人，那人均收入呢，从过去的200元左右到现在呢，人均收入20000元。而这背后更感动的是58户农家鲜活的生命故事。这本书厚达520页，365幅黑白和彩色的图片，其实打开它就好像看到了一部中国农村的影像史记，每一张图片的背后都是我们的生活。黑明的镜头当中充满了人性的温度。这本书里有很多人人生的第一张照片，也有一些人在这本书里留下了他最后的一张照片。我们在很多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照片当中的人啊，照片背后的房子、窑洞、服饰，包括文字。小卖部，这是错别字吗？这是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是当时国家推行的正式的简化字，后来被废止掉了。每一帧画面，每一个细节，都是关于我们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走向将来的。徐峰的《江南器物志》，不是讲博物馆的，也不是讲文，叫器引镇，他把整个江南的文化情愫全部隐身在器引镇当中，既有紫砂壶，啊，又有一根拐杖，或者是一张八步床，而这些器物背后折射出来的呢，就是器物和人的关系。90多岁的老人，他会悄悄地到镇上去，到最好的窑口，他会订购200只粗瓷碗，让匠人在每一只碗的碗底都刻一个福字，然后把它悄悄地收藏起来。他只会告诉自己的儿子，在我100年之后，所有的来为我送葬的人都要用这个碗吃一碗豆腐饭，而走的时候要把这只碗带回去。对于带走这只碗的人来讲，参加了一次喜丧白喜事，而这只碗就会作为家族当中见者有福、见者必发的重要的礼物，传给自己的下一代。这个故事不是这本书里虚拟的器引镇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传承当中。作家徐峰，他把江南人对于生命、对于万物的关照都虚拟在了器引镇当中，他想告诉你，那些司空见惯的、不会被你关照到的器物，它可能是家族秘辛，它可能是祖辈传到我们手里的温度，它更可能构成的是我们到今天依然心灵向往的家园。这就是徐峰想告诉我们的：江南器物，出自我心，而入你的生活。这是一本非常严肃、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本关于古脊椎与古生物的好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猎龙人吴飞翔。
能在那里看到几十年来三代猎龙人在青藏高原发现的那些精彩的各种各样的标本，有鱼龙，有犀牛，有原始的像麒麟一样的长颈鹿，有恐龙，不仅有非常精彩的考古发掘的过程，还有古动物学家手绘的精美的制图。这本书就是你到青藏高原去的古生物导游图，因为你可以按图索骥去到古生物学家发现化石的现场，去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喜欢考古的朋友一看到这样的画面，马上就会有两个信息：第一，这是战国；第二，这是楚文化。而这本书为您讲述的就是震惊世界的发现——武王墩大墓的发掘过程。在武王墩被评为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后，所有的目光都投射在了这里。那这本书呢，是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王珏携手7位一线的考古专家，来为您诠释楚国王级大墓的整个的发现过程。它里面也记述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说这个青铜大鼎啊，如何发掘出土；比如说这个280个面部会有彩色漆绘的墓俑啊，为我们揭示了这个楚国尤其王级的丧葬文化当中怎样的密码。3000余件珍贵的文物，这背后又为我们揭示了怎样的一段风云诡谲的历史？还需要您从书中去发现它的答案。这是一本吴明珠院士的人生传记。吴明珠从川东的一个小坝子上走来，在火红的50年代响应国家的号召，从湿润的西南来到干旱的西北，在孙悟空和铁扇公主打架的火焰山下扎根西北戈壁滩种瓜一种60年，他培养出来了很多很多的哈密瓜、西瓜、瓜果类的新品种，把戈

0: 地摊变成了瓜果之乡。为什么我们的瓜果那么香甜？是无名朱院士他们这一代人都在自找苦吃。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吴院士自己的故事，它是那一代人的故事。他们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火红的年代，他们共同的努力挺起了共和国的脊梁。翻开这本书，你看到的是他的人生经历，你感受到的是真正的甜蜜。龙凤歌是鲁迅文学奖得主胡学文的作品，有人把它评价为以女性为主角的平凡的世界。其实这本书讲的是四代女性命运的觉醒之路。这本书里边讲到的母亲叫马秋月，因为困在这个柴米油盐的生活当中，所以她心中始终对于浪漫和自由有着一种坚韧的向往。书中写到，他就好像是石缝当中的草一样，完全靠自己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之所以叫龙凤歌，是因为有龙凤胎，龙凤胎当中的这位女性叫朱红，婚姻破碎之后，她并没有沉沦，而是靠做服装的生意站稳了脚跟，而且呢，她也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才。虽然艰难，但是却永远有一种向上的力量。这本书当中将李商隐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当然它结合了细腻的笔触和作者的文学历史修养，更重要的是通过小说的方式，作者想让大家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李商隐敏感多思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坎坷人生。在这个小说当中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少年李的挣扎。他挣扎的是什么呢？是道观里萌芽的情愫，科举路上的坎坷，深陷党争的无奈，还有他的那段为世人所传颂的爱情。在李商隐的那些晦涩诗句的背后，也许这本书能够带领您去读到天才的磋磨，理想和生活的撕扯。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不光是每一帧的画面都非常的活色生香，更重要的是没有水词儿，没有废话，非常的严肃。在这本书里面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李龙找到了中国神话的一个有趣的载体——皮影。我翻开这本书，可以看到你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各种各样的神话人物的故事，而这本书的背后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充满烟火气和世俗温暖的千年的人心。宣萨佩雷拉最后来介绍他的免疫的奥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这本书潜入到人的体内这个惊心动魄的微观战场，免疫细胞如何去识别敌我，如何进行协同作战，如何记忆病原体。当然它不仅仅是一本科普的书籍，更多的是让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更加的珍爱生命，珍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当然也会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惊叹。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9: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8: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汉景帝下令削藩，窦太后强烈反对。
1: 你动了人家的命根子，人家不跟你拼命才怪。
0: 为应对诸侯兵变，景帝前往细柳营视察。
2: 朕心里有底了，削藩如果要动吴国的话，那从哪儿开始呢？
3: 臣以为豫章郡及会稽郡应当掌握在朝廷手里。
4: 你觉得那是块肥肉，人家吴楚也觉得是肥肉，
5: 矛盾这不就激化了吗？
0: 朝廷把兵锋指向了诸侯中势力最强大的吴国，这直接促成个诸侯国的结盟，
6: 歃血为盟，替天行道。
4: 中央军大约是10到20万，而这诸侯国总数大约在50万左右，中央是处于绝对劣势。
0: 20万对50万，

0: 藩之战结果怎样？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有战国七雄，啊，齐楚严韩赵魏秦，啊，七个诸侯国，最后由秦统一天下，把其他六个依次都给灭了。那么到了西汉开国将近50年以后呢，又有了所谓的七个诸侯国发动了叛乱，这就是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那么这七个诸侯国到底是哪七个呢？挑头的是吴国、楚国。吴王刘濞那是汉高祖刘邦当年封的，刘濞起兵的时候62岁，他已经做了40多年的吴王了。楚国呢，就是刘邦封的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封在楚国定都彭城。赵王刘遂啊，定都邯郸，我们说赵国。赵国实力呢，其实整体来讲也就是仅次于这俩国家，剩下至于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兴渠，胶西王刘昂，这几个呀，其实他本来原来是齐国故地。齐王刘肥死了以后，他儿子长子刘襄继位，刘襄死了以后，然后齐国就一分为好几个，所以合起来是一个实力很强的诸侯国，但分开以后啊，人心一不齐了以后，实力其实也就弱了，那就是今天话打酱油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要抱起团来对抗中央朝廷呢？我们就通过电视剧来逐一的展开这样的历史进程。

0: 哎，这花开得旺。是啊，娘，这满院子开花了。
1: 您这虫子也真绝，朕一来，它就不叫了。别动，陛下赏花来了。
0: 今天没什么事儿，来看看你。我听说那个晁错大夫搞了个什么削藩册，闹得人心惶惶。我看呢，要天下大乱了。
1: 没那么严重，反应是有一点。天下大乱不至于。
0: 那个晁错，他到底想干什么？
1: 这晁错嘛，还不就是想办点事儿吗？
0: 他就这么办事啊？今日一书，明日。

0: 日一奏，把祖宗的老规矩都给翻了个个儿。这呀，都是你在给他撑腰啊。
1: 皇儿知道娘对朝错总是看不入眼，但是平心而论，这个朝错能够针对时弊，锐意革新，皇儿觉得他还是有道理的。
0: 皇儿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当了皇帝，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朝自吕氏乱政之后，一向萧规曹随，是无为而治的政略。你父亲孝文皇帝，他不是一个不聪明的人，他对天下之事何曾看不明白，又何曾看不透彻。但是积弊也罢，规制也罢，这后面牵扯了多少人家的身家利益，你动了人家的命根子，是人家不跟你拼命才怪呢。
1: 娘，无为而治固然好，但是无为而不能治呢？眼下诸侯做大，势压朝廷，再拖下去，朝廷就真的不如一个封国了。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要把事情留给子孙们，还不如让皇儿去解决。
0: 既然你已经胸有成竹了，灵儿
2: 在，
0: 你就忙你的去吧。
1: 哎，娘，您怎么？

0: 东宫的门。
1: 我有要事相告。
2: 太后忙着呢，她不想见您。
3: 刘琦竟敢跟老夫玩这等手段，你看看

0: 奇怪。
1: 皇上一面削除楚赵胶西三王，一面又修缮大王太子陵墓，还派专门官员四时祭扫，
2: 先抬死的后打活的。他是想拿寡人当傻子麻痹寡人，
1: 但此举表明皇上对大王还是有所顾忌的，绝不敢像对楚王、赵王、胶西三王那样轻易处置。大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朝廷既已削成楚赵胶西三王，臣敢肯定他们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大王您呐。
2: 哼，我谅他也不敢。
3: 丽娘娘呐，
4: 窦音拜见丽妃娘娘。
5: 窦大人，妾来谢您。
4: 臣在。
5: 妾听说太后已削除您的宗籍，从此不得入东宫，未免太过分了。窦大人真是条汉子，皇上都不敢对太后犯言直谏，妾也替皇长子刘荣谢窦大人。
4: 下臣并非为某一人，是为了维护祖制朝纲。
6: 妾以后会重赏你的。
7: 看到这儿啊，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纳闷，这丽姬是汉景帝的妃子，她怎么会来谢外戚窦婴呢？我们再看第一集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剧情。
8: 老身有个主意，让你弟弟做你的储君，行不行啊？啊，
9: 太后，只怕天下人不服啊。
7: 窦婴这个人呢，他是窦太后的娘家侄儿，应该说是外戚，但是他呢有正义感，他认为皇权的继位就是父死子继，所以他就站出来
10: 打抱不平。
7: 这立即啊，他所生的儿子刘荣就是汉景帝的长子，汉景帝的皇后没儿子，那么没有嫡子，这有可能的，那就是立长啊，立长当然就是刘荣啊，那所以他来感谢窦婴，说你呢，仗义直言，那等于说给我儿子做太子就保留了机会啊。事实上啊，史书记载，就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以后，第二年，也就是汉景帝乾元四年，就正式立了刘荣做太子，窦婴委任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老师。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啊，宫廷政治啊波谲云诡，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往哪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1: 京城密报说，梁王已经离开京师，皇上给他调拨了重装兵器，又从御马院调拨军马3000匹，还有大批军款。皇上在这个时候加强梁国武备，其用意显然是给诸侯们看的。
2: 可惜他刘琦只有一个亲弟弟。
1: 大王英明。
2: 什么意思？
1: 大王一语已经将关节点破，皇上削藩是犯了众怒的，大王何不密约诸王结盟，联起手啊？
2: 只是寡人不知道其他诸侯王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大王，此事卑臣去办，卑臣想可以先备些礼去胶西国走一趟，权且作为您的密使，探一探胶西王的口风。
2: 也好，请备雨伞，宝贝干粮，一旦有事，大家可以共谋进退。只是你的行踪一定要机密。
1: 好，
2: 讲话一定要有分寸。
1: 嗯，
2: 办事一定要看火候，备上一份厚礼，不怕花钱。
1: 大王尽管放心。
2: 嗯，
1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3: 哎，来呀！
14: 啊啊啊！
0: 姐姐教你。
3: 这样这样，
5: 娘娘把秋香带过来了。
3: 哦，你去吧。
5: 那
0: 上姐姐这儿来。
10: 奴婢拜见王娘娘。
3: 秋香，来，过来我看看。秋香，别怕，过来呀。这幅画像比你本人差远了，
0: 真漂亮。
3: 是哪个画工给你画的？
10: 回娘娘，画工原先画过一张，丽娘娘看了说不好，又让画工重新画了这张。丽娘娘说这张像。
3: 那你自己觉得呢？
10: 奴婢不知道，那是张画。
3: 可你知道皇上要是早见了你本人，恐怕早就招幸你了。不过你还是很幸运，这回皇上从画册中点名选你，就要下诏封你做隆庆公主，你要代表朝廷出嫁大单于。
0: 是吗？
3: 你要展示大汉皇家的高贵气质，别丢汉家脸面。所以呢，皇上要我亲自教诲你，让你学做真正的大汉公主。
13: 啊，大汉公主。
3: 秋香，你来。哎，你们都过来。来，这是你们的秋香姐姐，这是南宫，这是平阳，这个呢是龙绿公主，这个是小智儿。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女儿了。

0: 小青
1: 在。
0: 你到内府为隆庆公主领几套服饰来。
1: 那娘娘。
0: 平阳公主，你带秋香姐姐洗洗澡，换套衣服去吧。
2: 啊，来来。
0: 智儿，你怎么不跟姐姐去玩啊？
3: 娘，这个秋香姐姐不是真姐姐，是假姐姐。
0: 姐姐是姐姐就是真的呗。
3: 娘，不是真姐姐为什么要假扮呢？
0: 她是替你姐姐去的，去吧啊。
3: 娘，为什么非要让一个姐姐去嫁给匈奴呢？
0: 啊，去吧，你不懂，玩去吧。哎，别别别，做公主啊可不能挨墙溜边的，
3: 你瞧，
0: 要走在中间，要挺胸直腰，理直气壮的。对对，
4: 别闹了，
0: 头上啊要像顶了一碗水一样啊。
4: 不给，
2: 张嘴张嘴。你们瞧这个秋香姐多笨呢，娘都教她两个时辰了，她走路还像一只土鸭子。
3: 秋香姐姐屁股大大的，我看见了。
2: 你这个小坏蛋，不要脸，小坏蛋。
0: 腰一定要挺直啊！哎，手放在腰带上。对。好了好了，这不是一日之功，坐吧，坐下休息一会儿。谁欺负你了？
3: 姐姐。
5: 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了？
0: 你们三个呀就知道闹，有时间也教教秋香姐姐。
1: 公主是生出来的，没听说教出公主来的。
0: 秋香啊，吃吧，要知道你去的地方水果少，不容易吃到，多吃点啊。你要记住，吃东西的时候吃相也要讲究啊。
6: 和亲是中国古代啊一种重要的跟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加强联系的这么一种方式。汉朝的和亲啊，在汉高祖刘邦经历了平城之败、白登之围以后啊，刘敬告诉刘邦说，当下呀咱没实力跟人家匈奴对攻，怎么办呢？你要是真的能把公主嫁给匈奴的单于，那意味着将来下一任单于就是汉王朝的外孙，哪有外孙当老爷的呢？哎，所以如果说真公主嫁过去，那么对这个与匈�奴加快民族融合这有利，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知道匈奴为什么一定要进攻汉王朝呢？匈奴是游牧民族，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肉、奶、皮毛。但是一个人生活，特别是贵族，他的生活他还需要粮食，还需要丝绸，还需要茶叶，还需要瓷器等等，而这些东西只有农耕文明，也就是说中原的汉王朝在生产这些东西。所以怎么办？就抢你的，这不就是战争吗？所以刘敬就提出来了，你要嫁过去个公主，当然也要捎带脚给她大量的财物，也就是基础生活的物质保障，借着保障公主的名义，那当然匈奴单于也享受了，他的王公贵族也都得好了，他就没有去抢劫去战争的意愿。所以刘邦就听了这个建议了。当然了，刘敬提出来说，你得把亲生公主得真公主嫁过去。据说啊，刘邦下决心想把鲁元公主嫁过去，但是遭到吕后的反对，吕后舍不得呀。最后呢，刘邦也没法儿。史书记载刘邦是只有这一个公主，所以这事儿就罢了。那怎么办呢？最后就是以宗室之女封为公主，然后嫁给匈奴。那从此以后，和亲这个政策就成为维护汉匈关系的一个重要政策。整个西汉210年，总共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有10多次和亲。这里边比较有名的有细菌公主，有解忧公主，还有更有名的王昭君。细菌公主就是刘细菌，她是汉武帝时候汉武帝的侄子，最成

江都王刘建的女儿。作为罪臣之女呢，和亲嫁给了乌松的列焦弥，就是乌松国的国君。解忧公主是楚王刘武的兄女，等于说乌楚七国之乱以后，解忧公主其实也是以罪臣后裔的身份被作为和亲公主送给了乌松国。乌松国的国君就叫昆弥，他的名字叫君须弥。解忧公主这一生中啊，历经了三代乌松国的昆弥，维护了汉和乌松国50年的稳定，所以她是绝功甚伟的这么一位和亲功臣。他们俩都是公主，当然我们知道王昭君更有名，在后世历史影响更大，但王昭君呢，她不是公主，她只是选到汉元帝时候的一个秀女。那她呢后来就被封为公主，王昭君做了呼韩邪的宁胡胭脂，也就是说王后。所以我们说呀，王昭君的历史影响呢更大，因为她是实打实的做了匈奴的这个胭脂的。和亲政策它是作为一种政治婚姻，其实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直到现在我们看说两家皆称亲家，叫什么呢？秦晋之好。什么叫秦晋之好？其实说的就是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为了加强彼此的关系，互相两国通婚你的公主嫁给我的王子王孙，我的公主嫁给你的王子王孙，两国之间不断的这么通过婚姻来维系彼此的政治联盟关系，所以后来啊就把结婚称为亲近之好。你看它本质上就是个政治婚姻，那么对周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采取的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和亲。但是靠和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靠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高祖带出来的军队怎么成这个样子？这么老的将，这么疲沓的兵。
1: 看了这样的队伍，朕先前削藩的决心几乎丧失殆尽。嗯，不错，这水头看着不错，是块好玉，它应当出自西域昆仑山。你们吴国哪来这个东西呀？
2: 大王好眼力，这玉是匈奴大单于送给吴王贺他七十大寿的寿礼。
1: 哎。
2: 那可就是禁物啊！你们大王是什么意思吗？还嫌皇上对寡人的处罚不够重，又要把这堆石头也变成屎盆子，扣在我刘某头上？
1: 这些宝物价值连城，都是我们吴王一片心意。只是没曾料到，这一路上关卡查的如此严呢。
2: 你也不想一想，那些关卡上的人都是朝廷派来的，你给我送礼的事儿。
1: 现在怕早已传报到晁错那儿去了。寡人我还敢收你这礼吗？拿回去，统统拿回去。这些
0: 宝物您可以不收，可是我们大王的心意，您明白吗？
1: 怎么着？你们吴王守着那么一大块宝地，还想要什么？这回削藩他也没吃着亏呀。
0: 大王。
1: 下去。大王，小的还有话说。
0: 你们吴王让你传什么话？你说吧。吴王命小的来参见大王。吴王说，天下刘姓诸侯都是血连着血，亲连着亲，一根藤上结的瓜，唇亡齿寒。现在刘姓诸侯都被朝廷看作是眼中钉，正在采取各。

0: 个击破的战术削弱我们，这日子没法太平下去了。大王，不是有那么一句谚语吗？叫做等把米吃光就该嚼糠了。
1: 什么米呀糠呀的，寡人听不明白。
0: 我吴王说啊，当今朝里出了奸臣，就是御史大夫晁错，他蛊惑天子，离间刘姓宗亲骨肉，连袁盎那样的三朝元老都容不下，朝廷上下不知有多少大臣心里恨他，诸侯对晁错弄权更是早就人人切齿，天下人心已经坏到这样的地步，
1: 以致最近有天势异象，
0: 蝗虫水旱灾疫频频发生，这正是由于朝廷里出了奸人，天意在市井啊，天下百姓都希望有圣人出现，救天下人于水火之中。我吴王说，阁下您就是这位圣人，只要您站出来扛这个旗，正所谓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我吴王愿意追随您一起为天下除害。
2: 住口！
0: 大王，您不要再糊涂了，其实您早晚还是晁错砧板上一块待宰的鱼肉，今儿个您一定给我个准信，愿不愿意和我们大王一起结成同盟。

0: 你们刘辟那儿有多少像你这样的脑袋呀？等着给晁错砍的。走，跟我来。
1: 薛范动了赵国、楚国、胶西国，没动吴国，天下会耻笑朝廷。世子竟捡软的捏，可是要动吴国，就要准备跟人家打仗，这样的军队怎么打？
2: 陛下，欲治兵者，必先择将。老虎统帅的绵羊，肯定能战胜绵羊统帅的老虎。陛下何不去西柳营看看周亚夫的部队？
1: 周亚夫？周亚夫
2: 是老虎。
1: 先帝是说过，国有难找亚夫。哎，这个人怪得很呢，朕见过他几次，他不说什么话。
2: 陛下不妨去细柳营看看再说。
1: 去细柳营？
2: 去细柳营，我这就去打招呼。
1: 哎，不打招呼，现在就去。
3: 陛下有令，文将驶向细柳营。

0: 皇上驾到，打开路障。
1: 谁敢在此喧哗？
0: 打开路障，宣周亚夫迎接御驾。
1: 本君未曾接到通知。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皇上銮驾过来了。
1: 对不起，在本军中只听大将军号令。
0: 大胆，皇上御驾你敢不迎？
2: 怎么回事？
0: 回陛下，周亚夫军队说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坚决不打开营门。
3: 咱们来的也是突然了一点啊。
4: 陛下，要不我们先回宫去，明日通报后再来。
3: 不不不不，就在这儿等。把这个拿去。
4: 好好。
5: 大汉皇帝传国玉玺在此，速传周亚夫接诏，皇上要禁营官兵，命他来接驾。
1: 诺，大人稍等，小的立即去禀报。

将军恭请銮驾入营。

0: 陛下，臣甲胄在身，容臣以军礼相见。
1: 周将军，你不要太放肆。
2: 准了，
0: 请演习开。

0: 随行的几个大臣还议论纷纷，要参周亚夫以大不敬罪。
1: 不不，正看周亚夫才是真正会带兵的将军，先前在坝上看到，那根本称不上是军队嘛。
0: 陛下明察，周亚夫治军可以，就是这个人的为人
1: 过于倨傲。孤王近来凡大才俊者，必定都有不尽人意之处，不足为怪了。
0: 陛下说的是，
1: 今天看了细柳营，朕心里有底了。现在可以开始考虑，薛蕃如果要动吴国的话，那从哪儿开始呢？
0: 臣以为豫章郡及会稽郡是天下高隅所在，应当掌握在朝廷手里。
2: 这豫章郡呀，在今天江西省的大部分，会稽郡呢，在今天的江苏省、浙江省的大部分。这两个地方呀，这是高隅之地，自古这地方就富，鱼米之乡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是归了朝廷，我们说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从国家财富的这个此消彼长的角度，当然这都对朝廷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你觉得那是块肥肉，人家吴楚也觉得是肥肉，那诸侯国也觉得是肥肉，所以这就矛盾，这不就激化了吗？汉景帝呀，也知道这要回来以后，接下来恐怕就血雨腥风了，就得兵戎相见了。所以他呢去视察军队，就去了细柳营。其实这一段历

史的记载，典型叫移花接木。实际上这个事情啊，发生在汉文帝时期，是汉景帝他爹去视察西柳营，所以汉文帝在临死之前

0: 次子邹伯，大家知道汉初的开国功臣，哎，他本身是给人办丧事这么一个出身，哎，是社会底层的人，哎，但是呢，跟着刘邦，追随刘邦，屡立战功，最后封为绛侯，而且在后来平定诸吕诸乱的时候，我们知道邹伯呀，身为太尉，振臂一呼啊，最后呢，平定了诸吕，所以他呢是有安天下的大功的。刘邦当年在吕后问他说：“你百年以后谁来做丞相？”的时候，其中就提到安刘氏者必邹伯。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但是邹伯贵为绛侯，邹亚夫是他的次子，也就是说二儿子。按照过去的这个封爵继承制度，只有长子才能继承，邹亚夫是次子，他没机会继承。据说呀，有一个相士会看相，叫许富，当时很有名。许富一看邹亚夫，就跟他说：“我看您贵不可言，您将来会封侯拜相。”邹亚夫一听以后就乐了，说：“我爹是侯，但是我没有任何可能，因为我有哥哥。”结果许富就跟邹亚夫讲：“君后三岁为侯，吾八岁为将相。”这话说的，你三年以后就可以封侯，然后八年以后你就出将如相。那邹亚夫呢，后来的确是做了将军，因为驻扎在细柳，所以后世呢就把邹亚夫称之为细柳将军。当时中央军可调配的兵力大约是10到20万，因为毕竟边关这一线就是长城沿线啊，好多驻守边关的这军队是不能动的，你得时刻防着匈奴。那能动的军队，可以调配的军队，可能也就是10万到20万。而这诸侯国所有的军队如果加起来的话，总数大约在50万左右。所以你看这样的话，中央是处于绝对劣势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局势向何处演变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1: 魏姬侯，哎呀，您还真有闲心呐！
2: 嘿，你这么慌慌张张的干什么？你也是经过大世面的人呐。
1: 老夫是来跟窦大人问问薛蕃的事。
2: 你听说什么了？
1: 我听说朝廷就要下诏削去吴国豫章会稽两郡，可有此事？
2: 那又怎么了？
1: 还怎么了？吴王是什么人？难道你不知道？我看你是糊涂了。这位大爷，哎，当年连先帝都不入眼，文皇帝也奈何不得他。窦大人，您德高望重，千万劝谏皇上，断然不可下此诏令，否则的话，天下必定大乱。
2: 你都已经被削为庶民了，就是吴王反了，也与你无关吗？
1: 哎，怎么与我无关？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汉室江山又不是他晁错的。大人，哎呀，你一定要劝劝皇上。
2: 晚了，薛蕃书已发出了，正在去吴国的路上呢。
1: 哎呀，皇上，你怎么只信晁错那个腐儒的胡言乱语呢？完了，天下事不可知矣。
2: 你我就听天由命吧。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该说的话，我都向皇上说了。

0: 本王的先父是高祖皇帝和吕太后的嫡子，而文帝不过是奴婢所生庶子。当今的皇位本来就不该由刘启这一支来继承，寡人已经和我的异母兄弟齐王、淄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联络过，他们听说要和吴王结盟联兵，都倍感振奋，让寡人代表他们与大王歃血为盟，共起义兵。
1: 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本王也已联络了楚王赵王，相约起兵共讨不到寡人，在此代替他二人歃血为盟，替天行道，休戚与共，永不背誓。天地神明，召见我心。干。
2: 这一段啊，讲的是。 藩王结拜，大家提出来了，凭什么你刘启当皇帝呢？我们就不能没资格吗？刘邦我们说了有八个儿子，他跟吕后生的那是嫡子刘盈，汉惠帝做皇帝了没问题。可刘邦的长子是谁啊？刘肥啊，但刘肥是私生子，他的母亲司马迁说曹姓外父也，所以刘肥虽然是长子，但是不是嫡子。 那就没有做皇帝继承人的资格。可是到了刘妃的儿子刘襄、刘璋，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就被压了。刘襄说：“我是长孙，你看第三代里边我老大，他就觉得自己有希望，有资格。更何况平定诸吕之乱，他还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胶西王，我们说他们都是刘妃的儿子，那他们就觉得我是长子这一脉的。” 我有资格，所以你看，这个时候，这些诸侯们都已经因为削藩开始抱团，要抱起团来跟朝廷干，跟汉景帝干。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往哪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
4: 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 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绝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 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
1: 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1: 艾克斯五。
2: 陛下圣安。

0: 要出发了吗？
1: 回陛下，车马驾连，马上就要出宫了，臣妾想请陛下。
0: 朕不出面了，与强盗和亲本就是不情愿的事儿。让他们出发吧，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期交人。
1: 陛下，臣妾想临行之前，陛下还是应该抚慰一下隆庆公主。
0: 隆庆
1: 就是奴婢秋香，是陛下亲赐的名号。
0: 哦，臣都忘了。秋香，秋香，人来了。

0: 齐叩见皇上。
1: 哦，你起来。
0: 妾隆庆公主向皇上辞行。

0: 想不到宫中还有这般颜色。
1: 成君命，为国家，臣妾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好，去了那边，委屈你了。
0: 陛下，队伍该出发了。

0: 吃点吧。哎，你也吃点吧。
1: 哎，好，来来来，
0: 好好吃啊。好，行，别噎着。
1: 哎，
0: 来来来，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哎，
1: 飞哥，飞。

请吃，请吃。哎呦，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大单鱼，谢谢大单鱼啊，谢谢。我现在不饿，有酒就行了。来来来来，喝酒。嗯。

0: 怎么说，你们诸侯各王是打定主意要推翻你们的皇帝了。
1: 京汉庭上奸臣肆虐，皇上体弱多病，头脑糊涂，是个昏君呐。
0: 你不要说理由，直接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
1: 不是。哦，也是。
2: 废话。
0: 你们汉人说话为什么总爱绕圈子啊？好像是用木头刀子割羊肉，不见骨头不见血呀。
1: 吴王和赵王派我来是要与大单于永结盟好，和及长安。
0: 那么打下长安之后呢，由谁来当你们的皇帝啊？
1: 赵王和吴王说了，事成之后定要重谢大单于。
0: 屁话，重谢？啊，我找谁要去啊？你们有那么多的王爷，谁是个头啊？哼，如今你们只有一个皇帝还如此麻烦，到那个时候你们有八九个诸侯王，到底谁说了算呢？牵羊在望，不如一兔在手。你们皇上和亲的公主就要到了，你们的皇上现在可和本大单于又结成亲家了。
1: 不过现在的皇上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虽然还有今天，可不一定还有明天。大单于为什么不把眼光看远点呢？
0: 你所谓的远一点儿，无非是要我把宝压在你们几位谋反的诸侯王的身上。可是据我所知，你们的那些王爷们一个个都生长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文不读书，武不知兵，不了解人间的疾苦，只不过是一群顶着人头的猪而已。难道你让本大单于相信他们的话吗？这是不可能的。中航月，你本也是汉人，你有什么高见呢？
3: 奴才看这位使者吃不惯塞外的饮食，一路上又车马劳顿，不如先请他去客栈，用汉食好生款待，休息休息再谈。
1: 谢大单于，本使在下面恭候。
0: 中航月，你说说，别吞吞吐吐的。
3: 奴才想问大单于，您是想要一个强大统一的邻居呢，还是想要一个四分五裂的邻居？是想做仓库的主人呢，还是只想要一个随手可取的仓库？今大汉即将内乱，诸王侯欲犯天子，派使者来请大单于出兵协助，依奴才看，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当今的汉朝皇帝并非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位有志的贤君。
4: 自汉高祖以来，
3: 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国中百业复苏，民生逐渐富庶，国力正在日日增强。目前我们与汉廷的关系总是处在一种扰边、和亲、再扰、再和的循环中。从长远来看，汉廷总有一天不会再忍，一旦集中大汉全国之力来对付我们，我们随处漠北，但大漠草原也未必永远是最好的屏障啊。
0: 我想听你说对

0: 无实怎么办？没想听你给老子讲那些屁话。
1: 是。那么，奴才就献大成于八个字，叫“分而治之，以汉治汉”。
0: 嗯，分而治之，以汉治汉。啊，我觉得这八个字倒是很有意思啊。
1: 谢大单于。大单于，现在吴楚二王来求我们大匈奴做他们发动叛乱的外援，这正是昆仑
0: 朕
1: 赐予大单于不二的良机呀。我们哪管他吴王楚王是乌龟还是王八，只要他们有用就是宝贝。其实当前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力量不是我们匈奴，而就是这批诸侯。因为我们的人数比汉朝少得多，我们彪悍的铁骑打进去容易，但是要长久守住管理就非常难。我们何不借这些诸侯之手把汉朝分他个七零八碎呢？到那个时候，任何一个诸侯的力量都不会比我们大匈奴更强大，更何况我们也不需要亲自管理那些汉朝的老百姓，就让诸侯去管理他们。大单于只需要管理那些诸侯们，谁要是不听话就咔嚓。那时候大单于才真正是普天之下的众王之王，是太阳所照射下的唯一大单于呀。
2: 哎呀，好好好。
0: 来来来，龙航月，那么我就依你的话马上斩掉汉朝来使，与吴楚结盟，整军攻汉。
1: 不好。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
1: 这样，依奴才之见，大单于可以这边先答应了使者，借个胆气给他们，让他们放手去干，让他们跟汉朝的军队拼个死活，这边我们照样要礼遇汉宫的和亲队伍，对汉朝的皇帝做出非常友好的姿态，保证给汉朝永久的和平。
0: 你的意思是要让吴楚诸王来替本单于从火中取出烤熟的栗子？
1: 啊，大单于英明啊。对他们双方都友好相待，让他们除去对我大匈奴的戒心，这样他们双方才会放开手相搏，让他们像两辆战车迎面相撞，都撞个粉身碎骨。然后大单于只要引一只铁骑直攻长安，饮马喂水，到那个时候，不要说汉家的一个公主，就是整个未央宫的家丽万千，还不都是您大单于的。

0: 大单于，汉朝公主的车队已到达雁湖了，是否要去迎接？
1: 额虎儿，在，
2: 好生迎接大汉公主。
1: 是。
2: 中航院，就按你刚才的意思，给吴王写一封信，让使者带走，就说只要吴王一起兵，本单于10万铁骑就从三路入关攻汉，牵制成不使李广的边军，是汉军的主力，不能南下。
3: 奴才接旨。
4: 100多年的汉匈战争啊，其实我们说之所以打得那么惨烈，匈奴之所以那么厉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弓箭，有好的战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很多汉奸的帮助。我们知道在汉高祖的时候，韩王信啊，这个人也叫韩信，为了区别于淮阴侯韩信，我们通常把他称为韩王信。韩王信眼看刘邦呢开始剪除异姓王，他害怕了，然后就背叛了汉王朝，投奔了匈奴。因为他知己知彼呀，他了解汉朝的一切呀，所以汉初刘邦跟匈奴打仗，我们说之所以被围，与韩王信帮助对方有关。当然了，韩王信的儿子韩颓当啊，后来又回归了汉王朝，而且后来立了功，被封了侯，啊，这是后话。再一个汉奸有名的就是中航院。这中航院这个人啊，他本来是一个宦官，当时朝廷就强制要求他呀追随当时的公主一块和亲匈奴，他不想去，结果去了以后，他说：“你既然让我来了，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死心塌地跟你汉王朝作对。”他在宫里边待过，而且这个人我们说其实是很有见地的一个人，他后来就成为匈奴啊，从老上单于到君臣单于，哎，他给匈奴出了好多主意，而且是招招致命，我们说专打汉朝的弱项。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帮助，所以匈奴跟汉王朝作对的时候呀，啊，一度呀占上风。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听定吴楚七国之乱，这个目前这是大事，这个事到底怎么发展，我们看。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大利亚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岩袋鼠在飞速跳跃。
1: 这多亏了它们高度适应环境的脚。
0: 弯鳄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2: 它连金属板都能咬穿。
1: 我的天啊！
0: 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如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
1: 快得难以置信。
0: 质地坚硬的鸟蛋考验着黑熊钩嘴鸢的啄食技巧。
1: 你或许以为它能用喙啄开鸟蛋。
0: 秘鲁亚马孙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
1: 我要爬这么

0: 高，才能到达白蚁巢。
1: 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
0: 看，快看，多么有力的一口啊！
1: 尽管无毒，水然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
2: 它只需要将鼻尖稍稍地露出水面，就知道猎物在哪里。
1: 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鳗也能成功捕食。
0: 我用耳朵听见了电鳗在发威。
1: 研究人员深入极端环境，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超强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我的任务是要寻找动物王国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这次我来到了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中心地带。要在这里生存，动物必须学会不依赖水，还能用独特的方式寻找并储存食物，并能在灼热的红色沙地上行动自如。那哪种动物具备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呢？我的旅程从爱丽丝斯普林斯山区开始，现在我要加快速度了。

考虑到陡峭程度，我已经算很快了，不过还是无法跟这些家伙比。

0: 这里是爱丽丝斯普林斯附近的汉维特里谷，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岩袋鼠栖息地之一。这种跟袋鼠是近亲，但体型却要小很多的动物能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岩壁间上下。这多亏了它们高度适应环境的脚，不光是脚掌又厚又粗糙，岩袋鼠还长着又长又尖的指甲，能够紧紧地抓住山上的石头。
1: 我们算过，岩袋鼠在峭壁间直上直下的速度接近每秒5米，也就是一小时近20公里。要想跟它们比赛，方法只有一个，于是我在海岸边找到一座合适的峭壁。要想胜过岩袋鼠，我需要借助绳子的力量，还有重力。哇哦，三、二。 一，出发！我选中的峭壁高度超过了30米，所以我要在6秒钟内落地，才算是跟岩袋鼠不相上下。成绩怎么样？10秒钟。 也就是1秒钟3米，速度够快了，但还是比不上岩袋鼠。哇，真的好快啊！

0: 即将出场的这种动物栖息在阿德莱德河里，我正在寻找湾鹤。湾鹤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就是它们惊人的咬合力。鳄鱼是一种了不起的动物，它们的咬合力不可思议，但它们为什么需要强大的咬合力呢？
1: 它们强大的咬合力是用来偶尔对付大型猎物的，它们利用强大的咬合力一口将大型猎物咬住，让它们动弹不得，给猎物致命的一击。
0: 这是不是也是种防御机制？
1: 是的，如果它们遇到挑衅，通常来自其他鳄鱼。
0: 我想自己测量一下鳄鱼的咬合力究竟有多大。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我发现有一条鳄鱼正笔直地朝小船游来。这条鳄鱼看起来兴致不错，前面几条一看到我们就游走了。它们就是完美的游泳机器，有力的尾巴为身体提供动力。如果我把手伸进水里，就能感受到鳄鱼的咬合力。

0: 合力有多大了，不过我的手也就没了。鳄鱼的咬合力之所以这么大，是为了捕杀大型猎户，不让他们挣脱。我们有鳄鱼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才能测量它的咬合力呢？
1: 测量咬合力需要工具，它不会咬的，只要测量仪一靠近，它就被吓跑了。
0: 我们离开这条鳄鱼，去当地的鳄鱼公园，我会在那里见到哈利。我们将咬力测量仪组装好，然后走进哈利的围栏。测量方法很简单，我们有一条饥饿的鳄鱼，还有一只死鸡。我要做的就是在哈利张嘴咬住死鸡之前，将测量仪送进他嘴里。但坐起来难。哦不，
1: 往嘴的后面伸。
0: 其实将测量仪塞进鳄鱼嘴的前半部分是不对的，因为真正的咬合力产生于后半部分。
1: 好，你要往前靠一点。
0: 那我恐怕得下水了。哈利最后很给面子，咬了一下测量仪。他真的咬了，我觉得咬了。读数显示是每平方厘米130公斤的压力，那它还有什么不能咬穿的？
1: 它连金属板都能咬穿。
0: 我的天啊，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可以直接咬穿金属板，但不是这种死亡之嘴，而是生命之嘴。这是我的鳄鱼嘴，威力相当于20条鳄鱼的咬合力。我想看看它能把这辆车怎么样。交给这把大钳子吧，你根本不用费力，20条鳄鱼的咬合力一剪就破。快看，尽管这东西看起来像鳄鱼嘴，但它们是生命之嘴，因为它们经常被用来救人，救很多人，多数在车祸现场救人。看明白了吧？最后剪一下，这辆家用汽车就成了敞篷车了。

0: 寻找下面这种动物，让我又回到了爱丽丝斯普林斯。我在那里见到了贾斯汀，当地一位蛇类专家。我要找的是死亡蛇，顾名思义，这种蛇非常致命。如果被咬之后得不到治疗，几个小时就会丧命。我感兴趣的是死亡蛇闪电般的攻击速度。在野外，死亡蛇会先用尾巴
1: 诱惑小型啮齿动物，鸟和爬行动物，然后用它们的毒液攻击猎物，让猎物麻痹，再整个吞下去。贾斯汀和我在灌木丛中寻找死亡蛇，它们喜欢在这种地方伏击无助的猎物。看，这里有一条，
2: 是死亡蛇吗？
1: 是的，它正待在自己舒适的小窝里。哦，它开始发脾气了。
0: 体型倒是不大，
1: 对，是个小家伙。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死亡蛇，但我是想目睹它的攻击速度有多快。幸好我们找到一个志愿者。瞧，他还穿着衬衫，戴着手套，他将与死亡蛇合作，上演闪电攻击一幕。我们会把手套推向死亡蛇，直至进入其攻击范围。一定要慢。 我要注意，别把自己的手靠得太近了。哇哦，看到了吗？真的是太快了！你看，他一口就咬住了手套，动作快得像闪电，快得难以置信。我们成功的看到了死亡蛇的攻击，幸好他咬的是手套，不是我的手，因为你瞧，他把毒液注入了手套，就是这小小的一滴，也足以要四个人的命了。 太可怕了。

0: 在高速行进中还能保持平衡，袋鼠的跳跃能力令人瞩目。
1: 这些家伙行动起来轻松自如。
0: 借助特殊设备，研究人员能跑得过袋鼠吗？
1: 天哪，它好快！
0: 身处干旱环境，身披尖刺的棘蜥，练就出独特的捕水本领。
1: 当它捕水时，浑身都湿漉漉的。
0: 棘蜥虽体型娇小，却食量惊人。
1: 最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要数它的胃口了。
0: 用石头当工具砸鸟蛋，黑熊钩嘴鸢的方法别具一格。
1: 而鸟蛋和鸵鸟蛋都非常结实，就像它这样做才能敲开。
0: 身着黑白花纹的蠕蛇，拥有高超的防御能力。
2: 看起来像是在倒退，但其实是在前进。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袋鼠是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动物，最大的袋鼠一跳能跳8米远。在澳大利亚内陆活动，你会感到举步维艰，可这些家伙行动起来却这么轻松自如。有些袋鼠的奔跑时速可达60多公里。有了长尾巴保持平衡，在长途跋涉中跳比跑的效率更高。那人类加上弹力高跷会是袋鼠的对手吗？来认识一下格拉汉姆，他是澳大利亚弹跳高跷第一高人，利用弹力高跷，他几乎能够模拟袋鼠的奔跑动作。有了像袋鼠腿一样的弹力高跷，格拉汉姆究竟能跳多快？我们请他在附近的飞机场跑道上做演示。显然因为没有尾巴，平衡对格拉汉姆来说是个大问题，因此我们网开一面允许他跑。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出发。格拉汉姆可以进行一次试跑，争取达到他每小时60公里的目标。天哪，他好快啊！加油，再快点！加油，格拉汉姆，冲线！太好了，他好快！加油，格拉汉姆！天哪，他好快！他好快，不过还是没跟上。在跑道上，格拉汉姆的速度极快，但是他跟袋鼠相比呢？格拉汉姆的速度是每小时31公里，这只是袋鼠速度的一半。不过袋鼠也有不会做的，那就是这个。看过澳大利亚最快的动物后，我们来看看最慢的。澳大利亚部分内陆地区缺食少水，因此一旦有了吃的喝的，就必须充分利用。这是吉西，它有一种在沙漠中补水的奇特本领，它既能用嘴喝水，也能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来收集水分。比方说现在

0: 它用的是角，它身上尖刺间的通道与凹槽形成了一个网络，令水分能在皮肤上传输。如你所见，当它补水时浑身都湿漉漉的。尖刺是吉西的自卫武器，碰它一下就会被扎出血。吉西最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要数它的胃口了，它一顿能吃上千只蚂蚁。考虑到它的重量只有89克，相对它们的体型而言，吉西应该算得上是自然界饭量最大的动物之一。
1: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0: 即将出场的这种动物适应本领跟石头和儿苗蛋有关，但这在野外环境很少见，因此我来到沙漠公园来拜会这种动物。现在我先把它们放下。这是黑胸钩嘴鸢，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觅食方法。当然现在看起来有些名不副实，它是红褐色的，这是因为它还小，只有2岁大。它开始打量那个儿苗蛋了，但愿接下来发生的事能让你大饱眼福。很快黑胸钩嘴鸢经受不住蛋的诱惑，但它怎么能吃到口呢？他失手了，没有瞄准。不过全世界只有2种鸟会做这种事，一种是黑胸钩嘴鸢，另一种是埃及兀鹫。他们会像这样捡起石头，将鸟蛋砸开，把蛋吃掉。这一只进行得不太顺利。如你所见，黑胸钩嘴鸢的喙很尖，你或许以为它能用喙啄开鸟蛋，但是儿苗蛋和鸵鸟蛋都非常结实，必须用石头当工具，就像他这样做才能敲开。我得承认，这是种了不起的适应本领。不过这还不是澳大利亚内陆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接下来的这位是个逃命专家。要想看到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我必须等到太阳下山，月亮升起。现在是半夜，我们正在寻找澳大利亚如蛇。帮我忙的是瑞克斯，他对蛇类很有研究。那瑞克斯，我们为什么要在公路上找如蛇？
2: 这是因为我懒惰，在公路上找比在灌木丛里更省力，因为在澳大利亚如蛇眼中，公路上又暖和又舒服。
0: 澳大利亚如蛇是什么样子的？
2: 大多数澳大利亚如蛇体长在50厘米左右，也就是半米长，很细，身体上通常是一节黑一节白，

0: 快看这里，
1: 太好了，
2: 这就是澳大利亚蝮蛇。平心而论，它不太起眼，有点短，有点细，黑白相间。尽管许多动物都是以捕猎方式出彩，澳大利亚蝮蛇却是最不可思议的逃命专家。瑞克斯，说说它是怎么做的。
3: 它现在正在地上爬，它爬的时候我碰一下它的尾巴，你注意看它有什么样的反应。
2: 好，
3: 你这么看，它好像是在倒着爬，在掠食者眼中也是如此。它运用的是所谓的

0: 闪电效应，看起来像是在倒退，但其实是在前进。这是一种奇特的适应方式。
1: 尽管澳大利亚蠕蛇也有毒，但是它制造的视觉上的错觉才是最好的防御机制。盘结动作再加上闪电效应，澳大利亚蠕蛇能够迷惑所有潜在的掠食者，让自己有机会逃走。在我眼中，澳大利亚蠕蛇制造的视觉上的错觉，这种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我也想来模仿，不过我先要等到太阳升起才行。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床，回到飞机场。是这样的，我们有两架飞机，我坐的这架将扮演澳大利亚蠕蛇，由罗德尼驾驶。第二架飞机由卡罗琳驾驶，她扮掠食者。我们在飞机尾巴上系一条黑白相间的布袋，表示是蠕蛇。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模仿澳大利亚蠕蛇，而卡罗琳会想办法用螺旋桨割断这条布袋，这很像飞蛇大战。系好代表蠕蛇的布袋后，罗德尼和我飞上蓝天。我相信飞机的盘旋动作再加上黑白相间的布袋，足以迷惑扮演掠食者的卡罗琳。飞机飞到600米的高空后，追逐战开始了。罗德尼上上下下飞几次之后，我顿时感到头晕眼花。虽然能与掠食者保持距离，但我可遭殃了。又翻了几个跟斗后，罗德尼发挥出色，但是掠食者越逼越近，罗德尼还是得采取极端措施。
2: 哇哦哇哦哇哦！我们现在大头朝下，急速冲向地面。哦天哪！啊！
3: 我想他还跟在我们后面。你看到了吗？澳大利亚蠕蛇在逃命时，应该就是这样扭动的。我担心他还在后面，我看不见他。
2: 哇哦，他在那里！
3: 我们要被击中了。
4: 我成功了，杰米。
1: 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但对手实在太强大了。我们就像澳大利亚蠕蛇一样，什么都做了：打滚、翻跟头、盘旋、头朝下俯冲。但是不管怎么做，我们都躲不开掠食者，布袋被卡罗琳割断了。在我眼中，澳大利亚蠕蛇的适应本领是澳大利亚内陆所有动物中最强的。

0: 秘鲁亚马逊雨林，毒性极强的猎手在夜间悄然设伏，
1: 真的很难发现。他们在夜间非常活跃，
0: 栖息在大树上的白蚁竟能打造出不可思议的巨型巢穴。
2: 这么小的昆虫竟能造出这么大的窝。
0: 样貌奇特的食蚁兽捕食白蚁简洁高效，
2: 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白蚁天敌，舌头上还裹着一层黏糊糊的唾液。
0: 一只食蚁兽一天能进食上万只白蚁，
2: 它们长长的尖嘴巴里面藏着一条60厘米长的舌头，而且上面布满了小刺。
0: 凭借迅捷的行动和惊人的力量，水蚺在这片水域占据一席之地。
1: 因为水位每天变化，它们每天狩猎的地方都不同。
0: 释放电流击晕猎物，电鳗的捕食方式出其不意。

0: 好厉害的电击。
1: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为了寻找地球上一些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我来到了秘鲁。这里是秘鲁亚马孙雨林，气候炎热潮湿，危机四伏。为了在这里生存，动物们演化出形形色色的适应本领，但哪一种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呢？亚马孙河流域面积为700万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地球上超过1/3的物种。这里条件艰苦，只有最强壮的才能生存。为了寻找最能适应亚马孙雨林环境的动物，我首先要追踪当地毒性最大的爬行动物之一。它们的本领是，在我远未看到它们之前，它们就看到我了。与我同行的是比尔，他知道去哪里找它们。啊哈，一条蛇。比尔，这就是要找的蝮蛇吗？
1: 正是，还是一条双纹鳞蝮蛇。它们在亚马孙雨林非常罕见了，
0: 好了，
1: 真的很难发现，因为你看，它们栖息在树上，又是绿色的。
0: 对，
1: 它们在夜间非常活跃。这是一条成年雌性蛇，你看它的警惕性多高。
0: 我们能把它弄下来，靠近一点看吗？
1: 可以。
0: 哦，他生气了，我该怎么办？我手里有叉，可我怎么才能靠近这样一条剧毒蛇呢？
1: 你要轻轻压住蛇头，挑平坦结实的部位压。记住，它们的毒牙像手指一样，非常灵活，蛇皮又很松，所以当你压住它的头时，一定要当心。就压这里。
0: 这里吗？
1: 对。
0: 我要怎样做才能不被咬？
1: 要这样。很好，你能感觉到它的皮肤很松弛。
0: 感觉到了。这条蛇虽然小，但是它有一种奇特的适应本领，那就是靠鼻子上的热感应夹窝捕猎。但是夹窝在哪里？怎么用呢？
1: 就在这里。哦，小心它的毒牙，看这个。
0: 刚才差点被咬到。
1: 这就是夹窝，夹窝是向前长的。如果你正对它鼻子看的话，
0: 对，
1: 那夹窝就正对着你，有点像飞机的通风口。
0: 对。
1: 夹窝直接跟脑部的神经相连。
0: 好的，
1: 一旦感觉到红外信号和热源，它就向大脑发送信息。夹窝是很棒的感觉器官，
0: 所以当它在夜间捕猎时，其实看到的就是猎物的热成像。
1: 对，至少目前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0: 哇哦，如果你是另外一条蝮蛇，在你眼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两个散发热量的身体与凉爽的丛林之夜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该把蝮蛇放回去了。
1: 我同意。
0: 好，我要把它放回地面，然后赶紧躲开，希望它不会咬我一口。
1: 对。
0: 哇哦，我想它受够我们两个了。
1: 没错，
0: 蝮蛇安全返回了野生环境，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我想体会一下被有夜视能力的猎手追捕的滋味。我要在丛林中飞奔，就像被蛇追捕的猎物一样。猎手是这位配备有热成像仪的蝮蛇，要想成功逃脱的话，我觉得我需要提前出发。在捕猎时，他们能侦测到猎物的热辐射，这给蝮蛇带来了极大的优势。我要一直往前跑，不能停，因为蚊子太多了。我只能看清眼前一两米的地方，但是那位猎手配备有热成像仪的蝮蛇能看到任何有体温的东西。他能看到我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蝮蛇一旦接近猎物，能在0.0几秒的时间内发起攻击。好吧，我输了，你赢了，我累坏了。但这位大

第二天天刚破晓，我回到亚马孙河寻找下一种动物。有超过250万种昆虫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不过几乎没有那种昆虫的生存能力能超过要出场的这位。这是当地白蚁的家，世界上有近4000种白蚁，通常你会认为它们都是在土丘中筑巢的，但这里的白蚁以树为家，为了避开洪水，它们将巢住在高处。为了研究白蚁，我要借这根绳子的力爬上去。你看，我要爬这么高才能到达白蚁巢，这足以证明白蚁巢能够有效地避开任何潜在的洪水来袭。这么小的昆虫竟能造出这么大的窝，真是不可思议。事实上，要是把白蚁放大到和人一样大，它们的窝比大厦还要大。我们现在大概距离地面15米高，任何洪水都威胁不到我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白蚁就可以高枕无忧。有一种动物最擅长攻破白蚁的堡垒，不过要见到这种动物，我得先下去，然后朝河上游走。快看，这是我刚才吊在树上拍摄最后一组白蚁窝镜头时被叮的。就算再热也不要光着膀子爬树，否则相信我，你会被叮得很惨的。背上被蚊子叮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我就离开了红蚁林区，继续去寻找陆生白蚁的天敌食蚁兽。已经高度适应以白蚁为食、独来独往的食蚁兽只在矮树丛深处出没。食蚁兽拥有一系列猎食白蚁的法宝，尖利的爪和有力的前肢能在几秒钟内刨开蚁丘，但它们不会彻底摧毁蚁丘，而是会故意留着让白蚁去修补，以确保长期的食物来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大食蚁兽，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白蚁天敌。每只食蚁兽一天就能吃掉30000只白蚁。它们长长的尖嘴巴里面藏着一条60厘米长的舌头，而且上面布满了小刺，能勾住白蚁。舌头上还裹着一层黏糊糊的唾液，这种唾液在动物王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可怕，能把白蚁活活憋死。你能听到它用鼻子在矮树丛中探路所发出的声音，这是我们能离大食蚁兽最近的距离了。食蚁兽一分钟就能捉到数千只的白蚁，我想体验一下难度，但是我没有布满小刺和粘液，而且长达60厘米的舌头，但是我可以借助自己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口罩，确保我不会把白蚁吸进喉咙。这是根软管吹一下，一个装白蚁的罐子。好，马上开始，开始。食蚁兽之所以能捉到几千只白蚁，是因为它们的舌头一分钟能缩进伸出约150次。相比之下，我的白蚁吸管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有一只进了我嘴里。好了，时间到，一分钟的时间到了。我想我捉到了30到35只白蚁，这跟神奇的食蚁兽相比简直是差了108000里。还是把它们留给食蚁兽吧。这是一条树蚺，它正在咬我的手指，幸好它还是个小家伙。不过树蚺能长到2米长，树蚺的颌骨非常有力，能够拖着猎物上树。它们还有灵巧的尾巴，能够缠住树枝。不过我要找的不是树蚺，我的目标是拥有丛林中最坚硬牙齿的动物，然后还要找出亚马孙地区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还是先把这小家伙放回去吧，走吧。

亚马孙为红翼林物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我要寻找的动物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这片湿漉漉的环境。这就是我要找的动物。我往前站一点，它叫凯门蜥蜴。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背上的鳞片很像凯门鳄的。不过它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鳞片，而是牙齿。我想让你看看它的牙齿，但不要咬掉我的手指。我给你看它的牙齿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非常结实的动物，相信我，我不会伤着它的。快看这里，这就是我想让你看的。不过要看到牙齿发挥作用，我们得先找到它的食物。凯门蜥蜴是用牙齿攻破食物的防线，就是这个苹果螺的壳。它非常硬，但如果咬碎它，里面就是营养丰富的食物。我自己先试试。我自己试了一下，无法咬开，但这对凯门蜥蜴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来诱惑它。这种蜥蜴非常强悍，看，快看，多么有力的一口啊。不过我跟他混的时间够长了，让他回到水里去吧。凯门蜥蜴的牙齿很厉害，不过接下来的这种动物更厉害。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在寻找地球上最强壮的一种蛇，水蚺。这种无毒巨蛇能活活勒死猎物。我与比尔一起去的，我们很快发现，在亚马孙雨林中，水蚺不是唯一的庞然大物。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是青蛙吗？比尔，
4: 对，这是南美牛蛙，一直用手电筒照着它。
3: 它转身了，真的好大呀！
4: 如果它们想跳的话，能跳好高。要是你想抓住它，就要用两只手抓住它的肚子。
3: 我可以把它拿起来吗？
4: 可以。
3: 它的腿像条蛇一样。
4: 没错。
3: 好了，谢谢。
4: 抓住它的肚子，它现在一动不动了。抓紧，抓紧，别松手。哦哦，很好，抓住。
3: 好了，好了，抓住了，抓住了。它真的好大啊！快看。

0: 南美牛蛙是掠食性动物，它们住在地洞里，它们晚上就像这样蹲着，它们什么都吃，啮齿动物和其他蛙类，
1: 啮齿动物，
0: 任何经过的动物，你瞧它的大嘴，
1: 真的好大，像小老鼠之类的，能一口吞下吗？好吧，现在我把它放回地面。
0: 好，
1: 但你看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冷静，对吧？
0: 我估计它今晚会一直这样蹲上一整夜，什么都打搅不到它。
1: 好吧，我的朋友，回去吧。哦，它开始鼓气了，
0: 这是一种防御反应。
1: 对，我要继续去寻找水燃，见识它们不可思议的勒杀本领。
0: 哦，我看到一条，当心，这里有许多毛头蛇。
1: 好吧。水燃、毛头蛇、刺棕，还有什么？我们现在是在亚马孙雨林深处寻找沼泽。理论上说，那里是水燃的家，希望不要扑空。但我不想碰到心情不好的毛头蛇，要是被这种蛇咬伤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它有可能躲在这种极怀深的水里吗，比尔？
0: 知道什么是油猪吗？
1: 油猪，
0: 对，那边就有一只大的，
1: 好大的蜘蛛，好像有人发现了什么，我有些紧张，但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0: 大家注意，
1: 他发现水燃了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等等，
1: 他们刚才发现了水燃，
0: 过去看看，
2: 慢点，慢点，哦，
0: 抓紧了。
1: 好大一条蛇，
0: 别太用力了，
1: 它想游开。我来让你们见识一下这种蛇的力气有多大，它紧紧地缠住了一个树根。比尔，你要去抓它脑袋吗？
0: 我试试。
1: 是要牢牢地掐住它的脖子吧？
0: 对，很好很好，就是这里。好，你抓住这里，等一下我们朝这个方向拉。
1: 我们把它拉出去，
0: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仔细观察一下。
1: 快看，好大一条蛇啊。
0: 对，
1: 这是一条绿水燃。你觉得它有多长？
0: 3米。
1: 这种水燃会从水中跃出，一口咬住猎物，对吗？
0: 速度非常快，然后会用身体一圈圈缠住猎物，速度快到你无法想象。
1: 但是他们进化出的猎杀技巧是收缩肌肉吧？
0: 对，你把头往下拉一点，看到它的鼻孔了吗？
1: 看到了，
0: 鼻孔是朝上的，他们已经完全适应水下生活了。
1: 对，
0: 他只需要将鼻尖稍稍地露出水面，然后探出舌头，就知道猎物在哪里。
1: 是的，他的眼睛
0: 对
1: 也长在头顶
0: 上，没错。
1: 它看起来似乎挺惨的，但它很强壮，我们伤不到它的。
0: 对，我们是不可能伤到水燃的。
1: 红翼林是它们最完美的栖息环境。
0: 是的，因为水位每天变化，让水燃可以到达不同的地方，陆地上的猎物也一样。
1: 对，
0: 它们每天狩猎的地方都不同，所以它们喜欢到浅水区去。
1: 我想感受一下，把它放在我胳膊上，它会缠我吗？
0: 有可能，它刚才就缠上了我的胳膊，试试吧，把它先搭在你的脖子上。
1: 我能感觉到它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挤压我的肩胛骨，我可不想让它在我身上缠太久。难以置信，我正抱着一条巨大的水燃，但不能抱太久，我们准备把它放回野外。这条水燃的适应本领仍然不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要看最棒的要等到明天才行。先把它放下，比尔，我要怎样弄开它？
0: 先从尾巴那里弄开，让它走好了。好了，
1: 那条大水燃消失在了夜色中。为了寻找我心目中最棒的适应本领，我一直等到了天亮。既然巨大的水燃都没资格排第一，那我在寻找的目标一定非常特别。

0: 一条大电鳗制造的电流足够点亮12个家用电灯泡。电鳗能够控制它所释放的电流强度，它们在追踪猎物时用的是小股电流，而高强电流则是用来击晕猎物的。最大的电鳗体长可达2.5米，但在这片浑浊的水域，即使是这么大的电鳗也很难被发现。如果我想感受电鳗释放的电流有多强大，我需要一条已抓到的电鳗。我顺流而下来到一座小渔村，那里有我心目中亚马孙地区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我现在看起来有点怪，在密林深处我却戴着橡胶手套，穿着防水长靴，站在一个儿童戏水池里，但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我脚边就有一条被渔民意外捕到的电鳗。在放生之前，我想知道它能释放出多大的电流，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电击到。这是台迷你扩音器，我希望通过这两个耳机能让我听到电鳗在整个觅食过程中释放的电流所发出的低压外冲声音。好了，听到了。一开始比较慢，但是当电鳗发现感兴趣的东西时，脉冲速度会变快。如果我是条鱼，电鳗就会释放出一股电流，将我这条鱼击晕。它们的身体里大约有6000个发电细胞所构成的发电器官，发电细胞就像电池，储存着电能。它们攻击猎物时，发电细胞会同时放电，形成至少600伏的电压。我用耳朵听见了电鳗在发威，但我还没有亲身感受过，所以我打算犯一次傻，我要摘下手套。把手伸进水里去。好厉害的电击啊！相信我，他们真的很厉害。假如我是一条小鱼，那电鳗释放的电流对我来说就是大得不得了了。所以我又要犯傻了。为了体会小鱼被电鳗击倒时的感受，我要接受眩晕枪的考验。这是能发射80000伏高压电的眩晕枪，发出的电压是电鳗的100多倍。我很不理智吧？开始吧。痛了！我觉得电鳗在儿童戏水池里待的时间也够长了，我也被电击够了，还是让它重回亚马孙河吧。该是时候把电鳗放回亚马孙河了。随着太阳升起，我们又回到了亚马孙河。对，就是这里。这是一趟难忘的旅程。我爬上大树寻找白蚁窝，被蚊子叮个半死，还被巨大的水蚺缠住脖子。最后我还体验到了电鳗的威力。现在我要把它放回河里去了。这种动物拥有了不起的适应本领，它应该重返亚马孙河中去。去吧，朋友，别再电我了。它游走了。
1: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 绝地生存高手。身为铁路设备检修的机修钳工，他如何创新钻研，发明出提质增效的智能神器，成为创新达人。方寸求新，张大成。

0: 2024年2月的一个深夜，中国铁路成都车辆段设备维修间依然灯火通明。机修钳工张大成正在对列车的制动试验设备进行检修，只见他熟练地拆解下设备中的主板，不到3分钟就在密密麻麻的电路上找到了故障原因。这是设备维修间里经常发生的一幕，只要碰到维修上的难题，工人们总会第一个想到张大成，而他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作为车间里的110应急处置小组的成员，张大成早已习惯这种随时投入工作的状态。
1: 这种夜里经常接到电话维修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因为大部分车辆需要在夜间修好，第二天一早还需要到线路上去跑，所以说都是急活。
0: 从十几年前来到成都车辆段的那一刻起，无论脏活累活，张大成就总是冲在最前头。也正是凭着这种卯足劲往前冲的劲头，在这小小的设备维修间，张大成不仅成为了技术能手，还自主研发了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等一系列创新项目，并且在2022年获得了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一路走来，他更加坚信坚守平凡、创新钻研，即使小工匠也一定能干出大名堂。那么在大山里长大的张大成是如何与列车设备检修结缘？在十余年的设备检修工作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呢？1989年，张大成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山村。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张大成也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在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兰州交通大学的交通两个字瞬间抓住了张大成的注意力，他毅然决定选择这所院校。
1: 我看到兰州交通大学有交通两个字，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走到外面去看看世界。这时候我就填报了志愿，来到兰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专业学习。那时候我没有坐过高铁，也没有见过高铁，第一次坐的时候时速300多公里，我当时真的很吃惊啊。下车的时候我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了，我一直以为是列车跑得太快，手机信号没有跟上的原因。
0: 此时张大成的心中充满惊奇与未知，为此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4年的勤奋专注没有白费。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加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但当他正准备学以致用大展宏图之时，却发现自己的专业与新工作并不完全对口，这让他慌了起来。
1: 来到车辆段之后，我被分到了设备维修车间进行各个班组的轮岗学习。当我看到了各个班组负责的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设备之后，我整个人是蒙圈状态。当师傅给我介绍了那么多设备之后，我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是干什么用的。但是随着我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我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如果说铁路客车检测员、焊商工、计量工等等是铁路行业的幕后工作者，那我们设备维修就是幕后的幕后工作者。虽然说是幕后工作者，但是它的作用极其重要。
0: 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后，张大成有了一些信心，加上本身较好的工科底子，张大成边做边问边记，汲取着各类设备故障处置的经验。在随后的历练中，他不断成长，不仅可以独立处理各类极难险重的任务，并且成为了班组的核心骨干。随着对工作的不断熟悉，张大成发现维修设备中总有那么一些电动机，因为安装的位置很隐蔽，平时很难对它们进行维护。这样一来，一旦电机发生问题，就只能报废更换，增加了很多成本。 于是张大成开动了脑筋。
1: 我就是想做一款东西，对这个电力参数实时进行监控。如果发现这个电力参数异常的话，那么我对电机进行断电保护就好了。我跟我的师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做，那么一台电机需要配很大一块电力仪表台，这个成本相当高，而且耗时耗力。
0: 师傅的建议并没有劝退张大成。通过查阅资料，他发现随着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实时监测的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能有一台像电脑一样的中央处理器，就可以利用编程设置专门的软件程序，这样的话，数据不仅能够得到采集，而且还能够实现分析和自动监测。可是研发这种设备需要自动化技术，这对于机车车辆专业的他来说，又该如何才能实现呢？
1: 我们就需要一个中央处理器，还有配套的程序来进行一个操控。就跟我们的团队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最佳的解决办法。
0: 自参加工作以来，张大成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尤其是对于自动化控制这方面，他自学了不少内容。同时在这些培训中，张大成还结识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相互协作，知识互补，成立了一个研讨小组，这也就成为了张大成的智囊团队。当他将自己的问题放到研讨小组面前时，大家一致决定使用触摸屏编程写入脚本。
1: 这个系统虽然有一定的通讯延迟，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接受。直接使用触摸屏操作，可以实现对外部传感器的数据读写处理，直接控制外部继电器的通电断电状态，从而实现对负载电机的一个保护。这样一来，它所占用的空间就很小，大概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而且十分的便携。
0: 设计方向确定以后，张大成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既定的方案采购设备后，他将通过培训学习到的自动化技术运用到编程中，为整个系统注入控制软件。经过几十天的努力后，一款满足实际使用需求的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终于诞生了。
1: 虽然在现场组装测试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知道实际应用到底好不好使，能不能用，这个也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们测试跟我们实际应用完全不是一回事。
0: 张大成的担心并未发生，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安装之后，成功地对电机故障实时监测。经实践证明，他的这项发明不仅有效降低了电机故障率，还因其出色的兼容性，可对风机试验台等多个设备进行智能监控。这相当于给设备安排了一位智能哨兵，每年可节约6万余元的设备维修费用。从此，张大成成为了单位里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

0: 胆创新，让张大成名声在外。于是各种各样的公关项目也摆在了他的面前。2022年，有着绿巨人之称的新型 CR200G 型复兴号动车组即将投入使用，但列车的养护环节却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障碍。这个难题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1: 列车行驶了足够的公里数，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保养。这些保养内容中有一个项目是对列车所搭载的蓄电池进行加液维护。我们老式的客车蓄电池维护的时候，需要将电池拆下来运到电池房，然后进行分解、清洗、注液，然后再运回安装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个流程耗时又耗力，而且需要的人员也多。我们绿巨人的蓄电池很难拆，而且拆下来我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加液装备。如果依靠我们传统的人工去加液，很难保证每一块电池的加液量，所以我们就需要制造一款智能装备来自动对蓄电池进行加液。
0: 制造一款智能设备对张大成来说充满着未知的困难。在研发过程中，并不只是单纯涉及张大成自学的自动化技术，也不像设计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时拥有充足的时间。张大成接到任务时，距离绿巨人正式投入使用只有不到2个月，但即便困难重重，他还是和同事们立下了40天完成项目的军令状。
1: 这个课题可比以前的项目挑战难度大多了，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过我骨子里面就是这种人，不怕挑战，不怕困难，所以我就和班组的同事们下定了决心，既然跟单位立了军令状，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0: 项目开始后，张大成并没有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而是深入了生产现场，与负责蓄电池维护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必须能够同时满足国铁集团最新的检修标准要求。在经过几天的深入考察后，他的心中绘制出了加液设备的基本样貌。
1: 加液设备的核心功能说白了就是加液，管路是最重要的。那么我就先设计了加液系统的液体管路。系统在抽液时需要用到空气，就好比我们用吸管把另外一头堵起来，我们吸不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设计了气体管路。
0: 把握住核心功能，张大成很快构想出了设计方案。以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载具和供电设备，加液装置由人机触控系统、动力系统、测控系统以及储水系统和管路系统组成。当加液流程启动时，操作者只需要将加液管和抽液管从水谷中抽出，并插接在电池组的进液体口与排液体口。随后在触摸屏上输入电池组信息后，点击自动加液按钮，此时程序控制启动加液泵自动化完成作业。有了设计方案，张大成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但正当他充满信心地准备落地实施时，却又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1: 第一次做这样的设备，我对它用到的材料也不是很了解，各个元件之间的性能契合、稳定可靠、经济耐用是我选型的3个标准。那么材料到齐之后，就要进行不断的测试，这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0: 由于加液设备的材料是由传感器、驱动控制、电机泵头、电子秤等元件组成，而这些材料又来自不同的厂家，因此组装完后很难完成匹配，给电池加液的量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为此他一遍遍修改程序，并不断更换更高精度电子秤，才终于得到满意的结果。正当他们以为胜利在望之时，新的难题又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1: 帮我负责外壳加工的同事

0: 又找到了我。
1: 因为我不是学机械设计出身的嘛，就凭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绘制了一个机体外壳的图纸，但在他们制作组看来，这个图纸有一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2: 同事们的反馈让张大成意识到，遇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就要请擅长的人来解决。他一次次地请教机械加工制作组的技术员、老车工师傅，虚心接受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最终拿出了大家都认可的方案。
1: 那段时间，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扑在了这些工作上，每天下班很晚回家，包括周末都要来单位进行一些测试，有时候甚至连做梦我都在想白天没有解决到的技术难题。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38天，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的原型机完成了总装。到了第40天，他骑着这台谁都没有见过的奇怪三轮车与专家组一同前往现场进行验收。经过专家验证，张大成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虽然总共制造成本只有2万元，但完全满足了使用需求。研发的成功让张大成和同事们沉浸在喜悦之中，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一个月，问题又来了。
1: 现场的操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些车加液量是正常的，但是有的车只能加进去2升液体就自动停止了。我一想，不应该呀，这整个控制过程都是有精密传感器进行信号反馈的，而且传感器也是我精心校准过的，怎么会出现加液量偏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呢？

0: 他坚守科研一线，推动雨水环保利用，他投身海绵城市，全面提升水生态，雨水变宝，造梦人张书涵近期播出。
1: 张大成再次来到家业工作现场，通过实际查看，他才恍然大悟，不是系统传感器不够精确，而是因为结构原因导致抽液管在抽取废液时 U 型的软管内会混入空气，当空气混合液体一同流动时，液体检测开关就会一直跳动，导致抽液泵不停地启动停止，因此加进去的液体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2: 这一点是我在设计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的设计是，我的液体检测开关是通过检测软管中有没有液体，来对外部继电器进行一个通电断电的操作，从而对水泵的抽液加液进行一个控制。
1: 根据现场操作人员的反馈，张大成和同事们进行了反思，他们取消了液体检测开关，改用缓冲杯测量的方式，最大化排除了管内混入空气的可能。同时他还根据水箱的容量调整了车辆制动力，增加了加液流量可调节功能。这次张大成终于生产出了功能完备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因其出色的性能，这个装备被操作员称为神器。2022年，张大成创新研发出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荣获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现在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做到了，这激发了同事们的创新热潮，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地想要将自己脑海中构思许久的想法引入现实，从小工匠干出了大名堂，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张大成的心里，自己并没有那么不平凡，只是勇敢了一点，努力了一点，以及真诚了一点。
2: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小时候我爸指着墙上的一张旧报纸对我说，你看这则新闻讲的是兰州建成了重离子加速器，如果说你长大以后能造出这样一台机器，那可了不得了。虽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长大了，并没有实现这种宏伟的成就，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点点成就。

1: 包下猪里脊肉上的筋膜可以成就一道什么微山特色菜？
2: 其他的地方你也吃不到这道菜样。采用什么妙招能将有异味的牛杂加工成膨化美食？
3: 这牛肺生的牛肺我确实第一次见到。
1: 让菌子火锅先上加鲜，需要采集何种珍贵菌子来助力？
4: 真的是每一种蘑菇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像。
3: 跟随味道调查员，感受原汁原味的微山风味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云南微山，河谷、盆地和山地相间分布，这里孕育着丰富的物产，隐藏着一处处美味秘境。

0: 什么样的一道微山特色菜肴只能限量供应？这道菜肴只能选用猪的什么特殊部位作为食材？
1: 每头猪只有2条，非常非常珍贵。
0: 微山人如何选牛、吃牛？用什么传统加工技艺让鲜嫩的牛后腿肉变成可以长期储存的美味？使用什么妙招能将有异味的牛肠、牛肺加工成具有独特风味的膨化美食？
1: 那牛肺不能是这个，
2: 牛肺这个，
1: 这是牛肺啊，
2: 这个是牛肺啊！
1: 哇，大家看看这个牛肺。
0: 微山人在菌子收获的季节里，如何制作出滋味浓郁的菌子火锅？
1: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锅满满的一锅蘑菇啊，这就是我来云南的梦想啊！
0: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云南大理微山，感受原汁原味的微山风味美食。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食得美食千百回，不如家乡好滋味。微山群山连绵，独特的自然气候呢，使这里孕育了很多天然物产。这里的人们对于美食呢，也有自己的独到理解。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新奇美食呢？我们一起去瞅一瞅。
1: 杨坤华，人称坤师傅，在微山古城经营着一家餐馆。他凭借一道拿手的招牌菜，让自己的餐馆在微山美食界赫赫有名，而食客们为了吃上这一口，更是风雨无阻前来打卡。据说啊，即使这样经常光顾的老顾客们，却也未必有口福能吃上坤师傅的这道招牌菜肴，这是为什么呢？
2: 这道菜是他们这个餐厅独有的。
3: 上个月我们来了有一次也没吃着，
4: 这个是我们的浪潮风味菜，
2: 其他的地方你也吃不到这道菜样。
3: 这个原材料当时没预定的话就没吃到。
1: 糟辣里筋，一道极具云南微山地方风味的菜肴，就是坤师傅引以为傲的独家菜品。见到食客们，他总是会自豪地介绍起这道看家菜的不凡之处。
5: 这个是一头猪制作的到一盘。
1: 走南闯北的我还是头一次听到里筋这种食材。为什么坤师傅说一头猪身上所含有的里筋量仅够制作一盘菜呢？

0: 坤师傅跟我约在菜市场里见面，要带我来揭开他这道拿手菜的选材奥秘。
1: 哎，那它为什么叫糟大里筋呢？它那个里筋是什么东西？这是哪部分？
2: 这还在下边。
1: 还在下边呢。
2: 还在下边，要把这个排骨取下来，然后才看得到这个里脊肉。我们要的就是这一段。
1: 哦，这一小，这两小段。
2: 这一点。
1: 它那个筋在哪儿呢？
2: 筋一会儿你就看得到。
1: 哦，一会儿能看见。这个糟大里筋呢，它这个筋呢是在这个里脊肉下边。
2: 你看，马上就要出现。
0: 原来啊，里筋是猪的两条里脊肉上的筋膜。坤师傅说，一头约150千克的猪，只能提下来200-300克的里筋，仅够炒制一盘糟辣里筋。
1: 哇，这个筋原来长在这么蹊跷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口感能好吃吗？
2: 它跟那个肉的感觉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我正在对坤师傅所说的里筋的好口感将信将疑的时候，他已经在寻找制作糟辣里筋的另一种重要食材了。糟辣子是微山人日常烹饪少不了的一道调味品，它是用新鲜辣椒经过糟制而成的一种辣椒酱，只有脆度恰当、辣度适中的红线椒才能成就糟辣子香辣脆嫩的特性。坤师傅说，还有一种配料食材必须要到地里采摘新鲜的才行，那会是什么呢？
3: 你看它长得就是弯的，你看我们要用的就是这根细的。
1: 那它为什么会弯呢？
0: 坤师傅告诉我，采摘的弯角葱是当地的一种特色蔬菜，当多数大葱的葱白长到25厘米以上时，便挖出来倾斜摆放，再次栽进土坑里进行二次栽培，这样经过两次栽培后的大葱可以生长出更多的葱白。因其根部明显变得弯曲，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弯角葱。坤师傅挑选弯角葱可是有着自己的讲究。
3: 因为这个菜是丝状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么大葱放进去，它就喧宾夺主。我们要挑选弯角葱里边的细葱。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手里呢有两根葱，一根呢是这个粗的弯角葱，一根呢叫细的弯角葱。但我们这个菜里面呢需要用到的是细的。
3: 那么一些只能挑出两根，
1: 是吧？
3: 只有两根。
1: 哎，只有两根。你看这么多，这么一大把，只有两根能用。
0: 坤师傅告诉我，之所以挑选细的弯角葱做配菜，是为了与最终成细丝状的糟辣里筋成菜在食材形状上更和谐。精心准备好食材，就可以开始制作糟辣里筋了。坤师傅说，这第一步是要制作糟辣子，因此需要我先将红线椒剁碎。
1: 我是特别喜欢剁馅，我觉得剁馅特别解压，知道吗？
3: 但是你看，
1: 对，它容易崩出来哈，容易崩出来。
3: 对，这是脆的，
1: 所以切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个劲儿啊不能使太大啊，一定慢慢剁啊。
0: 制作糟辣子关键在于糟制环节，坤师傅会怎么做呢？
3: 后面我们也首先要放一点白酒。
1: 白酒。哦，您说的这个糟辣是不是就是用酒来糟？
3: 就是用酒来糟。
0: 坤师傅说呀，要想糟辣子有酸中带甜的特色风味，还必须加上几把糖。
3: 因为这个糟辣椒出来就是酸甜，甜的话主要放糖。
1: 哦，酸甜。
3: 因为它只能发酸，它不会糖化的。
1: 哦，
3: 所以你必须
1: 得加点糖。
3: 哎，
1: 这个辣椒经过我们加了这个酒和糖盐之后呢，大家看，特别有光泽，而且呢，这个特别鲜亮。这种辣椒看上去特别有食欲，就是红红火火的感觉哈。
4: 对。
0: 将加好调料的辣椒碎粒拌匀装坛，发酵一个月后，变成了微山人烹饪时离不开的重要调味料——糟辣子。用它烹出的糟辣鱼、糟辣肉片，口感酸甜，辣度适中，都是微山人喜爱的家常美味。做好糟辣子，我才发现接下来剔除里筋才是最大的挑战。
3: 里筋儿。
1: 哦，里筋儿，这叫里筋儿是吧？
3: 哎，把这个背面还有一定的肥肉剔掉，肥肉不能有，我们这个菜很认真的。
1: 来，大家看，我们现在剔了一半，上面这一半呢我们是没有动，但是大家看下面这一半啊，下面这一半尤其是下面这个地方，你看都有点透光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筋膜。
3: 对，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0: 要想把里脊肉上这薄薄的一层筋膜整条给剔下来，可真是要耐心加细心，还需要万分小心呢。
4: 差多了，你看，
1: 来，
4: 它透明了，
1: 看一看啊。尤其大家看，像中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吧，非常的透亮，而且呢，这个筋膜是我们真的费尽了千辛万苦把它刮成这个样子的，而且每头猪只有两条，非常非常的珍贵。
0: 昆师傅将里筋切成约一厘米宽的长条，加入姜末、鸡精、淀粉、蛋清、上姜，大锅烧热油，放入两勺早前发酵好的糟辣子和弯角葱段，炒出香味。
1: 哇，确实这个糟辣椒，这味道一进去，我的口水都快下来了。
0: 放入腌制好的里筋条，快速翻炒。新鲜出炉的糟辣里筋香味扑鼻，色泽诱人。昆师傅特意让远道而来的我先尝为快。
1: 果然就像想象中的一样，这个里筋非常的有嚼劲儿，而且非常的嫩。那混合了这个辣椒的香味之后呢，在口中是绵延不绝，越嚼越香。哇！
0: 猛火快炒之后的糟辣里筋红白相衬，富有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里筋入口软滑鲜嫩，裹上酸甜辣口味的糟辣子爽口开胃，
5: 酸酸甜甜，吃起来里筋是糯的，
6: 食物喜欢的口味。
0: 为食客用心地做出独具风味的糟辣里筋，看着他们慕名而来尽兴而归，就是让昆师傅感到骄傲和高兴的事儿。糟辣里筋让我感受到微山人制作美食的奇思妙想。我还听说当地人会运用一种独特的加工方法，将牛肉甚至意味重的牛内脏食材彻底改变其质地和口感，做成美味菜肴，那会是什么样的独特风味呢？带着疑问，我找到了马壮能大哥，他带我来到了滇西牲畜交易市场。
1: 哦，牛市里面这个马驴什么都有啊？
3: 是的，马驴、羊，
7: 还有牛，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哇，这什么牛的呀？
7: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牛肝包的。做牛肝包就是用这个，这一个也是挺好的。
1: 哦，牛肝包得用这么壮的牛，这牛还不得一吨重啊？这
7: 是的，是的，
1: 得一吨吧？
7: 对的，一吨左右。牛肝包做出来的那个肉质还是比较好的。
0: 牛肝包是一种腌制风干的牛肉美食，在微山人的宴席上经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马壮能大哥是十里八村制作牛肝包的高手，村民们想吃到美味地道的牛肝包，找马大哥。准没错，马大哥说他准备亮亮手艺，除了制作美味的牛肝巴外，还要用牛肠和牛肺制作一道独具特色的佳肴来款待朋友。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牛才能被马大哥挑中呢？
7: 你看这一个，这一个比较像，还是漂亮的
1: 这头牛。
7: 是的，两岁左右。
1: 那马大哥你现在教教我吧，怎么看年龄啊？
7: 看牙齿，一对牙，四个牙，一对牙的就是三岁，这一头牛就是一对牙，三岁左右。这个如果做牛肝包还是比较像，它这个年龄比较当道。
0: 马大哥认为，两到三年的牛肉质鲜嫩，肥瘦比例最佳，最适合用来制作牛肝包。可这牛肝包是如何制成的呢？我得跟着马大哥学学手艺。
7: 切称一下，切称一下以后有几斤，
1: 这要算那个比例是吧？
7: 对，有一点重吧。哇，
1: 牛现在是
7: 有17.5吧，
1: 17.5吧，
7: 17.5八乘以比例是0.036，等于这个这一款鲜肉的话，用盐的话就是用6.23。
1: 哦，你现在算的是加盐的比例是吧？
7: 盐的比例
1: 啊，
7: 对，
1: 我以为是上称要称这个肉的重量要有什么用，但是没想到是算盐的重量。
7: 算盐的重量。
1: 哦，这个还真没想到。
0: 制作牛肝包要选用筋膜较少的牛后腿肉，马大哥家传的配料比例是每500克的新鲜牛后腿肉，放18克的盐腌制。新鲜的牛肉精准的腌制配料比例，都是马大哥制作美味牛肝包不可或缺的秘诀。
1: 哦，这你看，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马大哥现在像揉面一样，
7: 要揉的，
1: 面团哈，
7: 不

0: 揉不揉透也不行的，这个
1: 我是怎么揉啊？
0: 一样的，随便的可以。
1: 就这么揉。
0: 对，
1: 我们现在呢，就类似于在给牛后腿做推拿。
0: 对，
1: 哎，叫盐浴，叫盐浴啊。
2: 不断揉搓整块牛后腿肉，使盐分能充分渗入到肌肉纤维中，然后将整块牛后腿肉放进桶中密封，腌制入味。15天之后，再将整块牛后腿肉从桶中取出，挂在通风处晾晒1个月左右，牛后腿肉在这个过程中缩水入味，就成为了牛干巴。这样做出来的牛干巴不仅能长时间保存，而且牛肉的香气也更加浓郁。制作加工完牛干巴，马大哥开始将牛肠和牛肺切割成长条状，再加入小苏打清洗。我很是好奇，用这些带有异味的牛内脏能做出什么滋味的菜肴呢？
1: 后面要处理这是牛肺是吧？
0: 是的。
1: 哇，我看这牛肺这么长啊。哦，它这一节，我的天哪。
0: 是的，我看我们还是把它割断嘛。
2: 马大哥说他会用制作牛干巴同样的腌制方法来加工这些牛内脏，但加入盐的比例会改为每500克食材放7.5克盐，腌制1天后，再经过2天的风干晾晒，鲜嫩的牛肠和牛肺就彻底改变了模样。
1: 哎，我现在有点疑惑啊，那个牛后腿是这种大块的哈？
0: 是的，
1: 这种哈。
0: 是的。
1: 牛肠是这种吗？
0: 这个
1: 。
0: 牛肠这个。
1: 那牛肺不能是这种？
0: 牛肺这个。
1: 这是牛肺啊？
0: 这个是牛肺啊？
1: 哇，大家看看这个牛肺，我们刚才送走那可是特别宽的呀。
0: 是的。
1: 这怎么这么细了？
0: 片了以后，把水分去掉以后，它就细掉。
1: 哦，这个水分去掉之后，就把它煸干了，这么瘦的
0: 牛肠。
2: 马大哥拿出之前制作好的风干牛肠和牛肺，它们的颜色已经变成褐色，看上去更加细长，但韧劲儿十足。接下来，马大哥会怎么烹制这些风干的牛杂呢？将风干的牛肠和牛肺切断，放在热油中翻炒，因为其本身已经含有盐分，因此烹制时无需多余的调味。此时在热油的作用下，风干牛杂段逐渐膨胀鼓起，其形象怎么也与我印象里的牛肠牛肺联系不起来了，变得更像是膨化食品。美味的油炸牛肠干和油炸牛肺干出锅了。马大哥又拿来之前制作好的牛干巴，将其切片，锅中热油，加入辣椒段爆香后，放入肉软质韧的牛干巴片翻炒，裹着辣油香的油淋牛干巴便大功告成。此时马大哥告诉我，他还要顺手再油炸一道微山特色美食，而这美食就在我的身后。
1: 哦，这个叫乳扇是吧？
0: 是，就是。
1: 哎，我听说过一句话啊，说是叫云南18怪。
0: 是的。
1: 牛奶当成扇子卖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0: 是
1: 乳扇。
0: 这个是牛奶做的。
1: 来，哇，这么长这个啊？
0: 是的。
1: 大家看，这还不得2米多长？哇，感觉像一个古筝一样。
0: 是的。
1: 翻过来啊，像小梯子。
0: 像小梯子似的。香不香？
1: 哇，这闻着特别像那个乳酪那个味儿啊。
2: 乳扇，云南的特色奶制品。是新鲜的牛奶经由发酵的牛奶乳清点制而成的干奶酪，因为晾晒之前被缠成独特的扇子形状，云南人称其为乳扇。将乳扇取下来后切条，经过简单的油炸，变成为美味的炸乳扇。饭菜上桌，家人朋友聚齐，享用一桌地道的家乡风味。我忍不住好奇心，要先尝尝这油炸风干牛杂的味道。
1: 牛肺给我的感觉，吃起来像一口老牛肉干的感觉，非常非常香，入口的感觉是那种特别酥脆的感觉。
0: 对，
1: 它的表皮已经被煸得只剩薄薄的一层了。
0: 是的。
1: 然后里面呢又有一点点水分，嚼起来呢又酥软又特别紧实。这个肠子就更加的神奇了，它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连辣椒都没有啊。
0: 哎呀，
1: 尝尝。
2: 风干的牛杂经过炸制，出人意料的变得酥脆无比，咸香适口，油香四溢，是微山人打牙祭的上品菜肴。
1: 果然味道很像牛奶味的薄脆啊，非常
0: 是的，
1: 非常好吃啊，
0: 挺好吃的。哇，是不是？
1: 这个牛干巴我们是只放了辣椒，完全是牛肉牛后腿本身的味道。咱们尝尝这个味道，就着这个乳扇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0: 是的。
1: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

0: 四个字，原汁原味。
1: 对，
2: 炸至金黄酥脆的乳扇又脆又香，油淋牛干巴越嚼肉香越浓，一口乳扇一口牛干巴，咸甜混搭。

0: 微山多山地，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是山中各种菌子陆续萌发的狂欢时刻。在这个时节，微山人总会不遗余力痛快地吃上几顿菌子火锅。可奇怪的是，他们吃菌子火锅为啥要用沙漏来计时呢？让微山农家菌子火锅鲜味大升级的奥秘又是什么呢？味道调查继续进行。
1: 我特别喜欢吃菌子火锅，
2: 我们每周都会等时间过来吃。
3: 我最爱吃火锅里的菌子。
4: 今天我们驾车几百公里跑到这边，就为了这一桌野生菌。
0: 我约了几位微山当地的美食达人相聚，准备好好品尝一下当地的菌子火锅。
5: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锅满满的一锅蘑菇啊，这就是我来云南的梦想啊，就是要吃到云南所有好吃的蘑菇。
6: 看来我的梦想要成真了。
5: 哎，现在这个锅熟了，能吃了吧？
7: 不能，不能，小涛啊，要这个是计时的，要这个计时以后煮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吃。哦，
5: 我说刚才在这摆了个沙漏，我还以为这是个装饰品了。啊，这是就这个沙漏是干什么？
7: 这是计时的。嗯，
5: 那这个多长时间呢？
7: 30分钟。
0: 原来啊，当地人享用菌子火锅时会在开锅后再继续煮30分钟，以确保将锅中的菌子彻底煮透，这样吃起来既安全又美味。面对火锅中香气扑鼻的菌子，还需要再耐心等待，这对我而言真是煎熬啊。
5: 真的是每一种蘑菇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像你们太有口福了。
0: 吸饱了汤汁的各种菌子，清甜鲜美的滋味在唇齿间迸发，让人欲罢不能。看我如此喜爱菌子火锅的美味，美食大厨杨伟表示，他可以带着我进山采集一种滋味绝对更鲜美的王牌菌子，并了解下特色农家菌子火锅鲜味浓郁的制作奥秘。那么这杨大哥所说的滋味鲜美的王牌菌子到底是什么呢？杨大哥请来了好朋友茶红，一位经验丰富的采菌高手，与我们一同进山。他说只有高手才能寻找到这种菌子。
8: 他是找松露的高手
5: 是吧？茶哥一看就天天在外面跑，就晒得黝黑黝黑的。
0: 松露菌是一年生的珍贵天然菌菇，多数在松树、栗树、橡树等树的根部生长。松露菌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要阳光、水分或者土壤的酸碱性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更无法进行人工培育。由于野生松露菌数量稀少，珍贵难得，味道又极其鲜美，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火锅中的王牌菌子。那么这次我们能有惊喜的发现吗？
9: 这一天松露熟哦，真的看你的运气了。
5: 看运气啊。
9: 对，
5: 那这个季节松露是它成熟的季节吗？
8: 还不到。
5: 当初，
8: 但是这韭菜现在是最好吃的。
5: 哦，现在最好吃。
8: 口感嫩，
5: 口感嫩啊。
8: 对，
0: 初秋季节萌发生长的松露菌虽然数量少，但是口感脆嫩鲜美，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除了做火锅食材，微山人还喜欢拿这个季节采来的松露菌做爽口的松露刺身。或者香喷喷的松露炒土鸡蛋。
5: 哎，茶哥，以你的经验，就是它一般在什么地方长啊？
9: 在松树边，松树周围。
5: 周围。
9: 去年我是在这里走的。
5: 这边。啊。去年找，今年还会有吗？
9: 会有。
5: 它一般就还。
9: 这里有两个。
5: 哎，有吗？我看。
9: 有。
5: 哎。这个黑的这个就是吧？
9: 对，黑的这个。哦。
5: 哇。来，大家看。这个就像那个巧克力豆似的，是吧？
9: 对。
5: 啊，黑黑的，其实看上去它，品相上也没有多好看啊。但是这东西很有营养。
0: 松露菌的颜色和形状看着很像黑色的小土块，只有经验老道的采菌人才能分辨出来。虽然这次找到的松露菌数量并不多，但却同时收获了大量皮条菌、老人头菌、奶浆菌、青头菌等其他五花八门的美味菌子。还是让我感觉不虚此行。杨哥说啊，有了这些菌子就可以一起去山中茶哥的家里制作鲜味大升级的农家菌子火锅了。这农家的菌子火锅会怎么个鲜法呢？我更加期待了。
6: 那我来先做什么？
8: 先宰鸡。

0: 你看，就这样啊，
1: 是不是要切成那个小块？
0: 一块一块的，对
1: 啊，小块。哎，那我有个疑问了啊，这个菌子火锅不是说不怎么加肉吗？
0: 它全套你这的鸡汤啊，
1: 啊，对，
0: 要不然那菌子不好吃。
2: 东北有小鸡炖蘑菇，云南有鸡汤菌子锅，不管天南地北，鸡与菌子是一对黄金搭档，总能让鲜味升级。茶哥家养的走地鸡，鸡肉丰满，肉质嫩滑鲜美，用其熬制香浓的鸡汤，为一锅菌子吊鲜再合适不过。再切上几片上好的五花腊肉与火腿来助力，为汤底再增加浓郁的汁香。这农家菌子火锅汤底的制作可真不简单啊。
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菌子火锅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肉都是充当配角的，
0: 对，
1: 主角永远都是这些菌子。
2: 热锅中不加一滴油，放入油脂丰厚的五花腊肉片煸炒。
1: 咱们是完全不破坏它这个食物的这种香味儿哈，
0: 对，
1: 就用它这种腊肉本身的油脂。
0: 对对对，
2: 再依次加入草果、火腿片、鸡块和盐，不一会儿，鸡肉和腊肉所含的油脂析出，香味扑鼻而来。
1: 啊，锅底是现在全都是油了，因为我们刚才是一滴油都没有下的。可以这么说，如果各位在家里能有这么多的菌类的话，自己在家完全可以做这个菜。
0: 是啊，
1: 一点问题没有。只是我担心大家找不到那么多种菌啊。
0: 关键是在食材。
1: 对，关键在食材。这个菜真的是充分的把食材的这种味道的鲜香追求到极致。
2: 此时往锅中加入开水炖煮约40分钟后，鲜美浓郁的汤汁即使不加菌子也让人垂涎。随后到了让火锅鲜味大升级的时刻。
1: 大家注意看，只有这么一点松露，因为我们今天只找到这么一点松露，所以说一定要珍惜。
2: 将松露菌等各种野生菌子切块加入到鸡汤里，老规矩，汤汁煮沸之后一定要将菌子再煮上30分钟才能开动。
1: 确实这个菜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热闹，
0: 对，
1: 就像我之前开的玩笑说这个
0: 菌子开会，
1: 菌子开会一样。
0: 是，
1: 咱来个松露尝尝啊。
0: 好的，
1: 松露是咱今天菌中之王啊。

0: 在嘴里的这种感觉啊，非常香，非常浓郁。
1: 鲜香脆口的松露菌，口感有韧性的老人头菌，嫩滑爽口的青头菌，各式各样富含氨基酸和核苷酸的菌子，在这锅纯美的底汤里持续释放出各自的鲜美，相互融合又互不抢味，成就了这锅鲜上加鲜的农家菌子火锅。对于杨大厨来说，能抽空来到山林里和采菌子的朋友们聚一聚，吃上最乡土的鲜美菌子火锅，便是幸福日子里的最大乐趣。

是在悠悠古韵的微山古城，还是在生机勃勃的田野山间，微山人总是闲庭信步，不慌不忙。杨坤华守着自家的餐馆，精心地给食客们烹制家乡特色风味美食，只要大家吃得满足，他就开心。马壮能依然用祖辈传下来的好手艺，为乡亲们制作出美味可口的牛干巴。杨伟仍然热衷于探寻让菌子火锅鲜味丰富升级的好办法。面对美食，微山人总能全力以赴地追求完美，因为有了美食，平淡的日子才能活色生香。

0: 说曹操，曹操到。提起曹操，很多人会觉得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传奇也最具争议的人物了，因为我们见过太多截然不同的曹操，不仅有我们历史课本选用的古人绘像，还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由后世画师创作的曹操画像，而我们最熟悉的还要数戏曲舞台上被脸谱塑造成的多疑狠戾模样的大白脸曹操。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什么样？民间传说中的72疑种是真还是假？2009年，考古界迎来重大发现，为破解这个千年疑案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真实的魏武王，读懂不一样的曹操。
1: 1959年初，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肯定曹操的历史功绩，提出让文学形象的曹操回归历史真实，由此引发全国范围内关于曹操评价的大讨论。简不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对曹操进行了全面的评价。短短半年，鉴于报刊上的文章即达140篇。
2: 一盆污水泼在他头上了，是吧？就作为一个奸臣，一个篡夺国家政权，就替曹操翻案，所以郭沫若把曹操脸上的白粉给他除掉。
1: 千百年来，曹操的历史评价褒贬悬殊，形象割裂。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曹操去世1000多年后，著名小说家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问世了。这部书一经问世便轰动朝野，被人津津乐道，奉为经典。小说中的曹操多疑阴险，是典型的乱世奸雄。其中最吸引人的情节之一，便是曹操去世后特设72处疑种，用来掩人耳目，防范盗掘。那么《三国演义》中讲到的曹操72疑种存在吗？位于哪里呢？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邺城遗址散布在漳河岸边。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开启了持续至今的系统勘探与发掘。公元2004年，曹操击败袁绍，进占邺城，自此以邺城为统一北方的大本营。曹操营建了东西长3.5千米的邺北城，还以城墙为基础建起了著名的邺城三台：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曹操去世后最终也葬在邺城。
3: 这边就是铜雀台，铜雀台当时高10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仅剩下4-5米的一个高度。站到铜雀台上，向西就可以看到曹操的归属地，曹操的陵墓所在。
1: 世人通常认为王侯将相必留聚冢，邺城一带有着连绵高大的风土丘，有着帝王陵寝的神秘氛围，传说他们就是曹操72疑种。那么这些遗种真的是曹操为身后事布设的迷局吗？翻开记述三国历史的正史《三国志》，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曹操设遗种的说法，而且清晰地记录了曹操葬在了邺城西的高陵，这同《三国演义》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那么《三国志》的记载是否真实可信呢？ 历史学者认为，陈寿所传的《三国志》近乎当代史，很多事都是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的。《三国志·五帝纪》中不仅没有曹操有72遗嘱的记载，而且对曹操有很高的评价。在陈寿的笔下，曹操是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4: 首先，他对那个国计民生啊也非常的关心，尤其对当时汉末哈这种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这个社会现实深感忧虑，也是也有志于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1: 陈寿的《三国志》一经完成就引起轰动，这时曹操的民间形象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传奇英雄。
2: 曹操的理念就是要维持这个国家的统一，不能分裂，实际已经分裂了，唯有曹操想把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这个汉王朝继续维持下去的一个政治家。
1: 这么一个被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的英雄人物，为何到了罗贯中的笔下沦为一个阴险狡诈的权术家了呢？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是后世对他的简称，他的正式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根据《三国志》等正史记载，再结合溯源时期民间盛行的说书话本、戏曲与口头传说，整合加工而成。全书以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刻意强化了尊刘贬曹的叙事立场。
5: 他对曹操的越来越贬低，对他这个形象就是歪曲。现在咱们能看到的脍炙人口而且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故事啊都是假借的。你比如说这个草船借箭在赤壁之战里描述的，《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并不是那样，那是一个孙权的杰作。
1: 那么从西晋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推出的1000多年间，整个社会为何对曹操的认知发生转向？这份巨大的反差究竟从何而来呢？公元645年开春，唐太宗李世民行军途中路过曹操的高陵，拜谒陵墓后还做了祭魏太祖文的祭文，将曹操和商代的伊尹、西汉的霍光相提并论。
5: 这个南北朝时候就是100多年，史料记载曹操高陵上已经是啊这个大树啊是郁郁葱葱，他把我的位置规划得非常清晰。李世民路过这个邺城时候还亲自到这个高陵上进行祭奠，还写了一个祭魏太祖文，这就说明了啊，就说明了他那个当时的位置是非常清晰的。
1: 梳理历史脉络就会发现，唐代以前曹操形象正面，与刘备关系

0: 等人一样，是世人公认的三国豪杰。此时其陵墓位置也记载清晰明确，历代文人亦留下诸多评吊咏叹曹操的诗文。曹操在民间的形象陡然发生变化，始于宋代。北宋苏东坡生动描述了当时的情状：志说三国事，闻刘玄得败，平促有出涕者，闻曹操败，极喜畅快。
1: 他说他是黄袍加身嘛，他始终对这个割据啊、武将专权啊，他存有戒备，所以他就推行了重武于轻武的这个思想。所以在那个宋代就出了一些理学大家，那二程啊、朱熹啊，贬这个曹操，对这个刘备啊，他这个正统的认可，严曹、杨刘的这个现象。
0: 吸取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导致的中央集权削弱，北宋时期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被塑造为正面典型，而曹操的形象被恶意的贬低。从此曹操在艺术作品中被丑化的形象也通过小说、戏剧、评书等多种形式而深入民间。进入南宋，曹操的形象被进一步丑化。南宋偏安江南，处境与三国时期的蜀汉极为相似，因此为强化自身的正统地位，极力尊刘抑曹。南宋诗人余应福更是直指曹操：生前七天绝汉统，死后七人设遗冢，直须发尽遗冢七十二，必有一种藏军师。至此曹操的公众形象彻底颠覆，成为不折不扣的乱世奸雄。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曹操死后设有七十二座遗冢的说法在南宋已经广为流传。
1: 元、辽、金想找曹高陵啊去祭奠，这时候不是因为中原地区大批人都逃到南方去了，就造成了啥？造成这个找不着曹操墓，越来越难找，越来越找不到，越来越传奇，就是漳河北岸那些大墓都有可能是曹操墓，形成了啥？就是个七十二洞一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现在是评书联播时间，下面请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春，他让夏侯惇、约进为先锋。
0: 《三国演义》等作品的流行，深刻重塑了后世对曹操的认知。即便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七十二遗嘱之说依然深入人心，许多人仍坚信今天河北磁县漳河两岸连绵起伏的封土堆就是曹操布设的遗嘱。考古人员对所谓的曹操的七十二遗冢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考古表明所谓的曹操七十二座遗冢其实不是七十二座，而是134座，属于东魏和北齐时期的皇家墓葬群，与曹操毫无关系。
5: 其中呢，我们一共是发现了134座皇陵墓冢，但是在我们民间的话，它整个这个北朝墓群的话，它是有72遗冢、84寨这样一个传说的。所以说，早在民间时期，他们一度以为这个北朝墓群呢，就是曹操的遗冢。
0: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正式揭开曹操72遗冢的真相。现代考古彻底证实，千年传闻纯属子虚乌有。既然

0: 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问世，影片表现了东汉末年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役。夺取蜀汉、统一中国是晚年曹操的梦想，然而历时2年的汉中之战以刘备夺得汉中而告终，曹操生命里的最后一战充满着悲情。就在这场战役当中，曹操写下一道特殊的命令——中令，选定墓地。其归西门豹祠西园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回到洛阳后，又写下遗令，墓葬地点一致。公元220年正月，时年66岁的曹操病逝于洛阳。曹操病逝后，后人依其遗愿，将他安葬在邺城西的高陵。《三国志》清晰记录下了这一切。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朝代更迭，纵有正史记载，但不封不树的魏武帝陵寝，终究隐匿于荒丘旷野中，再无踪迹可寻。北宋战乱，大量中原百姓南迁，使得曹操墓彻底荒废。探寻曹操墓，长久以来都是史学界与考古界亟待破解的一大谜题。破解这道谜题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一件文物意外现世，高陵的探寻自此迎来关键性突破。1998年6月28日，中国文物报报道，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学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边窑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鲁前墓志。这是后赵建武年间太仆卿驸马都尉鲁前的墓志，上面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这块墓志把曹操墓的位置锁定在今天安阳西高学村一带，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发现。2002年，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战略性工程——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考古调查工作随即展开。承担安阳故案北朝墓地考古发掘工作的潘伟斌，意外得到一个消息：安阳县西高学村一座古墓被盗。
1: 在那个墓葬的规模非常大，在现场我都拍到，它应该是要么是帝王，要么是这个诸侯王以上那么大。因为它那个墓砖呀，盲筛上它那个东汉帝陵里面出的墓砖是大小是一致的。
0: 紧接着展开的考古调查让潘伟斌感到事关重大，因为鲁前墓志中提到曹操的陵寝就在这一带，而且附近渔阳村农民龙志山就在古墓附近发现过只有宫殿用的炮钉与大青瓦。潘伟斌大胆推测，这座墓极有可能就是曹操墓或其中的陪葬墓。然而这座村外荒野里的大墓遭到严重盗掘，甚至盗掘出了墓中的画像石。
1: 画像石一般都是在那个墓壁上镶嵌的，如果他是盗墓贼是把这个画像石从那墓壁上给撬下来，那到经过夏天

0: 后那个盗洞里面一进水，那如果你不把它发掘出来，那这千古之谜那成了外国之谜了，永远之谜了。
1: 潘伟斌迅速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情况，
2: 及时进行考古清。这个呢，后来我说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写个情况报告，我们向省文物局报告以后，说能不能就是咱们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但是后来这个墓葬又发现被盗，这个就比较严重了，第二次就填报发掘申请就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1: 西高许大墓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0: 他在挖的过程中墓在这个西边就后半部夯土的挖起来了。
1: 这时新的难题出现了，西高学东汉大墓的发掘资金从哪里来？大墓岌岌可危，抢救性发掘已经刻不容缓。
0: 后来我就听说这个是这个安阳县这个西乡的一个县长名叫徐慧谦，所以我就去找他去了。
3: 后来说资金啊，资金省里边没有资金，本身我们河南省是文物大省，考古资金呢就本身就非常紧张，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偶然的发现，一个抢救性的挖掘，这就需要县级财政要上，所以应该说也是顶住了一些压力。我就感觉到这是个责任，这是个使命。
1: 2024年，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主管的《纵横》杂志，发表了徐慧谦经历曹操墓发掘与认定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基于对历史的敏感和高度的责任意识，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进行保护。”
3: 曹操对中国历史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呢，他那种客观的辩证的那种思维的方式，那种雄大的胸襟啊，那种对历史的责任感，包括对祖国统一的那种一种强烈的一种追求，也包括对爱民的一种情怀，应该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后代一代又一代人。
1: 豫北小村庄西高学曹操墓浮出水面，出土文物还原出真实的曹操，

0: 2008年深冬，豫北平原寒风凛冽，西高穴东汉大墓抢救性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此时人们还未曾料想，一个惊人的秘密正慢慢走进它破解的时分。
1: 河南省文物局先组织过两次小范围的一个专家论证，就是看看这个墓葬，一个是怎么挖，第二个究竟这个墓主人是谁。
0: 考古队按照保护性发掘方案，采用开挖墓道，从墓门进入墓室的方式发掘，这样可以把大墓完好保存起来。经过几个月发掘，考古队员发掘到地下1.7米处，发现了汉代地面及墓道，西高穴大墓渐渐显露开来。大墓坐西向东，墓道呈斜坡状，墓道两壁呈阶梯状，逐级内收。发掘期间，适逢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寻找曹操墓，节目聚焦西高穴东汉大墓，考古人员感到十分振奋。
2: 正好在我们发掘期间，在电视上播放了。哎，我组织考古队员集体外派啊，也是对我们考古队员很大的提振。
0: 2009年9月下旬，就在距离地面13米的地方出现了墓门，这道长40米、宽近10米、深埋于地底15米处的斜长墓道，终于完整呈现出来。从大墓。

0: 中清理出来的泥土，考古人员会用钢筛筛土，后来在墓室中清理出来的玛瑙、骨齿等重要文物都是这样筛出来的。大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规模宏大。墓室分为前后两个主室，每个主室两侧都各有一个侧室。大墓前室高达6.4米，相当于2层楼房高。在大墓后室，考古人员发现了墓主人棺椁的位置。大墓中一共清理出3具遗骸，其中一具遗骸的头骨出土于前室东部，头骨已经裂成数块，面部仅剩下残片。所有遗骸均遭早期盗扰和破坏，无一具完整。然而，从大墓发掘开始，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这座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依然是一个谜。让考古队员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是，能直接佐证墓主身份的物证一直没有出现。2009年11月8日，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了豫北平原的田野村庄。
1: 雪一路下的话，大冬天啊，喜鹊是围着我们那个房子转。当时我那个司机，这个叫任生磊，他说：“哎，他说派队啊，他看来有好事啊。”
0: 就在这一天下班时，一个令考古队员惊喜万分的发现出现了。考古队员发现了写有“魏武王常所用葛虎”8个字的石牌，而且与先前发现的写有大戟的残片严丝合缝对应上了。
1: 他高兴的，他挖出来以后，他一瞅一看，魏武王这3个字，他高兴翘起来了。拿着一看，拜个牌。我说这拜个牌要是完整牌就好了，一批一合适，非常非常这个合适，严丝合缝的一块完整石牌。
0: 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时隔千年之后。认定曹操陵墓最有力证据，就这样与世人谋面了。令人惊喜的发现接连开始出现，很快，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室时，发现了一块石龟的前端。
2: 龟壁的组合从秦代战国晚期的时候，一直是一个高级人物、政治人物去世以后的一个身份标识。因为我这在从已知过去，比如像其他地方陵墓啊，其他一些离异活动当中啊，发现的这些东西，证明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0: 两块断裂的石龟完整拼接，紧接着在大墓后室，考古人员又发现了石璧。龟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用的御制礼器，大墓出土了石璧和石龟。这是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标志。
1: 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玉龟、玉璧，这是重要的礼器啊。那曹操在他这个一定地方就是讲了五脏金银珠玉，所以他就把这东西就变成了用石头去代替了，这是用薄葬的一个表现。
0: 2009年12月27日，国家文物局与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安阳西高雪村的东汉大墓被确认为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2: 出去我在那会上的时候，我这没那么复杂的东西，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这就是曹操墓。
0: 体质人类学家对遗骨进行了鉴定，确定3具遗骸中1具是男性。根据墓主人颅骨冠状缝一点骨缝的愈合程度，判定其死亡年龄为60岁以上，同曹操中年年龄契合。综合多重证据，考古人员推断

0: 南杏遗骨属于曹操。下颌骨上有两颗牙齿，其中一颗牙齿上有龋肚，说明曹操生前有严重的龋齿。根据股骨长度推算，曹操身高可能只有1.56米。同史料记载，曹操姿貌短小吻合。曹操高陵还发现两名女子的头骨，一名50岁以上，另一名20到25岁，他们的真实身份或许永远是一个谜。万木葱绿，安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矗立在田野之中。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曹操与他的墓葬所经历的，成为中国文化史的奇观。曹操高陵的发现，让一个在中国民间社会流传久远的千古之谜戛然而止。一个真实的曹操重新回到人们视野。考古表明，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的发掘结果与曹操中令遗令内容高度吻合，随葬品以实用器为主，多为陶器，无金缕玉衣等贵重名器。曹操高陵地处漳河南岸的黄土台地，地势较高，同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志》记载相符。曹操西陵距邺城30里，与西门豹祠相距大约15里。考古人员发现，曹操高陵并没有完全完工。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有可能在冬天，又是地下10几米深，比较潮湿，这灰啊，白灰它容易冻结啊。它这个现象就印证了，他埋葬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建安25年冬天埋葬的，11月份。
0: 群雄割据，在中华5000年文明割据中，曹操的治世理想如何实现？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系列纪录片《历史探谜·曹操墓寻踪》下集。2026年4月，一位来自苏州的小学生在参观了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后，写下了一段话：吾乃您之后人，光临高陵，感您足迹之广，位之大。
2: 我觉得他的诗词很好，什么龟虽寿，观沧海，我都会背，让人一下子都能想象出来他的这个情景。
0: 1800多年前的魏武王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生前壮怀激烈，死后荣辱沉浮。曹操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剧烈动荡中统一了北方，使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推动了历史进步。
3: 这个作为我们考古来讲也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通过这曹操高陵和他出土遗物反映在社会的面貌，通过我们考古发掘，对真实的曹操有个了解了，就是也能看到曹操的为人。
0: 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为这位18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人物隐约勾勒出新的素描。考古表明，曹操高陵严格执行薄葬，也开创了魏晋帝陵薄葬先河。出土的玉玺是当时曹操使用过的，用于解扣。
1: 一挑都不是好解开吗？这个玉玺

0: 他那个尖端是断的，而且是旧灰。这就说明啥？说明当时他应该是曹操生前断的，曹操生前使用的，他死时候他就随他埋葬了。曹操在夷陵没有说啥，练衣食服。
1: 学者根据曹操墓出土文物，认为重名节俭是曹操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2: 要提倡要廉洁，他认为这个节俭，他认为应该是以俭共德，就是一种共同的一个标准。
1: 这是曹操墓出土的陶制炊具陶册，木末行清石牌，专家认为这是当时上厕所的流行用语。这件石牌有出蒲两字，出蒲是一种古代赌博游戏，在曹魏和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香囊撒霜石牌，史料记载曹操生前使用熏香。这是熏炉，曹操使用发簪固定头发，墓内出土有桃簪一枚，属于名器。曹操生前戴指环，墓内出土有铜制指环。汉魏时代昂扬蓬勃的时代旋律与赌石开明的社会风尚跃动在展线上。墓葬出土了众多写有魏武王三字的石牌。
0: 曹操去世，汉献帝妻子参加他这个葬礼，现场都给他刻到那上面，谥号是代表这个朝廷对他一生的功劳的评价，那当然要刻上去了。武王是他爵位。
1: 历史往往呈现着荒芜冷寂，但厚厚的夯土下掩藏着想象不尽的沧桑与过往。
3: 应该说时代造英雄，什么时代啊？正是动乱时代，一代一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才能不断裂，才能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1: 河南省安阳市，华夏文明在这里展示了开阔而深邃的景致，古老又崭新的中原矗立起一座座文明地标。
4: 曹操是三国时的那个军事家，
5: 打仗也非常厉害，他用兵也非常厉害，
6: 有勇有谋，文韬的。
7: 我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他想要平定天下战乱。
8: 这个三国的枭雄，《三国演义》
5: 很爱惜人才。关羽就是给他滚酒盏斩华雄，
9: 有那个关张还端端戈枪。
10: 你别说曹操，曹操到了。
1: 生前壮怀激烈，身后荣辱沉浮，有过金戈铁马的威武雄壮，也有过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日月海疆曾是他诗歌的意象，关山大漠曾是他衣襟边的风景。
11: 曹操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也最富争议的风云人物，就连他的陵墓认定也在当年掀起过一场论战。为还原真相，考古学者多方考证，构建起一套完整且严密的证据链条。参与研究的学者阵容之广，考证推理的过程之审慎，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流传千年的72遗冢之说被彻底击碎，曹操墓的身份也尘埃落定。拨开历史烟云，一个真实的曹操正向我们走来。
12: 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13: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14: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
12: 健康之路为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老话说，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好的姿势。姿态端正不仅看起来优雅得体，更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我们的脊柱健康。现代社会带来了生活工作方式的巨大变化，适应性的姿势变化和脊柱健康的矛盾开始变得突出起来。您看看，像这样的姿势是不是也经常出现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刷手机、看书、看电视、游戏、办公、通勤，这些天天都要遇到的场景，时间一长，时刻保持一个端正的姿势实在很难做到。有时为了舒服，有时出于无奈，姿势不当的日积月累终究会带来怎样的不良影响？今天我们请来了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的任大江医生，跟您好好聊聊姿势和脊柱健康，希望能一起找出他们之间和平共处的好方法。
2: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图片哈，任医生来看一看，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些姿势哈，你们躺着呀，我也其实比较喜欢躺着。
3: 对，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家里每天都在摆的一些动作。
2: 对啊，躺在那儿刷手机，对吧？
4: 这会对脊柱不好吗？
2: 就这些姿势会给我们的哪个部位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呢？
3: 我们几个嘉宾啊，确实是非常放松的样子啊。但是呢，从我一个脊柱外科的大夫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脊柱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2: 脊柱啊，脊柱在哪儿？王楠，
5: 就是后边这个中线这儿。
6: 中线，
2: 你指一下从哪儿到哪儿？
5: 从这儿到、到这儿，
2: 下面这一条，
5: 对
2: 对，
5: 到这儿，对不对？
2: 对对
5: 对
2: 吧？就是羊蝎子的位置，
7: 肉蝎子。
2: 哎，为什么会对脊柱不好呢？咱们通过一个道具，请任医生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啊。
3: 好，我们来，
2: 有请。
3: 这是我们一个人体的一个骨架，一个模型。那么我们人体啊，我现在这个当大夫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我越来越感受到人体特别的复杂，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大家看我们的这个脊柱呢，实际上刚才这个王楠老师他也说了，是吧，我们从上到这个位置，我们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躯干的这个部分。如果大家再仔细看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我们这是一个二层楼。我们的这个第一层在哪儿呢？第一层在这个位置上，就我们的一楼。二楼在哪？二楼在这儿。我们的脑袋呢，我们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房顶。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的这栋楼，我们有两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一楼和二楼之间，你看我们只有这么一根梁还在这儿撑着。二楼和房顶之间也只有一根梁。那么这两个位置呢，就对应着我们的颈椎和我们的腰椎，因此我们绝大多数出问题的位置都在我们的颈椎。
2: 没错，
3: 大家仔细看的话，它实际上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砖头水泥，砖头水泥，砖头水泥，它就是这样落下来的。我说的砖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2: 骨骼
3: 椎体，我说的水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椎间盘。
2: 就突出的那个。
3: 所以说呢，就跟盖房子一样，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两点，我们后面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
2: 来，咱把它再倒过来再看清楚点。
3: 对，
2: 看这样就更明显了。
3: 对，这是我们整个这个脊柱的后面。大家
2: 这都是空的。
3: 都是空的。对，所以说呢，第一，空的它决定了我们的活动度非常大。因为我们需要它来转头，是吧，转腰。但是呢，它同时也带来一个危害，就是它非常容易受伤。
2: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说一会儿脖子疼了，一会儿腰疼了，其实在您看来都是这个
3: 曲度或者是椎间盘出了问题，
2: 都是脊柱出了问题了。
3: 脊柱出了问题。
2: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局部。
6: 对，
2: 医生看到的是整体。
3: 实际上呢，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地方疼，那个地方疼。

0: 我们人体啊，我们只是人为的把它分成颈椎、胸椎、腰椎、骶尾椎，实际上大家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啊。因此呢，当你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很有可能也会造成其他地方的疼痛。
1: 嗯，
0: 所以说人体是一个整体，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
1: 就是牵一发动全身。
0: 对，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个道具，我们来形象的来把这个事情把它说明一下。
1: 好，
0: 这个道具呢，大家可以看，它有不同的颜色，是吧？那么它代表了，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啊胸椎、腰椎和骶尾椎。
1: 哦。
0: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实际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当你这个地方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实际上你就全部推倒了。啊、
1: 哦，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说脊柱它不能是割裂的看，
0: 不是割裂的，包括我们人体的所有的部分。你比如说你脚骨折了，你长期这么歪着走，可能会带动你的腰也要出问题。
1: 嗯，
0: 膝关节出问题了，可能也会带着颈椎，可能也觉得会疼。
1: 所以其实就像任主任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在框架结构上出了问题，可能都会最后累积到整个这个房子会出危险。
0: 对，
1: 到底我们这些不同的姿势为什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造成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咱们这样，咱们就从王楠这个姿势开始说。
0: 好的，
1: 咱们再来看一下王楠刚才那姿势。哎，这个我平时也是这样。
2: 我平时不光是这样
1: 啊，
2: 这睡前在床上也是这样，拿会儿手刷会儿手机。
1: 哦，
2: 完了下班以后累了，就是咱说现在电视看的也少了，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就看着手机，没准就能睡着了。反正就这姿势，这很舒服点儿，
1: 很舒服。对，这个姿势会有什么危险呢？
0: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模拟了我们四个生理弯曲。那么如果说我侧着站的话，那么这个我的这个曲度应该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大家看我的这个颈椎呢，实际上是这样弯的。
1: 嗯，
0: 我的胸椎呢应该是这样的。
1: 哦，
0: 腰椎是往前挺的，那么最下面是往后走的，就是我们臀部这个位置，
1: 嗯，
0: 是往后的。啊，因此呢，这个四个弯曲叫什么呢？叫生理弯曲。那有的人会问，那我们人怎么不长成一个直棍算了，是吧？这多简单啊，是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人长成这样的话，那么当你去活动的时候，当你走路的时候，这个吃劲是非常大的。
1: 对，
0: 生理弯曲最大的重要性在哪儿？在于减震，
1: 就像弹簧一样，
0: 就像弹簧一样。
1: 对，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它模拟了我们一个弹簧，当你受力的时候它就会缓冲。
1: 嗯，
0: 哎，所以说只有保持生理弯曲，脊柱受力是最小的。
1: 嗯，那当王楠躺着的时候，他的颈椎发生了什么？
0: 躺的时候呢，本来是一个这样的曲度，现在成了一个哎这样的曲度。
1: 哦，
0: 大家可以看这个，
1: 这个就模拟了一下王楠在家里睡觉的姿态。这沙发就是你们家沙发或者床，这个就是你。
0: 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啊，实际上我们颈椎呢，正常的曲度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曲度。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在这个位置上，你所有的肌肉都是放松的，你不会觉得很疲劳。嗯、但是王楠老师这个姿势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这个颈椎啊，他是这样的，大家看，是吧？我们整个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受力啊，已经完全出现了一个变化，而且你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颈椎这个曲度啊，一直处在一个非常难受的位置上。
1: 哦，
0: 甚至这个王楠老师的脖子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角度，因此呢，我们认为这是对颈椎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1: 那到底这个解剖结构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再做一个更大的模型，咱们再来看一看啊。来，有请。
0: 好的。啊，这个道具呢，主要是用来模拟我们的这个椎间盘这个受力大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的骨头。
1: 啊，
0: 中间这个夹心饼干中间这个芯儿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哦，
0: 哎，那么我们来模拟一下。那么在模拟前呢，我想问我们嘉宾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头啊有多重？
3: 分人吧，
0: 分人，
2: 这得分神。你看我这头，我脑袋大，所以就脖子粗。你看他笑叔这个，就是脖子为什么这么细？因为他脑袋
4: 小，
3: 用不着
2: 轻。对，我这个怎么也得二十斤，
3: 你撑过？
2: 我没怎么撑啊，这个。
0: 实际上王楠老师说的差不多
2: 啊，
0: 咱们一般呢，咱们这个头啊就是20来斤，但是呢，这20斤啊是有前提的，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就是站直的时候，你的这个脖子吃劲儿。它是20斤
1: 啊，
0: 但是呢，当你往前30度，这就变成30多斤，再往前弯，这个重量啊会逐渐的增加。
4: 好、

0: 那么当你弯到40度以上的时候，这个重量可能就会变成60斤
1: 啊。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拿这道具来，我们来模拟一下。
1: 就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当这个承受不同就更多的重量的时候，我们这个骨骼
0: 这个它会发生变化，
1: 会发生变化、啊。
0: 这个椎间盘会受到
1: 你自己来吧，
2: 行。60斤得好，60斤得多大呀？60斤，这一袋有多少？
1: 50斤，25公斤。
0: 这么一袋大概得有
2: 50斤。

0: 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重量压到我们的颈椎上，一时半会儿还行，你要晚上在那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对，
0: 要看手机，那个脖子根本就受不了。
2: 我说实话啊，您那一时半会儿要这么沉，我这脖子这么粗也不行，
0: 扛得住，
3: 还得再粗点这脖子。
1: 脖子是粗不了了，所以就得改姿势了。所以刚才我们演示的那个承受重量之后，你看那个道具那个黄色的部分被压下去了，但是在我们的人体上那个部位显示的是什么？
0: 那个部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就承受了那么大的重量，
0: 承受那么大压力，对，所以说一时半会儿还行，你长期如果是都是这个长期高压状态的话，它一定会出现问题。
1: 那承受这样的高压状态，人体会发生哪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一看啊，脊柱外科的医生一看，从哪些部位能看出来它发生变化？
0: 对，小磊说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当你椎间盘出现问题以后，那么实际上在你的这个外观上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当椎间盘出现塌了的话，那么首先我们颈椎的曲度就会发生变化。这头可能就会往前探，是吧？那么造成这个整个这个曲度的这个改变。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人又比较胖的话，那么有些人就会在脖子后面出现一个复位包。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所有冠之以这个富贵的这个名字的病没有一个好病，这里面没有富贵啊，实际上它反映了你颈椎曲度的一个变化。
1: 有吗？
3: 我看不见呀、
1: 看不见，我在这儿让任医生来给看看。
0: 我来看看。好，
1: 来，
0: 有那么一点点
1: 站直了、我觉得有、
0: 有那么一点点。
1: 对，你看他那是肉还是
0: 实际上富贵包呢，它里面
1: 有一点
0: 也都是脂肪啊，也都是肉。
1: 哎，真的有一点，你看
0: 多少有一点。
1: 哎，
0: 不明显。
1: 肖叔老师，麻烦您来一下，咱们看看人家这个标准，你俩站一块，你看人家这个可以露一下您的预警吗？
4: 可以。
0: 肖叔老师，对，肖叔老师他肯定是没有。如果说头再抬起来点，
1: 对，
0: 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曲度，你看后面是平的，
1: 平的。谢谢两位。
4: 我没有，
3: 真有啊，我真有啊。
1: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包是怎么形成，里边是什么？
0: 这个包呢，实际上里面就是脂肪，它只不过是因为你颈椎曲度改变了以后，你脖子前探了，加上人比较胖，这个地方它会显得就很膨大。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做手术切开以后，里面就是全都是脂肪。
1: 脂肪。那除了富贵包还有什么明显的？
0: 其他呢还有就是落枕。
1: 落枕不是没睡好吗？
2: 我觉得落枕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姿势待时间太长了。
1: 我觉得是没盖好被子受凉了。
5: 没有，对呀、很对，就是因为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没盖好被子啦，受风啦，完了以后枕头
4: 不合适了，
5: 不合适了，
4: 对，
5: 它就会落枕。
6: 我觉得主要是跟枕头的高矮有直接关系。枕一个吧就塌下去了，枕俩呢觉得
4: 高了，
6: 怎么又高一点？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枕两个，一个肯定太矮了，窝子里头多难受啊！枕两个，第二天就落枕，这脖子就疼。
0: 对，很多人都觉得是没睡好。
1: 对啊，
4: 对。
0: 但实际上，从我们脊柱外科的角度来看，一个正常完美的颈椎，它不应该出现落枕。
1: 哎呦，我是经常落枕，
4: 我也经常落枕。
5: 难道落枕是病吗？
1: 经常容易落枕的人是说明颈椎出了问题，您是这意思吗？
0: 对，实际上你自己本身是有一些病理变化在里面。如果你要是经常出现落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给自己敲响警钟，那恐怕呢，你就要到这个专业的医院呀、去这个脊柱外科了，你要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病理性的改变。那么当你的颈椎出现问题以后呢，我们很多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可能会有眼睛发胀啦，是吧，会视物模糊啦，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它的罪魁祸首呢都在颈椎。
1: 有吗？
5: 眼睛
4: 是在感受
5: 也是颈椎的问题。
0: 有些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实际上是刺激到我们这个颈部的一些交感神经一些植物神经以后呢，出现了类似的表现
4: 啊。对，我妈就出现过，就有一次带她体检一出来，然后一出门她说，哎，不行不行，我眼睛看不清了，她就使劲揉，然后我用眼药水还给她滴过，然后她说你给我摁一下摁一下，然后我就给她捏，就把这捏，反正也我也没有什么手法，但给她捏一捏，她缓一缓，她就觉得好了，就但是不是经常出现。
1: 你说这哪句都听着吓人，眼药水乱点。
4: 对，
1: 颈椎敢乱捏，里面全是神经，好，你太吓人了。
5: 我觉得我的颈椎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经常会感觉那个不舒服、疼痛，完了那个手臂的那种麻疼，我这一片都会疼。
0: 对，
1: 这也是吗？
0: 对，这个就已经说是进展到比如说

0: 已经轻度的压迫神经以后，就会带着这个胳膊或者手麻。
1: 就其实要提醒大家，颈椎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你看张晶大姐说她经常落枕，
0: 嗯，
1: 再结合她前边说的她麻呀，这些就说明她的
0: 果然颈椎有问题。
1: 果然颈椎
2: 有问题。我不但是这边疼，我还少说了一个疼，
0: 对，
2: 我经常会头疼。
0: 嗯，
2: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颈椎会引起我的头疼？
0: 颈椎也会引起头疼的，对，也会的。
1: 你看，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行为，你自己觉得舒服了，其实你无时无刻不是在伤害自己的脊柱，
0: 对，
1: 伤害自己的颈椎。
3: 电子产品的普及化带来久坐时间的增长，这个普遍现象已经成为脊柱健康的最大敌人，尤其在长期使用者的身上，使用姿势不当带来了对颈椎、胸椎、腰椎的全面挑战，让人饱受颈肩不适、腰酸背痛的折磨。既然环境无法逃离，那就更需要找到简单好用的办法，让他们能够相互和平共处。
1: 所以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什么样呢？咱们道具上来，让任医生帮我们调整一下，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哪些方法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保护我们的脊柱。来，有请。
0: 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王楠老师的他的这个侧面来看呢，首先我们的颈椎啊是往前弯的，那么这个正好是跟我们的生理曲度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同时呢，大家看胸椎咱就不说了啊，因为胸椎它有这个肋骨在这保护，它一般不容易受伤。腰椎大家看，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腰椎实际上是往前挺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生理曲度，
1: 嗯，
0: 但如果这么做的话，大家看这就成了一个圆弧了。
1: 哦，
0: 所以你要在这个坐姿上，你的腰椎实际上也长期在一个很受力的位置上。
1: 那怎么办呢？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们调整一下呢？
0: 那么大家看，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标的物啊，我们这个电脑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抬高以后呢，这样呢，这个人整个这个曲度它就回来了。
1: 你那书桌里有课本拿出来。
4: 哦，好。
0: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用我们的书是吧，我们也可以把它垫起来。
1: 还有，
4: 不行，这有点还是有点低。
0: 你看王楠，根据我们的个子对吧？你要是觉得个儿比较高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垫得高一点。
5: 书籍
1: 马上就变了，
0: 至少你看整个这个曲度马上就发生改变了。
1: 怪不得现在人都用那个，我上好多地方，我看他们都。我就说，我说你们为什么用电脑架还把电脑弄那么高，不难受吗？其实是对身体，
0: 其实是一种保护。
5: 对，
1: 你坐直了，现在你自己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我现在反正是
6: 比较
4: 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了，就是啊。
5: 果然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哈。进化了。
0: 对，马老师说的非常好啊。
1: 那刚才呢，任主任讲了第一点，就是姿势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看来这个电脑书桌这个高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时间不要过长。
5: 嗯
6: 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孩子们上课，我们一般把它界定在45分钟，
1: 对，
0: 他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休息休息。
1: 嗯，
0: 实际上就改变你这个椎间盘长期受力的状态。我们这个白领也好，我们长期伏案的人也好，哪怕你起来走两圈，上个厕所，接杯就咖啡是吧，打杯水，这些都行。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常见的不良姿势可能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
1: 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
3: 健康之路为您解读姿势不当潜藏的风险与隐患，敬请关注。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7: 一两个药差别哈，
4: 对，
7: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4: 是，
3: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7: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3: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那刚才呢，任主任讲了第一点，就是姿势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工作那么长时间，看来这个电脑书桌这个高度是特别重要的。好，那说完了王楠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张青姐姐的问题啊。先来看看刚才她那个姿势，你看
2: 我这个躺躺的挺标准的，为了不让我的这个脖子弯曲，我还专门凌空了一下。因为呢，躺的时候我意识当中还是有的，
5: 嗯，
2: 我不太想让。

0: 我的这个颈椎啊窝在里面，所以你没看到我是拿肩膀躺着，完了颈椎还是控制了一点，还是有点累的。
1: 你这样控制
0: 还没压迫我颈椎啊？
1: 你没有压，你这样才
0: 好啊。我凌空的呢，
1: 来，你这样我们
0: 高高的呢，
1: 任医生跟他讲解一下。
2: 那么张庆老师这个位置呢，如果说还是那句话，不要长期，短的时间，你比如说我看个10分、20分的这些都可以，但时间长了以后呢，整个这个脊柱，包括您如果这个位置，如果说坐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个腰椎这个曲度也是一个反曲的状态，
1: 悬空的，它都是悬空的。
2: 对，那么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正好它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长期这样的话，对这个椎间盘的挤压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前面变窄，后面变宽，还容易让这个椎间盘从后面出来
1: 突出，
2: 突出。
0: 怪不得我真的我就有这个问题，腰间盘突出，医生还让我开刀呢。
1: 颈椎是出了什么问题？
2: 那么颈椎呢，实际上也是一样。那么颈椎，我们还是那句话，生理曲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理曲度能维持住，那么就不容易出现问题。长期的，如果就像张杰老师这么窝着，实际上您这个颈椎这个曲度它是这样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1: 怪不得你看人家那个天安门广场上，你看人那个，对吧？你看人家那个啪一站，他那个
2: 哨兵，
3: 对，用这个姿势维持站的身体，
1: 对，他这个姿势他才能站，
3: 符合生理曲度的。
1: 你正常，你这一会儿就不行
3: 了。对。
1: 所以我每天晚上我靠墙站军姿。
0: 那我的这个姿势是不是说明我的颈椎和脊椎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后背啊这么坐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现在我做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我会感觉到这边会疼的。
1: 你看其实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所以除了脊柱，就是刚才他这个姿势这么坐凳，你看平时咱们经常就喜欢这样吗？
4: 对呀、
1: 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样坐着很舒服，你看。
2: 那么它主要的危害在于哪儿呢？我们这个地方是空的，大家看，小磊自己也能感受到，完全都是空的，没有东西在这拖着。那么这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座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放一个什么？要放一个
1: 这么我能睡着了。
2: 那么很多人啊，对，他就睡着了，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椎间盘受力就太大了。你再站起来会觉得有腰酸背痛。
1: 对对，有这样睡一下，有在车上干什么，一起来以后，哎，你就想这样，哪哪都
5: 硬的。
1: 对，特别难受。
2: 对，
1: 这怎么办呢？如果要用这个姿势说，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座椅啊改变不了的话，那我们最好是在这个地方能放一个靠枕。你比如说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靠枕，往这个地方一放，哎，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充实。
1: 对，
2: 这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石膏，相当于给你的脊柱在这个地方打了个石膏。
5: 托起来了
2: 。哎呀，
1: 真的，哎，特别。
2: 你的力量完全通过椅背分散掉了，
5: 对，
2: 不作用在你的腰上。
1: 哎，确实好舒服。
5: 让我想到了我怀孕的时候，每次坐下的时候给这垫个东西，
1: 哎，真的有用，
5: 也是为了要撑着，
2: 就会舒服好多。
5: 对，
1: 所以就是要在这个特殊的姿态下给我们的脊柱一些
2: 支撑。对
1: ，记住了，要缓解，就是一个要正确的姿势，一个就是要找支撑物。
5: 对，
1: 哎，所以以后张青姐姐，您家里这种靠垫啊，看来还是得。不能买太软的靠垫，
0: 硬一点的。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
2: 得有一定的支撑力。
1: 对，下面来看看笑叔的问题。
5: 我这肯定没问题，
1: 我都替你担心了。
5: 真的，你看我这有支撑力，我俩胳膊支撑着呢，我这绝对有支撑力吧？
1: 看起来是没问题啊，靠在这儿啊，然后放松啊，所以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5: 特别舒服。
1: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任主任？
2: 实际上久站久坐啊，危害是差不多的，可能久坐可能更加要严重一些，那你像这个马老师这个吧，那么这个姿势实际上我们发生的最大的改变跟前面几位老师实际上都差不多，还是我们这个生理曲度的变化。
1: 对，
2: 我们这个人啊，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摆这个姿势都没事，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一定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认为那些对的舒服的它不一定全是对的，有可能会伤害到脊柱。
1: 对，肖叔，你看你现在哪个曲度出问题了？
2: 你比如说你看颈椎、腰椎，
1: 颈椎肯定
2: 都不好。
5: 其实我整个也是这种弧，一个 C 字形，是吧？
2: 当然，笑叔老师这个他有一个点好，
1: 哪
2: 就是他两个胳膊啊撑住了，
5: 撑着呢。
2: 偶尔为之，这还可以。但是你如果长期是这个姿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0: 你会发现潜移默化中你的骨盆也会发生倾斜，骨盆有一定的代偿，它往后让你抬头做人，你得抬起来。那大家看这个模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侧面。那么当你这个头长期是弯的，是吧，上半身也是往前探的，如果说时间长了以后，那我们人体啊，我们很，你要走路啊，所以说它会强迫你的眼睛啊，你要目视前方，因此呢在潜移默化中它就会发生骨盆的倾斜，会让你的头要抬起来，你要往前看。那么所以说这些变化呢都是发生在你的身体里面，你都是看不到的。骨盆有一定的代偿能力，当它代偿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你的关节就要发生一些变化。因此呢我们这是一个整体，不良的坐姿也好站姿也好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看明白了吧，本来是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后来你老弯着，然后为了抬头呢就
2: 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进化成了人。
0: 小磊这个模拟的特别好。
1: 憨豆先生，哎，憨豆先生。
2: 憨豆先生，我怎么觉得又回到 Lucy 的感觉，有没有？
1: 不是赵四儿吗？
2: 又回到了原始人类那个姿势。
1: 就是你，哎，但是我感受到，就是如果我要是变成了这个姿势，就是我感觉整个身体里的支撑没有，包括整个肌肉好像就是完全松弛了。
0: 肌肉都放松了，对，肌肉都放松了。嗯，
1: 所以这个也会对，长此以往，肌肉也就没有力量了。
0: 对，
1: 是吧，
0: 首先是曲度的改变，它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肌肉的，包括我们有时候都会影响到内脏，
2: 挤压到了，
0: 挤压到，对，
2: 只要做节目的时候啊，如果坐着做节目我最舒服的就是这个姿势，如果站着做节目我最舒服什么姿势你知道吗，就是我做完了结束了，大家说啊，撤撤撤，
3: 还是这姿势吗，
2: 这个姿势好舒服，
1: 拉伸是吧，
2: 对，就是抱着腿，这是最舒服的姿势，
1: 我有时候也是喜欢这样，就蜷起来好像感觉有个拉伸，这个会有问题吗？
0: 这样呢，实际上它椎间盘受力啊要更大，
1: 是吗？
0: 哎，你像笑出这个极度的这个屈曲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道具，我们再来演示一下它这个力量。
1: 就还得干力气活，还得往南来。
2: 对，我也觉得。
3: 怎么还是我？我以为笑出，我旁边还乐呢。
4: 就爱这50斤你可拿不动了。
1: 就爱看年轻人干活。
0: 你比如说，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受压，受压状态啊，这个椎间盘已经挤住了。
1: 对。然后，如果用这种更严重的状态
0: 啊，极度屈曲，
1: 25千克，
3: 再来50斤，
0: 再来50斤，
1: 哎，我小伙子，哎呦，观众朋友们啊，看好了，啊，什么东西流出来了？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内容物啊。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呢，实际上从它结构来讲呢，它就像一个馅饼，我们外面有一个完整的皮儿，里面有一坨馅儿，压力过大，这皮儿啊，它崩开以后，那里面这个馅儿啊，它就挤出来了。
1: 会这么严重吗？
0: 会这么严重的。
2: 馅儿了，
0: 这黄色的就是神经哦，挤到神经上就会腿疼，就会腰疼。
1: 哦，这也就是说，椎间盘内容出来压迫神经以后，就会导致
0: 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症状。
1: 王楠，你刚才搬东西那一下。其实我刚才看着我都觉得挺吓人的，
3: 这不搬东西不都是那样吗？
2: 都那样吗？
5: 哪儿不对？
3: 都是使劲就给搬起来了吗？
1: 对，你再来一下，你把它搬起来，放在这上头，就这么一个动作。
3: 好嘞，
1: 来，你是平时啥样，你现在就啥样。
3: 我平时啥样就啥样、啊。
1: 对对，来，快一点，加油！哎哎，小伙子，哎哦，放下，好，保持住，
3: 就这样。
1: 对。任医生，他刚才这个动作有问题吗？
0: 实际上，王楠老师他这个动作啊，是伤害性是特别的大，就在我们看来，简直都是、啊、这个都觉得这心里
1: 触目惊心，
0: 触目惊心啊！
3: 那不这样搬不起来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去搬。
1: 对，来，咱们听任医生讲讲。您站我旁边，
3: 站旁边学学，
1: 搬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您来讲讲。
0: 那么实际上啊，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么重的，您就别搬了。
3: 那不搬怎么弄回家呀？
0: 这么重的东西，我建议大家就用推车了。哦，
3: 对，
0: 就不能搬了。50斤啊，这个就对于这个我们脊柱来讲就很沉了。那么实际上我们王楠老师刚才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在于弯腰提重物。
1: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0: 你看刚才王楠老师他这个动作啊，我的，他首先是整个腰他就下去了，
1: 对，
0: 对吧？腿是伸直的，
1: 对。
0: 两个手蹬住这个东西以后呢，然后开始发力，那么大家呢在家里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你这么发力的话，你这个劲儿全在腰上的，
1: 对啊，
5: 对啊，
0: 全靠你的腰，
1: 不是腰一挺就拿起来，
5: 对啊，
0: 一挺，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是挺不起来的，一挺就出问题了，这疼痛就来了，腰就扭了，就这一下，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像这么

0: 沉的东西，建议大家就拿推车了。嗯，
1: 但是如果要把它弄到推车上呢，这个，
0: 那我们还有其他动作。你比如说，先蹲个马步，哎，
1: 嗯，
0: 我们的腰是不动的，
1: 嗯，
0: 大家看我的腰啊，腰是不动的，
1: 嗯，
0: 拎起来，拽住了，我们是起，
1: 哦，
0: 用的是哪里的劲儿？
1: 腿，
0: 是我腿的劲儿。
2: 哦，
0: 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受伤的动作就是这个，
1: 提重物，
0: 目视前方，腰的挺起来。
3: 我的天，这个。这个其实我跟你们说挺费劲的，
0: 把它放在车上，哎，这样子。
4: 嗯，
1: 哎，哎呦，行吗？这样，
3: 这个，我说实话比我刚才那个费劲。
1: 不会吧？
3: 但是
0: 这个不会受伤，
3: 不会，对，可能是不会受伤。
1: 我觉得不会，你要试试吗？
4: 可以啊。
1: 哎，其实真的，你要会用劲儿了
3: 啊，
1: 你看你要用腰上的劲儿，你不一定拎得起来，
0: 不一定拎得起来。
1: 但是你要用腿上的劲儿，你说不定能拎起来。你不信，你试试，你先用腰上的劲儿，你试一试拎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吗？
4: 那我都用下不去。
1: 咱们哎，你这次用腿上的劲儿，你试试腰挺直，说不定能拎起来。真的，
0: 马步，你再往前点，你把它骑到它上面，哎，最好，
4: 哎，
1: 纯粹，是不是？
4: 这样好一点，
0: 对吧？
1: 是不是？
4: 这样我可以拎上来。
0: 这样你看，整个马老师骑的过程中腰没有动。
1: 对
4: 对，
1: 其实是用腿上的劲，腿比腰有劲儿。
4: 是。
1: 还有一种生活当中，我觉得腰容易受伤的，抱孩子。
4: 对呀，
1: 啊。哎呀，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那个小宝宝不睡觉啊，
4: 嗯，
1: 你只要一放下他就醒，一抱，哎呀，一两个小时，
4: 对，
1: 就会让他睡觉。你有这感受吧？
4: 经常抱一夜，就是那会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吐奶，反复吐奶，哎，所以我经常一抱就抱一夜，
1: 扛着这个腰受不了，
4: 受不了。而且你别说晚上了，就白天有时候抱他，就我们习惯性姿势会把他骑在胯上。所以你想，你的胯经常就是这样歪着的，要不这边，然后换这边，要不就骑在前头，就这样，反正都在你的胯上，这样你省力呀。
5: 对。
4: 但是你的腰呢？你要不就往左，要不就往右，要不就往前，
0: 对，
4: 就不可能保持。
0: 没有一个是一个正确姿势。
4: 对，不会是正常的趋势。
1: 但是这个没办法，就抱孩子有什么办法？
0: 抱孩子实际上也是一样，因为孩子呢，一般他不会有那么沉啊，所以抱孩子，我们不叫抱孩子，我管它叫举孩子。
1: 哦。
0: 实际上，比如说这孩子在这儿吧。我们家里老人总是就像抬米一样，孩子你要蹲下，
4: 哦，
0: 哎，你实际上是把它举起来，还是用的腿上的劲，
1: 哦，
0: 腰还是不动
1: 呀。
0: 好多老年人会去看我们的脊柱外科，
4: 啊，
0: 带孩子带仨月，自己先不行了。
1: 对，
5: 对，
1: 所以你看，真的是不能用腰上的劲儿啊。最后来，咱们看袁叔这个动作，
4: 哦，
1: 这个挺好啊，
3: 很曼妙，
0: 对，
3: 曼妙，
4: 优雅，
1: 舒服吗？
2: 这个怎么养成的这个习惯？
4: 嗯，
2: 我老父母啊，在内蒙生活一辈子，工作一辈子。像我们有时候春节回去探亲，那时候车票非常低
1: 啊，哦，坐火车，啊，
2: 坐火车回去，这是呢两节车厢的连接处。
1: 对，
2: 在夜里9点钟上车，第二天上午10点到，整整得站11个小时。
4: 哦，
2: 你没地儿藏，没地儿躲，没有椅子让你坐，就只好那就。就靠在边上还好点吧，那是个支撑吧。
4: 对，
2: 就这样，那个慢慢好的养成，到哪儿都学着，哎，愿意靠着。
1: 靠着，咱们感觉舒服了，但是在一个脊柱外科的专家看来，这个姿势是有问题的。
0: 对，
1: 任医生。
0: 那么你像这个袁老师这个姿势吧，看上去很放松，实际上他也有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下肢这个，他这个受力也不正常。那么像袁老师刚才讲的，以前从北京到这个赤峰，
2: 对，
0: 一坐19小时。
2: 对。
0: 那以您现在这个年龄，如果再站。如此这般站这个10几个小时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
2: 是，
0: 包括什么呢？包括两边的肌肉啊。那么长期你要是这么歪着的话，它受力呢也不是很对称和均衡。那么时间长了，肌肉也容易劳损。
2: 对，
0: 对吧？就会出现疼痛。
1: 嗯，
0: 出现很多症状。
1: 嗯，然后我们有一组动画，咱们来看一看这样的姿势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
0: 这个电线杆子呢，实际上它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脊柱啊。
4: 嗯，
0: 我们脊柱两边呢有很多的肌肉啊，在这拉着这个电线杆子。但你如果说长期的两边的这个不对称，对吧？你这个歪着站也好，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脊柱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些很多症状。
4: 是，
0: 因为这个整个这个脊柱它是歪的嘛，
4: 对，
0: 包括疼痛啦，下肢一些不舒服啦，啊，就纷纷就全都来了。
1: 嗯。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方法不当可能会对脊柱造成很大伤害。
0: 断了。
6: 专家带您护好身体的顶梁柱颈。

0: 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1: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2: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3: 对，
2: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3: 是
0: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2: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的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0: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所以其实这句话大家从小都背，什么站如松，坐如钟，
5: 卧如弓，
2: 走如风，
4: 走如风。咱们就说这一句，站如松。
2: 对，
4: 到底应该怎么站？今天你看我们节目里讲的好像是一些姿势上的小事，但是它累加在一起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能最好的保护我们的脊柱？就这一招要是能记住了，那我们就可以受益了。我们请任主任告诉我们。
6: 这个站呢实际上也很有讲究。
4: 大家都愿意学就站起来都学一学啊。
6: 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要保持一定的生理曲度。
1: 对，
6: 这个老话经常讲嘛，这个站有站姿，坐有坐相，是吧？比如说我们站的时候，尽量要保持我们这种，就躯干的这种平衡。包括我们这个重心啊，要放在我们两脚之间，是吧？略微偏前一点的位置，是吧？有一个好的姿态，那么这样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脊柱会感觉非常舒服，肌肉也是对称的，那么它的坐功呢，也正好是不多不少的呢。那样一个状态下，那么这样呢也会让你站的时间更久，也会让你站得更加舒服。
4: 我就是稍微脚尖就是脚后跟稍微抬起来一点，
6: 对，
4: 这样我就很放松。
6: 对，
4: 基本肌肉是松弛。
6: 第一条叫什么呢？叫靠着站。
4: 靠着墙。
6: 你只要这个地方有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倚着它，用我的后背啊，倚着这个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脊柱上这个吃劲有一部分就通过这个墙传导走了。哪怕你后面有个桌子有个墙，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叫要靠着站。这样呢减缓它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吃劲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提醒大家，就大家现在都坐地铁，
1: 对，
6: 那么有时候背个大包，装着电脑，装着文件，很沉。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座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把这个包啊找个地儿啊把它放地上。因为你这一个小时，你比如说我从四惠坐到苹果园，是吧，将近一个小时40分钟一直站着背大包，你一呢你是歪的，二你久站以后吃劲太大。
4: 就是第一要靠着站，第二要减重量。
6: 减重量，对，这是两个特别重要的，把这两个注意了，实际上我们站这个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大家还是有时刻要绷紧那个弦。你比如说我要什么呢，要维持我的这个生理曲度。那么很多人也是站呀，我这忙了一天了，回家坐地铁回家，虽然也是站着，但头低着一直在看手机。
2: 对，
6: 是吧，这个东西特别常见。一个地铁上我每次都想掏出手机来拍，每次我都不太好意思。全都是这样。
2: 对，
6: 这样虽然也是站着，回去以后你脖子根本就受不了。太难受了。
4: 所以解放，先解放眼睛，解放脖子，
6: 要抬头做人。
4: 对，这句话说得好。所以你看大家现在只要把手机放下，然后呢想一点开心的事情，
6: 对，
4: 保持微笑和美好的心情，
6: 听听音乐啦，是吧。
4: 我们请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您也站起来，保持良好的姿势，放松的心情，期待下一期和您继续相见。健康之路，谢谢任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一位唐代官员如何成为整理千年医方的文献大师？一位宋代读书人又为何耗费一生去注解一部东汉医书？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一集《一部奇书济苍生》。

中医绵延数千年，历代医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然而，并非所有人

0: 人都以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的方式载入史册。在某些关键的历史点上，一些人以平时却意义深远的方式，将前人散落的经验逐一搜集、整理、归纳，使珍贵的医学智慧免于淹没于时光之中。唐代的王涛历时20载翻阅典籍，将唐以前的医学资料系统性的汇编在一起，才有了外台秘药。宋代的许淑薇一生钻研《伤寒论》，用毕生所学去注解、去阐释、去实践，让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得以更好的传承。前者以文献整理贯通古今，后者以理论研究深挖精微，他们都未曾高居医坛之巅，却为后世架设了一座桥梁。那么王涛的外台秘药究竟收录了哪些唐以前的珍贵经验？许淑薇又如何在继承《伤寒论》的基础上开创独具特色的诊疗思路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一集，一部奇书济苍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从三皇五帝，这就是上古的了，到隋唐时代的一些名医的一些故事。在这个3000多年的中医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中医啊实际上它的理论是越来越完善，一些治疗也是越来越完备。那么对人体的认识，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实际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有效的这些的材料，这些经验，那我们今天也是受益匪浅的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讲一讲宋代以后的那些名医。再讲我们这个宋代名医之前呢，有一个唐代的名医呢，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王涛啊。这个人呢，他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就是《外台秘药》。清代啊，有一个大名医，他就评价说呀：“说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说明一个什么呢？也就是《外台秘药》啊，把唐以前的这种医学的资料收录了很多，张仲景的《伤寒论》呀，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啊，曹元方的这个《诸病源候论》呀，等等，都收录进来了。而且呢，还收录了很多的这种失传的古医籍呀，民间的古验方啊，等等，可以说是唐以前的医学书籍、医学资料的一个集藏，或者是一个系统的总结与整理，对我们中医的这个发展，对中医的这种承前启后，应该说有很高的这么一种价值。那么王涛的籍贯呢，是在陕西的眉县。王涛啊，不是专门的医生，他也是一个官员。他的祖父啊，王圭，实际上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杰出的宰相，母亲呢是公主。那么这个王涛为什么要学医呢？实际上呢，跟他的父母也是有很大关系。他很小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呢就得病了。在《24孝》这个书当中，有一个什么故事呢？说呀，汉朝的汉文帝刘恒，他母亲病了，而且呢一病就是3年，卧床不起。刘恒呢天天的给母亲呢熬药煎药，而且在每次让母亲喝之前呢，他都要亲自去尝一尝，看看这药苦不苦、烫不烫，合适了再喂母亲喝。也就是说，汉文帝呀，不仅要处理这种国家的大事，而且呢还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伺候着这个母亲。那么这件事呢，实际上也是广为流传，大家呢也为汉文帝这种仁孝

之举所感动，那么也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事儿呢就给编入了24孝当中。那么我说王涛呢，实际上呢也是仿效汉文帝，说母亲有病了，他就亲自的为母亲怎么样煎药熬药尝药，为了给母亲去治病，为了救自己的母亲，他就发奋的去钻研医术。后来呢，王涛呢到了弘文馆去任官职。这个弘文馆呀，实际上就相当于国家的图书馆。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有机会去接触众多的医籍。20年的时间，他呢翻阅医籍，学习医籍，整理医籍，发奋的去钻研医术。最后呢，应该说是得到了经济。据记载呢，王涛呢是被贬过职，后来呢又遇到了大赦，辗转到了山西的大宁郡。大宁郡实际上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山西的临汾地区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啊，王涛已经50多岁了，带着家眷冒着酷暑来到当时又偏远又荒芜的这个大宁郡。结果呢，全家呀6/10感染了什么呢？瘴气，得了瘴气病，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比较恶劣的这种传染病。据说呀，在这个隋代，也就是隋文帝他的这个驸马柳叔感染瘴气而亡，当时才39岁。你就说这个瘴气严重不严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王涛呢就把随身所带的北极方把它给翻出来了，查看这个北极方当中啊找着一些治疗瘴气的一些药物。那么用了这些药物，救了自己也救了家人的性命。而且呀，这个王涛他都记录说当时啊令人避之不及的这个瘴气，实际上跟我们所说的疟实际上是一个病。说岭南地区呀叫瘴，江北呢称作疟。在20世纪30-40年代，有一批呀流行病学家实地怎么样进行研究，最后确定这个瘴气病啊主要就是指疟疾，而且呢是危及到性命这样的一种恶性的疟疾。可以说王涛啊对于这个瘴气疟的这么一种记载，对中医防治传染病具有非常高的价值。除了传染病以外，王涛啊在这个外胎秘药当中实际上还记载了许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些医学的发现。我在这里呢也说这么几个。首先一个呢，我们现在经常能看见这样的一种情况，说有些人呀怎么样呢，骨折了到医院，你看那医院医生用什么呢？用啊这种木板啊或者说是塑料板啊，把这个骨折的地方怎么样给它夹起来，然后呢用这个布啊给它缠起来，缠起来怎么样呢，就是固定，也可以称作什么呢，夹板固定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呀古代早就有着，在这个外台秘药当中呢就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技术。他说呀把这个药啊捣烂了，或者是煎煮以后呢敷在骨折的这些地方，然后呢用这个竹简片怎么样呢盖在这个骨折的地方，然后用布啊给它包裹起来，包裹起来以后呢是不是它就固定了吗？所以把它叫做夹板固定的方法。所以你看看啊，按照这样的描述，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这个竹板呀夹片呀这种固定方法，是不是跟这个外胎秘药所

0: 描述的基本上已经非常的类似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在没有牙膏和牙刷的古代，人们是如何清洁和保养牙齿的？
0: 他用这个杨柳枝，哎，一端一头给它咬软，在牙齿上来回的摩擦。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大家现在都天天早晨，有的是呢晚上，还有的人呢饭后。就怎么样呢，就去刷牙。我们现在刷牙呢基本上都用牙膏，实际上在古代啊，中国的这个牙科这方面的技术应该说已经是很发达的了，说包括一些刷牙呀，包括有些牙怎么样掉了应该去补牙呀，口腔有囊肿啊，龋齿啊，这些处理的技术也已经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外台秘药这个养生论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就介绍了当时刷牙补牙还有治疗口腔脓肿龋齿等等技术。比如刷牙吧，当时呢他用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牙膏，他用的什么呢，用的牙粉。这个牙粉呢就是什么生麻呀、白芷啊、高本、细辛、沉香、含水石等等中药材打磨成粉。而且呢用什么去刷呢，他用这个杨柳枝，哎，一端一头给它咬软了，咬软以后呢用这个软头蘸着这些牙粉，然后呢在牙齿上来回的摩擦，也就是刷牙。这样呢可以使牙齿啊既光洁光亮，而且呢口腔还有什么呀，还有香气。外台秘药可以说是价值非常的高。实际上呢这部书啊总共有40卷，分成了1104门，大约收录了100余种唐以前的医书，还采纳了很多的民间的验方，总共记载方剂有6000余首，涵盖了各类的疾病。这部书呢成书以后呢还广泛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对当地的医学发展也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2: 王涛历时20年整理历代医方，凭借外台秘药留住无数濒临失传的古医智慧，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古代诊疗方案。可文献汇编只是传承医学的第一步，古籍记载的方药仍需后世医者结合临床去解读验证活用。时代流转至宋代，中医理论迎来全新发展阶段，一位深耕《伤寒论》的进士医家许淑薇走上医坛，以亲身病症与民间病案完善重症学说。那么许淑薇究竟如何让《伤寒论》的智慧真正落地，他又是如何妙用苍竹进行自救的呢？
0: 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另一位医家是许淑薇。许淑薇呢是生于宋代，也当过官，中国进士，担任过集贤院的学士，所以当时人呢称他为许学士。跟王涛相类似，说许淑薇呀这个学医呀跟父母也有关系，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啊因为缺乏好的医生的诊治，父母呢很早的相继这个患病离世了，所以许淑薇呢就发誓要立志学医，立志济世救人。他在自己编著的《普济本始方》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他从小啊怎么样刻苦读书学习，读书写作经常到深夜，不过他有一个习惯，他看书啊写东西啊经常是左半边呀、啊

斜靠在书桌上，说看书是这样，写作是这样，吃饭也是这样，而且呢写着写着困了睡觉，可能就左侧怎么样呢，着床也就躺下了。换句话说，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这么一个动作。后来呢他在每次睡觉之前还要喝点小酒，说每天呢都要喝两三杯小酒。日久以后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说他喝完这个酒啊，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酒从左边就流下去，而且这个肠胃里呀、还有咕噜咕噜的那些声音，两个胁肋呀也胀满疼痛，吃东西呢也吃不下去，而且呢隔十几天就呕吐大量的酸苦水。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啊，说到了夏天呀，尤其是暑天，他的右半边常常湿乎乎的，换句话说就容易出汗嘛，而左半边就怎么样呢，干燥没有汗，人呢是非常的难受。那么许淑薇呢也是遍访名医，让人进行治疗啊，结果治来治去呢也不太好，于是乎许淑薇就自己去琢磨，自己去钻研，哎，说我自己给自己治，怎么治呢，哎，经过钻研以后啊，他发现了这么一个，说用一味苍术配合着油麻大枣，把它们制成一种小丸药，哎，自己开始服用。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哎，他这些病怎么样呢，哎，竟然好了。这里就有人有疑问了，说苍术这个药其实挺常见的呀，我们临床上都用苍术来燥湿健脾，驱除湿气。湿气这个词很多人都熟悉了，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能看到吧，说你看着门诊，哎，来个病人，身体啊怎么样呢，微胖，而且呢虚乏无力，有的时候呢还油头垢面的，一伸舌头一看呀，怎么样，舌头比较胖大，有这种齿痕，舌苔呢还比较厚，人呢不仅刚才我说没劲儿，还老感觉呀，不仅是脑袋肢体也都特别的沉重。这个时候中医大夫就说了，说你身上啊怎么样，有湿气，驱除湿气怎么驱呢，哎，往往大家一说那就说要健脾，说健脾跟湿气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脾啊是主运化的，也运化水湿，食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的化生为营养，有的化生为糟粕，化生为水液，哎，排出体外，说你运化不好以后啊，消化不良以后啊，你那个水不能变成津液，也就是说不能变成正常的东西了，这样存留下来就形成什么，就生成水湿了，哎，湿气也就怎么样，也就产生了。那么用苍术怎么可以治疗呢，在《金匮要略》当中就说呀，其人素盛筋瘦，水走长间，历历有声，谓之痰也。你看刚才说啊，许淑薇那个是怎么样呢，老听见那个肚子里呀、肠胃里呀、咕噜咕噜咕噜有声音，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又讲说，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意也。你看许淑薇表现是什么呀，说半边有汗半边没汗，当汗出而不汗出，哎，所以是意也，这些都是水湿在这儿停留。

0: 球的一些表现。不仅如此，你看许茹芸自己还表现出什么呀？两鞋类，哎，又疼又满，哎，吃不下东西，食欲减退，而且呢还有呕吐的这些现象，这实际上就是脾胃功能障碍了。所以呢，用苍术来一方面健脾，另一方面造势。所以从这个病案当中啊，你就可以看到啊，许淑薇看病啊，哎，确实比较高超，比较高明。据说呀，在这个北宋年间真州爆发疫情的时候啊，许淑薇跟很多人看病，十之八九啊都能够治好了，所以在当地呀、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而他所处的时代呢，奸臣当道，所以许淑薇啊也是弃官从医，干脆当一个专门的大夫来去治病，在当地呢也是非常有名的，是个大家，是个名家。
1: 许淑薇能治好自己不只是运气，更靠他对医理的精通。但他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不光会看病，更会琢磨经典。在他看来，张仲景的《伤寒论》就像儒家经典一样，是学医之人的必读书。他把一生的临床经验和对经典的反复研读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看病思路。那么许淑薇究竟如何把《伤寒论》的条文用到实际诊病中？他又是怎么凭借据证论治的理念，一步步解开那些看似复杂的病症的呢？
0: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一提许淑薇啊，都认为许淑薇最大的医学贡献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他研究《伤寒论》是他的贡献。这个许淑薇啊，在他的《伤寒百症歌》当中怎么说的呢？他说：“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由什么呢？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他认为啊，研究伤寒病，你如果不读张仲景的书，就像儒生啊，你不知道孔子的六经一样。六经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儒家之经典呀，叫做《诗》《书》《礼》《乐》《易》《春秋》。说你儒生，你不读这个六经，那你怎么为儒呢？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呀？说你学医呀、啊，你研究伤寒呀、啊，你不读重点，这说，就像是你为儒不读儒之经典一样，把《伤寒论》称作为中医的经典。所以许淑薇研究伤寒论方面是非常有大的成就的。清代医家徐斌他这样评价许淑薇，他说呀，古来伤寒之圣为张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发明者为许淑薇为最。其实这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说搞伤寒呀，圣人是谁呀？是张仲景。但是研究张仲景、推崇张仲景，并且发扬光大张仲景，是谁呀？是许淑薇。那么我们说啊，这是对许淑薇很高的这么一种评价了。那么许淑薇呢，对这个伤寒论的研究啊是非常深刻的。尤其他认为说，你看病啊，你应该怎么样呢？据证来论治。这一点是伤寒论的核心的内容。这个据证，这证是什么呀？证实际上是症候。我们讲啊，中医的这症候是怎么回事啊？是几个症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症候。那么这个症候就反映了这个疾病的病因呀、病机呀、病位呀、它的虚实啊，就反映了这么一点。而伤寒论当中的那些条文，实际上它

呀，一个条纹就是一个正候嘛，因此你治病的时候，你要紧紧扣住这个正候去治。这是《伤寒论》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许淑薇的一个著作啊，《伤寒九十论》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医案，说一个患者刚开始啊患了伤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冒了。结果六七天之后呢，这个人没有好，反而怎么样，更加严重了，开始出现了什么呢？腹部疲满，也就是腹部怎么样呢？胀满，吃不下去东西，而且呢还有呕吐。不仅有呕吐，还有什么腹泻，而那肚子还经常的疼。不仅如此，身体也发热，手啊脚啊都发烫，这么一组症状。那么各位医家来去诊治呢，认识就不一样了。有人认为，你看他身体也发热，哎，手脚也发烫，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是个阳症，是个热症，而且认为呢，热邪在胃里边，所以导致的呕吐，因此从热症角度出发去进行治疗。还有的大夫认为呢，你看他又吐又泻，这是什么呀？这是霍乱，从霍乱角度去治疗也没受到效果，所以治来治去都怎么样，没治好。这样呢就把许淑薇给请过去了。许淑薇一号脉啊，这个脉象啊又沉又细，所以许淑薇啊就想起了《伤寒论》当中的一个条文。这条文怎么说呀？叫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肾，食腹自吐。哎，这许淑薇一看这个人的病情啊，跟《伤寒论》张仲景所说的这条文啊，哎，那么相符，哎，他就认为，他说他这个病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太阴症啊？所以他就给这病人服用了理中丸。那理中丸有什么药啊？那就是有什么人参呀、干姜呀、白术、甘草啊，实际上是温脾的药物，哎，健脾，哎，这样的药物去进行处理。然后呢又服用五鸡散，哎，这个病人怎么样，慢慢就好了起来。许淑薇就在《伤寒九十论》当中也就说到了，他说呀，一见世医论伤寒，但称阴症阳症，盖中强有三阴三阳，就一症中又有偏盛多寡，须是分明辨治，在何经络，方与症候相应，用药有准儿。实际上这段话在说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夫啊，有的时候要分阴症阳症，他只抓住什么呢？当中的一个症状去论你是阴症是阳症。实际上呢，《伤寒论》他把这个症分成什么呢？我刚才说啊，所谓的症候嘛，有三阴症三阳症，也就是说有我们所谓的太阴症、少阴症、厥阴症，又有太阳症、阳明症、少阳症，有这三阴三阳，有这样多的那个症候群。而且在每个症候群当中呢，又有那种什么呀，偏盛多寡，换句话说，它的虚实寒热还是有些差异的。所以你在辨别病情的时候，你要把握住这个疾病的性质、疾病的实质、疾病的病位是在何经络，你用药的时候得和你这组症候的病因病机，它这种

食指要相合起来，这样才能有效。说你不能单一个症状就一个症状而论来分辨它是阴还是阳。说到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人的疾病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我们刚才提到说《伤寒论》把它分为三阴三阳，我们也称

0: 有其他的一些辨证方法，像胃气营血辨证法呀、三焦辨证法呀、等等。所以我们诊查疾病用药，你首先要辨别清楚这个疾病是寒热虚实，病位是在哪儿，它的核心病因病机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啊，伤寒九十论，这实际上是一个病案学的这么一部著作，应该说呀，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中医医案的专著。那么在里边呢，记载了很多临床患者的一些病案的材料，以及诊治预防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传承中医的医疗经验，应该说是很有贡献的。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总是拉肚子却总也治不好，问题可能出在哪儿？
2: 脾胃就像一口大锅，真正要把食物煮熟靠的是锅底下的火，这个火就是肾气。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此外啊，许淑薇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啊，人体啊有先天之本还有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肾呀，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啊，这两个都很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谁啊？先天之本肾。所以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出啊，说补脾常需怎么样，常需暖补肾气。他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脾胃啊就像一口大锅，这个大锅里头有食物，这就是脾胃来消化来煮这个食物，但是真正的要想把这些食物腐熟煮烂，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这大锅底下的这个火。这个火是谁啊？就是肾气。所以没有这个火，你脾胃呀、消化水谷也就不灵光了。因此啊，我们说脾胃虚弱，你要想补脾气的话，你恐怕要补补谁啊？要补补你底下锅底下这个火。你补足了它，那么脾胃也就是锅里头才能更好的腐熟消化这种食物。我之前治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50岁的男子，说每天早晨起来啊，实际上他讲的是5点钟左右啊，起来以后就是肚子疼，赶紧就得找厕所，就得上厕所，上厕所呢肚子疼嘛，就拉稀嘛，拉完以后肚子也不疼了，哎，这人也就没事了。就这种情况啊，说每天呀都得拉那么1到2次，多的时候拉3到4次。啊，身上也怎么样呢？也没劲儿，身体也有点怕冷。他说每天早晨要上厕所，这是必须的。换句话说，这是固定的，一起来就得往厕所去跑。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啊？那经常腹泻嘛。也就是说不能喝凉水，这种冷饮不行，吃点凉水果也不行，说一吃凉水果啊，一喝点那个凉水啊，冷饮呀、就跑肚，就泻肚，就这么一种情况。而且呢，说天一凉那就更不好意思了，出去都困难了，说这一出去呀、张嘴一吸这个冷空气，肚子可能就受不了了，可能就得找厕所。这人呢也就没什么精神，本身也有点怕冷，还有点腰酸背软这么一种情况。你看看他的舌头也是舌偏胖暗淡，旁边呢有些齿痕，摸摸脉呢那也是一种沉脉， 也就是整个反映的是一个什么？

0: 呢是一个阳气不足的。实际上这种疾病啊，我们一般称为叫什么呀？五更泻。也就是说在我们五更的那个时间里头，一般来讲指寅时嘛，也就是三点呀到五点呀早晨。哎，有的呢认为再往后一点，实际上五六点钟也在它的一个范围里头。反正你要记住，是早晨一起来，哎，它就要泻，我们就称作五更泻，又称作晨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肾火不足，肾气不壮，脾胃消化不利，所以早晨起来到这个时间怎么样呢？就跑肚，就腹泻。那么怎么去治疗呢？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补他的肾，暖他的脾，所以可以用这种四神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而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特点，说这样的病人呀常常夜尿比较多，起夜比较勤，实际上呢他也是这个医理里边的肾气不足。肾主谁呀？肾主膀胱嘛。说气化则能出也，哎，小便才能出去。所以我们讲啊，说肾气不足，不能够约束膀胱，使膀胱怎么样呢？利尿也产生障碍，憋不住尿，所以夜尿也是偏多。这样呢，你壮一壮肾气，温补温补肾气，哎，对于这种什么呀，小便偏多的病人，也非常有好处。我们讲许淑薇的医学成就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医术也很高超，他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都编著在《普济本实方》《伤寒百症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著作当中，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医界学习研究的重要范本。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位出身孤苦的民间大夫如何巧妙治好了皇子的怪病？一张为小儿而设的方子又为何成了家喻户晓的补肾名方？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二集《右科鼻祖传心火》。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的两位医家，一位是唐代的王涛，一位是宋代的许淑薇，都在我们中医学发展当中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继往开来这样作用的名家。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呢深入的、多多的进一步了解。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当末日来临，一部电影却成为了拯救人类的关键。当末日过后，一场真人秀决定着地球能否被重建。当末日远离，人类乌托邦的建立居然排斥种种科技。当末日幻想与人文艺术结合，会碰撞出怎样别具一格的科幻作品？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段子期的《灵魂游舞者》。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2012年前后啊，曾经出现过席卷整个社会的世界末日热潮。当时呢，各大书店畅销榜上预言类的书籍是供不应求，甚至有人特意制作了倒计时网站来参与这场末日狂欢。玩笑之余，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对末日这两个字的好奇和恐惧。许多知名的科幻作品都有对人类面临灭亡的描写，比如说电影《黑客帝国》里提到人类的最后一个基地呀，小说《流浪地球》也安排人类走上了寻找新家园之路等等。您是否设想过，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当世界末日迫在眉睫，我们究竟该如何来自救呢？后末日时代的人类社会又将面临怎样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本青年科幻作家段子期的中短篇小说集《灵魂游舞者》，其中有几篇短篇小说就描写了作者想象中的末日情景，但是段子期笔下的末日幻想却是伴随着电影、音乐、文学、艺术，让人感受到了科幻世界的别样的浪漫。你比如说永恒变这个故事呢，它的背景呢是设置在地球纪元的1000多年之后，各个族群之间不断展开着星际战争。这个时候生活于三维空间的人类却面临着被二维化的危险。这样的危机时刻，故事开篇第一句话竟然是，他们制造我的目的是为了一部电影，他们说这部电影能拯救人类。您可能觉得有些荒谬，外星文明即将毁灭世界之际，竟然是一部电影拯救了人类。原来呀，在故事中，为了要与四维的外星文明对抗，人类呢需要让三维的自己和外星文明站到同一维度。可是升高维度的话，人类依靠的不是硬核的科技，而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书中说，人们观看电影时就陷入到了电影的世界，这就相当于知晓一切剧情的导演是四维的人，他利用电影戏弄着三维的观众。电影一结束，导演和观众又一同回到了三维世界。由此推断，如果人类能够全员参与制作出一部电影，演给四维

为的外星人看，那么提前知晓剧情的全体人类导演就能在电影结束时和四维外星人一起回落到四维世界，实现升维。照此设想下去，或许正在看这篇小说或者是正在看这档节目的您，都成为了电影永恒变的一部分，参与到了那场拯救人类的行动中去。除了电影，一场真人秀同样可以和末日搭配出风格独特的科幻作品。我们来读这篇小说《悲眼》，它的主人公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同时呢也是末日过后啊地球上留下的最后一个人类。末日过后生存艰难，这男孩经历了种种的磨难，甚至失去了挚爱的机器人大 K， 终于登上了曾经憧憬无比的大眼睛空间站。可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小男孩突然意识到此前的一生都是一场浩大的真人秀，仅仅是为了让空间站的人考察这地球是否还具有作为家园被重建的可能性。小说读到这儿的时候，您有没有联想到那部电影《楚门的世界》？主人公是被蒙在鼓里的真人秀的主角，只不过呢，楚门的一生是娱乐大众的噱头，而小男孩的一生呢，是人类重建家园的探索和希望。这本书的作者段子希曾经获得华语科幻界的最高荣誉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此外呢，他还喜欢电影、音乐、哲学，创作过不少的剧本、音乐和诗歌。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喜爱融合到科幻创作中。除了刚刚我们读到的电影和真人秀与末日幻想的搭配之外，在这本书中呢，您还可以读到文学哲思啊，融入这种末日小说的创作。你比如说《乌有乡》这一篇小说，描绘了一个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曾经追问的问题：乌托邦。但小说中的乌托邦呢，却存在于末日之后。故事的设定是在世界末日100年之后，幸存的人类分别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之中。一个呢是旧都，居民通过脑机接口连接到了 AI 程序的主脑上，所有人意识互通，心意相连，共享信息和资源，没有谎言，没有嫌隙，更不会有犯罪和战争。而另一个呢，被称作是大乐城，这个城里呀，过的是淳朴的农耕生活，所有人的名字按照年纪从一本古书里依次取用。一个呢是为科技至上的未来之都，而另一个呢是完全禁止科技的桃花源。然而，主人公松洛发现，这大乐城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这个城市虽然与外界隔离，并封存了所有的科技，但是它的居民竟然是依旧开启着主脑互联。人类创造科技啊，原本是为了让科技为人类的发展服务，但是如果有一天，这科技发现依靠科技自身，对人类的发展更有效率呢？这个时候，科技会如何来对待人类呢？这小说中啊，就写了。大乐城的主脑经过计算，他发现放弃掉人类，由 AI 独自来保存并发展知识，才是延续文明的最佳选择。大乐城的建立者既想要这个文明延续的最佳方案，又不愿意放弃人类的尊严，因此才构想出了这样一个折中的版本，就是用复古的谎言去掩盖使用科技的事实。而在整个大乐城中，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就是他已经将自己的半边大脑与主脑同化的那个长老。而主人公松洛呢，就是被 AI 选择成下一任的长老。当松洛下载并掌握了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所有的知识，便潜心地等待着将选择权归还每一位公民的那一天。他要用一场革命永远切断人类与主脑的互联。小说读到这儿，再想一想我们现实生活中关于科技利弊的那些探讨，您会觉得书中所描绘的那种未来可能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像现在网络上非常火的 ChatGPT 一样，许多由人类负责的工作正逐渐被

0: 机器取代。机器可以处理技术工作，可以模拟情感去写诗，可以与我们聊天，帮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是否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末日呢？当技术进步逐渐摆脱了我们人类的控制，那时人类会选择彻底摒弃并远离技术，还是委身其中？小说《吴有香》想要追问的正是这种科技创造的完美社会与社会人伦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对危机的反思是可以帮我们更好地思考自身和未来。这或许是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末日情节存在的意义。而在充满绝望的末日感的场景之中，着重刻画人类特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细腻的情感，将人文艺术和哲学思考融入到科幻小说中，是青年科幻作家段子期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科幻体验。感谢和我一起来共读这部科幻小说《灵魂游舞者》，咱们明天再会。
1: 宴会和雅集，天才养成之所，棋逢对手，并驱争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唐代薛用若的《集异记》这本书，专门记载隋唐时期的奇闻怪异之事。其中的《王之涣条》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是齐名的。有一个雪天啊，这三位诗人呢，来到一个叫齐亭的地方饮酒小聚。忽然呢，有十余位梨园弟子登楼会宴，他们一边喝酒还表演节目。这三位诗人趁机就表示，我们干脆就欣赏这些梨园子弟的表演吧。王昌龄对另外两位私下商量说，我们三个人啊，在诗坛都算是名人了，可是呢，也不好我们自己分高下，不如今天我们就悄悄地听这些幽灵们歌唱，谁的诗编入歌词多，谁就是优胜者。其实啊，唐诗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词，而谱入了曲子呢，自然就是流行歌曲了。只听得一个幽灵首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很得意，用手在墙壁上画了一道一绝句。随后呢，另一个幽灵开唱了，开妾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于是高适也觉得心情不错，吟手画壁一绝句。第三个幽灵又开唱了，这是著名的《长信秋词》啊，又是王昌龄的。他大得意，画壁两绝句。大家想一想，此时此刻谁最尴尬？王之涣啊。王之涣自以为出名早，可是竟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幽灵唱他的诗，面子上就不好看了。之涣就用手指一群幽灵当中最漂亮、气质最佳的一个说，待会儿如果他唱的不是我的诗，我这一辈子都不跟你们争高下了。最紧张的时刻到了，那个梳着双髻的

气质最佳、最漂亮的幽灵要唱了，一开口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得意极了。这个故事呢，其实有人质疑过，具体情节有可能是虚构，可时代、人物和氛围都是对的，所以啊，应该有根据。请问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呢？我理解，就在于盛唐诗人之间的那种健康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宴会和雅集就成为天才养成之所。在一群诗人中，往往会有一两位最有活力、最具创造力的脱颖而出。我甚至认为李白、王维都是在平凡的社交场中出手不凡、崭露头角的。用今天的话讲，盛唐的文艺真的是既有高原又有高峰。盛唐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太平盛世歌舞升平，诗人辈出，文采风流。先跟大家交流一个问题啊，在中国历史上头等的太平盛世，而且诗歌文化也繁荣的黄金时代是哪个时期呢？我想啊，答案只能是盛唐。说起盛唐啊，堪称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盛唐人才辈出呢？换句话说，天才为何成群的来？短短数十年间，盛唐出了那么多人才，今天我们又如何培育像盛唐那样的文艺高峰呢？杜甫有一首名作叫《饮中八仙歌》，飘飘有仙气，拂面有酒气，介绍了盛唐时期八位喜欢喝酒的高人才子，他们才华横溢，自由快乐，富有个性。所以古人评价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说是能够见出开元太平人物之盛啊。换句话说，这首诗是真正的盛唐之音，让我们得见盛唐天才辈出，文质彬彬，在文化上是奇风未起。李杜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唐帝国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李白的诗说，140年国荣和赫然。杜甫的一夕说的就更具体了，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一幅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啊，当此之时，帝国的声威远播异域，真的是万国来朝。就像开元宰相张九龄所说的，万国趋河洛。我想盛唐之盛不但是太平盛世，它还体现在歌舞升平，诗人辈出，文采风流上。盛世呢，应该有着比较优渥的物质条件，还有相对健康的竞争环境，还会有领跑者发挥引领的作用。李白、杜甫就是盛唐文艺的领跑者，起着带头大哥的引领作用，在他们的周围又聚集了一大批人。我的讲述呢，主要就选择了李杜的交游，集中与盛唐的诗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等各领域的杰出人物，或者是与李杜关系较为密切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文化名人，我希望通过考察李杜的朋友圈，看出盛唐人物之盛。讲李白、杜甫的朋友圈，不能不提到一个关键词：友情。友情是关照诗人的重要维度，在诗人的眼里，李白、杜甫是大名鼎鼎的伟大诗人，但是请不要忘记，他们首先是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欲的鲜活的个人啊。所以我认为，关于李白、杜甫朋友圈的讲述，我们要敢字当头，希望带着今天的观众将心比心的去重新感受这些盛唐才子的喜怒哀乐和经典杰作的无穷魅力，同时呢，也解答我开头提出的最大疑问：盛唐天才为何成群的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探讨。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盛唐，去和李白、杜甫共情吧。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顺瑶。
1: 生活中，你是否担心水果和蔬菜表面存有农药残留，肉类表面附着细菌呢？你是否担心使用这些清洗不干净的食品会给身体带来危害呢？那如何消除这些有害物质？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神器，走，一块儿去看看。这款全自动果蔬净化器采用臭氧净化，通过等离子与活氧水有效氧化蔬菜水果表面的农药，降低农药的残留量。
1: 它还设有智能灵敏触控键，可根据不同食材的清洗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净化，能有效去除食材表面约94%的残留农药，还原食材的天然新鲜，让我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物。

0: 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无需安装，可以随时随地开启除菌清洗状态。同时搭配10升大容量空间，一次清洗多种食材，方便快捷。除此之外，独特的静音设计也减少了噪音污染。这款净化器还有深层除菌功能，将碗筷放入到净化器中，净化器内部的紫外线和通风系统会进行双重杀菌，有效抑制了细菌的二次滋生，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开饭啦！果蔬净化器有效地去除食材表面的农药、重金属、致病菌等有害物质，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未来，果蔬净化器将被更广泛地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居家生活难免遇到细菌的困扰，面对室内的这些隐形居客，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款适合在室内使用的小型消毒设备，它的主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握持舒适，重量轻，使用时只需要将它对准物品，按下开关，它喷出的水雾就能够轻松消灭物体表面的大部分细菌，达到消毒的效果。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家庭消杀设备，它不仅使用方便，消杀效果更是出众。它的秘密就在这个瓶中的消毒液，它使用的是精密配比的次氯酸消毒液。消毒液中的次氯酸在溶液中会分解成新生态氧，具有极强氧化性，能使菌体和病毒上的蛋白质等物质变形，从而致死一部分的病毒和细菌。此外，因为次氯酸分子小不带电荷，所以次氯酸不仅可以作用于细胞壁、病毒外壳，还可渗透入细菌和病毒的内部，与蛋白、核酸、酶等有机高分子发生氧化反应，使其细胞丧失活性，从而杀死病毒和细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毒剂使用指南，次氯酸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不仅可以用于物体表面、衣物等物品的消毒，还可以用于室内空气、手、皮肤和黏膜的消毒。家庭消杀一般采用较低浓度的次氯酸消毒液，会有淡淡的氯味儿，但这款消杀枪喷出的消毒液却有一股清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款家庭除菌好帮手在次氯酸消毒液的基础上加入了植物精油的香薰成分，植物精油有一定的安神静心的功效。当人们在使用时，溶解的植物精油会随次氯酸消毒液一起喷出，不仅可以做到室内消杀，还能够分解有机化合物，快速释放香气，去除异味，对人的身体健康起到促进作用。消毒能手使用起来方便快捷，不仅可以居家使用，像办公室、车内都是它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景。有了它的帮助，你还担心我们身边的隐形居客吗？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来，小满，试试这个。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身旁的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功能吧。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

0: 九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两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1: 幼虎玛雅还没有学会狩猎，便继承了最广阔的领地。为了生存，玛雅狩猎强壮的野猪，打败抢夺领地的雄虎，在柴狗群中保护幼崽。他会如何一步步征服领地里的动物们，最终成为老虎女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这里，一个动物王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凶猛的，是一个勇士，一个猎手，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一个抚育者和一个保护者。雌虎需要统治领地，并孕育自己的后代。还有一些老虎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抢夺领地。

野生的孟加拉虎只有不到3000只，老虎需要寻找既能提供猎物又能提供伙伴的领地。塔多巴保护区是印度中部最重要的老虎保护区之一，雌虎利拉是这片保护区的主人。利拉有4只幼崽，它们差不多18个月大。幼虎们特别依赖利拉，其中有一只脱颖而出。它是幼虎中最小、最活泼的一只，它叫玛雅。玛雅比他的兄弟姐妹更加独立和大胆。玛雅渐渐成了幼虎们的首领，这意味着有事情发生时，玛雅会担起责任。雌虎利拉在塔多巴保护区统治着最大的动物王国，包括河流、陡峭的悬崖和5片水域。这些地方吸引着动物和猎物，斑鹿、野牛、水鹿。这是玛雅和其他幼虎的游戏。

莉拉是一个优秀的抚育者。只要莉拉在身边，幼虎们就无所畏惧。直到有一天，莉拉出去狩猎，再也没有回来。莉拉很可能被偷猎者带走了。

好几天，幼虎们漫无目的地徘徊。玛雅首先振作起来，他离开了其他幼虎，朝着雌虎利拉的领地中心进发。年轻的玛雅独自迎接挑战。莉拉不在了，幼虎们还没有学会狩猎，只能忍饥挨饿。玛雅需要自己觅食，玛雅要学会捕猎，不能依赖于其他动物的残羹剩饭。他必须像这样杀死一头鹿。玛雅在森林里游荡了几个月，学习、锻炼和适应。玛雅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学。幼虎玛雅是个幸存者，他真正成长了。饥饿迫使他前进。现在是炎热的中午时分，气温45摄氏度，很多动物都待在水里。玛雅有机会了，他不能表现得太迫切。野猪在附近吃草，到水边喝水是迟早的事。一只野猪落了单，野猪是个强大的对手，它有剃刀般锋利的獠牙，身强体壮。野猪没有看到玛雅，

这是一个笨拙的尝试，玛雅的进攻角度并不理想。玛雅用了30分钟左右才制服野猪，他明显缺乏经验。野猪因为口渴变得虚弱，玛雅还没有学习怎样攻击咽喉。终于狩猎完成了。

这是一场全方位的胜利。玛雅获得了食物，增加了信心，获得了领地。

饱餐一顿之后，玛雅把战利品藏了起来。这个动物王国拥有充足的水和丰富的猎物，任何老虎都会想从中分一杯羹。玛雅独自拥有这么大的领地，很快会被关注。第一个游荡者来了。

玛雅的本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后代会帮助玛雅掌控这个动物王国，这是玛雅的目标，剩下的由荷尔蒙来完成。 玛雅得到了他想要的，他把那只雄虎送走了，幼崽将由玛雅来照料。玛雅必须先度过季风季节，三个月来几乎连续不断的下雨。 环境发生了变化，雨停之后，动物们离开了他们的森林庇护所。玛雅也从他的窝里出来了，带着两只新生的幼崽，这对玛雅统领动物王国来说是个好的开始。 第一次养育幼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雌虎玛雅习惯独行，为了打猎，玛雅经常把幼崽藏起来。玛雅缺乏经验，很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看起来像是理想乡，即使是理想乡，也有敌人，有生命存活，也必然有生命逝去。 这是生命的循环。

偶尔，掠食者也会扼杀他们的竞争对手。当雌虎玛雅独自出去捕猎时，敌人进来了。柴，柴通常群居，以获得数量上的优势。他们是令人生畏的猎手，甚至敢于和老虎争夺食物。为了避免未来的竞争，他们会杀死老虎幼崽，只要有机会。按照习惯，玛雅在独自寻找猎物。幼崽们感到无聊，他们离开窝出来玩耍。柴发现了他们，

两只幼崽都不见了。玛雅呼唤着幼崽，直到深夜。这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又一次，玛雅只剩下自己，她做母亲的短暂尝试戛然而止。这个王国里只有孤独的女王。失去幼崽，雌虎玛雅准备接受一个新的伴侣。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只游荡的雄虎出现。毕竟，雌虎玛雅是这一片的女王。旱季最热的时候，一只游荡的雄虎来了。

一只孔雀跳着求偶舞，耀眼夺目。森林里充满了活力，到处都是水。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老虎喜欢水。现在每天的气温几乎都在40到50摄氏度之间。生活在这里的孟加拉虎喜欢在水中纳凉、饮水、玩耍。休息。气候越干，老虎们就越沉迷其中。当环境足够干燥时，玛雅带来了几位动物王国的新成员。三只幼虎，玛雅从狩猎中抽出时间。

0: 幼崽们互相跟踪伏击。甚至会一直跟着雌虎玛雅。玛雅看着他们从脆弱的幼崽长成凶猛的小老虎，他们练习攻击。挥舞锋利的爪子，年轻的雄虎博拉是最受宠的孩子。博拉似乎继承了玛雅的斗志，玛雅很擅长捕猎，幼崽们从不为食物发愁。如果玛雅的幼崽有一天要统治自己的王国，他们必须学会捕猎，就像玛雅之前那样。今天是幼崽们第一天学习捕猎，玛雅教幼崽们如何尾随猎物。一群野牛，老虎幼崽们密切观察着野牛。玛雅选定了一个目标，一头落单的雄性野牛。雌虎玛雅准备捕杀野牛。这头雄野牛拥有强壮的身体、锋利的牛角和背水一战的勇猛。现在玛雅将教会幼崽们无伤捕杀野牛的技巧。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野牛的牛角可以轻松将老虎开膛破肚，它们能够一脚踢断老虎的腿。野牛的重量可达一吨，幼崽需要一个挑战。玛雅溜进草丛里，他扑倒了猎物。玛雅咬断了野牛的一条腿筋，野牛还活着。玛雅在呼唤幼崽们，他们需要配合完成接下来的工作。博拉做了大部分的艰苦工作，他的犬齿可以长到超过7厘米长。博拉会用犬齿咬断猎物的脖子或刺穿猎物的主动脉，天性会引导博拉识别咬断猎物脖颈的最佳位置。这些小老虎们饱餐了一顿，

老虎是食肉动物，肉是它们唯一会吃的东西。只有在幼崽还小时，它们才会分享食物。成年老虎一次可以吃下近30千克的食物。像这样的一顿饭，足够它们维持一个多星期的消耗。玛雅完成了任务，准备去水里待一会儿。幼崽们填饱了肚子，也跟着一同前去。玛雅正在加强她对这个动物王国的控制。如果她的幼崽们能再活6个月，就有可能在未来接过对这片土地的掌控权。不远处，一只体型较大的雄虎穿过塔多巴保护区，它的名字叫马特卡苏尔，它把目光投向了玛雅的王国。这只老虎约有230千克重，年轻力壮。马特卡苏尔巡视了一番这片领地的资源，他喜欢看到的一切，所有老虎都会喜欢。马特卡苏尔必须得到王国统治者的青睐。不管怎样，他不会容忍不属于自己的幼崽。

距离玛雅一家享用野牛大餐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幼崽们四处玩耍，玛雅在外寻找猎物。现在是幼崽们自己进行猎杀的时候了。玛雅会安排好一切。一只赤鸡，完美。他不知道玛雅正在那里观察等待。老虎幼崽们就位，博拉在水边伺机而动。埋伏准备好了，首先吓唬他，然后拦截。幼崽们独自战斗，同样博拉控制了局面。

他从鹿的臀部剥下毛皮，玛雅应该感到骄傲，她养育了一群好猎手。再过几个月，这些年轻的老虎就会准备好独自出发，在玛雅的王国获得自己的领土。在这个时候，老虎家庭往往会面临分裂，原因就在眼前。马特卡苏尔，他正在

进。循着玛雅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对那些还在附近徘徊的幼崽并不感兴趣。他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想得到老虎女王和这个王国。玛雅没有发现即将到来的威胁，玛雅要去巡视自己的领地，为他挑剔的幼崽们寻找更多食物。玛雅离开了幼崽们，马特卡苏尔趁虚而入。小熊虎博拉是最大的威胁，两只雌性幼崽撤退了。博拉拥有和玛雅一样的斗志，

在这只是一次试探。博拉保住了性命，他不得不离开。马特卡苏尔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幼崽们在逃亡。马特卡苏尔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领地。玛雅回来后，发现家里又一次变空了，剩下的只有入侵者的气味。在某些方面，玛雅第二次做母亲的尝试比上次好很多，但她想让后代在自己的王国长大的计划再次失败了。她不愿接受新来的雄虎。马特卡苏尔不会轻易放弃。马特卡苏尔已经在这片领土宣示主权，不管到哪里都做上气味标记。马特卡苏尔赶走了幼崽们，工作完成了一半。现在马特卡苏尔等待着雌虎玛雅接受他。玛雅知道马特卡苏尔的存在，他似乎既不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也不想让马特卡苏尔深入领地。最终玛雅的生存本能占了上风，处于繁殖期的老虎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繁衍后代。玛雅再次做出尝试，希望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马特卡苏尔可能会留在这里，提供一些安全保障。与其他雄虎不同，他确实留下来了。玛雅知道，当季节变换的时候，

0: 也给玛雅带来了礼物，两只幼崽。这一窝幼崽跟前两窝不太一样，由于雄虎马特卡苏尔负责保卫领地，玛雅有时间整天和幼崽待在一起，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幼崽们需要玛雅的关注，他们目前是玛雅的首要任务。雄虎通常不会容忍幼崽，但马特卡苏尔做得很好，这份工作很适合他。幼崽们是雄虎马特卡苏尔进入黄金领地的通行证，雄虎还需要帮助玛雅捕猎。在这个家庭，危险从未远离。柴群又回来了。老虎女王玛雅已经失去了两窝幼崽，现在柴极有可能偷走玛雅的第三窝幼崽，玛雅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才能保住幼崽和自己的王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一次玛雅领先了一步，他不会再让柴群偷走幼崽了。这些柴朝水边走去，玛雅也是，小老虎本能地逃离了现场。如果有一件事小老虎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保护好自己。柴想待在家里一样自在。玛雅有意见。柴群惊恐地尖叫。现在没有动物能把幼崽们从玛雅身边夺走。在雌虎玛雅的庇护下，幼崽们长大了。

体格更大的老虎需要更多的肉，

玛雅已经成为专业的猎手，他需要养活整个家庭，不管猎物是什么。马特卡苏尔也是。一群鹿在吃草，分心了。玛雅选择了最大的鹿。 鹿角可以轻易地刺死玛雅。

玛雅的猎杀无懈可击，今晚老虎全家将大饱口福。玛雅在呼唤孩子们，老虎们在进食前摆弄猎物的尸体，

玛雅是一位称职的雌狐，玛雅从不放松警惕，威胁总是存在。雄狐马特卡苏尔仍然在附近保卫领土，也许这一次玛雅能够看到幼崽们长大，获得自己的领地。这些幼崽现在八个月大，它们正在成长，玩耍打闹会帮助它们获得捕猎技巧。它们的竞争非常激烈，依靠彼此来练习。任何一个母亲都能对此感同身受，忙着抚养孩子时，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幼崽们很快就要成年了，需要学习的技巧还有很多。玛雅减少了狩猎次数，更多时候是在一旁守护，这能够让幼崽们学会对付小型猎物，也会让幼崽学会独立捕猎。雄虎马特卡苏尔变懒了一些，这片王国仍然维持着和平。

直到现在，一只懒熊和他的幼崽来到玛雅的领地。懒熊和老虎并不经常有交集，他们的食谱不一样。马特卡苏尔想要活动一下他的肌肉。

懒熊的体格比较小，它们的牙齿和爪子是致命的武器。懒熊不让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老虎在这场战斗中可能只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懒熊则可能会失去一切。懒熊蜷缩着身体进行防御，如果懒熊死了，它的幼崽也会有同样的下场。紧张的幼崽从现场逃走了，懒熊的斗志被激起，它奋力回击。懒熊锋利的爪子有7厘米长，可以在对手的身上戳出洞来。马特卡苏尔正在努力让懒熊窒息。

胆雄没有那么容易倒下。

0: 马特卡苏尔战败了，也负了伤。马特卡苏尔不再适合待在雌虎玛雅的王国，千锤百炼的捕猎技巧。
1: 世代传承的求生技能，难以置信的耐受能力，一出出劫后余生的悲喜大戏即将上演。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马特卡苏尔无法战胜懒熊。 也意味着不能赶走试图占领这片土地的强壮雄虎。马特卡苏尔也不是玛雅的血亲，如果雄虎不能成为一个保护者，就有可能对幼崽造成威胁。玛雅非常清楚这一点，玛雅的领地里只能容纳一只成年雄虎，那就是玛雅的伴侣。 玛雅的这窝幼崽跟在他身边的时间比之前的都要长，玛雅不想失去他们。马特卡苏尔必须离开。如果玛雅的幼崽要统治玛雅的领地，那也是玛雅之后要面临的挑战。现在，玛雅不得不把一直陪在身边的雄虎驱逐出去。血浓于水。

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体型和力量十分重视。对于玛雅和他的幼崽来说，受伤可能意味着死亡。

0: 决定了，马特卡苏尔必须离开领地。雄虎马特卡苏尔离开了，雌虎玛雅保护着幼崽和自己的领地。这片广阔的领地交到了可靠的统治者手中。玛雅是这片动物王国的老虎女王。玛雅的幼崽和领地都是安全的。在这个老虎的乐园里，年轻的老虎们可以建立自己的领地了。玛雅教会了小老虎们成长所必须的技能。现在，这片领地属于玛雅女王和她的家族。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5: 特警是什么？
6: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坚守科研一线，推动雨水环保利用。他投身海绵城市，全面提升水生态。雨水变宝造梦人，张书涵。

0: 保护水环境是环境保护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书涵就是一位研究水、保护水的科研工作者。长期以来，张书涵一直在研究和试验，尝试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并致力于打造海绵城市。那么究竟什么是海绵城市？张书涵又能否在雨水中发现宝藏呢？
1: 一场大雨过后，一支雨中寻宝队忙碌起来。
2: 这里面还有多少？
1: 他们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
2: 40大概45

0: 探查排水沟，深入下水道，如何才能在雨水中找到宝藏？
1: 那整个的监测系统还是运行正常的，
2: 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雨水径流管理好。
0: 办公室鱼缸，一个人为打造的水体现场，鱼虾水藻都暗藏了哪些神秘信息？鱼脸识别技术又能否让寻宝队获取关键线索？
3: 在实验室的这种研发过程中遇不到的问题，但是在现场的应用中就会暴露出来。
0: 城市暴雨后，如何做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传说中的海绵城市真的会呼吸吗？跟随我们的镜头和这支寻宝队一起去探索雨水中
1: 奇妙
0: 的世界。
1: 都已经拦截下来了，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张书涵，现任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20多年来，张书涵在水务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针对北京市水资源缺乏、汛期内涝易发、水体污染等问题，不断攻克雨水收集、净化、回用、治蓄、补给地下水等系列技术难题，研发了多项雨水利用新技术。
1: 小时候看河流湖海，那就是一种玩乐吧，那种心态，在河里游泳啊，可以捉个鱼啊。现在你看河流个角度又不一样了，因为你能看到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那么张书涵为什么会走上雨水利用的科研之路？他所取得的一项项科研成果又是如何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的呢？1972年，张书涵出生于河南洛阳，童年时他家中用的是井水，需要一桶一桶地打上来，这让张书涵自小养成了计算一天用水量的习惯。家乡有一些山村缺水干旱，这都在他心里种下了珍惜水的种子。1996年，张书涵进入当时的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张书涵正式投身到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中。要利用雨水，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就要做细致的研究，了解水质，才能决定该如何利用。在一场降雨中，每个阶段的雨水成分都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一开始科研人员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接雨水。
1: 之前我们采样的时候，一下雨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哗全都出动了，就拿着盆子，有的人到屋顶上，有的人到铺装地面，弄好几个盆子，几分钟以后看到有水了，赶紧倒到采样瓶里面去计上时间。
0: 如果能有一套可以自动采集天然降水水样的设备，科研人员就可以实现多地同时采样。可是要从无到有研发这样一套设备，张书涵面临的第一个选择是这套设备的动力系统是否要依靠电。
1: 当时要考虑到我们要拿到出去到野外去采样怎么办，我们要让它方便移动，如果你用市电的话你就不方便移动了。再一个就是考用电池，那么用电池的话就要研究它的耗电量，然后呢这个电池的寿命等等。
0: 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经常需要在野外进行，因此张书涵更希望设备维护成本低、经久耐用，这让他确定了不用电力、依靠物理学原理采集雨水的思路。一套不需要用电的设备却能分阶段采样完整的降雨过程，尤其是要在第一时间捕捉降雨的起始点，这该如何设计呢？研发工作千头万绪，张书涵静下心来，回归到北京降雨的基本特点。
1: 北京市的降雨统计下来，有62%左右的降雨都是小于15毫米的，就超过15毫米以后呢，它的水质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了。
0: 在基本确定了思路之后，张书涵设计了13个采样瓶，前12个采样瓶依次采集前十

0: 毫米的降雨，第十三个瓶子采集水质稳定的中后级雨水。但是如何能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让十三个采样瓶依次采样且杜绝互相干扰呢？
1: 我们原来的想法呢，一直是想着通过这种浮球阀的这种形式，当水位沿着这个采集瓶上涨达到一升这个时候呢，它通过这个浮球阀自动的就把这个进口就封闭了，然后呢就流到下一个采样瓶去。
0: 有了浮球阀这个方向，张书涵带着团队开始了几个月漫长的试验。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在一线的科研人员，张书涵总是会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每一个潜在的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试验来保驾护航。在漫长的几个月的研发过程中，张书涵常常深夜或凌晨独自在单位冥思苦想，还在野外顶着风雨蚊虫一次次试验。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断的试确实是有点不太开心吧，就说怎么老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后来还是经过几次，还是感觉越来越找到方向了。
0: 在张书涵与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2016年，天然降水分时段自动采样装置正式取得发明专利。这套装置不需要电力支持，一旦下雨，雨水就会流入采样瓶收集起来，一个采样瓶满了自动封闭，流入下一个采样瓶，从而依次收集不同阶段的雨水。这套设备用极低的维护成本为科研人员们采集了大量样本，在分析雨水水质、研究回收利用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力支持，
2: 也让雨水变废为宝更加成为可能。
0: 但这只是雨水利用的第一步，还有更多难题等待张书涵去解决。研发多项新技术，他不断攻坚克难，助力海绵城市建设。雨水变宝造梦人，张书涵。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这些年呢，有一个新词儿，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海绵城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在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当城市需要水时，又可以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个新课题引起了张书涵的关注。那么建设海绵城市，它要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海绵城市又会给我们的居住环境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当海绵城市这个理念提出来以后呢，研究的思路就更开阔了，更加的从这个城市的防洪减灾、生态环境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
0: 面对海绵城市这个新命题，科研人员们迫切需要一个专门的试验场来做相关的研究。
2: 这片位于北京西郊的雨洪调蓄工程公园内，
0: 有一些场地交给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由张书涵牵头设计了这个海绵城市试验场。但是应该如何设计一块专门研究海绵城市的试验场呢？
1: 现在海绵城市建设里面很多就是要求源头减排吧，那么源头减排呢，几个重要的措施

0: 施呢，一个是透水铺装地面，这是用的最多的，再有就是生物滞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绿化屋顶，这三个措施呢是在源头减排措施里面是占的分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典型的。
1: 以往的试验场受限于场地的原因，很多设施往往只能试验单项减排手段，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把三种典型的海绵设施串联起来，并且和公园景观融合在一起，这是设计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张书涵来说，更难的地方是协调同事们不同的研究方向，让大家的科研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2: 在具体在实施施工过程中，那也舒涵总也是长期的在现场要盯的，因为有时候一些工人并不能够理解我们当时设计的设想，要保证他能够按照我们的设想完成，这里面呢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现场来盯的一个工作。
1: 从设计方案到施工现场，时常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一天在透水铺装地面开始施工时，张书涵忽然发现路面并不是预想中的平面，明显是向两个方向倾斜的，这会对雨水收集排放的数据造成严重影响。他立刻和同事们商讨解决的方案。
0: 原来设计的是一个方向，便于自己的收集和排放，但是呢，现场实际情况你要去适应它，所以说呢，你可以在你的经理小区一个坡，但是最后的汇集到一个方向一个地儿以后，你可以从两设计成两个这个监测的这个井，需要去调整。
1: 今天在北京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公园里，试验设施和公园景观完美融合到一起。在这里跑步游玩的游客或许不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绿化的场地都是试验装置。这块试验场也为许多其他机构的科研人员提供了试验的场地，不同学校的博士生都会来到这里试验采样。七月的北京闷热不堪，但张书涵还是顶着烈日来到了试验场。
3: 刚好是昨天这边监那边的气象站一共监测下了15.8毫米，
4: 大概四十五厘米，有四十五厘米的水，所以应该地表径流应该不会有的。这个
1: 几个水环境方向的博士生要来采集雨后的数据，他们也有许多问题想和张书涵讨论。对这些科研后备力量，张书涵总是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2016年，通州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张书涵与同事们开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参与海绵城市的建设，一项项发明专利技术变成实物，安装到城市设施中，在真实的生活里运转起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些看似普通的雨水口其实别有玄机，这种环保型雨水口是张书涵带头研发的专利技术，在现有的雨水口上加一个挂篮，挂篮下还有一层挡墙，雨水中的杂质和颗粒物通过挂篮与挡墙进行拦截净化，确保通过雨水口流入河道的水质是干净的。
0: 海绵城市建设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就像马拉松似的，那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瞄着这个目标一直的去做下去。
5: 他扎根基层，守护万家灯火，面临风险他有哪些奇招应对？
6: 匠心见初心，吉兰芳
5: 近期播出。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近些年来，随着北京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张书涵和同事们的工作也从过去的水质治理转向了水生态的全面提升。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张书涵和同事们总会时不时来看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观赏鱼缸，而是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的生态监测装置，里面的鱼都是北京水域里捕捞的常见鱼类，它们的游动姿态与频率与水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之类似的还有藻类的活动，都是水质变化的晴雨表。
6: 那么如何实现鱼线前的水清案例呢？就需要系统的思维。
5: 提升水生态的前提是系统性的掌握水生态状况，但是传统的水生态监测还是以人工监测为主，科研人员要自己到河里取样，不能做到实时监测。基于这个需求，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需要研发一套自动监测的装置。张书涵再次带领着大家走上征途。可是要监测水中的生物，难度超乎想象。
7: 像鱼它这种游动的这种动物，想捕捉它的这种形态还是存在难度的。然后浮游藻类呢，它是一种特别小的一种生物，所以说对于它的图像的采集就需要借助显微镜的这种形式。
5: 研发工作之初，大家考虑过购买数据库，但是每个地区水域中的生物都会有明显的区别，国内外尚无成熟的数据库可以直接适用于北京，这让张书涵下定了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6: 难点就是在我需要大量的采样，
5: 依靠人工采样，一张一张拍摄鱼和藻类的图片，数据库建设的速度十分缓慢，这激励张书涵尽快研发自动采集的设备。虽然设备的核心是人人熟悉的摄像头，但是具体到鱼类和藻类，研发工作面临着很多挑战。
7: 里边这些浮游藻类特别小，但是它也是这种形态各异，也是立体的，可能在水中是不是进行一个旋转呀，这些我们最初的时候可能没想到的问题，张总就能提前的想到这些，然后提醒我们在下一步的研发中进行一个重点关注。
5: 识别设备投入使用后，源源不断地提供图像，数据库在快速完善，一些人工采样时罕见的鱼类也在摄像头里频频出现。这是宽鳍鬣，过去往往被认为是城市河道中少见的鱼类，但是采集设备多次拍到了它的身影。2023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版《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一些过去的保护物种已经去掉，这无疑是水生态提升的最好例证，也是对张书涵与同事们的工作最高的嘉奖。在采访中，张书涵说其他的科研工作时总是理性而冷静的，但是在说起水时，他却流露出少见的感性。对他来说，利用水、保护水，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份工作。
6: 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变成一滴水，然后呢从

0: 天上到地上水里，然后呢怎么流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就会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感受到水在这其中里面是快乐的还是烦恼的，然后呢不光是看到它的流动，也能看到它的质，看到将来通过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能够把这些河道进一步的去还清，让河流的生态呢更加的美好，让人民的生活呢更加的美好。
1: 传奇的边塞诗人岑参为何在北平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岑参是如何成长为边塞诗巨匠？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明州古城丝路停州。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丝路故事？跟着书本去旅行，明州古城丝路停州，马上回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这首《北庭作》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麓东端，岑参曾在此工作生活近三年。
1: 你好，久等了。
0: 书本旅行团邀请到赵永清一起去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2: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这首《北庭作》这首诗你见过吗？
3: 见过。
4: 那岑参做的这首《北庭作》表达了他什么样的思想呢？
2: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0: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000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2: 这块

0: 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1: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0: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2: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0: 本身呢，他两次出赛，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1: 数本旅行团从北平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2: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3: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2: 十米。
1: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数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0: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4: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0: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4: 随风满地石乱走。
0: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法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法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1: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赶道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5: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0: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1: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5: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呢？
0: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连连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2: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0: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一个巅峰。
1: 书本旅行团在他地城边逛边聊。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0: 当时北庭的天气 是

0: 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着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啊，特别豪情。
1: 您刚刚讲到北庭，陈升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0: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1: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0: 就是他建心出信的地方。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2: 这次旅行还原了一个鲜活立体的岑参，边塞生活虽然没能让他建功立业，但却成就了他的边塞诗。国家的险峻之势和战争的严酷，并没有阻止这位诗人报国的雄心。了解了岑参的故事之后，旅行团继续前行，跟随考古队的脚步去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墩。唐朝墩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墩考古队领队任贯，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1: 任老师好。
3: 您这是在忙什么呀？
4: 哎，大家好，
3: 我们在进行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墩古城遗址。首先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丝路古城唐朝墩的这个历史。
1: 好。
2: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的东西交通要道之上。这座古城曾被使用约800年。书本旅行团登上城墙，开始探索唐朝墩古城遗址。
3: 这个古城呢叫唐朝墩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啊，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墩古城。
5: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墩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贯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3: 唐朝墩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大家看看这个建筑觉得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
6: 后面人造的房子。
3: 没有什么想法吗？
6: 它每一个规格的就是大小会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的空间很多。
3: 我们来看这个整个建筑包括几个部分呢，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7: 对，
3: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对吧？